又朵云光，共享奶奶团大手牵小手，一头是白发，一头是孩童，加入共享奶奶团，让老年人也在发挥余热中找到了自我价值。

0: 在祖国西南版图上，有一个镶嵌在国境线上的村庄——龙立村。它是西南边陲最底边村寨，与缅甸上邦第四特区接壤，被称为吉边第一村。这里驻守着全国最贴近国界线的警务室，他们用刻在骨子里的忠诚守护着祖国的南大门。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科主讲人陈远宁。在祖国交通版图上，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从北京直通昆明，再往南止于中缅交界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打落着。这条路以昆明为界，北段称108国道，南段称昆洛公路。说起昆洛公路，它是党的光辉照边疆的历史见证。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百废待兴，党中央为尽快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的繁荣和稳定，让各族儿女过上好日子，在财经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毅然决定集全国的财力物力，同时修建康藏、青藏、昆洛三大国防干线。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建设者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朱德总司令为昆洛公路单独题词，以一往无前的精神战胜天险，打通昆洛交通，实现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是打落镇最底边的一个傣族村寨，与缅甸善邦第四特区接壤，经一步跨两国，一水连两界，被称为吉边第一村。村内分布5块中缅界庄，是名副其实的国门第一哨。龙立村边境警务室位于寨子靠边境线的一侧，距离26号界庄仅8.2米，堪称神州大地离界庄最近的警务室。驻守在这里的是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打落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国必治边，边防工作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关系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对外工作全局，关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龙立村边境警务室的民警们，把对党忠诚的信念融入进血脉，刻印在灵魂。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是戍卫祖国南大门的钢铁长城。韩亚明是我们打落边境派出所的一名转改民警。2019年，

0: 脱下橄榄绿，换上藏青蓝，成为中国移民管理警察队伍中的一员。身份转变，忠诚如一。在祖国西南边陲，他迅速成长为派出所安建队的尖刀力量。为维护边疆安全稳定，他主动请缨，攻克疑难案件，昼夜鏖战是常态。即便家中妻子身怀六甲，他也常常无暇顾及。这并非无情，而是因为他深知肩章所系是万家灯火，戒杯所立是山河无恙。亚明母亲走得早，远在河南老家的父亲独自生活，并患有冠心病。亚明曾多次让父亲来身边生活，但天下父母心，为了不给儿子添负担，老人固执地说，我的身体我知道没问题，坚持独自生活。作为儿子的亚明，为了能及时了解父亲的健康状态，在老家客厅安装了摄像头，他把对父亲的思念和牵挂寄托在那枚小小的摄像头里，每日通过屏幕忐忑地确认父亲的安好。这无声的凝望是硬汉心底最软的弦，承载着无尽的思念和无声的守护。然而2023年8月25日，摄像头那端陷入了沉寂，父亲的电话也无法接通。当他请邻居翻墙查看，父亲已突发心脏病，躺在冰冷的地板上，在孤独和无助中永远地离开了。那通未能接通的电话成了亚明此生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映照着忠孝自古两难全的悲壮。更令人心碎的是，刚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他却再次遭遇怀孕妻子流产的失子之痛。丧父失子的双重打击，小家的天崩塌了。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变故，他把悲痛深埋心底，将妻子接到所里安顿好，便迅速返回戍边工作中。韩亚明只是西双版纳州39个地边警务室、144个边境联防所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用忠诚担当奉献浇筑起新时代巍峨的界碑。行走在打洛镇36.5公里的边境线上，民警们常说，我们就是祖国的界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我们都要守好护好，守住了边就守住了国，守住了家。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为了防止界桩因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而发生位移，杜绝边界争议，无论烈日炙烤还是暴雨倾盆，茫茫雨林中总能看到那抹坚毅的藏青蓝。他们用脚步丈量国境线，将边境线上的每一棵特征树、每一块标志性岩石都仔细标记，详实记录在巡边日志中。扎根云岭，以边为家，驻守雄关，以身许国。他们 用行动向党和人民宣誓：
1: 戍边有我，请党放心。
2: 戍边有我，请党放心。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警察来自人民，心系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是公安机关的优良传统。戴安妮是全所唯一熟练掌握多民族语言的户籍女民警，一个人守着全镇20000多名各族群众的户口大事。在他的窗口，总能听见他用不同民族语言耐心解答的声音。2023年春天，他怀孕了，夫妻分居两地，所里劝他提前休产假，他却摆摆手说：“窗口要是长期缺乏多民族语的民警顶岗，可就寒了乡亲们的心了。”于是他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每天往返于户政大厅、边贸服务点和派出所宿舍，直到11月30日凌晨1点，突如其来的剧痛宣告孩子即将提前降临。来不及通知家人的他拨通了值班领导的电话，平静地说：“教导员，我羊水破了，
1: 要生了。”“哦，好，不要着急，马上过来啊。”“带你要生了，快快快，走走走走。”
0: 然而即便赶往最近的医院，至少需要2小时车程。“
1: 帮我检查站，帮我检查站，指挥中心呼叫，我们的同事戴安妮需要紧急送医，车辆即将到达，请立即启用紧急预案，放行。”
0: 为了争取时间，经过协调，同事们紧急往县城方向护送的同时，请县医院派出医护人员往打洛赶，双方双向奔赴，展开了一场和时间的赛跑。

产假未满，戴安妮就返回工作岗位，把群众的期盼挂在胸前。傣语、哈尼语、布朗语、汉语自然的切换，一句傣味十足的问候瞬间吹散乡亲们紧锁的眉梢。她用女性的柔韧在边境线上绣出了一幅幅民族团结进步之画。边关稳定，定在赢得民心；边境稳固，固在戮力同心。边疆云南的发展始终是党中央最情长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云南考察，强调要努力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边疆儿女牢记嘱托，把固边、稳边、兴边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曾经的龙利村因为贫困，长期经受国外犯罪分子的诱惑，许多村民靠边吃边。59户人家中，23名男子因涉毒或跨境犯罪锒铛入狱。一旦有穿警服的人进村，此起彼伏的关门声就是村民对待他们的问候。转机始于那间编号226的底边警务室，他像一颗希望的种子扎根寨心，为帮乡亲们致富，警务室组建了57名民警和群众组成的集边第一村警民护边队，培训他们从事景区保安、旅游车驾驶、解说等职业，让村民的收入从土地获取跃升至景区分红加职业工资。2022年9月，由于防疫要求，不少村民需要暂时隔离，然而家家户户精心饲养的牲畜却成了村民们心头最重的牵挂。请你们放心，家里的事儿交给我们就行。驻村民警黄琛铿锵有力的话语如同一缕春风，驱散了村民们心头的阴霾。当隔离结束的村民归来，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喜不已。不仅家畜个个膘肥体壮，连圈舍都被打扫得干净清爽。更让人感动的是，民警们还细心地为每户村民的院落做了全面消毒，连水缸里的清水都是新换的。这些警察同志真是太贴心了。村民们围坐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该如何表达谢意。有人提议送土特产，有人说要写感谢信，最后还是村支书袁丹想出了这个既朴实又别致的主意，制作一面特殊的锦旗：喂鸡顶呱呱，谢谢你们呀。这十个大字不仅道出了村民们最真挚的感激，更是村民们为我们颁发的荣誉勋章。2023年4月，在一片鞭炮声中，村民们将象征警民一家亲的龙利村第60户荣誉居民户的牌匾郑重悬挂在警务室门前。从贫困到富足，从戒备到信任，警民关系的蝶变见证着警民同心铸就的边关长城。连续5年零警情、零纠纷、零发案的记录，也诠释着治国先治边的深刻内涵。边境兴则边疆稳，边民富则边防固。边疆儿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
持续奋斗，硬是把昔日边陲苦寒地变成了今朝璀璨耀明珠的幸福村寨。巡逻在祖国南疆极边一线，回头看看边境线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和极边一线民族团结、产业兴旺、生活富足、生态秀美的壮丽画卷，能时刻感受到戍边的荣耀和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忠诚。

0: 个腌制需要不需要来？
1: 这个腌制基本上不需要了，用白开水把它定一下，你可以用酒本身发芽往里放菜。
2: 这个是咱配合上再提高点档次。
0: 咱本里边涉及的东西非常
2: 少，这个牛肚子基本上都是咱们送的。
3: 河北省禹县白乐镇惠子里村村史馆定期维护工作，镇村两级都格外重视，展厅面积不大却格外庄重。村治是国史的细胞，这个小村庄曾发生的历史事件是晋察冀边区红色革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1: 今年跟学校这边讲党史也讲多次。
3: 多年来，刘占琴一直从事革命老区发展史和禹县地方志的编撰工作。本着实事求是、严谨准确的原则，考证近百年的历史痕迹，回望九十多年前那些峥嵘岁月，星火燎原，曙光出现。
1: 说到禹县的党史，特别是禹县建党时期的历史，我们必然要讲好革命老前辈张叔的故事。张叔1901年生于禹县南几集村，1927年北师大毕业以后，他在学校的时候啊，就加入了共青团，当年就转入了中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后来，他1927年毕业以后，他分配到北京第三中学任教。当时，他是一面教书，一面秘密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的1月份，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张叔回到禹县就任教育局长，把马列主义第一次的传入到禹县，为禹县和全国培养了200多名革命干部。1929年的7月，王自成、姚洪虎和刘敬斋组成了中共禹县第一个党小组。1930年的8月份，张叔同志给北平市委提建议，把禹县的姚洪虎、刘敬斋还有方兴武、赵正忠调到北平。刘自才又介绍这个赵正忠和方兴武入了党，又重建了禹县的党小组。32年春天，北平市的一个市委这个认为这个禹县建党条件已经成熟，让这个方兴武为向导，带着这个薛孝文还有一个刘伯若来到禹县任教，秘密地从事建党工作。到5月份，在薛孝文的主持下，在西河营西南的砖瓦窑秘密召开了禹县工委的成立大会，成立了中共禹县工作委员会。
2: 这题还了解了，今天这题细有分析，这个高飞云唱的。
4: 这个就是以前咱们那个一大，禹县一大在就在这个地方开的会，就是修旧如旧的那种方式，还得维持那个原状的。
3: 斑驳的墙皮，历经风雨沧桑的屋檐，一盘土炕，这个普通的北方古民居，见证了时代的变迁。1933年3月，中共禹县工作委员会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在这里召开。杨普泽、方兴武、赵振中等20人代表禹县40名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 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秘密参加这次会议。会议总结工作，检视问题，一致决定要深入农村，吸收贫苦农民加入中国共

0: 团党，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工委。选举杨普泽为县工委书记，邹家甫为县工委副书记，方兴武、赵振中、阮伯生、李大宇、贺子俊为县工委委员。县工委下设组织、宣传、联络机构，分别由邹家甫、沈善公、赵振中、阮伯生和方兴武负责，贺子俊为交通联络员。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共与县党组织走向成熟，揭开了新的一页。
1: 于县这个第一次党代会之前，北平市的党组织当中，于县的这个党组织保守和关门主义，这个注重点放在这个党组织老在学习和知识分子当中，对于县这个党组织提出了批评，应该是迅速的转移，要转移到农村，建农村这个党支部，在农村发展党员。北平市委对于县党组织的成立和发展，说是也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0: 会议决定创办于县工委刊物《光明之路》，以宣传党的主张、方针、政策和马列主义，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揭露国民党腐朽本质。
2: 他们就是秘密参加了这个北京市的反帝同盟大会，会议结束以后，也是北京市党组织的原名啊，为于县反帝同盟大会或者于县总工、于县工委啊，购买了一台油烟机啊，意思是给他们拿油烟机回去啊，继续从事啥革命的宣传啊，鼓舞民众啊，追求解放。到时候呢，于县工委决定编辑出版于县工委的机关本，就叫《光明之路》。第二个决定就是，我父亲家里进行编辑、油烟、开发等等一系列工作，到此开始新兴的一个油烟机。实际上啊，这是要火种，所以于县的革命形势就是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到了咱们的据点了，上了在大南山这一块啊，那么就是边缘地区县行召开啊，这个那时候人家说去逮捕呀，去揍你呀，去抓你呀，这朋友还有的朋友偷了完了钻到大山里，他走不得了。
1: 光明之路啊，他在这个学校，在知识分子当中，在这个各个支部里边，还有这个农村党员里边，他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0: 光明之路传播的革命思想，在知识教育界和广大农民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和反响。在与县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不断发展，先后在石刻村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两个月内党员就发展到了100多名。为保证农民的切身利益，县工委在全县范围组织反帝抗军大同盟，领导农民、手工业者积极起来斗争。中共河北秦县工委得知这一消息后，专门派革命先驱王纯一赶赴禹县指导工作，各级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农民踊跃参加，盟员很快遍布农村，发展到500多人。有不少村镇的农民和当局税捐机构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白乐镇农民借几日砸毁税务局的过柴秤，踢翻了他们的过粮斗，抗捐风暴席卷全县。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迫使日军撤离禹县，调往山西。1937年10月，杨成武率八路军115师独立团挺进察南，一个多月攻克城镇10余座， 开辟了以吕县、涞源、广陵、灵丘为中心的察南抗日根据地。
1: 正是1937年的4月26号，姚尚武带着部队光复涞源县，在县里边开2000人大会，讲这个抗日的这个重要性，动员这个全民抗日。姚尚武的部队当时是涞源县的三大任务，第一个是扩军，第二个就是祭枪，再一个就是募捐。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的广泛动员，涞县就有4000名涞县儿女参军。从涞县进乡进了多少？进了1500次，为这个抗日的部队啊，捐这个10万英腰。这姚尚武来的时候是个独立团，赶走的时候实际是个独立师了。赶到11月的日本鬼子第二次进驻涞县啊，入侵涞县的时候，我们的部队赶紧撤了，因为这一个力量这个对比上悬殊，所以说你有时候好多是新兵，所以说提前撤走了，撤到南山，在那儿搞这个集训，集训了一段时间以后，涞县的这个党政干部有200多名分配在其他地方，开辟这个抗日根据地，有一部分又派回到涞县，重建这个党组织。
0: 禹县大南山，东西100公里，南北纵深30公里，东依小五台，西平北岳衡山，地势险要。86年前，这里建立了察南第一块抗日根据地，而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23日，奉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特委指示，中共禹县委员会和禹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禹县大南山王喜洞村成立，并组建了抗日游击大队，这在当时是张家口区域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斗争。
1: 发动了好多这个残难，叫日本鬼子攻进来了。攻进来以后，在街里边见人就杀，他们都是冒着很大的危险啊，参加革命工作。所以说，当时禹县的这个抗日斗争这个形势是非常惨烈的。
2: 据我父亲说啊，要不是父母在南山打游击的时候，这个生孩子了，啥了，着急了啊！没有女队员，就是男游击队员来去给他，来去接送这个事儿，过着这个遍体淋漓的生活。今天日本鬼子来了，都怀着孩子，或者是抱着孩子，都别处去了。第二个孩子就干啥？廖千里，就是已经在怀这个孩子的时候呢，在这个打游击过程，在这个转移的过程。整整算了一下，走了2000里地，所以两个孩子的虽然这性命也很有意义。
0: 历经苦难，不忘初心，禹县的革命先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在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浴血奋战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0年8月，配合涞灵战役，禹县游击大队攻陷敌军8个据点，攻破敌人的工仓、粮盐组合，夺得了大批粮物，将70余个村庄的百姓从敌人的铁蹄下解救出来。解放战争期间，全县青壮年应征入伍者达4478人。1948年3月24日。禹县地方武装积极配合杨罗岗兵团4纵队，彻底歼灭了国民党在禹县的驻军，使禹县得到了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同志们陆续离开了禹县，奔赴祖国建设的各个岗位，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惠子里村这一方小小的院落， 依然保持着红色旧址的简朴与宁静，它见证了老区人民爱党信党、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博大胸怀、不屈不挠、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顽强斗志、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科学态度、雨水情深、生死相依的光荣传统。

0: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重家教，守家训，正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日前，中央档案馆推出老一辈革命家的家教家风展，依托馆藏红色珍档，讲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家教家风故事。毛泽东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的堂妹毛泽建、妻子杨开慧、弟弟毛泽潭和毛泽民、侄子毛楚雄、长子毛岸英共六位亲人为了革命事业光荣牺牲，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一生，贡献一切，却给自己定下三条原则：念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记亲但不以公济私。
1: 1949年10月，毛岸英收到表舅向三立的一封信，信中转达了毛岸英的亲戚希望在长沙谋取一官半职的想法。对此，毛岸英回信说，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有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
0: 此外，亲戚中要求给予救济和照顾的信件还有许多，毛泽东都是让当地按政策办，不要搞特殊。陈玉英早年曾在毛泽东家里做帮工，很是得力。1957年5月，陈玉英的女儿孙燕面临升学，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准备报考音乐类学校，看主席能不能写信向学校打听下要考哪些科目。
1: 6月8日，毛泽东在给孙燕的信中写道，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300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后来孙燕通过努力考上了中南音乐专科学校。
0: 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人民是毛泽东一生最深厚的情感寄托，在亲情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之间，他始终保持着清醒头脑，为全党做出了表率，堪称典范。同为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也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定下10条家规，严禁亲属搞特权。1963年，周恩来分2次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做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报告，系统阐述了过好思想观、政治观、社会观、亲属观、生活观的道理。讲到过亲属观时，周恩来认为关键在于不受亲属的影响，不做以权谋私的事情。
2: 要过这个亲属观，反倒和亲他背对我们赞成，不背对我就反对。
3: 周恩来是过好五官的典范。江苏淮安是周恩来的出生地，新中国成立后，淮安县委几次想修缮周恩来老家的房屋，建立纪念馆，周恩来都坚决反对，信中一再提出不要引人参观他家房屋，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0: 1968年夏，周恩来的侄女周秉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赴内蒙古插队落户。2年后，周秉鉴申请参军，获得批准。1971年元旦，穿上军装的周秉鉴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北京，向伯父周恩来汇报情况。
3: 周恩来却说，你参军虽然合乎手续，但挑上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经过周恩来的耐心工作，周秉鉴返回内蒙古继续工作。此后他扎根内蒙古近30年，始终与牧区群众打成一片。
0: 周恩来谆谆教导亲属，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这体现了周恩来对晚辈的严管和厚爱，核心是绝不搞特殊，绝不想特权，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
4: 今年1月7号晚上大致是11点多钟， 那那个时候呢，总理已经是弥留之际，我们好些人就围在他的床边，他一抬头，他看见我，吴大夫需要你的地方很多，我这儿没什么事，你去吧，他们需要你。他在那种情况，他想的还是别人，并没想自己。
0: 周恩来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连骨灰也不让保留，撒进了祖国的江海大地。他无私奉献，淡泊名利的崇高精神境界，虽已跨越数十年的时光，仍然令人动容。刘少奇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卓著功勋，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光辉榜样。早在1939年，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强调，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他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新中国成立时，刘少奇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的姐姐刘少仪家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按照政策，不但要给农民减租，还要退还租户的押金。他写信向刘少奇抱怨了此事。
1: 1950年5月，刘少奇给刘少仪回信，教育他要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说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后来刘少仪听从刘少奇的劝告，当了一辈子农民，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
0: 刘少奇在亲人面前公私分明，不别亲疏，为共产党人的亲情观做了最好的诠释。1959年国庆节期间，刘少奇专门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并说，不要以为你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靠沾我的光提高不了你的觉悟。在刘少奇的要求下，儿子刘允斌毅然从苏联回国，主动申请扎根在中国西北的戈壁滩，负责热核燃料的研究。女儿刘爱琴推迟入党转正时间，主动响应国家号召到内蒙古接受锻炼。刘少奇是子女的慈父，更是他们的严师，自食其力和报效祖国，这是刘少奇对家人最大的期待。朱德，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缔造者之一，开国元帅，他早年为寻找救国之路，毅然抛弃高官厚禄，万里寻党。他戎马一生，为国舍家，被誉为永远的红司令。
3: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曾给四川老家寄去三封家书，除询问家人近十年的情况外，还希望家人上前线抗日，说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绝不宜来我处，如遇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一个月后，朱德的外甥许明阳从家乡来到部队。
0: 战争年代，朱德保持着普通义兵的本色，和平时期，他虽然身居高位，但依然克勤克俭，把勤俭持家的美德作为家风传给后辈。他常说，孩子们要自力更生，要接班，不要接官。1963年12月26日，朱德给儿子朱琦、儿媳赵丽萍题词，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天下之本在家，家教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律己治家实践中形成的红色家风，为共产党员廉洁齐家树立了典范，这是中国共产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

0: 那这个烟还缺不缺了？
1: 这个烟就基本上不缺了，用白开水把它定一下，你可以用基本水发酵往里放水。
2: 这个是咱们快乐上这个小哥们儿
0: 了，咱屋里边随意的东西给你上，
2: 这个牛就是基本上都是咱们送的。
3: 河北省禹县白乐镇惠子里村村史馆定期维护工作，镇村两级都格外重视，展厅面积不大却格外庄重，村志是国史的细胞，这个小村庄曾发生的历史事件是晋察冀边区红色革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4: 四十年跟学校里边讲党史也讲多次。
3: 多年来刘占琴一直从事革命老区发展史和禹县地方志的编撰工作，本着实事求是严谨准确的原则，考证近百年的历史痕迹，回望九十多年前那些峥嵘岁月，星火燎原，曙光出现。
4: 说到禹县的党史，特别是禹县建党时期的历史，我们必然要讲好革命老前辈张叔的故事。张叔1901年生于禹县南几集村，1927年北师大毕业以后，他在学校的时候啊，就加入了共青团，当年就转入了中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后来，他1927年毕业以后，他分配到北京第三中学任教。当时，他是一面教书，一面秘密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的一月份，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张叔回到禹县就任教育局长，把马列主义第一次的传入到禹县，为禹县和全国培养了200多名

0: 革命干部。1929年7月，王志成、姚洪虎和刘敬斋组成了中共禹县第一个党小组。1930年8月份，张叔同志给北平市委提建议，把禹县的姚洪虎、刘敬斋还有方兴武、赵正忠调到北平。刘志才又介绍这个赵正忠和方兴武入了党，又重建了禹县的党小组。32年春天，北平市的一个市委这个认为这个禹县建党条件已经成熟，让这个方兴武为向导，带着这个薛孝文还有一个刘伯若来到禹县任教，秘密地从事建党工作。到5月份，在薛孝文的主持下，在西汉营西南的砖瓦窑秘密召开了禹县工委的成立大会，成立了中共禹县工作委员会。
1: 天还凉快了，今天是初七，西有飞翔，这个高飞临上。
2: 这个就是以前咱们那个一大，禹县一大在。就在这个地方开的会，就是修旧如旧的那种方式，还得维持那个原状的。
3: 斑驳的墙皮，历经风雨沧桑的屋檐，一盘土炕，这个普通的北方古民居，见证了时代的变迁。1933年3月，中共禹县工作委员会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在这里召开。杨浦泽、方兴武、赵振中等20人，代表禹县40名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秘密参加这次会议。会议总结工作，检视问题，一致决定，要深入农村，吸收贫苦农民加入中国共产党，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工委，选举杨浦泽为县工委书记，邹家甫为县工委副书记，方兴武、赵振中、阮伯生、李大宇、贺子俊为县工委委员。县工委下设组织、宣传、联络机构，分别由邹家甫、沈善公、赵振中、阮伯生和方兴武负责，贺子俊为交通联络员。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共禹县党组织走向成熟，揭开了新的一页。
0: 禹县这个第一次党代会之前，北平市的党组织掌动禹县的这个党组织，保守和官门主义。这个注重点放在这个党组织，老在学习和知识分子当中，对于像这个党组织提出了批评，应该是迅速的转移，要转移到农村，建农村这个党支部，在农村发展党员。北平市委对禹县党组织的成立和发展，说是也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3: 会议决定创办禹县工委刊物《光明之路》，以宣传党的主张、方针、政策和马列主义，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揭露国民党腐朽本质。
4: 他们就是秘密参加了这个北京市的反帝同盟大会。会议结束以后，也是北京市党组织的原名啊，为禹县。反帝同盟大会或者禹县总工、禹县工委啊，购买了一台油烟机啊，意思是接他们拿油烟机回去啊，继续从事啥革命的宣传啊，鼓舞民众啊，追求解放。到时候呢，禹县工委决定编辑出版禹县工委的机关本，就叫《光明之路》。第二个决定就是。

0: 我父亲讲嘞，精神、编辑、游泳、开发等等一系列工作，都是开始学习的一个游泳机。实际上啊，这是要火种，所以原先的革命形势就是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到了咱们的据点了，上了这大南山这一块啊，那么就在边缘地区先行召开啊。这个那时候人家说去逮捕呀，去揍你呀，去抓你呀。这朋友还有的朋友偷了完了钻到大山里，他走不得了。
1: 光明之路啊，他在这个学校，在知识分子当中，在这个各个支部里边，还有这个农村党员里边，他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2: 光明之路传播的革命思想，在知识教育界和广大农民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和反响。在与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不断发展，先后在石刻村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两个月内党员就发展到了100多名。为保证农民的切身利益，县工委在全县范围组织反帝抗军大同盟，领导农民、手工业者积极起来斗争。中共河北前县工委得知这一消息后，专门派革命先驱王纯一赶赴禹县指导工作，各级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农民踊跃参加，盟员很快遍布农村，发展到500多人。有不少村镇的农民和当局税捐机构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白乐镇农民借几日砸毁税务局的过柴秤，踢翻了他们的过粮斗，抗捐风暴席卷全县。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迫使日军撤离禹县，调往山西。1937年10月，杨成武率八路军115师独立团挺进察南，一个多月攻克城镇10余座，开辟了以禹县、涞源、广陵、灵丘为中心的察南抗日根据地。
1: 正是1937年12月26日，杨成武带着部队光复了禹县，在县里边开2000人大会，讲这个抗日的这个重要性，动员这个全民抗日。杨成武的部队当时是来禹县是三大任务：第一个是扩军，第二个就是祭枪，再一个就是募捐。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的广泛动员，禹县就有4000名禹县儿女参军。从禹县祭枪进了多少？进了1500次，为这个抗日的部队捐这个10万银腰。这杨成武来的时候是个独立团，赶走的时候实际是个独立师了。赶到11月的日本鬼子第二次进驻禹县啊，入侵禹县的时候，我们的部队赶紧撤了，因为这个力量这个对比说悬殊，所以说你有时好多是新兵，所以说提前撤走了，撤到南山，在那儿搞这个集训。集训了一段时间以后，禹县的这个党政干部有200多名分配到其他地方，开辟这个抗日根据地，有一部分又派回到禹县重建这个党组织。
2: 禹县大南山，东西100公里，南北纵深30公里，东依小五台，西平北岳衡山，地势险要。86年前，这里建立了察南第一块抗日根据地，而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23日，奉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特委指示，中共禹县委员会和禹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禹县大南山王喜洞村成立，并组建了抗日游击大队，这在当时是张家口区域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斗争。
1: 发动了好多这个残难，

0: 叫日本鬼子红警来了。红警来以后，在街里边见人就杀，他们都是冒着很大的危险啊，参加革命工作。所以说，当时禹县的这个抗日斗争这个形势是非常惨烈的。
1: 据我父亲说啊，这个姚婆子夫妇在南山打游击的时候，这个生孩子了，啥了，着急了啊，没有女队员，就是男游击队员来去给他来去接送这个孙儿，过着这个颠沛流离的生活。今天日本鬼子来了，到怀着孩子或者是抱着孩子走别处去了。第二个孩子就个啥，廖千里。就是已经在怀这个孩子的时候呢，在这个打游击过程，在这个转移的过程，整整算了一下，走了两千里地。所以两个孩子的虽然这性命也很有意义。
2: 历经苦难，不忘初心。禹县的革命先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在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浴血奋战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0年8月，配合涞陵战役，禹县游击大队攻陷敌军8个据点，攻破敌人的工仓、粮盐组合，夺得了大批粮物，将70余个村庄的百姓从敌人的铁蹄下解救出来。解放战争期间，全县青壮年应征入伍者达4478人。1948年3月24日，禹县地方武装积极配合杨罗岗兵团4纵队，彻底歼灭了国民党在禹县的驻军，使禹县得到了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同志们陆续离开了禹县，奔赴祖国建设的各个岗位，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如今，惠子里村这一方小小的院落，依然保持着红色旧址的简朴与宁静，它见证了老区人民爱党信党、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博大胸怀、不屈不挠、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顽强斗志、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科学态度、雨水情深、生死相依的光荣传统。

0: 爷的帝国主义吓到过。同胞们，我们要擦干眼泪，咬紧牙关，报仇啊！
1: 报仇！报仇！
2: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从1932年起，中共中央先后派出优秀干部前往东北，加强党组织的力量。赵一曼，这位从四川宜宾走进白山黑水的女战士，就是这批干部中的杰出代表。今天我们透过电影《赵一曼》，回望她用生命书写的抗联传奇。1932年秋，赵一曼来到哈尔滨，在满洲总工会任职。他抓住伪满宪兵殴打电车售票员的事件，带领上千工人游行罢工，最终迫使日伪当局妥协，这让东北人民看到了团结反抗的力量。1934年春，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赵一曼被派往诸河，也就是现在的上志市，任特派委员，后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1934年九月，赵一曼率领部队遇上一批从中马城逃出的幸存者，赵一曼迅速把细菌战的细节报告给赵尚志，传递给共产国际。这是731部队的暴行首次被曝光于世界。1935年秋，赵一曼与团长王惠同留守诸河，带领二团、三团牵制敌军。面对敌人的三光、毕淑式围剿，他把部队化整为零，依托山林与百姓的掩护，一次次成功牵制了敌人。群众的拥护是东北抗联的根基，哪怕在最艰苦的时刻，乡亲们也会冒着风险给部队送粮、传情报。1935年11月15日，春秋岭突围中，赵一曼率战士殿后掩护，因受伤后失血过多而昏迷，不幸被捕，在狱中半年多，酷刑没能摧毁半点他的意志和信仰。在医院治疗时，赵一曼仍不忘宣传抗日，并争取到护士与看守的帮助，成功脱逃。可惜在接近游击区时再次被捕。
0: 死了的是尽了责任，我们活着的就更好地战斗下去。
2: 1936年8月2日，敌人把赵一曼押往诸河，临行前赵一曼留下遗书，字里行间满是为国牺牲的决绝和对后代的期许。赵一曼践行了对信仰的忠诚，他和东北抗联战士一道，用血肉之躯筑长城，彰显了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气。

0: 看去想逃离，但当你真正扎下根来，便会流连忘返。在得知即将担任山前杨庄村驻村第一书记的时候，黄凯哥心里是激动的，也是期待的。
1: 一定要履行政治责任，把乡村振兴工作做好。
2: 放心吧，领导，保证完成任务。
0: 激动是因为他要在广阔农村的热土上大显身手，为乡村振兴贡献出自己的洪荒之力了。期待是因为他可以暂离城市喧嚣，奔向诗与远方了。那里有山有水，更有风土人情，闲暇之余品一品天然美食，看一看自然风光，感受一下田园生活，多是一件美事。事实是在抵达山前杨庄村的当天，他便已经开始想念厂里了。这里确实没有机器的轰鸣，但一下子和这么多人火热交流，对一个社恐的人来说如同火烤。这里确实有山有水，也有情谊，但山不够清秀，水不够清澈，人倒是很青涩，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事事件件都让他一个头两个大。黄凯哥变得比在厂里更沉默了。虽然嘴上沉默，但黄凯哥的脑子和脚都没闲着。在他看来，他之所以能成为厂里动力设备生产组织运维的行家里手，是因为他对每一台设备都了如指掌。而驻村工作之所以出现如今的被动局面，是因为他先前对村里的了解只有文字和图片。于是他实打实地把村里的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水沟、每一段路、每一户人家都走了一遍，并把了解到的情况一一记录、归类、分析。在耗费了三双鞋、一条裤子、几十张草纸、数不清多少根头发之后，黄凯哥谱写出了山前杨庄村的振兴狂想曲。第一步就是把荒山变成宝山，让村民富起来。可望着山上遗留的工业碎石和贫瘠的土地，黄凯哥第一次感觉到这座山实打实地压在了他的肩上、心上。但黄凯哥相信，再难走的路都能靠热情和坚持打通。经过几番奔走和一场场真诚的沟通，黄凯哥如愿从高校和农科院请来了专家。在反复论证下，最终敲定了大红袍花椒种植项目，并拿到了企业帮扶资金。正当他带着这份喜悦准备一展拳脚的时候，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3: 黄书记，你也出去考察了，种花椒可以不可以？咱村这个效益啥样？
4: 那前头地都是我自己开的，家里是给我下包酬的。
5: 这种来种豆的，这种那些花椒咋种啊？
6: 山上连井都没有，这浇地咋浇？
7: 这困难啊，确实有。但是咱作为党员干部，就得有那么股冲劲儿，带着老百姓一起冲。我相信，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0: 慷慨激昂后的黄凯哥彻底豁了出去，从社恐进化成了社牛。政策讲解、基地调研、技术指导、市场对接，他都亲力亲为。为了解决山地浇水难题，黄凯哥更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提出了在顶部山坡打井的疯狂方案，并全程参与从设计规划到埋管铺管的每一个环节，超预期完成了220米深水井及覆盖式灌溉系统，实现了花椒种植基地灌溉全覆盖。一个300多亩的大红袍花椒种植基地，迅速在这座荒山上燃起一片片红火的希望。
3: 黄书记一看，这花椒长得多漂亮！
8: 哎，今年市场价还收入不少。
7: 是是是。
0: 这片火红的希望也点燃了黄凯歌干事创业的热情。在他的规划带动以及厂里的支持下，山前杨庄村一举填补了产业的空缺，形成了村南瓜菜大棚，村北林果采摘，村东冷链物流，村西农产品加工的产业布局，不仅解决了产业问题，黄凯歌还成了村里名副其实的水专家。花椒浇灌的是滚滚而来的致富活水，整治生活污水，疏通沟渠，造出了让人神清气爽的生态美水。最厉害的是，它引水入户，让居民都能喝上清爽甘甜的幸福甜水。当然，黄书记也收获了村民的大拇指和一身汗水。他如同一个陀螺，不知疲倦地四处奔波，安路灯，装电脑，筹建广场，医疗室，日间照料中心，直到感觉身体被掏空，他才意识到个人力量的局限性。分身乏术的黄凯歌灵光乍现，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好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的力量。不能干不干群众看，要干不灵群众硬，众人拾柴火焰高，村庄靠群众，群众靠发动。在他的感召和带动下，厂里结队共建的21个党支部，村两委成员牵头挂帅组建的6支志愿者服务队，村民推选的49名户长，留守妇女组成的4组一队，纷纷荡起涟漪，如同一汪汪活水，汇聚成一条文明的自流河，流向山前杨庄村的各个角落，涤荡着人居环境蝶变，净化着乡风民风，将获得感、幸福感无声地润进村民群众心田。一个山清水秀，灯路通明，文明和谐，老有所养，幼有所长的美丽乡村新画卷徐徐展开。当村民沉浸在这份喜悦当中，黄凯歌已经开始筹划下一步的方向。在这场青春奋斗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里，黄凯歌用山一般的担当，水一般的柔情，改造着这里的山，净化着这里的水，感化着这里的人。山前杨庄人也正奋力书写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喜悦。他们紧紧依靠，就像山依着水，水靠着山，共奏振兴与繁荣的交响。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袁鑫。今天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与发展趋势。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经历了人口上面的两大变化，一是死亡率不断的下降，导致的结果就是长寿化；另一方面，生育率也在不断的下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少子化。那么按照人口规律发展，少子化和长寿化并行的长期结果就是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可以说，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交汇是百年未有之人口大变局当中的最大的回形牛，也就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这二者交织联动，会引发人口全要素与经济社会变化的交织，将贯穿于整个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全过程，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关于人口发展问题，一直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大提出来，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那么在这个议题之下，提出来了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同时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发展老龄产业和老龄事业。那么这两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是要提振生育率，那么生育率已经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呢，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那生育率是未来变动的一个主要的方面，同时呢，生育率也是决定未来国家人口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而人口老龄化呢，是一个确定性的因素。现在的老人是60年以前出生依然健在的人，那么今天出生的人60年以后才会变成老人。所以说，老龄化我们只能坦然地去适应和应对。那么半年之后呢，在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了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那么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是指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人力资源。那么党的20届3中全会上面一共部署了60项重大任务，其中第46项是健全人口发展支持与服务体系。那么在这个体系的论述当中呢，实际上他提到了一少、一中、一老三大问题。那么少的也就是指生出来的孩子，国家要想方设法帮助你抚养，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那么一中呢，就是要在生育支持政策上面、生育友好环境方面要加强力度，那么使青中年人敢生、愿意生、能生。那么一老呢，就是要完善养老保障体制，让老年人老有所安。那么在2024年的11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署名文章《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他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判断是这样子的：随着经济社会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人口减量发展，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着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人口问题的人口形势的这样一个判断，实际上呢，是对我们未来的人口发展以及
应对少子化和长寿化以及老龄化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的一个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对人口形势的这样一个判断，实际上为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及少子化和长寿化提供了一个战略指引。那么第一部分呢，我想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基本的概念和背景，这样为科学认识人口老龄化奠定一个基本的理论基础。那么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这在中国未来发展的过程当中将是两个最显著的人口发展趋势。人口老龄化它就是指总人口当中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所占比重不断升高的一个人口动态变化的现象。而人口的负增长呢，对于一个封闭性的人口来说，一旦死亡人口超过了出生人口，人口总量开始减少。比方说像中国有14亿人，我们的国际移民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么人口的增减主要由死亡人口和出生人口来决定。但是对于一个开放性的人口，比方说像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都市，那么还要考虑到迁移和流动。那么也就是说，死亡人口加上迁出人口超过了出生人口，加上迁入人口，常住人口呈现出减少的趋势，这个被称之为人口的负增长。那么实际上呢，在决定人口变化的核心要素当中，主要是三个变量。第一个，人怎么来的，生育。那么生育率下降，这是整个人类现在面临的一个大的趋势。

只不过是在生育率下降的这样一个赛道上面，有的国家起步早一点，有的国家起步晚一点，有的国家下降的速度快一点，有的国家下降的速度慢一点，有的国家下降是弯道走，有的国家是直线走。但是呢，总体上来说，全世界的生育率都在下降，但是呢，所处的阶段不同。生育率的下降必然导致出生人口的减少，那么在人口年龄结构底部的年轻人口数量就会缩减。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死亡，人怎么没的。那么死亡率的下降，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死亡率下降，寿命延长，那么这样呢，就处在人口年龄结构顶端的人就会增加，那么年轻人减少，老年人增加，这就是人口老龄化。当然它还受到一个第三个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迁移和流动。那么迁移人口的主体，它应该是就业人口，年轻人和中年人。那么迁移人口，它对迁出地来说，它会加速迁出地的老龄化，减少人口。那么对迁入地来说呢，它会减轻迁入地的老龄化，并增加劳动力人口。那么如果你放眼全球去看，人类正在经历长寿化和少子化的大变局。从预期寿命来看，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就是在30岁左右，发达国家高一点，发展中国家低一点。那么工业革命启动了人类寿命延长的开关，到今天为止，全球平均预期寿命是73岁左右，发达国家接近80岁，发展中国家72岁。那么就连非洲预期寿命也达到了60岁以上。那么如果你再去看人口的生育率，我们用总和生育率来表达。那么总和生育率的意思呢，大致相当于平均每个妇女生育了几个孩子。如果你从1950年和2020年相比，你会看到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都是下降的。只不过在这样一个下降的过程当中，有三个类型。第一个是高开高走的，比方说非洲和亚洲的一部分不发达国家，他们的生育率在上个世纪50年代大概能达到7到8，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到了5到6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第二个呢，你会看到低开低走的，那比方说欧洲的一些国家，在上个世纪50年代生育率就已经降到了2.5左右，那么现在的生育率呢，大概降到了1.5左右。但是你看到的最多的现象是高开低走。比方说像中国，上个世纪50、60年代我们平均生6到7个孩子，现在我们只生到1.3，甚至最近到了1。那么全世界的生育率呢，上个世纪50年代平均生5.5个孩子，今天呢大概生2.4个孩子，减少了一半多。那么也就是说，整个人类正在经历着一个长寿化和少子化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中国的表现是又急又快，生育率从上个世纪6到7个孩子一路下降，到1991年我们的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也就是说平均一对夫妇只生2个孩子。那么从1992年以后，我们生育的孩子数量就再也没有回到2个孩子以上。那么人口学当中把生育2个及2个以下的孩子称之为低生育率。我们说从中国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低生育率的一个过程。那么从这个预期寿命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35岁左右，那么现在达到了79岁，那么接近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果把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放在全人类的角度来看的话，发达国家从生6个孩子减少到生2个孩子，平均用了80年到100年的时间，我们只用了23年。

发达国家的预期寿命从35岁增长到80岁，大概用了200多年的时间，我们只用了70多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表现得又急又快，那么又急又快实际上给我们造成了准备应对这些问题的时间非常的有限。那么中国经历了30多年将近40年的生育率的大幅度的下降，近10年我们又开始鼓励人口增长，那么我们换来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2024年末全国人口的基本情形，总人口14.08亿，那么和2021年14.13亿相比，我们减少了432万人。2021年的总人口14.13亿是我们国家人口的最高峰值，我们已经经历了3年的人口减量。那么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相比，中国已经有2/3的人居住在城镇，我们的城镇化水平是67%。男性和女性相比，中国的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了将近3000万，也就意味着中国有3000万左右的男性要想结婚找不着中国老婆。从年龄结构上来说，每过365天还在，我们的年龄就长1岁。那你看到的是0到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已经减少到了2.2亿，占总人口不到16%。那么15到59岁的人口呢，我们称之为劳动力人口，还有8.8亿，占总人口的62%。那么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3.1亿，占总人口的22%。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2.2亿，占15.6%。那么从总体上来看呢，无论是按60岁统计我们的人口，还是按照65岁统计我们的老年人口，我们都是世界上第一老年人口大国。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来讨论一下未来我们将要经历的一个社会形态，就是老龄社会，这是我们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挑战。第一个问题，我们说少子化和减量化交汇，但是呢，本世纪中叶以前，我们的人口规模依然是庞大的。世纪之交，2000年我们的总人口12.7亿，2021年达到最高峰值14.13亿。那么从2022年开始，中国人口进入了一个减量发展的阶段。如果按照联合国假设的，我们未来生育率从现在的1到2050年增长到1.2左右，到2100年增长到1.4左右的话，那么2050年我们的总人口大概率在12亿到13亿之间，也就是说我们又回到了2000年的这样一个水平。也就是说在人口发展负增长的早期阶段，人口的减量相对来说是比较温柔的，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特点，这是所有的40多个已经负增长的国家所共有的一个特点。但是如果你观察这个世纪的后半期，你会发现总人口会从12亿到13亿之间降到6亿到7亿之间，也就是说后50年人口会减半，也就是说人口负增长的远端你会看到人口的减少是非常剧烈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低生育率导致的是一代人比一代人生的少，这样呢一代比一代相比生育的人口也就会在减少，所以呢它有一个代际叠加的加速作用。那么当然人口的减量主要发生在30年以后，但是呢问题我们要从今天开始应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提倡的生育支持政策
和生育友好环境的建设。

设。那么同时也是我们提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依据。在总人口的数量这样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组成总人口的各个部分的人口规模也是巨大的，虽然增减不一。你比方说0到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会从现在的2.2亿减少到2050年的1.3亿左右，也就是说还要减少9000万人。那么劳动年龄人口呢，会从现在的8.8亿减少到2050年左右的6.4亿左右，我们还要减少2.4亿的劳动年龄人口。但是这个期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会从现在的3亿增长到3-5年左右的4亿以上，到50年左右增长到5亿以上。到这个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的老年人口都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部分，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占到世界老年人口的1/4左右，也就是说世界上平均每4个老年人当中就有一个生活在中国。那么对于人口数量变化的基本判断，我们说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分两阶段两步走，在3-5年以前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建国100年的时候实现现代化的强国。那么我们说在基本建成现代化的这个过程当中，3-5年以前我们的总人口应该在13.5亿以上，我们应该还处在人口规模的高峰期。到建国100年的时候，我们的总人口还在12.5亿以上，那么我们依然还处在人口的高原期。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到的人口负增长的初期阶段，它的减量是非常温和的，但是呢也有人口的波动。你比方说从2022年、23年、24年我们连续3年减少，第一年减少了85万人，2023年减少了208万人，2024年由于受生肖龙年的影响，3年疫情后结婚人数的反弹以及生育支持政策等效果的影响，人口负增长稍微缓和了一点，竟减少了139万人。但是呢长周期的内生性的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趋势木已成舟，难以改变。第三个基本的判断呢，我们想看到未来30年无论生育率高与低，总人口的减量是温和的，但是呢总人口远期的减量是十分剧烈的，这是人口发展规律使然。所以解决人口问题呢，必须要有足够的提前量，要有远视和全局观。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讨论的是人口的结构性变化，长寿化和老龄社会交叠，中度老龄社会必然会迈向重度老龄社会。当老年人口从3亿到3-5年左右增长到4亿，到50年左右增长到5亿以上的时候呢，我们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从现在的22%，在3-5年左右达到30%，到50年左右达到40%以上，我们进入了一个重度的老龄社会。那么如果说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40%这样一种现象，在当今社会我们还看不到任何一个现实版的国家。我们说现在大家认为最老的国家是日本，日本1.2亿人口，日本60岁以上的老人到今天大概占比在33%到34%之间，大致4000万人口左右。而我们达到老龄人口的最多的时候呢，我们能超过5亿，占总人口的40%，这将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过这样的先例。那么当老年人口的比重达到40%以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少年儿童的比重稳定在10%以下，而劳动年龄的人口比重呢持续性的下跌，基本上呢
也就占到45%-50%之间。那么很有可能再往下走呢，到60年代左右，老年人口的比重和劳动年龄的人口的比重会旗鼓相当。之后呢，老年人口的比重可能会超过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所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于中国来说，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当然，我们在讨论人口老龄化的时候，切记有一个问题：老龄化不是单纯的老年人口的变化，人口老龄化是整体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每一个人的利益都在其中。我选取了4个指标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第一个，劳动年龄人口会从8.8亿减少到世纪中期的6.4亿。劳动年龄人口在变得越来越稀缺，但是呢，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依然是我们未来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有人说，我们将进入一个劳动力短缺的时代。那么劳动力是否短缺，它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比较的结果。和人口老龄化相比，我们还有一个科技化、智能化、数字化的一个大时代。在这个时代，科技、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在我们的身边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而替代的广度、替代的深度都在不断的深化。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公交卡，在10年、20年以前基本上就是随车的售票员，那么现在公交卡已经让随车的售票员这个职业基本消失了。那么再一个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提升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从现在到本世纪中期，我们是典型的低龄老龄化特点。低龄老年人口，也就是60到69岁的老年人口，会从现在的1.7亿增长到世纪中期的2.1亿左右，虽然会有所波动。那么这样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一个最佳的时期，因为60到69岁的老人，他的身体状况基本上是健康的，健康和基本健康的老人大概占了93%。那么同样，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批老年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们不但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同时也还有丰富的人力资本。延迟退休，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主要针对的就是低龄老年人。所以这是我们开发长寿红利的一个重要机会窗口。那么再有一个呢，中国社会已经由传统的一个养小社会变成了一个养老的社会。对于中国人来说，养小的家庭投入高于养老的家庭投入，但是养老的社会投入远远的高于养小的社会投入。因为养老金制度、养老医疗制度以及基本养老服务制度、长期照护制度等等这些方面，没有国家的支持，没有制度性的这样一个财政的投入是难以维系的。那么第四个呢，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现在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的问题。大量的研究认为，按照现在的养老保障制度，我们到这个世纪的30年代左右，养老保险金就会入不敷出。那么同样，我们有一个指标可以反映这个问题，也就是平均每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所对应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那么现在大概是2.3个，到这个世纪中期大概只有1.3个左右。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缴纳养老保障金的人越来越少，而领取养老保障金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呢，制度的可持续性受到了挑战。那么这一块我们做的基本判断呢，第一个，人口数量负增长和人口结构老龄化叠加在一起，这是我们未来人口发展的一个基本底色，两者相互促进，会推动老龄社会不断的深化。第二个呢，
人口负增长内部它是

循序渐进的，从出生人口负增长、托幼人口负增长，到各级学龄人口负增长、劳动就业人口负增长，最后到老年人口负增长，它是第一次呈现的。相应的，我们长周期的社会资源、社会政策、经济资源的布局和配置必须提前、全面、长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子和，这节课给大家分享打造人设的技巧。什么是人设？人设就是人物设定，简称人设，指电影电视里的角色人物的造型、性格、特点等等，一般用于明星还有网红。问大家一个问题，哪个电影或者是哪个电视剧里面的角色对于你来说印象最深刻？有人说李云龙，《亮剑》里的李云龙，他的人设是什么呢？战场上英勇善战，生活中重情重义，性格上粗中有细，无论是形象还是性格的辨识度都是极高的。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李云龙的金句是什么？他说的哪句话你的印象最深刻？是不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有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下一个兄弟？这些朗朗上口的金句给他的人设增加了更多的传播力和辨识度。我们再去想想还有哪些电影哪些电视剧里的角色对于你的印象最深刻。比如说《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被段誉称为神仙姐姐，《士兵突击》里面的许三多，坚持与韧性，不抛弃不放弃。每一个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都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和自己的辨识度。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案例，提起扒皮匠你会想到什么呢？我们会想到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性格语言极其的犀利。提起抖音网红刘媛媛，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北大高材生，演说家里面分享寒门贵子的那个同学，用观众共情的语言演说的励志演说家。提起明星张雨绮，我们想到什么呢？我们想到的是敢爱敢恨。张雨绮的性格泼辣，很豪爽，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电影里面都是如此。提起朱之文，你会想到什么呢？我们大多数人就会想到农民歌手大衣哥，那个淳朴的农民唱的是滚滚长江东逝水，大衣哥是朱之文最给力的表现。一提到大衣哥就会自然地产生一种画面感，穿着军大衣在那唱滚滚长江东逝水，这些都是辨识度。那到底如何打造人设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七个关键点，分别是起名字、做图像、写简介、封面图、写金句、仪式感、视觉锤和辨识度。前面四个我们在上一节课给大家分享过，这节课我们来分享三个关键。第一，打造金句，打造属于你的专属金句，提升你的传播力。第二，打造仪式感，增加你的辨识度。第三，打造视觉锤，让你变得独一无二。首先来看第一个，打造金句。想要打造金句啊，一定要学会用短句，句子越短越有力量。打造金句有四个原则：第一，简单短小，力量强大；第二，要么有情绪，要么有共鸣；第三，模仿没看见，一次就记住。这个意思是你说一次用户一下子就记住了，容易模仿，只要大家模仿你才带来你的传播，才能给你增加传播。第四，多次重复，通过声音加身体语言并用的方式，那每次见面和观众打招呼都是我想死你们了，这句话是相声演员冯巩说的，每年春晚冯巩都会用这句话进行开场，一说我想死你们了，你就会想起冯巩。我在讲账号定位的时候，我会讲到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方向对了努力珍贵，这个也是特意设计的金句，就是为了增加传播，让用户容易记得住

传播我的内容。那大家琢磨一下，你的金句是什么？按照上面的方法设计一下你的金句。第二，叫打造仪式感。什么是仪式感呢？仪式感就是指人们表达内心情感最直接的方式。仪式感就是把一件单调的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法国童话《小王子》里面说，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刻与其他时刻不同。给大家举个例子，过年贴春联，过年的氛围来了，过年听什么歌，大家脑子里面立马会想得到。过年吃汤圆包饺子，大年初一拜年，你看这些所有的都是仪式感的东西。传统的节日都有仪式感，端午节吃粽子，对吧？端午节刚过，我们吃粽子，对吧？不同地方粽子又是不一样。你看，北方吃什么？甜粽子，大枣的；南方吃什么粽子？肉粽子。过生日吹蜡烛，拍照比个耶，这些其实都是仪式感。你包括520给女朋友、给媳妇送花，满满的仪式感。那我们这里所说的仪式感，就是打造你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个好的仪式感有两个原则：第一，一次看见你就忘不掉；第二，看见他你就想到了。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下面的几个人。第一个人，诸葛亮的鹅毛扇，代表什么？代表智慧。如果我是讲国学的，我就可以学习诸葛亮拿着一个鹅毛扇扇扇扇，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这个就可以增加我的辨识度。鹅毛扇还代表了什么？两个字，智慧。所以说人设和辨识度有时候不是一上来就能明确的，是在做的过程中发现的。尤其我们要关注用户的反馈，不管是正向还是负向的反馈都要关注。正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第四，一个带视力表的领带。如果你想与众不同，哎，你在身上带一个红色领带、蓝色领带、条纹领带，没有特色，但是你带上这个视力表的领带，人群中的人、路过的人就会多看一眼，再穿上去，这个设计就是不错的选择，就可以增加你的辨识度。第五，广告策划专家叶茂中，他的视觉锤是红色五角星的帽子。不愧是做广告的，多年以前他就想清楚这件事，所以说不管在什么场合他都会戴上这顶五角星的帽子。如何打造独一无二的视觉锤呢？推荐大家看一部电视剧，叫做《林海雪原》，主持人金星演的那一番，里面的每一个土匪都有极强的辨识度。大家举个例子，马大棒子他的视觉锤就是他手里的大棒子，这个大棒子是他的视觉锤，也是他的武器，还是他们家的传家宝。一下子马大棒子记住了吗？还有土匪一撮毛，他的视觉锤就是他下巴上的那一撮毛，让人一看就忘不掉，这个真的很厉害。我认识的一个老师目前就在模仿一撮毛，在他的下巴也是沾了一撮毛，增加自己的辨识度。比如说在抖音有个网红叫做农村的涛，这个网红长得像演员刘涛，靠这一点他在抖音有200多万的粉丝。还有一个长得像周杰伦的网红卖灌饼，他给自己起名字叫周炳伦。有没有发现一下子就记住了？讲到这里有些同学会问了，子豪老师，我长得不丑也不算极其漂亮，或者极其丑咋办呢？我给大家总结了六种方法，通过强化六个方面打造你独一无二的视觉锤。第一，头上戴的，比如说发卡，与众不同的发卡，比如说帽子、耳钉。这里面要注意一点，戴耳钉太大众没有特色，你可以戴上一个大一点的汤匙耳钉，就像一把汤匙、一把勺子，大家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第二，身上穿的，比如说衣服、胸针、挂饰。当我提起小虎队的成员陈志朋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什么？是不是穿着奇装异服？后来我看他的采访，他说那也是他经纪公司给他设计的，就是为了增加话题的，说是。

还有一个中国台湾的主持人叫做蔡康永，提到他你会想到什么？是不是他经常在身上放各种各样小动物的玩偶？这个也是在增加他的辨识度。那提起蔡康永，大家还能想到什么呢？是不是想到他的高情商？因为他出了一个高情商高就是会说话，类似于这样的一本书。再说到高情商，有个演员，你还会想到谁？我相信80%的人就会想到黄渤，有没有发现？高情商黄渤，高情商蔡康永，你看，这些都是在增加自己的辨识度。第三，手上拿的，比如说魔法棒，比如说一把刷子，比如说一条咸鱼。如果你是星座达人啊，我建议你可以拿上一把笤帚，是不是强化了辨识度？说到笤帚，大家会想到巫婆，接上笤帚非常近，对吧？你的能量跟别人不一样。第四，叫嘴里喊的，比如说关注我，学更多，我想死你们了。抖音上有个网红叫凉米饭的，他在视频结束的时候会说白了个白，其实就是拜拜再见的意思，但是他就要打造自己的辨识度就要不一样。再说白了个白的时候，他还是跳起来说的。各位同学，做短视频打造人设就要与众不同。第五，叫视频背景，短视频拍摄依然讲人或场，你可以在场景上面下功夫，每次拍摄都是一个固定的有极强辨识度的场景，背景也是特色。如果你是卖蜂蜜的，你就可以在大山最美的一段风景处拍摄，拍摄的时候一群蜜蜂飞来飞去，大家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第六，特殊动作，比如说点赞、比心、仰头大笑等等。大家想象一下周杰伦在拍照的时候他的动作是什么样的，董宇辉每次和女生合影的动作又是什么样的，

0: 战鼓擂，武士勇，明末清初诞生在石狮市卢厝村的狮镇，如今依然气势如虹。在舞狮的同时，各种武术套路及对打环绕，这就是远近闻名的卢厝狮镇。
1: 卢厝狮镇起源大致在明末清初时期，那它的建立呢是为了防卫欧寇以及盗贼新郎。
0: 龙虎旗、跨刀、锄头，无论是兵器还是农具，都在舞狮的手中幻化成令人炫目的武术套路，不择百人，少则数十人的繁复阵法，更让卢厝狮镇成为了声名远播的武学传奇。
1: 它都是属于南少林武术文化里面的一个部分，是全国独一无二的。
0: 如今的卢厝狮镇已不复当年的防卫作用，但是崇尚武术和拼搏精神的卢厝村人，却在狮镇中延续着书中盛传的江湖传奇。
2: 相传明末清初，石狮卢厝一带常有海盗来骚扰村民，当地人为了保护家乡，于是呢就专门聘请了一位少林师傅来给大家教授武艺。从此卢厝人就开始沿袭少林五祖拳，他们忙的时候务农，闲的时候呢就练功，组成了狮镇队伍，强身健体。而这支武艺高强的狮镇队也就成了卢厝村队。那今天我就来到了石狮卢厝，来探访这个传承了几百年的狮镇武学传奇。
0: 泉州石狮除了广为人知的服装产业，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头，武术之乡。在石狮市井上镇的卢厝村里，一幅颇具现代画风的狮镇墙画，似乎就把游客带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1: 完整的狮镇武术文化，它是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就是阵法，第二它是个人的武术表演，第三就是弄狮攀打。
0: 2008年，卢厝狮镇入选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传统舞狮不同，卢厝狮镇中的狮后于阵法出现。在狮镇的传承过程中，武术和阵法率先诞生。修炼阵法首先需要练习各种武术套路。
1: 那作为个人的表演者，即使记忆它是由南少林这种武术技艺组成的，包括兵器，这是南少林的一个派别。
0: 卢瑞义是卢厝狮镇的传承人之一，也是当地狮镇武术馆的副馆长。虽然年纪不大，习武却已有十数年了。
3: 我是在8岁的左右，就跟着我长辈，就是我老爸，他也在练这个狮镇。当时8岁的时候，就跟着他到这个卢厝这边这个村庄来练。我那个接触狮镇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狮镇啊，在练的时候肯定要从拳术开始练起，就开始练了五祖拳。五祖拳练了以后，就开始练那个棍术，棍术练了以后，就开始练了藤白刀。然后过后就是对练。
4: 岛市青年职业技能大赛钳工组优秀奖，秦皇岛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装配钳工项目2等奖，并连续多年被公司评为先进工作者，特别是2024年获秦皇岛市优秀共产党员。信念坚定，初心如磐。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方东东始终牢记党员身份，对党忠诚。自参加工作以来，他立场坚定，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公司党委各项决策部署，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认真履行党员义务。
5: 我就是想在平凡的岗位上用自己的努力钻研解决问题，踏踏实实工作。我是一名党员，要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今后我要继续强化学习，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带领我们装备指导中心、装备车间一班走向辉煌。
4: 在这些平凡而繁琐的工作中，方东东始终保持自己的初心，生产工作上精益求精，管理工作上甘于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冲在前干在先，起到了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 持续发光发热，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0: 我叫安秀梅，1994年退休，今年88岁。
1: 同学们，今天是我们鹤林主持的假日。
2: 我叫洪明尧，2008年退休嘛，今年78岁。
3: 我叫毕思英，1999年退休，今年76岁。

0: 从团山钢铁厂退休后，昂学文看着退休管理科人手紧缺，主动顶上服务岗位，一干就是25年。2012年，五华区黑林铺社区开展巡山志愿者招募活动，昂学文就积极报名，成为了银发志愿队伍的一员。从此每个清晨，这支平均年龄70岁的队伍便踏上山路，在上山锻炼身体的同时，行走在那些熟悉的山路上，参与到黑林铺的护林防火工作中来，劝导不文明用火，监控隐患，并开展力所能及的防火宣传。13年4000多个清晨，他们用脚步在山林间绣出守护的网，每人每天5公里，累计40多万公里的巡山路，能绕赤道10圈。
1: 这守着守护们，聊天聊天是好来冲的。当时都是荒山，我们的种的时候大概就是40-50公分高。现在你看这个一长条大树长起来，基本是有些地方根本抬起头来是看不到的。满棵树都像自家的孩子。

0: 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比什么都珍贵。我们当然有的来到山谷这片绿色的森林。
1: 退休后，洪明友应邀五华区黑林铺街道办事处从事关工委工作。关工委工作对他来说是全新的领域，一切都要从头学习，从头实践。从2009年开始，黑林铺社区打造的假日学校成了洪明友和退休老党员们共同的牵挂。他们在暑假寒假期间为周边学校的学生免费开展书法、绘画、象棋等课程，一直坚持到现在。没有报酬，他们却收获了最无价的礼物，社区家长和孩子们真诚的敬爱。毕世英从单位退下来后，他成立了健身操舞蹈队、艺术团、腰鼓队、时装队、早锻炼广场舞队，从几个人到700多人。他把对生活的热爱变成一场又一场热烈的奔赴。2023年，黑林铺街道绵山社区银铃志愿服务队的旗帜下，毕世英成了7个艺术团的大家长。敬老院的义演、社区的矛盾调解、议事会上的建言献策，他把退休生活过成了全能服务岗。那些被队员们称为定心丸的瞬间，藏着老党员最朴素的担当。日常银发志愿队伍每天要巡山1-2个小时，如果遇到防火期，每天就要巡山3-4个小时。对于年近九旬的昂学文不是易事。
0: 家里孩子觉得我岁数大了，担心我的安全，多次劝导我放弃。
1: 2023年，洪明友老伴突发老年痴呆，家里娃娃工作忙，没法照顾，他只能暂别假日学校，离开社区可爱的孩子们。艺术团的声乐老师换了又换，团队多又大，经常有成员突然不来。那段时间，毕世英为团队的去留辗转反侧，有时急得一夜一夜睡不着。
2: 家里呢，儿子还经常劝我说：“真的，你是为了哪样啊？一天跑来跑去呢。”
1: 昂学文这辈人，对玉案山有着深厚的感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都是留给子孙的礼物。
0: 5公里走不了，10公里、3公里、2公里，哪怕1公里也行，我要亲自来看看这边的这不一样的山林。
1: 今年春天，老伴儿症状好转，洪明友第一时间回到家人学校。
3: 今年是我们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80周年的日子，我准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英雄写的故事讲给小朋友听，那我们的基因代代相传。

0: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我是共产党员，要发挥余热，带领我们周边的老年人度过自己的夕阳红。这是毕世英加入银龄志愿服务队的初心。
1: 不论在哪，我都要带到社区上的老年人做到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只要还喘着一口气，就要带领我们的老年人来一直查下去。

0: 稍等一下。
1: 楚错的盐听着炒，我们再重来一遍。
0: 擦擦擦擦擦，再来一遍，这条过过过，
1: 还不我们再薄一条。

0: 该去九溪的路上了。
1: 马歇尔·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的延伸，每一次传播方式的迭代都让我倍感兴奋。今天的自媒体时代，短视频成了我工作生活的最佳拍档，我享受创作与表达带来的乐趣和满足。这个时代越来越精彩，透过小小的屏幕，我看到了更大的舞台。
2: 如果你问我这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3: 我觉得他就像山水大师画卷中安静内敛的美人。
1: 我是幸运的，可以将爱好与工作完美结合。从事文旅工作，让我有机会深入了解家乡的美，以及那需要被看见的渴望。而这种渴望，变成了我努力的方向。2036平方公里的土地，我要拍遍它。刚发表了几条短视频，就得到了大量的关注，但这并不能代表你就行。当我踌躇满志，才发现不断的反复，不停的 NG 才是常态。
0: 英雄精神在这儿永恒，爱国爱乡情怀在这里。哎，
4: 后面有人，来来快！
1: 每一次 NG 都会有新的发现，这不是简单的重复。面对镜头，我只想着拍得好一点，再好一点。丝路古道，安闲寂静的清溪红厝，他们都值得被遇见。
0: 我是郑成功，
5: 哇，好美啊！
2: 夏老师，我最近要拍一个短视频哈，就是有人把它这个叫龙格，也有人把它叫蜈蚣格。
6: 因为历史上这个红脉的龙格就是叫蜈蚣格。那么为什么会叫蜈蚣格？
1: 打磨，
6: 因为蜈蚣有
1: 思考、
6: 正邪、
1: 勘定，每一个细节都决定成败。
0: 我感觉不是太好，你能帮我指点一下？
1: 打碎，
7: 我们可以放一个。
1: 推翻，成长，充满挑战的路上，我有志同道合的伙伴。
0: 那我这方面得再重新的修改一下。
1: 以诚示镜，可照本心。当较真成了习惯 ，NG 变成了一种态度。我在 NG 中成长。
8: 在想咱们南安的其他景点，要怎么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去表达，能够像九溪村那样子，让大家都知道。
1: 拍摄家乡的短视频不是任务，没有排期，也不是指令，更没有绩效。
9: 哎，你是海燕吗？
2: 是我，
9: 昨天刚带我儿子去九溪玩了。我们两个就是看了你拍的那个片子才去的。
2: 哦，是吗？
9: 对啊，我们都不知道哪有这么多。
1: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使命和初心是我出发的动力，网友们的认可和回应则是我坚持的助力。没想到小小的视频还能成为链接乡愁的船票，我备受鼓舞，却又有些惶恐。唯有认真，方能不辜负这份期许。3年前，我带着青涩与热情拍下了九溪村，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九溪。3年后，我重回到这里，看看我梦开始的地方。
10: 没想到吧？你3年前的那一条师傅，直接把九溪带我
11: 了。妹妹，你看那边还有白鹭。
2: 对，变化好大哦。
11: 那有什么变化呀？
12: 嗨，大家好，我是南。
0: 大家好，我是海燕。3年前，我走进了九溪村。 今天我再次来到这里，讲述九溪新的故事。
2: OK 不 OK 啊？要不再保一条吧？
1: 原来，真诚的讲述，认真的分享，是可以改变一个地方的。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次恩居都是成长的财富。把山川绘成画卷，将时光写成诗歌。当清风吹过田野，我们朝着期待日夜奔赴。唯愿能在最好的时代，让最好的家乡遇见最好的你。

0: 喂，你好，顺庆法院执行指挥中心。什么？找到老赖了？好，我们马上到。走，出发。
1: 人在那。小心，别暴露位置。我们对一下时间，统一行动。
0: 五、四、三、二、一。等什么呀？五点了，下班呗。走啊！到点了，下班了。讲究，明天见。明儿不行，后天吧。
2: 哎，法官啊，后天周日，
0: 那周一吧。说死了，星期一不见不散。好嘞，
3: 拜拜，
0: 拜拜了您嘞。
4: 朋友们，真的是这样吗？错，风里雨里，我们在顺庆法院等你。顺庆法院现已推行执行110工作机制，无论是节假日还是拂晓深夜，我们全天候待命，全力兑现有警必出、处警有果的司法承诺。小杨故事多，下期听我说，咱们下期再见。

0: 你申报了吗？
1: 申报了。
0: 是吗？
1: 是。我清晰的把人申报了。
0: 你就没有申报？
1: 说我没申报？
0: 没有。
1: 我说我也没申报，我压根儿就没申报。
0: 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说怎么回事？这是我的个人猜想。你说申报就申报，那不是侵犯我的隐私吗？
0: 那我告诉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起前一年的财产情况。
2: 朋友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如果被执行人虚假申报、拒不申报，人民法院将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或者拘留。顺庆法院将持续严厉打击被执行人拒不申报、虚假申报财产行为，努力让纸上权益变成真金白银。小杨故事多，下期听我说，咱们下期再见。

0: 环渤海低平原区是我国粮食生产的重点区域，该地区水资源匮乏，土地瘠薄盐碱，制约着粮食的高产。河北省环渤海低平原中低产田面积约520万亩，其中150万亩属于渔养旱作农业。目前渔养旱作区的农业生产仍然是以完全靠天种地为主的传统方式，表现为一年一作和不稳定的一年二作。
1: 就是一年一作呢，主要是在夏季，夏季呢这个地方呢有应该每年有500到600毫米的降雨，是吧，满足夏玉米的生产，是吧，可以实现一个稳定的一年一作，是吧。那么如果秋季呢，如果形成有效降雨，那么就可以播种冬小麦。播种冬小麦以后呢，那么就形成一个一年两作，是吧。但是这个地方相当的时期呢，它秋天呢没有降雨，那么就不能播种冬小麦，那么只能就是一年的一作夏玉米。
0: 所谓一年一作，就是当年降雨量少，特别是九月中下旬的秋季降雨少时，因无水源灌溉，冬小麦无法正常播种，而夏季降雨量满足夏玉米的生产，只能每年种植一季夏玉米。而一年二作是指秋季雨水充足时可种植冬小麦，小麦收获后种植夏玉米。这种种植模式听天由命，表现为不稳定的一年二作。2015年是河北省几十年一遇的大旱年份，该地区常规种植的春玉米减产十分严重，甚至绝收。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块株高不超过一米的玉米地，是黄骅市齐家坞乡二棵牛村常规种植的春玉米地，它的产量可想而知。而在离这块地不远的地方，同样是该村的春玉米地，玉米却长势喜人，一株株高大的玉米杆举着一个个硕大的棒子，呈现出一派丰收的场景。大旱之年，同一个村相隔不远的田地，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别呢？看到我们困惑的样子，种植户开心地告诉我们，这块地采用了新的玉米种植技术。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玉米种植技术呢？在大旱之年有如此之神效，它又有什么样的来头？原来这是沧州市农林科学院的专家们在渤海粮仓项目的支持下，针对河北省东部环渤海低平原旱作区春季少雨干旱，小雨多，有效降雨少，春玉米在运穗期常常遭受干旱危害，出现雄穗或雌穗抽不出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卡脖旱现象，研究出的春玉米齐垄覆膜侧播种植技术。2015年，专家组对二棵牛村示范区千亩示范方进行现场测产，平均亩产568.2千克，比常规种植对照田增产65.6%，抗旱能力强，增产显著。那什么是春玉米齐垄覆膜侧播种植技术呢？春玉米齐垄覆膜侧播种植技术就是通过先齐垄，垄上覆膜，再膜侧种植玉米的方式。这项技术的核心内容为蓄水、保伤、调温，表现出显著的给予保伤效果，避免了春玉米卡脖旱的问题。同时该技术通过提高地温，促进根系发育，后期抗倒伏效果显著。您现在看到的春玉米是脖头式，依照传统种植方式播种的，它们普遍株高较低，茎杆细弱，叶片卷曲，植株萎蔫。而这块地的另一边是采用齐垄覆膜侧播种植的玉米，根系发达，茎杆粗壮结实，叶片宽大肥厚，株高明显高出一截，长势喜人。同样的气候条件，同一块地，为什么玉米长势有这么大的差距呢？我们还是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 它这个腹膜的宽度是70公分，现在虽然外边裸露的部分，实际上它下边是70公分的一个腹膜，是吧？这个雨水降落以后啊，它就降到膜上，膜上沿着膜的两侧呢，它就流到这个龙沟里边来了，是吧？流到龙沟里边来了。它的覆盖率呢，因为是在整个占土壤面积的是64%，还要多，是吧？这么样是形成一个这个。在龙沟里边形成一个雨水的汇集作用，是吧？雨水的汇集作用，那么一些个微小降雨，10毫米以下的这种微小降雨，那么到了龙沟以后呢，那就到了30毫米左右了。这么把这无效降雨就变成一个有效降雨，非常有利于这个春玉米根系的发育，是吧？为这个高产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根系基础。
0: 河北省东部环渤海低平原区春季降雨少，且雨量小，无效降雨多，制约了该地区春玉米播种和前期长势。而春玉米起垄覆膜侧播种植技术，将原本没有作用的小雨变为满足玉米生长发育所需水分的主要来源，解决了春玉米播种和卡薄旱的问题，为玉米高产稳产奠定了基础。
1: 第二个呢，就是提高地温，是吧？地温呢，根据我们几年的监测呢，在苗期呢，平均这个地温要比这个非覆膜呢要提高2到4度。
0: 这是因为阳光透过地膜照射在土壤上，土壤获得辐射热，使地表温度升高。升高的地表温度通过土壤颗粒的传导下移，使下层土壤增温，同时地膜的阻隔使热量不易散失，起到了保温增温的效果，有利于春玉米早播，促进根系的生长。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提高它的后期抗倒伏能力，是吧？这个经过我们的实验分析，特别是对它的根系的发育的解剖分析，这个表明呢，就是它的非常有效地促进了它的根的数量，是吧？和根的这个干物重的这个生长，是吧？同时呢，这个根系的分布范围呢有个明显的扩大，是吧？这样的有这个强大的根系支撑，那么在后期的抗倒伏作用中就会发生了很重要的支撑作用。
0: 我们都知道，倒伏是造成玉米减产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提高玉米的抗倒伏能力，也就在无形中提高了玉米的产量。而影响玉米抗倒能力的株高、穗位高、茎杆强度、根系等相关性状中，根系性状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所以玉米根系发育质量的好坏决定植株的固着能力，也就是说，根粗气生根条数多、开张角度大、扎根深的玉米植株抗倒伏能力强。起垄覆膜侧播种植的玉米是种植在地膜两侧的陆地上，有利于根系下扎，且大部分根系受膜内水肥吸引伸向膜内，使得开张角度大，又因受外侧干旱胁迫影响，根系未吸收深层土壤水分，下扎较深，根系发达抗早衰，抗倒能力大大加强。另外，采用一穴双株种植方式，使得玉米根系相互交错生长，增强了植株的固着能力，进一步提高了玉米植株的抗倒能力。
1: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边行优势，是吧？边行优势，因为他们采取了这个宽行70公分、窄行40公分的这么一种种植模式，它的边行优势呢发挥的还是非常明显的，有利于它的光合作用的提高。
0: 农民朋友都见过这样一种现象，大田边行上的作物生长发育要比内部各行表现好，在同样密度下，边行单株产量也大大高于内部各行单株，这种现象被称为边行优势或边行效应。这主要由于边行通风透光好，提高了玉米的光合作用。春玉米起垄覆膜侧播种植技术在不改变栽培密度情况下，通过改变行距形成一宽一窄的行距，营造了玉米充分通风透光的生长环境，达到行行是边行、株株是地头的边行优势。另外，膜下细小水珠能反射太阳光，增加田间的光照强度，为玉米增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生长条件。这些优势使得春玉米起垄覆膜侧播种植较传统种植平均增产35%以上， 而且田间管理无需人工灌水施肥，降低了种植成本。另外，河北省东部环渤海低平原渔养旱作区耕作制度一般为稳定的一年一作，而春玉米起垄覆膜测播技术另一个突出优势是将一年一作提高到两年三作，这又是为什么呢？
1: 从春玉米起垄覆膜测播种植技术入手啊，到秋季呢就是形成这个播膜和秸秆的双层覆盖，是吧，能够满足小麦的这个在播种时期它的足伤时期播种，是吧，然后小麦收获以后呢，第二年收获以后呢又到了雨季，又可以适时的播种这个夏玉米，是吧，夏季的这个降雨能够满足夏玉米的生长，是吧，这么实现两年三作。
0: 春玉米一般在九月上旬收获，收获后将秸秆粉碎覆盖在地表，形成了薄膜和秸秆的双重覆盖，雨水基本上

摩色沟内播种的春玉米种植方式，它是根据河北省渔养汉作区的生产和自然特点，有针对性的研发的汉作种植关键技术，包括适宜的种植模式、品种、密度等，并研究出配套的农机具，双垄四行玉米齐垄覆膜侧播播种机，实现旋耕、齐垄、整形、覆膜、施肥、播种、镇压一体化，日播种100亩以上，播种效率显著提高，使得该项技术操作简单方便，省工省力，满足大面积推广种植要求。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了解了春玉米齐垄覆膜侧播种植技术的优点，那在生产上我们该怎样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优势，实现高产呢？下面我们就以河北省黄骅市为例，向您介绍春玉米齐垄覆膜侧播种植技术。常言道，玉米要高产，七分种，三分管，这充分说明了做好玉米播种的重要性。春玉米齐垄覆膜侧播种植一般采用宽窄行一穴单株或双株种植方式，密度一般在每亩5000到6000株，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品种时应选择具有耐密、抗倒、抗病、油脂高产特性的中晚熟玉米品种，种子发芽率在92%以上的一级种，种植地块应选择土层深厚、排水良好、中上等肥力的土壤，采用深松加旋耕的整地方式，一般每2到3年深松一次，深度40厘米以上，播前旋耕，耕深15厘米，要求土壤细碎，地面平整。春玉米齐垄覆膜侧播种植产量高，密度大，养分消耗多，整个生育期不进行追肥，因此要科学合理施肥，保证玉米不同阶段的养分需求。一般每亩施有机肥1000至1500千克，硫酸锌肥1.5千克，氮磷钾含量为26:10:12的缓释肥60千克，具体的施肥量和方法，农民朋友可以咨询当地专家，根据测土配方来确定。一般在土壤5厘米、地温稳定通过7摄氏度、耕层土壤含水量达到田间最大吃水量的60%到70%时，就可以播种了。专家告诉我们，采用齐垄覆膜侧播播种一体机播种，要求垄底宽70厘米，垄高10至15厘米，垄距40厘米，垄上覆80厘米宽、厚0.008毫米的薄膜，贴膜两侧各播种一行玉米，播深3到5厘米，播后镇压。一般采用单株或一穴双株的播种方式，肥力中等以下的地块适宜采用单株播种方式，株距24厘米，种植密度每亩5000株。肥力中等偏上的地块适宜采用一穴双株播种方式，穴距为40厘米，穴内株距小于3厘米，播种密度为每亩6000株。在这里提醒您注意的是，地膜最好选用降解天数125到130天的可降解薄膜，以减少白色污染。为了防治田间杂草危害，播后出苗前一般每亩用50%乙草暗乳油100至120毫升，兑水35千克到50千克，均匀喷施于垄沟内，具体用药和用量咨询当地植保专家。专家告诉我们，相对于传统的玉米种植，春玉米齐垄覆膜侧播种植技术主要是做好播种环节的工作，玉米播种后无需浇水、追肥等环节，大大简化了田间管理，其他管理与传统的玉米种植相同。观众朋友，春玉米齐垄覆膜侧播种植技术有效缓解了水资源短缺对农业生产的限制，做到了蓝蓄天上水、保住土中伤，促进玉米生长与自然。

梭子蟹是甲壳纲始祖目梭子蟹科动物，因头、胸、甲呈梭子形而得名。梭子蟹分布于中国、日本及朝鲜等海域。梭子蟹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据测定，每百克重梭子蟹肉中含有蛋白质14克，脂肪2.6克，碳水化合物0.7克，钙141毫克，磷191毫克，铁0.8毫克，还有硫胺素、核黄素和尼克酸等等。梭子蟹是一种大型海产经济蟹类，适宜于海水池塘养殖，并且具有养殖成本低、管理方便、产量高、经济效益好等特点。因此，梭子蟹已经成为我国沿海养殖的主要品种之一。梭子蟹主要的品种有红星梭子蟹、远海梭子蟹和三游梭子蟹。其中三游梭子蟹数量最多，产量最大，约占梭子蟹总产量的90%左右。我国养殖的梭子蟹也主要是三游梭子蟹。今天我们来到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饕洛镇梭子蟹养殖基地，给大家介绍三游梭子蟹的苗种繁育和养成技术。梭子蟹的躯体由头、胸、腹三部分及腹肢组成，躯体边缘左右两侧各有9枚锯齿，最后一枚锯齿最为长大，横向两侧方突出，使甲壳中部宽大，两侧尖细，形似织布用的梭子。梭子蟹体长可达8.5厘米，体宽可达17.5厘米。梭子蟹的眼睛为复眼，能转180度。复眼就是由数万只单眼组成的眼睛。复眼的优点是可以有效计算自身与所观察物体的方位和距离，从而做出快速的判断和反应。梭子蟹有步足5对，第一对步足大而坚硬，称为螯足；第5对步足扁平如桨，称游泳足，有较强的游泳能力。所以梭子蟹又被列为底栖游泳动物。梭子蟹背面甲壳一般呈茶绿色，腹部呈灰白色。分辨雌蟹和雄蟹可以看梭子蟹的腹部，雄蟹腹部呈三角形，俗称尖鳍；雌蟹腹部呈圆形，俗称圆鳍。在自然界，梭子蟹生长在近海、浅海，栖息在水深10米到50米的海区，在10米到30米泥沙底质的海区群体最为密集。梭子蟹为强光，白天多潜伏在海底，夜间则游到水层觅食。梭子蟹属广温性水产动物，其适宜生长水温是17摄氏度至30摄氏度，最适生长水温是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当水温低于6摄氏度时，梭子蟹进入冬眠状态。低温致死温度为-1.5摄氏度，高温致死温度为35摄氏度。梭子蟹具广盐性，稚蟹适宜盐度2%-30%，成蟹适宜盐度10%-35%。梭子蟹对 pH 值的适应范围为
7.5到8，溶解氧不能低于每升2毫克，水中的硫化氢含量不超过每升0.2毫克。梭子蟹耐干能力比较强，在气温20摄氏度时，可露干8小时不死；2摄氏度到4摄氏度下露干26小时没问题。梭子蟹高强的耐干能力为梭子蟹的活蟹长途运输提供了方便。梭子蟹属于杂食性动物，喜欢摄食贝肉、鲜杂鱼、小杂虾等，也摄食水藻嫩芽、海生动物尸体以及腐烂的水生植物，而且不同生长阶段食性有所差异。在幼蟹阶段偏于杂食性，个体越大越趋向肉食性，通常白天摄食量少，傍晚和晚间大量摄食，但水温在10摄氏度以下和32摄氏度以上时，梭子蟹停止摄食。梭子蟹受精卵孵化后变成幼蟹，要经过灶状幼体、大眼幼体、子蟹三个阶段。灶状幼体要经过4次脱皮，变态为大眼幼体。大眼幼体蜕壳后即发育成与母体相似的幼蟹。从幼蟹到成蟹要经过8到10次蜕壳，每蜕壳一次，甲壳增大，体重增加一次。春季孵化出来的幼蟹生长速度很快，当年脱壳8到10次，体重150克左右即可达到性成熟。梭子蟹交配盛期为9到10月份，雄蟹交配2到3天后死亡，雌蟹抱卵过冬，第二年春季孵化幼体。日照市东港区海洋渔业局的技术人员告诉我们，选择梭子蟹繁育场的地址应当根据梭子蟹繁殖的特点周密筹划，场址应选在海水盐度10%到30%、水质不受工业废水污染的沿海或河口地区，避免在沙滩或淤泥的粘土上建场，防止因为土质变化等原因造成损失。要选择在靠近电源、供电方便、交通便利的地方。梭子蟹育苗工厂的基础设施是育苗温室，但是围绕着育苗温室有许多的辅助设施需要建设，其中包括海水水源及沉淀系统、加热系统、增氧系统。海水水源采取天然的或人工的沟渠引进，海水在沟渠内已经将贝壳或沙石自然沉淀，所以这条沟渠也可以被称为一级沉淀池。沟渠的一端通向大海，另一端也就是育苗工厂这一端设置一道水闸，为培育池提供源源不断的海水。水闸的后边是育苗工厂的2级沉淀池，这个沉淀池的长度10米左右，宽度10米左右，深度5至10米。相对于进水的沟渠来说，2级沉淀池的水位稳定，不受海水的冲击，可以去除水中的悬浮固体污物，通过重力作用使水中的悬浮固体在静止的水体中自然下沉于池底。2级沉淀池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用来培育单倍体藻类。
仅仅是通过沉淀池过滤，水体的洁净程度还是达不到育苗的要求。所以二级沉淀池后面还要加一个关口，砂石过滤器。砂石过滤器基于重力及离心力的工作原理，清除重于水中的固体颗粒。水由进水管进入砂石过滤器体内，旋转产生离心力，推动泥沙及密度较高的固体颗粒沿管壁移动，形成旋流，使泥沙进入集沙罐，净水则顺流沿出水口流出，即完成水沙分离。经过了层层处理的海水才能达到梭子蟹育苗的要求，可以通过控制设施引入每个温室。梭子蟹产卵和孵化生长都需要稳定的水温，所以加温设施是少不了的。使用锅炉加热，然后用热水管循环的方式给蟹池加热，是最节省的方式。锅炉房的位置可以根据温室之间的结构来确定，以方便于连接各个温室为宜。循环水通过管道通向各个温室，最末端的环形加热管安装在每个培养池的池底，管道沿池底的四周布置，离池壁的距离约30厘米，离池底的距离约20到30厘米，这样安排有助于培育池的均匀加热，并且应离开池壁池底各30厘米。每池单独设置气阀，也可以采用温度自控系统。加热管一般应使用无缝钢管。育苗工厂的增氧设施使用的是鼓风机，由鼓风机制造自然气体。水深1.5米的池子应选用风压为34.3到49千帕的鼓风机。输气管道除靠近鼓风机部分用镀金管外，其余都用 PVC 塑料管，压缩空气进入支输气管。支输气管布置在育苗池的上边，沿着育苗池环绕。支输气管上每隔40厘米均匀地分布着出气孔，出气孔上连接软管，充气能保证水体的流动，使饵料生物及幼体分布均匀，增加幼体摄食机会，防止幼体聚集，减少相互蚕食的机会。育苗温室多采用钢结构塑料大棚，能保证温室内保持一定的温度和光照。育苗池深1.5至2米，宽3米左右，长5米左右，沿温室两侧排列，中间留出操作区域。梭子蟹苗种繁育之前，首先要清池消毒，可用每升40到50毫克的漂白粉溶液，或每升20到30毫克的高锰酸钾溶液泼洒池壁及池底进行消毒，目的是将池壁中有毒物质浸出，降低池壁水泥的碱性物质，杀死有害的生物。刷洗要求将池底池壁的陈年机构清除干净，池口等死角要重点洗刷，浸泡4小时，洗刷务必彻底，消毒时间要达到要求。育苗池洗刷消毒后，要用干净的过滤海水冲洗数次，彻底洗刷干净池壁上附着的菌膜、杂藻等附生物。育苗池消毒后，对池内的气管、气室、加热管道，还要用每升100到200毫克漂白粉，或者用每升200毫克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洗消毒。
彻底清洗消毒后布置散食器。散食器也要在池底布置均匀，三个散食器为一组，依次向池子的中间摆放。这样布置能够保证整个水泥池充气的均匀性。整个水泥池安排好之后，做一个过滤水的装置，选取120目的筛卷网，把它装到过滤纸中，然后绑在进水口上，放入过滤后的海水冲洗数次，干净后方可进水备用。人工繁育蟹苗，首先必须有足够的亲蟹。自然亲蟹的收集，一般是4月上旬在海上和渔港收集渔业生产船只捕捞的怀卵雌蟹，挑选活力强、腹肢完整、卵块坚实、边缘清晰的抱卵雌蟹。这时的蟹卵呈橘红色，透明发亮。怀卵雌蟹暂养以水泥池散养为主，水泥池散养一般每平方米15至20只。因为散养的怀卵雌蟹容易集中在池子的边角上，造成卵子脱落，所以密度不可以过大。为使怀卵雌蟹有个强壮的体质，保证卵子内的胚胎发育正常，一定要投喂优质、鲜活、充足的饵料。饵料以沙蚕、蛤肉为最好。沙蚕是一种优质的活体天然饵料，有利于怀卵雌蟹的发育。沙蚕的投喂一般每天清晨和傍晚各投喂一次。投喂量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以少剩残饵为原则。暂养期可根据计划出苗时间调整水温的高低，从入室水温16摄氏度开始逐渐提升温度，每日递升0.5摄氏度，直至20摄氏度稳定待产。水温不得超过25摄氏度，否则胚胎容易受到高温损害。怀卵雌蟹的水的盐度控制在20%-30%。亲蟹强化期间注意观察外卵的变化，眼睛观察以蟹卵的形态为准。当蟹卵变得松散，不再紧凑，由淡黄逐渐变为深黄色、黑色的时候，说明1-2天内孵化，此时需准备幼体池。怀卵雌蟹大多采用吊笼的方法孵幼，将2至3只雌蟹放在一个笼里，一个池子可以放3到5个笼子。但是每个笼子里的怀卵雌蟹孵化时间必须一致，防止将来蟹苗的生长发育不同步，产生大吃小的情况。吊笼后要经常观察，提起吊笼仔细查看，把孵化完的雌蟹及时捞出。梭子蟹的整个幼体期分为藻状幼体、大眼幼体、幼蟹三个阶段。刚从卵孵出的幼体外形略似水藻，故称藻状幼体。刚刚孵化出的藻状幼体全长约1.5毫米，皮质透明，体表有黑色素斑点。藻状幼体分头胸部和腹部两部分，头胸部呈球形，有一根背刺、一根额刺、两个侧刺、一对眼睛和两对触角。腹部狭长，分为6到7个节。藻状幼体个体生长发育较快，24天
全长达到4毫米左右。梭子蟹繁殖技术中关键阶段是藻状幼体的培育，藻状幼体培育期间的饵料投喂、控制温度、水质控制，都是管理人员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温度是影响藻状幼体发育快慢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适宜范围内，温度越高，幼体生长发育速度越快，变态为大眼幼体的时间越短。在藻状幼体生长的初期，温度控制在21到22摄氏度。在藻状幼体生长周期的20几天内，可以逐渐升温，每2到3天升高1摄氏度，直到升高到25至26摄氏度。藻状幼体所生活的盐度范围比较宽，从盐度2/1000到盐度1/1030都能正常发育。水体的盐度与水温和比重有关系，可以用比重计进行测量，同时测量水体的温度和比重，然后用换算公式计算出水的盐度。盐度等于1305乘比重减一，减0.3乘水体温度减17.5。藻状幼体前期的充气量不宜过大，看到水体表面略有波纹就可以了。因为藻状幼体实在太小，充气量大了会产生冲击。幼体和育幼室里的光线不要太强，池内不要有直射光，白天让阳光透过玻璃瓦房均匀地照在室内，夜晚尽量不要开灯或开弱灯。在藻状幼体孵化出10几天以内，以加水为主，10几天后开始换水，换水使用专用的工具，用200目的筛网做成，上面有口，四周和底部是全封闭的。圆形筛网换水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千万别放跑了藻状幼体。从第10天开始，每天的换水量约占总水体的1/5，到20几天，换水量应达到总水体的1/3。藻状幼体最适合的饵料是卤虫，卤虫也叫盐水丰年虫，我国民间也称盐虫子或丰年虾。培育卤虫一般使用购买的卤虫卵，用专用的水泥池培育，质量好的卵颗粒大小均匀，颜色一致，无杂质。根据卤虫的孵化特性，孵化卤虫的水温应该在28到30摄氏度之间，盐度控制在1/20到1/40都可以。先关掉饵料池内的充气装置，池水稳定之后，卤虫卵壳沉积到水泥池底部，卤虫则漂浮在水体中。半小时后，在室外的出水口处，用200目的筛网将水体排出，剩下的小卤虫就可以给藻状幼体食用。投放的卤虫容易引起一种危害藻状幼体的害虫巨缩虫的大量生长，因此在卤虫使用前，用甲醛20 ppm 处理15到20分钟，杀死巨缩虫及虫卵。甲醛浸泡后可以用清水冲洗干净。处理好的卤虫中含有卵壳等杂物，根据卤虫的避光性，用红色的盆扣住盛放卤虫的盆子，沉淀半小时。卤虫沉到了盆底，这时可以打开盆，把漂浮着的卤虫壳都倒出，将过滤过的卤虫再加上少量的水搅拌，在藻状幼体池子的周围均匀地撒施。撒的时候要均匀，让卤虫布满整个池子。
大约24到30天左右，藻状幼体蜕皮后即为大眼幼体。它是因一对大大的眼睛着生在长长的眼柄末端，露出在眼窝外而得名。大眼幼体体长4.2毫米左右，幼体具有较强的趋光性和宿水性。幼体善泳能爬，游泳时足部屈起，腹部伸直，四对游泳肢迅速滑动，尾肢刚毛快速颤动，行动十分敏捷。爬行时腹部卷曲在头胸部下面，用5对胸足攀爬和行走。幼体杂食性，凶猛，在游泳的行进中和静止时能用大螯捕捉食物。大眼幼体食性凶猛，行动敏捷，在水中能捕食比自己大的饵料个体，这个时候可以每隔4到5小时投喂一次。除了投喂蠕虫，还可以使用人工配合饲料或者虾粉、蟹粉等。大眼幼体阶段的温度控制在25至26摄氏度。随着幼体的变态增大和水体的加深，要适当加大充气量。在大眼幼体阶段充气量要更大些，充气不足，幼体集中在水池的边角，自残现象严重，一般每天充气20小时以上。大眼幼体经过5到6天的饲养，逐渐变成稚蟹。稚蟹的体型与梭子蟹成蟹的体型已经完全一样，甲壳宽3到4毫米，体重10毫克左右。到了稚蟹阶段，它们已经不能再游泳，而只能附在池底，转入底栖生活。稚蟹的活动能力非常强，又都集中在池塘底部，很容易受伤。所以进入稚蟹阶段以后，要在池子底部放一些筛网之类的附着物，供稚蟹攀爬。稚蟹期饲料投喂与大眼幼体时一样，但仍要给足饵料，一般每2到3个小时就要喂一次，防止互相残杀。部分大眼幼体进入稚蟹期后开始降温，每天降温1到2摄氏度，直到降至室温为止。降温的过程也是练苗的过程，有利于下一步放到大池塘里去。稚蟹养殖期间仍然要有足够的充气量，每天仍保持充气20小时以上。大约2到3天的时间，大眼幼体就全部变成稚蟹，这时育苗工作也就结束了，可以随时出苗。出苗前准备好称量设备和充氧运输设备，为养殖户来取蟹苗做好准备。梭子蟹是传统的名贵海产品，其肉质鲜美，风味独特，营养价值高。近十几年来，随着海洋捕捞产量的逐年减少，国内外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梭子蟹人工养殖在我国的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省份迅速兴起。但是随着养殖生产规模的扩大，集约化程度的增加，梭子蟹养殖取得较好经济效益的同时，生产中常常因为苗种质量不好、管理不规范、不科学等原因，造成一些农户养殖的梭子蟹成功率不高，单产水平较低，养殖病害逐年增多，不仅难以保证产品质量，也严重影响养殖效益。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结合山东日照市东港区涛洛镇梭子蟹养殖的成功经验，着重介绍梭子蟹的规范化养成技术。
梭子蟹养殖基地应选择在潮流畅通、生态环境良好、无污染源、交通方便的沿海地区。梭子蟹养殖对水源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水源水质要符合渔业水质标准，化学指标中盐度在10%以上， pH 值在7.5到8，生物指标中大肠菌群不超过每升5000个，物理性状中要求水源水质不带异色、异臭、异味，没有明显油膜或浮沫。重金属指标中汞、镉、铅、铬、铜等不超过渔业水质指标要求。梭子蟹养殖最好设置蓄水池和过滤设施，一般每3到5个养殖池塘配备一个蓄水池，蓄水池的面积5到10亩。水源通过进水渠道进入蓄水池后，不再受水流的冲击，通过重力作用，水中的悬浮固体污物可以自然下沉于池底，从而起到了一级过滤的作用。蓄水池和池塘之间最好再配备一套砂石过滤器。砂石过滤器基于重力及离心力的工作原理，清除重于水中的固体颗粒。水由进水管进入砂石过滤器体内，旋转产生离心力，推动泥沙及密度较高的固体颗粒沿管壁移动，形成旋流，使泥沙进入集沙罐，净水则顺流沿出水口流出，即完成水沙分离。经过了层层处理的海水才能达到梭子蟹养殖的要求。梭子蟹养殖池塘面积最好是4亩到6亩，如果池塘面积太大，饲养管理不方便，水质也不易调节。如果池塘面积太小，容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水温、溶氧量、pH 值等变化太大，也不利于梭子蟹的生长。因此，梭子蟹养殖池塘的单池面积最好是4亩到6亩。梭子蟹养殖池塘的水深设计也是非常关键的。一般池塘深度2米到3米。如果水太深，在气温低的季节，深水池池底的水温可能会很低，导致梭子蟹摄食减少，影响生长。如果水太浅，炎热的季节，水温就会变得很高，不适宜梭子蟹生长。所以梭子蟹池塘的深度保持在2到3米为最好。梭子蟹养殖池塘底质首先要求没有工业废弃物和生活垃圾，没有植物碎屑和动物尸体。其次，池底必须是平滑的，不能有突出的石块或者树桩。池底从入水口到排水终端都必须是缓慢倾斜的坡面，坡比为0.2%左右。在大面积集中的梭子蟹养殖区，需要建设进排水渠道，协调各个池塘的进排水。进水渠和排水渠要分开，排水渠的宽度应大于进水渠，排水渠的底部要低于梭子蟹池塘底部30厘米以上。为了防止梭子蟹爆发性病毒的携带活体侵入和梭子蟹逃逸，需要在进水口和排水口加上80目的过滤网，进水和排水经过过滤网流入和流出。梭子蟹养殖结束之后，彻底的清理池塘底部，做好消毒工作，是预防下一季梭子蟹病害的重要措施。清池一般养殖结束后开始，第一步先把池塘里的水排干净，然后根据池底的污染情况决定清池方法。
如果池底的黑化层不超过10厘米，可以直接采用翻耕的方法，将池塘底部土壤翻耕一遍，然后整平，再经过充分的阳光暴晒，就可以达到预防病虫害的目的。如果池塘底部的黑化层超过10厘米，那么必须把这一层淤泥挖出池塘。有的养殖户为了图省事，把淤泥堆到池塘边上，这也是不对的，因为这层淤泥中含有很多病原菌，是导致梭子蟹养殖病虫害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必须把这层厚厚的淤泥清除到池塘外面去。挖出淤泥后整平，经过阳光暴晒，才可以进行下一轮的养殖。池塘消毒一般于每年4月份，引进梭子蟹蟹苗前一个月开始。养殖池消毒可以选用生石灰，也可以选用漂白粉。生石灰用量一般为每亩100千克到每亩150千克，漂白粉用量一般为每亩30 ppm 到50 ppm。消毒时需要选择晴好天气，将消毒药物兑水化浆后全池均匀泼洒，2天到3天后将水排净晾晒，直至药性消失。池塘消毒3天以后，可以通过蓄水池或过滤器进水。进水前在进水口装好80目的过滤网，通过过滤网引入海水，防止鱼类虾幼体或卵以及大型浮游动物进入塘内。首次进水，池塘里的水位保持在30至50厘米即可。池塘肥水又称培养基础饵料生物，它具有饵料培养简单、节约成本和效果显著等优点。肥水的时间是浸苗前20天左右。肥料可以使用有机肥，也可以使用复合肥、微生物制剂等。有机肥可以使用充分发酵的猪粪和鸡粪，每亩使用猪粪500千克或者鸡粪100千克。复合肥可以使用尿素，每亩使用2000克尿素氮肥。梭子蟹放苗一般在5月20号到5月30号期间，水温达到15摄氏度以上时可以放苗。梭子蟹苗一定要从正规育苗场购进。在选择梭子蟹苗种的时候，要挑选体质健壮、规格整齐、颜色均匀一致、体表有光泽、活力感强、手握后能迅速散开的苗种。蟹苗的甲壳宽度1厘米以上，大小每千克16000只到24000只。梭子蟹苗种可以采用聚乙烯塑料袋加氧运输的方式。首先要在塑料袋里放上一些尼龙片，让蟹苗附着在尼龙片上，可以避免相互残杀。采用塑料袋运输蟹苗，每袋装1万只到2万只，水占塑料袋体积的1/3，氧占塑料袋体积的2/3。将苗种运输到养殖池后，要先将聚乙烯塑料袋放入池塘中20到30分钟。待袋内的温度和池底的温度相近时，再将苗种倾入池中。在池塘内投放蟹苗要均匀，最好选择3到5个放苗点，

这三到五个放苗点还要选择在池塘的上风头，防止体质弱的蟹苗被吹到岸边而致死。梭子蟹的放苗密度一般在每亩2500只到每亩4000只，如果放苗密度过大，养成的成蟹商品规格小，价格低；如果放苗密度过小，产量既低又浪费水体。梭子蟹幼蟹入池后，前30天是幼蟹适应池塘环境的关键时期，也可以叫做养殖前期。这段时间的养殖重点是做好饵料投喂。虽然我们前期已经在池塘中培养了藻类，但要想让梭子蟹长得快，最好在养殖前期投喂蠕虫等生物饵料。蠕虫也叫盐水丰年虫，刚孵出的蠕虫无节幼体，体长0.3到0.48毫米，靠自身卵黄营养生长。这一时期的幼体个体较小，游泳能力不大，作为梭子蟹蟹苗的食物，大小适中并容易捕食，加上它们体内含有卵黄和其他营养物质，因此是梭子蟹养殖前期的理想饵料。投喂的鲜活蠕虫为新鲜不变质、无污染、远离发病区、检疫合格的鲜蠕虫。蠕虫投喂每天上午9点和下午4点投喂一次，按照蟹苗体重100%到200%用量投喂。梭子蟹养殖前期一般不需要换水，以加水为主，每10天加水10厘米左右。养殖前期水位不要超过70厘米，这样有利于提高水的温度。养殖前期经常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池塘水质透明度过大。正常情况下，池塘水的透明度应当在30到40厘米，如果透明度大于40厘米，说明水中的浮游生物很少，不适合梭子蟹的生长。如果透明度太高，池塘底部的底栖藻类容易大量繁殖，污染池底。所以养殖前期如果透明度太高，可以使用专用的藻类培养素来肥水，促进有益藻类的形成。在梭子蟹的养殖中，巡池工作贯穿于养殖的全过程，每天白天和傍晚各巡池一次，对进水闸门、过滤网进行认真细致的巡视，密切观察水质变化和幼蟹的生长活动情况，做好每天的生产记录，如水质变化、投喂量与次数、梭子蟹活动及生长状况等。幼蟹经过30多天的生长，已经适应了池塘里的环境，进入快速生长期。我们把梭子蟹入池30天到90天的这一段时间叫做梭子蟹的养殖中期。养殖中期的管理重点是饲料投喂和水质控制。在梭子蟹的养殖中，有很多养殖户采用野杂鱼来饲喂梭子蟹，因为野杂鱼来源广、成本低。但是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用野杂鱼饲喂梭子蟹是造成梭子蟹病害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野杂鱼会给池塘带进细菌和病毒，增加梭子蟹发病的几率。另外，投喂野杂鱼容易造成水质污染，尤其是连年养殖的池塘，如果水质的某些指标超出梭子蟹的适应和忍耐范围，轻者梭子蟹生长缓慢，重者可能造成梭子蟹的大批死亡。

梭子蟹最喜欢吃的食物是贝类动物性饵料。如果贝类动物性饵料丰富，就以贝类动物性饵料为主，主要有蓝蛤、巡视鸡蛤、贻贝、锥螺、淡水产的螺蛳、河蟹、河蚌等。如果养殖区贝类动物饵料性资源不丰富，可以采用梭子蟹专用配合饲料作为主要饲料。梭子蟹专用配合饲料不仅营养全面、适口性好，而且在水中的稳定性好，不溃散、不流失，适合梭子蟹的摄食习惯，有效减少了饲料在水中的损失，保持了良好的水质环境。梭子蟹养殖中期饲料的投喂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节省成本，提高饲料的利用率。首先，掌握好投喂时间。梭子蟹有昼匿夜出的习性，一天中的摄食强度最旺盛的是在清晨5到6时，其次是在晚上7到8时。根据其这一习性，在投喂饵料时，应该尽量做到每天在黎明和傍晚各投一次，且早上的投饵量多于晚上。第二，掌握好投喂量。一般以投喂饲料半小时后，饲料基本被吃完为标准。可以经常检查池塘内残饵情况，及时修正投饵量，以免污染水质和败坏底质。第三，在梭子蟹的饲料投喂中，还需要根据梭子蟹的摄食情况、水质、天气变化等而增加或减少投喂量。异常天气情况下，要及时减少投喂量。水温过高，超过35摄氏度时，也要减少投喂量。发现有大量梭子蟹蜕皮的时候，要减少投喂量。蜕皮第二天和第三天，增加饲料投喂量。正确的投喂饲料，既可减少饲料的浪费，又可减轻因饲料残存在池塘中时间过长而影响质量和败坏水质，有利于提高梭子蟹的饲料利用率。梭子蟹养殖中期，从6月中旬到7月中旬仍然以天水为主，每10天左右注入10厘米左右新水，直到池塘水深达到1.2米左右。7月中旬以后，天气渐渐炎热，每隔2到3天换水一次，每次换水10%左右。水质的好坏直接影响梭子蟹的生长和产量。梭子蟹在水质不良水域中生活时，很难达到预定的生长效果，为此需做好水质测定工作，适宜对养殖水质进行调控。每天上午6到7点、下午2到3点各测水温一次，温度的高低直接影响梭子蟹机体新陈代谢速度的快慢。梭子蟹的最适水温是25到28摄氏度，如果水温超过30摄氏度，需要及时换水以降低水温。养殖中期，水中的悬浮生物和其他悬浮物质逐渐增多，因此有可能导致池塘透明度过低。养殖中期池水的透明度保持在35到40厘米都可以，如果透明度过低，说明水中的悬浮物质过多，需要及时换水。 pH 值是指水中的酸碱度，梭子蟹适宜 pH 值是7.8到9.0，如果 pH 值过高，可以通过施用螯合酮、降碱灵等药物降低 pH 值。如果 pH 值过低，最好每半个月施生石灰每升5毫克到每升15毫克，既能稳定水体 pH 值，又能提供钙源。溶氧量是指溶解于水中的氧气量，
它影响梭子蟹的新陈代谢，是反映水质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梭子蟹养殖的溶解氧要大于每升5毫克，如果溶氧量达不到指标，需要及时换水以增加溶氧量。水中的氨氮是指以游离氨和离子氨形式存在的氮，氨氮含量较高时对梭子蟹呈现毒害作用。池塘中的氨氮含量必须控制在每升0.5毫克以下。水中的硫化氢和亚硝酸盐也是我们每周都要检测的指标。水中的硫化氢主要是水体底层的有机物分解产生的，对梭子蟹有很强的毒性，它的浓度不能超过每升0.01毫克。水体中亚硝酸盐对梭子蟹也有一定的毒性，更会导致梭子蟹的食量下降，生长受到抑制甚至死亡。亚硝酸盐的浓度不得超过每升0.5毫克。降低氨氮含量、硫化氢含量和亚硝酸盐含量的方法有很多。一是定期换水，平均每天换水20到30厘米。二是泼洒有益微生物制剂，有益微生物制剂以光合细菌、芽孢杆菌、消化细菌、放线菌等为主，其用量可根据池中氨氮、硫化氢、亚硝酸盐的浓度高低来决定，这样有利于节约成本，又可降低氨氮、硫化氢、亚硝酸盐的含量，增加梭子蟹的食量，维持水中微生物的生态平衡。进入七月份以后，降雨逐渐增多，尤其是高温多雨天气，更要注意池塘水质的变化。如果连续两天下大雨，要及时排出池塘上层的淡水，防止池塘中盐度过低。养殖中期的巡池管理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过这时的巡池重点是阴雨天、雾天和夜间。梭子蟹一般白天很少活动，大都潜伏在池底，夜间出来活动频繁，沿池边觅食，所以每晚10点要增加一次夜间巡视，如果发现梭子蟹缺氧等问题可以及时解决。8月中旬以后，梭子蟹养殖进入了养殖后期。根据梭子蟹的摄食规律，这时的梭子蟹摄食逐渐减少，所以饲料投喂也要根据其摄食量做一定的调整。一般每天早晨投喂一次饲料即可。养殖后期，由于蚕饵和梭子蟹粪便的污染，池塘水质，尤其是池塘底部的水质环境，是我们检测的重点。检测的指标和处理方法与养殖中期是一样的。到了8月下旬以后，梭子蟹长到150克以上时，可以拉网起捕一次。一般采用大网目拖网拉网出蟹，捕大留小，把200克以上的雌蟹和150克以上的雄蟹全部出池，不达规格的小蟹留在池中继续养殖，一直到11月份陆续上市。随着我国集约化养殖的不断发展，梭子蟹的病害也越来越多，而且池塘中一旦发生病害，蔓延很快，不容易治疗，这就需要渔民朋友在每天的巡池工作中密切注意梭子蟹的状态。如果发现梭子蟹有病害现象发生，立即送到渔业部门化验，然后及时用药，这样才能减少损失。梭子蟹的常见病害有以下几种。梭子蟹病毒性病害主要有疱疹病毒及小核糖核酸病毒，在5到10月份都有可能发生。病蟹行动迟钝，呈昏睡状态，蟹爪无力，
打开蟹壳，可以发现

肝胰腺脓肿变白。梭子蟹感染病毒性病害，很快腐烂发臭，死亡较快。如果确定病毒性病害，一是换水防治，二是全池泼洒增氧药物，

斑等黑褐斑点。镜检可发现细菌，一般发现蟹吃食减少或活动迟钝，就要引起注意。如果确定是细菌性病害，水体中可用溴氯海因、二溴海因全池泼洒消毒。饲料中可以拌入氟苯尼考或大蒜素，做成药饵投喂，防治细菌性疾病。梭子蟹常见寄生虫有固着类纤毛虫，如巨梭虫、杯体虫、中型虫等，大多呈白毛状，附生在梭子蟹体表和腹肢。发现有寄生虫类病害，要增加换水量，改善水质条件，换水后用溴氯海因、二溴海因全池泼洒消毒。另外可以投喂新鲜饵料，促使梭子蟹蜕壳。梭子蟹发生病害与我们养殖户的管理是密切相关的。引发病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池塘清池不彻底，池塘中带有病原菌；二是池塘用水不洁净，引进的水体中含有大量的病原菌；三是饵料不洁净，或者饵料投喂过多，池塘中有机物丰富，造成细菌和寄生虫大量繁殖。从以上原因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梭子蟹的养殖中，只有依靠严格的饲养管理，按照早中晚各个时期的生长规律，科学地进行饲喂和疾病防控，才能取得高产量和高效益。

0: 今天刚刚吃过早饭，老王一家就坐在一起商量今年播种的事宜了。
1: 啊，小样枣子后周。
0: 您看，人还挺全乎，老王媳妇、老王儿子，还有老王刚刚放假回家的小孙子。哎，等等，听说老王的儿子前些年在外面一直打工，听老王说干得还挺不错的，可今年他怎么也在家和老王商量起种地的事儿呢？梅子，虽然咱们种了一辈子的地，但是这个词儿听起来还真是陌生，而且就为了这几亩梅子地，老王家的小子真不出去打工了。咱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梅子是个啥东西吧。梅子，您从字典查，还确实就这一个音儿，但是咱们老百姓习惯读它为糜子。糜子，这下您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东西了吧？糜子是小杂粮中的一种，又被叫做黍子、稷子等等。糜子是水分高效利用作物，糜子生育期短，耐旱耐贫瘠。糜子在生育期内可以播种后等雨出苗，也可以根据降雨情况等雨播种。在同样干旱条件下，糜子的抗旱能力胜过高粱、玉米和谷子三种作物，所以说糜子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全世界糜子栽培面积约550到600万公顷，栽培面积最大的是俄罗斯、乌克兰和中国，印度、伊朗、蒙古等国也有栽培。我国糜子主产区集中在长城沿线地区，有春糜子和夏糜子之分。根据农业部小杂粮研究小组确定，我国糜子主产区大致包括东北春糜子区、华北夏糜子区、黄土高原夏糜子区、西北夏糜子区、青藏高原春糜子区。我国糜子常年种植面积约100

0: 万公顷，居世界第二位，米子有经诺之分。在我国包头、东胜、榆林、延安一线，也就是东经110度以东的地区，主要栽培糯性米子。越往东，种植精性米子的数量越少。在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几乎不种精性米子。而东经110度以西地区，主要栽培精性米子。越往西，种植糯性米子的数量越少。在青海、新疆，几乎不种糯性米子。精米子和糯米子在种子、植株形态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经现代研究发现啊，米子的糯和精与籽粒中含有淀粉的多少有关系，所以就直接表现在口感上的不同。为什么米子对这些地区情有独钟呢？这与当地气候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些地区土壤贫瘠，土地广阔，干旱少雨，年降水量在300到500毫米之间，无霜期短。米子是这些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老王家所在的府谷县正是处于黄土高原的下米子区，这里的米子的种植方式和管理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地方。今天我们就在府谷县带您了解一下米子在种植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米子在府谷县各乡镇都有大面积栽培，全县常年播种面积15万亩左右，以红、白、黄、黑米子四种类型为主。主栽品种为府谷大红米子、大黄米子、二红米子、二黄米子、榆米二号等。今年老王种的就是大红米子，它籽大粒饱，并且颜色也正，是做种子的最好选择。选好的种子要在播种前放在太阳底下晒上个2到3天，这样既可以增强种子活力，还能借助阳光中的紫外线杀死一部分附着在种子表面的病菌，减少病害的发生。种子选完也晒好了，走吧，咱们随着老王的牛车一起到地里看看去。
1: 找

0: 府谷地处晋陕蒙三省区交界地，位于陕西的最北端，常年干旱，地质条件恶劣。但是从光照热量的积累、降水分布、土质等方面来讲，这里的条件反而适合糜子的生长。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环境造就了府谷糜子优良的品质。
1: 每年呢，就是从这个六月上旬和中旬种着，到九月下旬成熟水果。在这个期间，咱们这个气候呢，就是季节，特别是果照，就是从一种由短变长，由长变短这么一个过程，很适合于这个糜子种植需这个果照需求。
0: 糜子属于喜光性作物，对光照的要求很高。而府谷当地的光照正好能够满足糜子生长所需的全部光照。而在降水方面，府谷的降水分布与糜子的生长周期也正好相符合。
1: 那我们现在这个降雨量来说，前期降雨量少，糜子需水量也少，到后期七八月份降雨量多的时候，这个糜子正好是成穗八季期间，需水量大，有利于糜子大穗保量，获得高产。
0: 看来，满足了光照、热量、降水的需求，府谷的糜子才会有如此好品质。近年来，府谷县农业局与农业部小杂粮研究小组组长柴岩教授，根据府谷独特的环境，共同制定了府谷糜子标准化种植技术，使府谷糜子产量和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这也是咱们前面提到的老王的儿子放弃打工而回家种田的重要原因。看这一路，您可能已经发现了，这里的

0: 环境相当的恶劣，是标准的黄土高原地貌，沟壑纵横。而府谷县的耕地大部分也都分布在丘陵沟壑区、长城沿线风沙区和土石层区，土地都是一小片一小片的，地理条件决定这里的耕地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机械化操作，而农业灌溉措施操作起来成本又太大，只能靠降雨来满足糜子对水分的需求。所以具有抗干旱的糜子、马铃薯和豆类变成了这里的主要作物。而糜子是种植面积最大的农作物，几千年来生长在这里的农民就是一直依靠大牲畜来进行耕作的。在黄土高原下糜子区，糜子种植最适合的土地为丘陵山区的半圆地、梯田地和缓坡地，因为这样的地势容易积水和蓄水，我们眼前这片地的土质非常适合糜子的生长。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它土层、熟化层厚度有30厘米以上，而且肥力中上等。还需要注意，糜子上茬最好选择马铃薯或是豆类作物为茬口，避免糜子连茬种植影响产量。这是因为豆类和马铃薯都有固氮的作用，而糜子的生长需要大量的氮，所以前茬选择豆类和马铃薯。如果连茬种植的话，土壤的肥力就会下降，影响糜子的产量。你看，老王一家把牛车赶到地里面后，并不急着犁地，而是先撒起了农家肥。问起老王要施多少肥料的时候，老王笑着说，那当然是越多越好了，多了地才有劲儿，苗长得才壮，收成也好。这话听起来感觉还是很有道理。而老王的老伴儿则跟着翻开的犁沟撒施磷酸钙，也是大把大把的撒。这时老王的儿子在旁边看着呀，是干着急呀。老王的儿子着什么急呢？难道是嫌老王年纪大干不动啊？看着不像啊。终于老王的儿子忍不住走了过来，要接过老王手中的家伙，可是老王就是不让他干。老王的儿子碰了一鼻子的灰，郁闷地走了出来。看来老王儿子的一番心意还是没被老王认可。
1: 年轻人干不了这个活，我虽然我这个上从小到农家，我老汉干了一辈子了，我10年学烤青菜，10年干不了掌户人家这块。
2: 我认为这个我父亲主要需要这个过去这个传统这个施肥不行，施的他认为是施的多也好，我认为是适量，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
0: 可是老王的儿子常年在外面打工，他怎么知道这一亩地要施多少肥呢？这时老王的儿子拿出了电话，神神秘秘地打起了电话。
3: 喂，杨老师，
0: 难道是要请高手吗？听了老王儿子的解释，我们终于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老王的儿子为了能够帮助父亲，特意找了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杨老师，已经请教了种糜子的绝招，并且学习了糜子的标准化种植技术，所以说老王的儿子才会这样有把握。很快县农技站的杨老师便赶了过来。
4: 因为糜子它不是很富于肥料的，
5: 对对，
4: 是吧？
5: 对，是。
4: 在你有讲究科学施肥，
5: 合
4: 理施肥。
0: 听了农技站杨老师的话，老王终于放心的把手中的活交给了儿子，自己主动跟专家学起了科学种植糜子的新技术。
4: 就相信科学，
5: 对，
4: 不能说你种了一辈子地，是吧？那么娃娃们接受科学，哎，你那个老伴不行，
5: 对，老伴不行，
4: 你就有娃娃们，
5: 对对对对对，
4: 有娃娃们学科学，用科学，
5: 用
4: 是吧？
5: 对，
4: 一亩地最起码要上到1000公斤有机肥，就是轮甲肥，这个有机复合肥呢，上到3到50公斤，

0: 这肥料确实不是越多越好，要是按照老传统的话是很浪费的。老王暗暗地想，看来这老传统是要改一改了。在进行翻耕时，一般深度要达到15到20厘米。今天正好老王的孙子也放假回家，跟着爷爷干起了农活。您瞧，小家伙干得还挺有模有样的，正可谓是祖孙三代齐上阵。翻耕后要及时进行罢沫，碾碎地表的土块，防止水分蒸发，起到保伤的作用。整完地后，老王便开始忙着准备播种了。在全国，由于各地的气候条件和耕作制度不同，因此各地播种期就更不一样了。米子是短日照作物，对光照时间的长短反应敏感，一般每天13至14小时的光照对米子发育最为合适。日照延长表现晚熟，日照缩短发育则会加速，因而选好播种时间是保证米子高产稳产的重要措施之一。不管哪类品种，都应将成熟期安排在早霜来临之前，因为府谷县正是处在黄土高原的下米子区，所以在府谷当地播种时间一般是在6月中上旬。另外还要根据伤情、温度、降水的情况来做相应的调节。在办种的时候，老王学聪明了，先请教了农技站的专家。在专家指导下，老王知道了每亩地用3到5公斤0.32矮做种肥，与0.4到0.6公斤的种子按照比例混合同楼播种，能够起到最好的效果。因为这样既能捕捉住全苗，也能起到很好的壮苗作用。米子的播种量的多少主要是根据土壤肥力、品种、种子发芽率、播种方式等决定的。种子发芽率高，土壤伤情好，地下害虫少时，播种量可以少一些，反之则多一些，一般为每亩0.7公斤左右。如果土壤粘重、春旱严重，播种量应该不少于每亩1.2公斤。在府谷，为了减轻播种后建苗和定苗的工作量，人们往往会在播种前把所要播种总量的30%的种子在开水里面煮10分钟，使种子胚胎死掉，捞出晒干，掺入正常米子种子中，搅拌均匀，同楼播种。这样长出来的米子几乎就不用建苗和定苗，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劳动量。拌好的种子放入木楼中播种，咱们眼前看到的就是木楼调播，这也是根据府谷县当地的气候和地形发展成的独特播种方法。运用木楼调播可以比较准确地确定米子的行距，控制播种量的多少，减少种子的浪费。一般行距为33厘米左右，但是在黄土高原下米子区却有着独特的播种方式。
1: 我们这个木楼调播啊，这一般是从这个播种是从这个山的上面往下面种，那么也就是说从沿等沟线播种，那么这样这都形成了水平沟，那么这样可以拦截这个水土雨水，自然降雨以后还有这个不至于水土形成大的流失。
0: 这种播种方式是针对当地干旱的气候设计出来的一种很实用的技术，所以也就最大程度地进行了节水和保伤。但是当地天气状况每年都不一样啊，在播种时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1: 如果遇到伤情小到不错，小到好，是吧，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那个合伤，那么这时候就以浅播，下种量可适当的小一点， 那么如果遇到这个不是十分干旱，但是可以播种，所谓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活上。这个时候播种量一般说到每亩0.4到0.6公斤。非常干旱的时候，我们采取这个活干准设，就是说前面一支路进行开沟，把干土活开，后面一支路过来播种，种在石头上，这样的种米子出来出苗以后相当抗旱。
0: 杨老师所说的黄裳，就是指在地里面抓一把土，用力捏紧，感觉到有一点潮湿，能够成型，并且丢在地上不会完全碎掉。可以说伤情的好坏决定了播种的深度，播种深度对米子幼苗的苗权苗状影响很大。如果播种太深，出苗就会晚，并且在出苗过程中消耗了大量营养物质，使幼苗长势弱。相反，播种太浅，容易使表层土壤水分散失快，造成种子发芽时伤情不足，出现缺苗和断垄。一般情况下，播种深度在4到6厘米。播种后应及时镇压，减少水分蒸发，促进扎根出苗，避免悬根死苗。黄土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决定了五谷米子的种植方式的独特性。近年来，生活在这里的农民们想出各种办法来减少干旱对庄稼产生的影响，使农作物的产量达到最大。米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耐旱耐贫瘠，所以说它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米子的生长期为100天左右，主要有出苗期、拔节期、抽穗期、灌浆期4个阶段。在伏谷米子的整个生育期内，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它的田间管理是比较粗放的，生长期内基本上没有灌溉、打药等措施。同其他黍科类作物一样，米子也需要间苗和定苗，但是由于伏谷米子在播种的过程中对米子的播种量进行了控制，所以几乎不用间苗和定苗。在米子的整个生育期间，一般需要中耕2次，第一次在拔节期进行，中耕深度为2到3厘米，清除杂草并进行培土，防止后期倒伏。第二次应在米地封垄前进行，这次中耕可以根据田间杂草和土壤情况灵活掌握，以培土为主，千万别伤害了植株的根系。在米子生长中后期，可选择阴雨天气，每亩追施米子专用复合肥5到10公斤，以满足米子对氮的需求量，从而增加收成。据伏谷县农业局研究，生长在干旱和半干旱土地上的米子，在全部的生育期内基本上没有害虫，基本上也不用打药，病害几乎没有。忙活了半年的老王终于等到了收获季节，伏谷米子的成熟期一般在9月中旬左右，适时收获是米子种植的最后一关。在民间，老百姓都是根据常年积累的经验来判断米子是否成熟。
1: 成熟呀，米子个毛毛不发落，这就为收了。还有个这个上，好口如果要是掐不出水来，就收了。
0: 也就是说，看到了米子外壳开了口，并且里面的果实呈金黄色时，就成熟了。人工收割最好在早晨进行，以减少落籽。看着老王高兴的样子，今年收成肯定不错，应该可以放心的让儿子接班了。
2: 老师傅，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1: 收成可以，在这个月了一亩地，最多300箱左右。经过农技算，
3: 水我们还可以搞，品种也可以，每亩大概七百斤左右。这个实在你看我们这个例子啊，这个挺可以。
0: 收割后的米子放到厂里晒干明水后就可以进行脱粒了。等外面的壳脱得差不多了，再趁着风把米子和壳分离开来。在黄土高原下米子区，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这里一直还保留着原始的耕作方式。在农业技术高速发展的现在，这种方式依然那么管用。米子是一种耐旱耐贫瘠、具有光合利用率强、生长迅速的农作物，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在富谷一带，米子不仅是主要粮食作物，也是这里的主食之一。米子的耐旱体现在只要有黄商就可以长苗生长，但是其他作物是长不了的。它的耐贫瘠体现在土壤肥力相当差的土壤上，种不同的几种作物，米子都可以生长，并且还会有理想的收成，而其他作物就不会有这样好的收成了。可以说，福谷米子是自然界奉献给生活在这片黄土高原上人们最好的礼物，是它的养育还使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得以安居乐业，生存到现在。在北方干旱区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吃饭靠米子，穿衣靠皮子，庄稼旱要吃饱肚子，黄米干饭靠裤子的说法。长期以来，米子都是米子产区的主要口粮。米子脱壳之后称为黄米，米子是我国仅次于水稻的传统制米作物，也是我国传统的五谷之一。相对于小麦而言，它属于粗粮的一种，食用方法和大米相同，营养非常丰富。黄米主要成分蛋白质含量高达17.9%，是大米的两倍多，氨基酸的含量均超过小麦、大米、玉米的三倍多，特别是膳食纤维是大米的六倍多，维生素含量更是超过大米的四倍多。米子是传统的制米作物，黄米及其加工制品是米子产区的主要口粮和食品。同时，米子还有其他很多用途，米穗脱离后留下的穗子还可以加工成扫帚，当地农民几乎家家都会做。米子的茎秆含蛋白质3%左右，是牲畜过冬的良好饲草。米糠又是猪等家畜的精饲料。米子去壳加工很简单，拿福谷县来说吧，米子加工企业大大小小也有十几家，农民也由过去的自给自足逐步向商品化转化，有的去壳成黄米后真空包装作为礼品，有的磨成米子面粉加工各种风味小吃。福谷米子风味食品源远流长，技艺精湛，品种繁多，这些传统小吃不但味道独特，营养丰富，而且花样繁多，形色俱佳，是节日或宴请宾朋时的美味佳肴。在福谷民间，每逢重大节日、婚丧嫁娶，都要吃用黄米做成的糕，意味着步步高升、大吉大利。今年老王家获得了大丰收，决定做一桌黄米小吃来庆祝一下。有糯黄米磨成细面蒸出来的酥软可口的窝窝头，还有金黄米面在平底锅上摊出来美味可口的煎饼，也有用黄米和粽叶包出来的清香甜润的黄米粽子。最好吃的还当属用糯黄米磨成面做成的米凉粉了。 不论春夏秋冬，一碗米凉粉加上蒜汁香油，那是相当的过瘾。另外还有炒米、发糕、丝糕、枣糕、糕饺、糕圈、捞饭、酸饭等等种类。这些小吃不仅历史悠久、流传广泛，而且制作方便、风味各异，是深受人们喜爱的营养食品。吃着自己家米子做的小吃，喝着小酒，高兴起来再唱两支小曲儿。老王决定明年和儿子一起再多种几亩米子，相信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下，老王家的日子会越来越红火。

0: 今天我带领连队党员干部来到十二团丝路沙海湾影视基地，把党课搬到先辈们生活的记录现场，融入历史情景，体验当年岁月，切身感受兵团艰苦创业历程。让我们追寻先辈的足迹，走进那段诚恳时光，聆听他们可歌可泣的动人往事，沐浴一场光辉的精神洗礼。眼前的地方是起初拍摄电影《我的处女地》的取景地，这里的老连队地窝子虽然是为了电影所建的拍摄地，却真实地还原了那个峥嵘岁月的历史。如今这里已成为一处著名的景点，成了阿拉尔市的红色教育基地。想当初兵团第一代军科员，战风沙，斗酷暑，抗严寒，沐天席地，昼见为敌，靠肩挑手提，人拉车推，用一把把砍土慢，铁锹十字镐，叩开亘古荒原，唤醒沉睡大漠，开垦出万亩良田。他们白手起家，新修水利，创办工业，筹建团场，让沙漠退步，将戈壁变绿，使百叶繁树，在古老的塔木盆地书写出无数的辉煌传奇。这些人中有老红军、老八路、战斗英雄，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转业军人、巾帼女兵等。他们怀抱青春理想，投身这片热土，以忘我奉献的兵团精神，在此建功立业，为我们留下巍巍不朽的历史丰碑，使我们铭刻，催我们奋进，激励我们一往无前，建设家园，创造美好生活。现在我再讲讲咱们屯垦戍边的巾帼女兵们的故事，她们就是出自咱们十二团的塔河五姑娘，也是电影《我的处女地》的取材原型人物。说起塔河五姑娘，那可是咱们兵团人的骄傲自豪，她们的事迹可谓是家喻户晓。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祖国的一声召唤，青春焕发的塔河五姑娘从五湖四海齐聚塔里木。当时一师正在筹建共青团农场，也就是现在的十二团，由于缺少建设资金，便动员大家捐款捐资搞建设。五姑娘赵桂荣、王华林、王世清、赵爱莲、郭桂荣都是满腔热血的共青团员，听了动员后积极踊跃报名，并各自捐款参加共青团建设。建厂之初，厂部决定在荒原上开挖一条引水总渠，以解决农业灌溉问题，也就是南干大渠。修这条渠地形很复杂，工程量很大，有几十米高的沙包、树木等，那时又没有施工机械，全靠人工双手完成。上级决定组织青年突击队进行工程大会战，要求参赛的人必须是身体棒、思想好的男青年。谁知竟有二十多名姑娘强烈要求参与挖渠任务，其中就有五姑娘。当时正值盛夏，荒木戈壁气温高达四十度以上，二十多名姑娘就跟着小伙子后边开始挖渠了。每天起早贪黑，全靠两个肩膀往外挑， 几天下来，小伙子们都吃不消，更别说姑娘们。很快，姑娘里只剩下了五姑娘。有人说，不出三天，工地上就都是男人了。五姑娘听到后，很不服气，大家发誓，一定要和他们比个高低。五名姑娘成立了女子突击队，就等男人们休息时间，晚上来干。于是白天按时收工，吃过晚饭后，姑娘们就悄悄地来到工地，每人都用大筐装土，瞌睡了就靠着筐子眯一会儿，累了就扯开嗓子唱上几句家乡戏，再瞌睡了，姑娘们就把带来的小辣椒狠狠地咬上一口，辣得直跺脚，继续干。就这样，五姑娘的任务迅速完成了，把小伙子们都甩在了后面。这下他们再也不敢小看姑娘们了，他和五姑娘迅速出了名。此后不断有别的突击队的小伙子找姑娘们打擂台，只要一有擂台打，五姑娘们就通宵干活。他们在挖渠时遇到沙质土，这种土装进筐里就不断往外漏，而且上坡时踩在沙土上还很滑，特别影响进度。姑娘们便商量出了用床单垫筐底的办法，她们把自己舍不得铺的床单拿了出来，撕开垫在筐底，再把粗糙的树皮垫在脚下，踩上去就不打滑了。随后他和五姑娘创下了人均搬运土方72方的最高功效，超量完成工作定额900%，引起了轰动。没多久，五姑娘的模范事迹受到了兵团一师党委的表彰，被誉为塔河五姑娘，得到时任兵团司令员陶志岳的接见，自治区还授予他们穆桂英小组的光荣称号。而今塔河五姑娘的高大形象已永久被359旅屯垦纪念馆收藏并展示，他们作为兵团精神的象征之一，也将永存于兵团历史。当时在他们那代人中涌现出一大批生产能手、先进人物、劳动模范，咱们医师的就有冰封五姑娘、塔里木梁王刘焕奎、全国直棉能手刘学福、直棉女状元胡幼兰、水稻状元蒋灵芝等。出自12团的有全国38红旗手彭壮玉。岁月匆匆，年华流逝，一代人老去，一代人崛起。虽然他们这代人已届高龄，甚至有些人已长眠在脚下这片奋斗过的土地，但是这些鲜亮的名字也将一直闪耀在兵团医师的精神航程里。同志们，先辈们当初也许还不知道什么是兵团精神，什么叫进取奉献，但他们只知道吃苦耐劳，只要拼命去干就能创造幸福。也正是在一代代人的顽强努力下，才有了我们的好日子。也许他们也想不到现在的阿拉尔高楼林立，街道交错，鸟语花香，百业兴旺，阿拉尔也被党中央定位为兵团南疆中心城市，12团塔南镇 已成为阿拉尔的南市区，正在加快发展，面貌是日新月异，欣欣向荣。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我们生逢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与先辈们那时相比，我们的衣食住行、工作条件、生产生活环境可谓是天壤之别，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先辈们尚且在啃窝窝头和盐碱水煮地窝子的情况下，都能创造出辉煌的事业，我们有何不可呢？那么，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该好好想想，该如何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该如何干，怎么干，怎样才能不负先辈，怎样才能向时代、向人民、向我们脚下这片热土交上一份完美的历史答卷。连队党支部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从思想上、行动上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的核心。连队的前景、职工的生活与党支部作用发挥密切相关。下面我就结合连队如何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将兵团的组织优势和动员能力转化为发展优势，带领职工群众抱团取暖、创新发展，给大家做个汇报和探讨。2021年，通过取经考察，并与连队党员干部反复商议，我们决定在连队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但却困难重重，工作推不动，职工有顾虑。动员大会上有90%的职工群众不愿意，我们全体党员干部一起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逐个逐人来交流，组织职工现场观摩学习。党员干部又带头投资入股到合作社，在我们的极力推动下，成立了袁家棉花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连队92名职工入社，购置了2台采棉机。这样不仅使连队10000多亩的棉花采摘有了保障，职工又有了分红。职工们高兴地说，合作社既能方便我们采摘棉花，又能多了份收入，这事儿太好了。其实职工群众都知道，你要是真正干事儿，真心对他们好，他们都会全力支持你。因此我作为连队支部书记，深感责任重大，肩负着带领职工群众致富和建设和美连队的重任，事关长远根本。
1: 同志们，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

以屯垦老兵为碑，以兵团精神为旗，始终保持兵团人那股狠劲儿、猛劲儿、干劲儿，勇跳最重的担子，敢啃最硬的骨头，善接最烫的山芋，直视困难与挑战，以坦荡的胸怀、非凡的气度、务实的举措、扎实的工作，来为我们的连队职工、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大力作为贡献才智。让我们像兵团前辈们一样，用青春的奋斗、以热血与汗水的滋养，使这片大地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

0: 镌刻军功记忆，传承红色基因。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段思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燕新机械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有着80多年历史的老军工企业，是国内唯一的无坐力炮科研生产厂，也是国内轻型导弹发射筒的重点生产厂。我身后的这座砖木结构的建筑呢，就是公司的无坐力炮展馆，它占地面积呢大约是1100多平方米。经过后续的不断补充和完善，这里成为了燕新人的精神殿堂，以及社会各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第二课堂。接下来请跟随镜头一起去感受那段激情燃烧的军工岁月。我身边的这门炮呢，是52式75毫米的无坐力炮，在朝鲜战场上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万岁炮。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长期面临持瞄火力不足的问题。当时我军遇到敌人火力点，只能用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等组成攻击小组进行强攻。在联合国军凶猛的火力下，伤亡巨大。无坐力炮以其准确度高、操作轻便的特点，成为解决志愿军一线作战单位火力空白的最佳方案。早在上世纪40年代，国民党重庆武林兵工厂就对美制 M18 无坐力炮进行仿制，但因钢材质量问题无疾而终。新中国成立后，重启仿制工程。当时的国家百废待兴，工业设施损毁严重，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第一代军工人本着对子弟兵负责的态度，凭借过硬的技术开始了艰难的仿制工作。后续根据战士们的实战反馈加以改进，实现量产。在1953年京城战役的靶点及反坦克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幅降低了一线攻坚部队的伤亡。万岁炮在朝鲜战争中小试牛刀，战后经过改进呢，衍生出了56式75毫米等多个型号的无坐力炮，并在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当中大放异彩。1956年，燕新机械厂前身547厂根据部队使用意见，对52式进行改进，火炮减重成为了最重要的指标，也是攻坚的难点。厂里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们想尽办法极致攻关，从钢材到结构反复调整实验，同时另辟蹊径，在弹药威力上下功夫，提高破片威力，双管齐下，使火炮从原来的122千克降低至87千克，成功减重35千克。极致减重带来了机动性的大幅提高，成就了著名的大炮上树经典案例。1962年11月16日，对印自卫反击战的第二阶段，54军130师390团奉命穿插至瓦弄西北，进行靶点作战。进入阵地的2营6连炮五班战士们此时犯了难，眼前敌人的碉堡建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悬崖边上，超过了火炮的射界，时间在1分1秒的过去。敌人的碉堡像钉子一样卡在攻击部队前进的道路上，此时瞄准手周守海突发奇想，建议用背包带将56式75毫米无坐力炮吊到树上进行射击。尽管这个脑洞大开的想法让战友们很是吃惊，但不失为一条良策。于是战士们把背包绳绑起来，将炮架在了树上。五班的举动引起了印军的注意，密集的机枪子弹扫了过来，来不及躲避的五班相继6人中弹，班长壮烈牺牲。危机关头，副班长方德纯指挥战士们忍着疼痛坚持将树上传递炮弹，战士赵延文则在树上稳住炮身沉着开炮，一举摧毁印军4个地堡和1个火力点，为前进部队扫清了障碍。战后炮五班荣立集体2等功， 不做力炮树上射击的战法也被写入了炮兵教材。重量较轻、射程远、威力大的56式75毫米无座力炮，为这一战法的实现起到了关键作用。部队宝贵的作战经验为新一代的武器研发提供了思路，更轻、更远、更具威力、操作更便的65式开始了研制。65式无座力炮是由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所所长吴运铎同志主持，547厂承担主要研制任务。吴运铎，共和国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周总理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1937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入党。为了研制武器，3次身负重伤，轻伤不计其数，留下了100多道伤口，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残疾。战争年代，吴运铎宁可截肢也要回到炮弹生产一线。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致力于中国兵器工业的发展，为国家培养兵工专家，改善我军武器装备，用一生践行了将一切献给党的铮铮誓言。1958年，65式无座力炮立项，开始了研制。他反复强调，无座力炮在设计时要突出一个轻字，减轻炮重，减轻战士们的负担。作为第一线作战武器，不光要机动灵活，还要有足够的威力。在科研中，吴运铎身先士卒，全力协调研究所、院校、工厂通力合作，鼓励科研人员大胆设想、精心设计、及早试验。他拖着伤病的身体亲临试验场指导试验，后期他干脆搬进了靶场，和参试人员同吃同住，工作在一起。经过不懈努力，新型无座力炮于1965年设计定型，命名为65式82毫米无座力炮，全炮仅重30千克，各项战术指标十分优秀。这款历时7年研制的利器将在战火中得到检验。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第13军39师116团穿插至甘棠，守敌侧后，断敌退路，阻敌增援。2月17日凌晨，前卫连在攻击高地时遭遇敌人疯狂反扑，这里越军修建了大量的碉堡工事，配合轻重火力死守。116团立即调动6门65式82毫米无座力炮进行增援，增援部队利用灌木和山地掩护，快速接近越军碉堡。最先抵达攻击位置的炮兵小组发现，由于山体过于倾斜，无法找到放置炮架的平地，炮手果断采用跪姿肩扛瞄准，一炮就摧毁了越军最前方的坚固碉堡。其余5门炮不断进行炮击，迅速清理了越军的碉堡群，为步兵扫除前进障碍。战斗仅仅用时30分钟就消灭了高地的敌人。而这次战斗中的65式82毫米无座力炮，重量轻、火力强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1: 评价这个武器的优劣，以及它在战场上能不能发挥威力，这个是参战部队的战士他们说了算，他们最有发言权，他们使用者呀。战士们当时说这82炮。炮弹一出膛，我们就放心大胆的勇敢往前冲，对吧？就站着这段话说明咱们的82炮精度好，对吧？他们信得过。我们听到这一褒奖，从内心就是在得到了承认嘛，对吧？等于对我们的褒奖，我们没白辛苦。
0: 来源于实战，服务于实战。老一辈军工人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为我们打造了一件件赢得战争胜利的利器。我身边的这门78式82毫米的无座力炮是另外一款明星武器，它的研制更是一波三折。78式82毫米无座力炮的研制历史可以追溯到1964年，时任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副院长兼训练部部长的祝余生同志， 针对国外先进的坦克情报资料，提出了应当研制一种能和当时主战坦克对抗的先进火炮。祝余生，中国兵器工业发展史上一个响亮的名字，我军第三代主战坦克的总设计师，兵器工业科技发展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曾在一次武器试验中痛失右臂，被誉为独臂英雄。新型无坐力炮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各项技术指标，祝余生亲自做了相关的技术论证，领导并成立了八二科研组。当时这个项目国家尚未立项，没有立项就意味着没有经费，雪上加霜的是文革时期造成了大批技术骨干的流失。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科研组靠着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经费以及极其简陋的设备开始了研制工作。团队成员身兼数职，除了设计还同时负责采购、加工、运输、打靶、计算、回收等等。同志们自嘲，我们每个人都是八大员。高低温实验为保证温度，实验人员从保温房抱起炮弹跑步接力，硬是在温度变化之前跑到靶场完成实验。冬季面对落水哑弹，为保证人民安全和保密，参试人员跳进冰冷刺骨的水中进行打捞，无畏艰险，无畏困苦，研制方案也日臻完善。1968年，国防科委十一研究院下达了82毫米无坐力炮的研制任务。此时，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已更名为华东工程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1979年3月，经中央军委批准，78式82毫米无坐力炮设计定型。该炮于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79年12月，137厂接收华东工程学院设计的78式82毫米无坐力炮的设计图纸，由此开始试制生产78式82毫米无坐力炮。一张张珍贵的照片，一本本精心手写的研制笔记，记录着一代代兵工人攻坚克难、执着坚守的兵工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走向复兴的民族都离不开价值追求的指引，每段砥砺奋进的征程都必定有精神力量的支持。2016年，中央组织部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红色基因》一书，
2: 专门开辟篇章，将人民兵工精神首次纳入党的伟大精神之一。
0: 传承红色基因，铸就红色信仰，把一切献给党的崇高信念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共同构成了人民兵工独特的、丰厚的精神内涵，既是人民兵工90多年来筚路蓝缕的历史写照，更是人民兵工面向未来创新发展的坐标指引，将鼓舞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兵工人站。

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日军借假和谈真增兵，大批日军通过陆海两路向平津集结。27日深夜，日军向第29军军部驻地南苑发起进攻。28日清晨，出动数十架飞机掩护机械化部队，向南苑、西苑、北苑发起全线进攻。南苑战况最为惨烈，5个多小时的惨烈战斗中，中国守军伤亡2000多人。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在突围至大红门附近时，遭遇日军袭击，壮烈殉国。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牺牲的第一位副军长和第一位师长。28日当夜，稽查政务当局委派第29军38师师长张自忠代理稽查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稽查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同日军交涉，保护北平城，掩护留守部队撤退。9月，张自忠化妆离开北平，他誓言到前线去血洒疆场。1940年5月16日，已担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身中数弹，壮烈殉国。他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周恩来称赞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只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为纪念三位将军，抗战胜利后，1946年11月，北平市临时参议会决议将铁狮子胡同改成张自忠路，北沟沿改称佟麟阁路，南沟沿改称赵登禹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三位将军为革命烈士。北京市建设了佟麟阁学校、赵登禹学校和自忠小学，纪念他们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的英勇事迹。他们的名字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刻在城市的记忆里，更永远刻在人民心中。

0: 成吗？从日军飞机起飞的频率来看，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机场，找到他，打掉他。
1: 夜袭阳明堡是八路军抗战的经典战例之一。1937年9月底，在平型关受挫的日军变更了作战部署，同时集结了大量的飞机大炮，对退守山西忻口的国民党卫立煌部队的阵地狂轰滥炸。这时候挺进山西的八路军129师、385旅先头部队769团正在敌后发动群众，发挥夜战近战的优势，展开游击战袭扰日军。今天我们就结合电影《太行山上》，讲讲八路军手榴弹炸飞机的传奇故事。十月，769团团长陈锡联奉师长刘伯承的命令，率队执行侧击日军后方的任务。10月19日深夜，769团3营营长赵崇德带领2个连，在老乡的引导下，沿着漆黑的山谷涉过滹沱河，摸到了敌军机场的后面，分别从东西两侧隐蔽迫近。10连负责打守卫的日军，11连负责炸飞机。当日军的守卫部队慌忙冲出营房时，10连战士已经冲到了他们身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此时

0: 崇德也率领11年的战友冲进了鸡群里。一小时后，敌机全部被摧毁，战斗目的已经达到。赵崇德命令部队撤退。非常可惜的是，在撤退途中，赵崇德被敌人的榴弹击中，当场壮烈牺牲。
1: 中国军队目前还不擅长对付空袭，陈锡联一举打掉了日军的看家法宝，这下卫立煌防守忻口的日子好过点了。
0: 这场战斗，八路军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00余人，摧毩敌机24架，开创了步兵摧毁大量飞机的先例，极大削弱了日军进攻忻口的空中力量，有力支援了忻口防御作战。战后，八路军129师授予769团第10连"战斗模范连"的称号。

第二点总书记回答了，怎么结合？马克思主义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怎么结合呢？党的二十大报告是这么说的，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绝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所以结合的方法就是融通贯通，结合不是拼盘，我们的结合不是要复活一切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的传统了不得呀，延续五千年。我们的传统中间有优秀的，也有不那么优秀的，甚至是糟粕的东西。今天我们的结合主要是跟优秀的这一部分相结合，我们的结合也不是拼在一起，我们把孔孟老庄与马恩列斯给它拼在一起，这不是我们所说的结合。我们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物理组合、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是有机的结合。我们的结合不是要回到过去，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地位崇高，我们提出第二个结合，但目的不是为了回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回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半部《论语》治不了天下，在农耕文明时代，在封建时代恐怕是可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但今天靠半部《论语》治不了天下。我们同一个文化塑造了辉煌的古代中国，中华民族在历史上长期位居世界之巅，所以今天我们才可以用伟大复兴这样一个词来描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使命。为什么叫复兴？因为我们曾经辉煌过。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同一个文化塑造了一个近代的没落的中国。同一个文化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变了，而是因为时代变了。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指导思想，需要不同的文化。在农耕文明时代，在那个时代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全世界的发展都是停滞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样一种简单生活节奏，也没有科技的革命，没有产业的革命。不像今天我们的产业革命每天都在有新的面貌。在农耕文明时代几千年，全世界都是如此，变化并不大。在那个时候

时候为政者主要的就是要保一方百姓安居乐业，盼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所以你看当时的皇帝要敬天，要祭天，我们的这个各级官吏他都有职责使命，从知县到巡抚到总督等等，职责使命都是明确的，但没有一条要求他们去发展经济，在一个任期之内要把经济搞上去，要改善，要达到翻一番或者增长10%这样一个目标，没有 GDP 考核呀。 GDP 考核是工业革命以后才有的新事物，过去没有。西方有一个学者，他做了一个研究，当然这个研究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来考证的。他说啊，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000年，全球的 GDP 只增长了14%。从公元1000年到公元1834年，全球的 GDP 增长了480%，而这个480%呢，主要是1750年以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增长的。农耕文明时代，全球的经济就是这么一个速度，龟速都比不上啊！你看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1年增长14%，就有很多的年份达到了这样一个数字。即使今天我们的速度已经下来了，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在5%左右，但是过去1000年呢，才增长了14%啊。可想而知，在农耕文明时代，经济社会这个面貌是没有大的变化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治国者主要就是维系百姓的安居乐业，调节人伦人际道德的关系。而要完成这样一个目标与使命，他的这样一种德性能力的文化、政治能力的素养就非常之重要。而在这一块，儒家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最为博大精深的，全世界没有出其右者。所以我们在农耕文明时代是全世界发展的最好的国家，但是到了工业文明时代不一样了，资本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社会财富在全球流动的逐利的原则上升为第一原则，资本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的动力源泉。在这个时候，我们主要就是要调适物质利益关系，过去那一套德性能力、政治能力、修身养性的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恐怕就没那么重要了，或者是退居次要的地位了。比如今天我们在全世界跟美国打交道，你看美国特朗普，他是一个毫不讲政治原则、政治能力、没有任何政治规矩的这么一个总统，你跟他讲道德、讲道义、讲这一套，恐怕是没有办法达到目的，只能跟他讲实力、讲利益。而西方走向世界500年的历史，刚才我在讲背景的时候也讲了，西方走向世界不是靠西方的能力和价值观走向世界，也不是靠西方的那一套自由民主人权走向世界，它是靠它的军队、靠它的铁蹄、靠它的杀戮统治世界的，可以说是惨无人道、毫无人性的一个西方的发展史。在这样一个工业文明时代的背景下，在工业文明崛起的时候，我们传统的还在服膺于我们传统的文化逻辑，以儒家思想来治国，显然就跟不上了这个时代。
所以到了近代中国，中国没落。

落了，西方崛起了，这恐怕也是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一个文化塑造了辉煌的古代中国和没落的近代中国的原因。那么第三个，总书记回答了为什么要结合，因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总书记用了互相成就这样一个词来描述他们为什么要结合。马克思主义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他们可以在结合中间互相成就，我能成就你，你也能成就我，我能让你变得更好，你也能让我变得更优秀，这就是互相成就的意义所在。第一个方面，马克思成就了孔夫子，当然这里用的是代称啊，马克思代称马克思主义，孔夫子代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为什么能够成就呢？成就孔夫子呢？因为在中华文明最危急的时刻，马克思主义它以真理的力量激活了古老的中华文明，根续千年的中华文脉则得以再度青春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危急的时刻，正是1840年以来的这个时刻。1840年以来，西方的各种主义都进来了，民粹主义、共产主义、保守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西方的各种主张都在中国进行了试验。君主立宪制，戊戌变法，民主共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辛亥革命，总统制、多党制、议会制，我们都试验了，都行不通。西方的各种主义、各种方案进来了，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中国觉得中国自己的那一套不行了，所以才会向西方去学习，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进行试验。我们走向了西方，我们当时仁人志士、有志青年，有的是官派，有的是自费出去了。国民党的第一代的那些元老们无一例外走向了日本，走向了欧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人物，陈独秀、李大钊，到后来等等，除了毛主席这一个例外以外，其他所有的几乎都走向了国外，走向了欧洲，走向了欧美、俄罗斯。他们去那里去干嘛呢？恐怕不是简单的去打工谋生，更多的是寻找治国治民的真理啊、方案啊。同盟会、兴中会是在国外成立的，可见当时我们的传统方案、我们的传统文化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地。我们有的学者公开喊出了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这样一个口号，我们的有些知名的人物、文学史上、思想史上的人物，甚至公然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这么一个主张。可见当时我们的文化不自信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正是在这样一个中华文明最危急的时刻，马克思主义来到了中国，走进了文庙，与中国的孔夫子、与中国的老夫子们进行了对话，发现呢二者其实是可以契合的，是可以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激活之下，一步一步的幻化出生机和活力。这是第一个成就。第二个成就，孔夫子也成就了马克思。马克思诞生于欧洲，但是他走向了世界。马克思活在整个世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马克思主义。越是发达的国家，马克思主义流派越多，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唯独

在中国活得最好。为什么呢？因为中华文明涵养的马克思主义赖以扎根生长的文化沃土，来自异国他乡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繁荣兴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就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欧美，在马克思的故乡流派多，但是它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主体思想，而往往是社会的边缘化的思想、左翼的思潮。尽管在不有的时候它的影响会大一些，但总体来说它是一个边缘化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欧美的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是如此，影响并不大。现在我们到欧美去看，马克思更像是一个精神的异乡人，那块土地对马克思的接受度并不像在中国如此之高啊。那么马克思在亚非拉呢？在亚非拉马克思也都存在，有很多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激情胜于理性，符号的意义大于实质的意义。比如马克思主义在南部非洲、在拉丁美洲、在委内瑞拉、在玻利维亚等等，在这些国家马克思主义充满着激情啊，具有强大的社会的煽动性，对社会的面上的影响也是不小的。但是更多的是激情，缺乏理性的思考，缺乏真正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框架来分析他们的问题，提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案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尽管这个地方马克思主义很有激情，但实践的效果并不好，社会的问题重生，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查韦斯马杜罗所治理下的委内瑞拉的情况。那么马克思在苏东是什么情况呢？苏东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今天已经苏东巨变了。马克思主义在苏东的传奇止步于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列宁之后没有第二个列宁主义了。斯大林没有斯大林主义，只有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后来就更加了，甚至最后远离了马克思主义，走向了反马克思主义，到了戈尔巴乔夫。马克思主义在古越、朝老这四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呢？总体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古巴、在老挝、在朝鲜，它是滞后于今天这个时代的，所以这几个国家发展也不太好。在越南总体情况稍好一些。真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好的就是在中国，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似乎是找到了真正的精神的故乡。马克思诞生200周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以最隆重的礼遇纪念了这位千年第一思想家。2018年的5月5号，在人民大会堂，几千人聚集一堂，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一生的伟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肯定。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呢，在全世界恐怕也没有第二人能够享受到如此崇高的礼遇，在中国是如此，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恐怕也是如此。马克思对中国很重要，所以我们才会以这么高的礼遇来纪念他。所以为什么马克思在中国活出了这么人生的新高度呢？找到了他真正的精神故乡呢？这是第四个总书记回答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跟中国文化结合得好？为什么结合得好？总书记这二十道报告的回答是：因为具备了两个条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具备历史基础、群众基础。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片土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两大基础。所谓历史基础，就是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跟马克思相契合。所谓群众基础，就是我们亿万万老百姓拥护、接受马克思的主张，认可马克思的这一套理论建构、国家建构和制度的建构的逻辑。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两个基础，具备了这两个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能发展得好。梁漱溟先生啊，有一个论述，他说中国社会在向资本主义发展上，过去几千年是长期资质不前的，但是到了晚近几十年向着共产主义走去的时候，渐步前进。确实是如此，我们在往资本主义的方向走，你看君主立宪呢、辛亥革命啊、总统制、多党制，走了几十年走不动，磕磕碰碰三座大山始终压在头顶上。但是当我们向共产主义方向走的时候，渐步前进。日本的高口雄三先生说，社会主义机制对于中国来说，它不是什么外来的东西，它就是土生土长之物。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它是土生土长的。张大年先生有一段话，我可以认为是对这个论断的一个注脚。张大年先生这么说，我们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我们的文化中间有着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讲得很好，也比较全面。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就在我们这里生根呢？可以说是根深蒂固，长成了一棵又一棵的参天大树。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今天的总书记的思想，你看看，一棵又一棵的参天大树，根深蒂固啊。但是你看，在俄国的土壤里面长出了一棵列宁主义这棵大树，此后就长不出了。在亚非拉，在其他的地方很难长出一棵像模像样的苍天大树，能够真正为这个国家遮阴挡雨的。比如张大年先生讲的很多个方面都有道理，我简单的举一个例子，无神论的传统。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着无神论传统的国家，那马克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家呢？他是无神论的，他在《黑格尔法治与批判导言》中间就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我们要消灭宗教。我们为什么需要宗教？是因为这个现实的世界充满了苦难，只有在宗教给我们承诺的世界中间，我们才能找到未来的希望和的美好的承诺。这种承诺在哪里呢？在极乐世界，在天堂，在彼岸，在来世，在来生。这就是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我们中国90%以上的人都没有一神教的信仰，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发展出成熟的一神教，这跟马克思的无神论的传统有高度契合了。马克思跟孔夫子对话，在郭沫若的这个《马克思进文庙》这篇文章里面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说啊，我们应当探求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存要怎样才能够达到最高的幸福。我是站在这个世间说这个世间的话，
我跟很多的宗教家、玄学家是不一样的。他们所承诺的最高的幸福在来世，在彼岸，在极乐世界，而我是要求通过人民的奋斗，通过阶级的斗争，实现人类的解放，使得我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们能在这个现实的生活中间能够一天比一天更美好更幸福。学生听到了马上就回答，这个学生是子路，他说是的呀，我夫子，我们孔夫子也是这样的，我夫子也是注重利用后生之道的人，我夫子最注重民生的，所以说啊，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呀。孔夫子回答，我们的出发点是完全相同的，就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完全相同的，我们都追求此岸世界的幸福，都追求现世的幸福，我们不去承诺，不去幻想那种来世的东西，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这是马克思跟我们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一点，我们都是入世的文化而不是出世的文化。马克思在中国找到了归乡的路，艾思奇曾经说，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间早就有着社会主义的种子，这个种子不是马克思来到了中国才播下的，是我们自己的土壤中间本来就有的。毛泽东说，我们历朝历代有大小规模不同的农民革命斗争，它的性质当然与现在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我们几千年农民革命很多，他们为什么搞革命？因为生活不下去，主要的生活资料掌握在地主的手上，他们租种地主的田来种植，他的收成一半要交给地主，剩下一小半要交给国家，最后剩下20%左右的收成才能留给自己。我们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着双手种出来的粮食，在没有化肥，在没有杂交水稻，在没有袁隆平，在没有科技的年代，在没有农业机械化设备的条件下，我们能够种多少田，能够有多少收成。这些收成遇到了天灾，遇到了旱灾等等，恐怕这个收成就有可能颗粒无收啊。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我们过去都没有解决温饱的问题，饿死人在每个年代都存在，只不过有的时候比较普遍，有的时候比较局部一些。所以我们大大小小的农民革命斗争是时刻在爆发，能够写入中国历史教科书的那都是大的农民革命，那个小的被及时镇压了的恐怕都进入不了历史教科书。但是我们的农民革命为什么能搞得起来呢？靠什么把农民给团结起来搞革命呢？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往往是打着这样一些旗号：等贵贱、均贫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耕者有其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钱同使、有衣同穿，打着这样一些革命的口号把农民团结起来，一起来搞革命。因为不搞革命死路一条，搞革命说不定还有一条生路。这就是中国农民革命此起彼伏的原因。这些农民革命的他们的这些口号、这些价值追求、这些目标，与马克思的奋斗目标，与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它有某种相似之处。比如等贵贱、均贫富，等贵贱就是消灭剥削、消灭不平等，均贫富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啊，耕者有其田就是消灭地主的所有制、消灭私有制，是不是？他们的这些主张、这些追求跟马克思的追求确实有某种契合之处，但是他们只是原始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因为他们没有找到真正实现他们目标的现实道路。
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恐怕也难以找到这。

现实到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原始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的农民革命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登上了中国的革命的舞台，领导中国革命的运动。 他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但是他的革命的主体仍然是农民，因为中国是个农业社会。我们的人口结构决定了我们革命的队伍，绝大多数90%以上都来自于农业、农村、农民。这样一支农民的队伍，在我们共产党的手上，带成了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有了。 无产阶级的政党来领导，我们领导中国的这支农民的队伍走上革命的道路，我们靠什么？我们同样也有类似的主张。毛主席领那支队伍准备攻打长沙，发现敌我的势力的对比太大，打不下来，走中心城市革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所以在浏阳的文家市，在今天的里仁学校那里呀，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做出了文家市转兵的重大决定。在那个地方还留下了6个大字，今天仍然历历在目，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土豪分田地”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最为成功的一句广告语。 把整个中国的农民给动员起来了，所以从浏阳文家市出发，后来上了井冈山，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民倒向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边。此后，根据地像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这个浙赣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川黔根据地。 鄂豫皖根据地、陕甘宁根据地，在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有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为什么会出现呢？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势力那么单薄，我们被蒋介石千里追杀，蒋介石的力量、国民党的力量那么大，为什么农民倒向了我们一边？因为我们给农民带来了希望，打土豪分田地。在延安局部执政的时候，我们依然推进了土地革命。 1947年，我们在延安就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分到了农民。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1950年的7月份，中国第一部土地法就颁布施行了。在那个法中间就规定了中国要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 集体的土地所有制，解决了老百姓千百年来所追求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归农民所有、集体所有的这么一个千年夙愿。所以，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成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解决了土地问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后来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中国为什么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呢？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中间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提供了我们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它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绝的价值观念是融通的。关于这一点。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间所蕴含的这种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不仅我们中国人发现了这一点，最早发现这一点的恐怕就是第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本人。1849年，德国的传教士郭思立从中国回到了德国，带回去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一些社情民意。 在当时郭思立传回的这么一些信息中间，马克思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信息，就是中国的文化是不一样的。马克思在1850年写的一篇诗篇中间是这么写的
他说中国造反的平民指出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由此马克思预言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马克思从郭思立带回的信息得出了这样一些基本的结论。当然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中国社会主义跟毛主席所说的原始社会主义跟总书记所说的朴素的社会主义恐怕都是同一个意思。他不是说当时的中国已经出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元素，不是的。但是我们老百姓的追求，我们那种等贵贱均贫富跟着有吉田的追求，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正是因为这种元素在广大的亿万的老百姓中间是根深蒂固的，所以马克思将他的革命主张，将他的理论主张带到中国来的时候，我们中国的亿万老百姓是接受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具备了很重要的两个基础，一个就是历史基础，一个就是群众基础。这是总书记回答的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结合有什么意义？总书记讲，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马克思主义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得我们今天的道路，我们的制度具备了千年的文化底蕴，具备了深厚的文化滋养。我们搞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搞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们搞的单一制的国家形式，我们搞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如果没有大一统的文化，没有这种4000-5000年的这种大一统的文化基因的支撑，没有老百姓的强大的这种民意的支撑，这一套制度在中国要走得这么稳这么好，恐怕难度也是要大得多。所以这个结合筑牢了我们的道路和制度的根基，也打开了我们理论创新的空间，巩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当我们的理论创新放到5000年的文化时空中间来推进的时候，我们的文化资源无比丰厚，我们的文化底气无比强大。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是具有强大的底气的。因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浸润了中国文化这个元素的马克思主义，通过两个结合巩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西方来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会不会导致我们思想的依附和文化的殖民呢？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把这个从西方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变成了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可以这么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它不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而是持续发生着相互建构、互相成就的一个文明结合过程。经由结合而创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它不仅属于马克思主义，而且属于中国文化。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毛泽东思想，不能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单纯的看作它是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不能单纯的看作是这样。它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文化，而且是中国文化中间最主流的部分，最主体的部分。

现在我们来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学习纲要2023版呢是这么说的：10个明确、14个坚持、13个方面成就、6个必须坚持内在贯通、有机统一，凝结着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宝贵经验和重大成果，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

总是一个思想博大精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科学体系。但是这个体系究竟怎么概括，学习纲要的这么一个话怎么理解，我想说呀，10+14+13+6这个它蕴含了一个体系，但它本身不是说这个体系就是这么概括。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总书记的思想的体系理解为这四个板块简单的相加，四个板块简单相加来理解体系是有偏差的。但是这四个板块是我们对这个体系的内容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的一种理解和把握。所以今天呢，我就不详细的展开10个明确、14个坚持、13个方面成就他们各自的内容，因为这几个板块他们的内部的交叉比较多。今天我主要是以2023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学习纲要它的结构设计为基本依据，来简单的分析总书记这一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总体结构和它的内在逻辑。根据2023版学习纲要它的篇章结构的布局，我们大体可以分为这么四个基本的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总书记思想的一些管总的方面，包括一些总的原则、总的要求。这一个板块对应的是学习纲要的1章到4章。第二个板块是学习纲要的5章到13章，主要回答的问题是总书记思想他要回答的新时代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规划和战略部署，就怎么来治理这个国家，这个战略规划、战略部署是怎么样的。学习纲要用了这么5到13章共9章的篇幅来展开。总书记思想的第三个板块就是我们新时代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什么样的战略支撑和保障，这个对应的是学习纲要的14章到17章，总共4章。最后一个板块就是总书记思想它所贯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主要就讲了学习纲要的最后的那一章，6个必须坚持。那么下面再简单的对这四个板块做一些基本的简单的展开。总书记思想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些关总的东西大概有这么三个关键词。第一，党的领导、领导力量，这是回答政治保证的问题。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间非常明确的一个理论判断，也是18大以来我们取得历史成就、发生历史变革的最根本的政治保证。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就是理论主题，回答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往哪里去的问题。学习纲要的2章和3章回答了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我们举的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的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要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目标。所以举旗定向的问题在总书记的思想中间是非常明确的，是贯穿整个理论各个方面全部内容的，是贯穿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的。第三个关键词就是根本立场，回答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

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这是贯穿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根红线，也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根红线。啊，人民立场，我们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的政治建设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我们的文化建设要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我们的社会建设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啊，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的哪一项工作都不能背离人民立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判断一个国家，判断一个政党，判断一个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看一条就是看他的价值立场，他是不是站在老百姓一边，他是不是站在最大多数人一边。所以你看，我们总是在七讲话中间，我们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以及我们修订的党章都有这么一句话，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绝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利益我们是代表不了的，我们也是不代表的，这就是我们鲜明的立场，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重要的一条底线，这是不能破的。那么人民立场是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马克思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回答，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国家才算真正的人民立场呢？马克思从两个维度来进行了展开。第一个维度，我们的人民立场体现在要为人民最近的利益而斗争。在马克思那个年代，最近的利益是什么？是大家吃不饱，工作时间太长了，工资太低了，所以要起义，要罢工，要斗争，要缩短劳动时间，要提高收入，要改善工作条件。包括德国 CDC 要纺织工人的起义，包括里昂纺织工人的起义，都有这样一些诉求。但是仅仅达到了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人民立场最终的表现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能够当家做主的国家，资本不再主导一切，资本不再宰制劳动，不再统治人民，相反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体。所以马克思对人民立场的一个终极的回答就是，劳动权获得了支配资本的权利，劳动宰制资本，领导资本，资本服务劳动，服务人民，而不是资本主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叫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因为它的资本逻辑，资本统治一切，资本能够统治这个国家，控制这个国家的政治命脉、经济命脉啊，资本能够俘获政府，裹挟权力，左右上层建筑，操控社会的重大议题，操控国家的命脉，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绝不允许到这一步。几十年来我们进行了改革开放，我们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但是我们中国的国民经济命脉、国家安全的命脉、国计民生的命脉始终掌握在人民的手中，以及掌握在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手中。在这些关乎国家命脉的重要领域、关键部门、要害行业，绝不能由个人来掌控，更不能由外资来掌控。因为资本一旦掌控了国家的命脉，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我们的经济基础是由这些外国资本或者私人资本来搭建的、来奠基的。在这样一个经济基础之上，它就构筑不起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利益的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掌握在谁的手中，上层建筑也就代表谁的利益。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坚持人民立场，既要达到马克思所说的为老百姓最近的利益而斗争，侵犯老百姓利益的事我们不允许发生，拖欠老百姓工资的事我们不允许发生等等，我们要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他的就业，他的民生，他的教育，他的医疗，我们要关注。但是更重要的，最终的，我们要始终保持这个人民对国家命脉的掌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动摇，坚持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民营经济大发展不会伤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要它不掌控国家的命脉。所以我们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这是第一个关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些总的原则、总的方向、总的要求。总书记思想的科学体系的第二块最为庞大，内容非常之多，思想博大精深。那么在这里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呢？总书记是怎么谋划和部署的呢？大体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战略安排，回答我们怎么实现我们的阶段性目标，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五位一体，回答总体布局的问题。那么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里面包括五大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五大建设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里面总书记对每一个方面的建设都有一系列系统完整的论述。我们今天有的概括为思想，有的概括为论述，比如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那么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这两个领域，我们现在概括为习近平相关的论述。不管是思想还是论述，都有一整套系统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五个方面是我们党中央治国理政所要抓的面上的工作，除了抓面上的工作还有重点的工作。重点是什么？这是第三个关键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书记讲，这是根据我们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表现所凸显出来的四项重点工作。这四项工作在今天表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项重点工作，每一项工作总书记都有一系列论述，有的已经形成了理论体系，比如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还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等等。那么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的关系我们也看得比较清楚了。总体布局主要是面上的布局，统筹推进五大建设，而战略布局主要是重点的工作的谋划，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所以这两大布局它就是点面结合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这是今天我们党中央治国理政所要抓的几项这个重大工作，主要的战略规划和部署。这是总书记思想的第二个大的板块。第三个大的板块，新时代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需要什么样的支撑和保障呢？这里面又有四个关键词，
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首先需要安全保障，兼职总理国家安全官。总是关于总理国家安全官的论述也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统筹

第一位的，没有政治的、政权的安全，没有制度的安全，没有意识形态的安全，恐怕其他的安全也会灰灰湮灭。所以今天我们首要的要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这是第一个关键词。第二个关键词，强军。回到军事保障的问题，坚持习近平强军思想，分三步走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改写世界经济版图、政治版图、改写世界格局的。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复兴对世界的影响太大，如何捍卫我们发展和复兴的权利，如何保障我们的民族复兴的进程不被西方势力所终止中断，我们必须具备止战的能力，必须具备打赢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坚持习近平强军思想，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世界大国地位的交替，在过去的历史上大概有十多次，绝大多数都是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未来整个21世纪，中美两个大国它的地位极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在这样一个地位交替的重大时间节点，我们如何确保世界的安全，如何确保大国之间的和平，恐怕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具备止战的能力。美国作为世界的首成大国，歇斯底里，不计代价，无所不用其极，试图阻止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他会不惜一切手段，乃至军事手段，而我们要维系中国发展的权利，保障中国的复兴进程，我们也就必须要具备止战的能力。这是第二个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统一战略。回到祖国统一的问题，如何维护香港、澳门一国两制长期繁荣稳定，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的条件。总书记讲，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必然要求。在这里，总书记也有很多重大的论断和重要的观点，比如我们对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进一步明确了。什么叫一国两制？过去我们讲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长期不变，这就是一国两制。这是在80年代，一国两制尚停留在理论上，我们对一国两制内涵的认识。当一国两制真正落地以后，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发现这个理论还有进一步的空间。特别是香港回归以来，内部出现的港独势力在美西方的操控下越做越大，他们忘记了两制前面的一国，强调两制，忽略一国，两制由此甚至走向两国，公然成立了港独组织，推动香港自决。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明确了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一国两制核心是在一国，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一国派生的两制，两制必须服从于一国。这是我们今年对一国两制概念内涵的推进。总书记提出了中央全面管制权、爱国的治港原则，抵定了香港的局面，推动香港由难到治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香港回归以后，基本法的23条立法始终没有落地，延续了20多年，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是一个法律的空白。所以在香港从事港独运动，分裂祖国，分裂国家，是没有政治代价的，没有法律代价的，没有成本的。

法可依，法律真空。到了2019年，香港的修例风波达到了港独运动的疯狂的顶点，把一个好端端的香港变成了一座臭港，几十万人天天在街上，延续了几个月之久，瘫痪了香港的社会，老百姓深受其害。香港的港独运动背后有着深厚的国际力量的转入，特别是美国、英国的势力转入非常之深。那么怎么解决香港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书记提出了全面管制权、爱国者治港这两个重大原则。全面管制权的提出标志着中央治港的思路思维发生了重要的调整。过去我们治理香港更多的是一种特区思维，今天我们注入了地方思维。全面管制权的提出不是对香港高度自治权的侵袭取代，全面管制权与高度自治权并行不悖，相互补充。我们的全面管制权是指中央对于香港所有的管制权力要全面行使，主动谋划。比如我们中央对香港具有维护安全的权利、驻军的权利、外交的权利，啊，这个制定基本法、增加基本法附件的权利，啊，任免香港的主要官员的权利，进行香港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设计调整改革的权利等等等等，这是中央的四权。在这个四权里面，我们坚持全面管制权。全面管制权的落地主要是以香港国安法的制定为标志。2019年的修例风波催生了2020年6月份的港版国安法的落地。港版国安法的制定标志着中央全面管制权正式在香港得到了有效的实施。港版国安法对于香港由南到北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里面有两条重要的思路，特别是我们设立了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这标志着178年以来中央政府第一次对香港行使治理权利。还有爱国的治港原则，爱国的治港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过去港人治港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爱国者治港，只有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才能进入香港的管制团队，进入香港的上层建筑，管制香港，这就是爱国者治港。这也是由于在实践中间提出来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香港回国20多年来，我们发现在香港的管制团队里边，不管是政府、司法还是立法会里边，都有一些不拥护一国两制、不效忠基本法、不认可自己是中国人、不爱国的人进入了。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爱国的治港原则，修订了香港的两个选举条例，将不爱国的人排除在香港管制团队之外，确立爱国的治港的原则。这两大原则的落地推动了香港由难到治，进入到由治及兴的这么一个转折点。总书记也提出了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为谋划祖国的统一做出了战略规划和部署。第四个关键词，外交方略，回答国际环境的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好的国际环境，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如何在这个大变局的时间关口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建设一个公平和正义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我们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根本征询。这是总书记思想的第三个板块。第四个板块贯穿总书记思想全部内容的一个精髓，就是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方法论。
六个必须坚持，就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方法论，贯穿了总书记的全部著作，贯穿了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贯穿了新时代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的全部过程，贯穿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部内容，是这一思想的精髓。就是我们这一思想啊，最精华的部分就表现在这六条。可以说，把握了这六条，掌握了这六条，我们也就从总体上把握了总书记的思想的精髓要义。我们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工作中间落实了这六条，坚持了这六条，就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这六条对于党中央治国理政，对于我们完成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历史伟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对于总书记这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呢，我想根据学习纲要2023版这个版本，我们大体可以从这么四个方面四个板块来把握它的基本结构和内在的逻辑啊。当然对于总书记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从党中央从党代会的报告一锤定音来给予界定，现在仍然在过程中，现在还在研究。至于哪一次党大会最终对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逻辑框架给出一个清晰的界定，我们有待于以后的党大会再来回答这个问题。今天这一思想还在发展之中每天每时每刻这一思想都会注入新的时代内容。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子鹤。上节课给大家分享了短视频账号定位的方向，这节课给大家分享短视频账号定位的细节。账号定位的细节我们要做好四步。第一步，起名字，一个好名字价值百万。第二步，做头像，强化辨识度。第三步，叫写简介，通过简介强化你的人设，强化你的卖点。第四步，封面图，设计一个好的封面图就是你的最佳广告位。先看第一个，取名字。什么是好名字？在我看来啊，有几点很重要。第一，朗朗上口，把它读出来能不能很顺利。第二，要好记，能够让别人看一次听一次就能记得住。第三，能够注册成版权商标和域名，尤其第三点我们一定要重视。很多网红在爆火之后发现自己的名字被别人注册了，很可惜。我常说，名字是最短的内容，好名字自带流量。那短视频账号如何取个好名字呢？有三个原则。第一个，与你账号定位相关，不相关的名字再好听再好叫再朗朗上口你不要用。第二，朗朗上口好记，不要用生僻字或者是繁体字。第三，能够让别人一看就懂，一看就知道你是干嘛的。但是要弱营销，营销属性太强，容易引起用户的反感，容易引起用户的逃避。给大家分享四个取名字的方法。第一个，直接用你自己的真名或者化名，比如说李子鹤、张雪峰，这种方法是为了强化个人的人设，全网统一用这一个名字。大家去搜你的时候，不同的平台、不同的名、不同的领域都可以找到你。线上和线下统一用一个名字，缺点就是如果你的名字不好记，或者是你的名字里面本身就有生僻字，最好要起一个化名。很多明星都是化名、艺名，比如说成龙的真实名字叫做陈港生，祖谱上的名字叫做房世龙，成龙就是一个艺名。但是成龙这个名字朗朗上口，一下子就让别人记住，这其实就是一个好名。二，名字加品类。举个例子，我有个学员是卖多肉的，他的化名叫做香香，单纯叫做香香的人太多了，没有辨识度怎么办？名字加品类，哎，直接就取名香香多肉。香香有很多，卖多肉的人也有很多，但是香香多肉哎只有一个，这个就是名字，这个名字辨识度了就很强。那同样的案例，比如说秋叶 PPT， 秋叶是网名， PPT 是做的赛道类目，叫名字加类目，对吧？秋叶 PPT、 夏书厨房、罗红盛影都是采用同样的方法，你一看就懂，一看就知道它是干嘛。第三，叫做名字加职业，比如说摄影师李小龙、开快车的张学友、厨师长可乐。我们拿开快车的张学友来讲，开快车是职业，张学友是他的网名艺名，因为张学友本身就是一个个性，容易好记。但是开快车的张学友只有一个。其实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一看名字哎就知道你是做什么。不仅如此，还利于用户的搜索，比如说我想找摄影师，哎，我就会在抖音搜索摄影师，这个时候你的名字上面有摄影师这个关键词，就更加容易让别人搜到你。第四，叫地域加类目或者加昵称。给大家举个例子，青岛烤肠大叔常见，你看地域对吧，青岛烤肠是他所做的产品，大叔是他给自己的标签，常见是他的真名，青岛烤肠大叔一看就知道他干嘛了。北京吃喝玩乐啊，你一看这个账号就是分享北京的吃喝玩乐，一下就记住了。那上海东哥二手车对吧，东哥二手车，东哥是他的昵称，二手车是他做的赛道，上海是地域，一下子也记住了。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地域加名字加什么品类，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聚焦本地，利用用户的搜索。那如果你是做的同城生意，建议一定要加上地域，便于用户更好的去识别你。那如何设计短视频账号的头像呢？给大家四个原则。第一个，职业化。第二，辨识度。第三，背景要简单。第四，
最好和日常出镜的形象是一致的。举个例子，小田姑娘这个账号，小田姑娘就是根据人设设计的形象，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姑娘，手里拿着菌菇，背景也是菌菇，她日常在短视频出镜的形象也是两个羊角辫，甚至她直播间出现的其他主播也是两个羊角辫，是不是一种辨识度呢？那我是一名职业讲师，我的图像一定是穿西装打领带，不管哪个场合，只要需要我的形象照，一定是统一的一张照片，这个其实就是职业化。那如何写一个好的短视频账号的简介呢？给大家两个原则，第一，强化人设和你所做的类目；第二，塑造权威。举个例子，小田姑娘的账号有四点，一，小田姑娘是95后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二，贵州姑娘远嫁给福建小伙创业的爱情故事；三，来自菌菇之乡的各类各样的菌菇环保；四，把希望带进农村，把产品带出去，愿意为乡村振兴尽一份力。那看完以上的四点，你有什么感受？是不是一下子对小田姑娘有了了解？有故事，有产品，有情怀，这样的简介直接强化了她的人设，更容易建立她和用户之间的信任。那我的简介，抖音数字学堂签约讲师，这叫塑造权威；巨量创意认证讲师，服务项目培训咨询操盘，授课请提前预约。我的简介在塑造权威，讲我的服务项目，看了我简介有兴趣的人自然就会联系我。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在简介里增加自己的直播时间，只要你的直播时间是固定的，建议增加直播的时间给你的直播间引流，比如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直播。哦，如果是喜欢你的粉丝看到你的简介里面这样写，那他到点就会到你的直播间去看你的直播。封面图，如何设计一个好的封面图呢？封面图的设计啊，首先要明确封面图的作用是干啥，那个就是强化人设。封面图就是你自己的广告位。一个好的封面图啊，有两个原则：第一，强化你的人设，给你自己进行加分；第二，塑造信任，增加转化。给大家举个例子，东方甄选那是抖音头部的一个账号，它的封面图就是放了一个俞敏洪老师的头像，一个动漫的头像，一个漫画的头像，非常有亲切感，同时加了8个大字：鲜美生活，琳琅满目。哦，在我这里可以买生活的各种吃的喝的用的，对吧？我的产品很丰富，这就是它的卖点。那头像就是在塑造信任。一开始东方甄选没有火的时候，那因为有俞敏洪老师的头像，给他带来很多俞敏洪老师的粉丝。那其实他8个字就是什么，在讲自己的特色和自己的卖点。封面图还有一种方法，直接放上你的产品场景，其实就像小田姑娘站在大山里的菌菇面前，不需要太多的语言，一张图片就够了，塑造信任，增加转化，效果非常明显。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各个图片的尺寸，大家在设计的时候啊，可以注意一下。比如说抖音头像就是一个正方形，400×400的就 OK。 那抖音个人封面图是1125×633。最后呢，给大家做个小小的总结：一，名字是最短的内容，一眼就让用户记住，一下子就看懂，是标准。中关村财经梁宁，知名的产品经理，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名字是最短的咒语。大家听完这句话有什么感受？名字一定要什么朗朗上口，好记，不断的被别人什么去叫去使用，一下子就能记住，这个是一个核心的标准。二，简介就是你分享什么，给用户一个关注的理由。三，封面图其实就是你的广告位，和你的简介形成互补。第四，头像建议真人出镜拍摄，做到职业化，增强你的辨识度。你日常的形象是什么样的，那在头像里面就采用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0: 都在跟木偶打交道，因为每天来上班都是在摸这个木偶。
1: 他可以两手演不一样的木偶，而且是完全不一样的行当，比如说一手是女角，一手是男的，然后又自己唱自己配音。
0: 经过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哈，能这样一直坚持下来，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有喜欢。1、2、3，现在就是每隔几年都有招收一批新的木偶学员，我觉得还是要让他们多了解、多认识、多接触，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喜欢上我们这种古老传统的东西。
2: 布袋木偶戏流行于闽南地区，在福建晋江它还有一个更加形象的称呼，叫做掌中木偶戏，即木偶在演员的手中完成艺术表演，听上去很简单，但其实全程躲在舞台后方的演员是要运用木偶不同的立姿、头姿、手姿、步姿，塑造内心活动的偶然的形象，并结合对话和演唱来展现木偶戏的故事情节，这对演员的要求非常的高。而真正厉害的演员是可以双手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一心多用，呼应自如，足见其难度和演员的功力。
3: 在晋江市区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里，蔡美娜正在戏台上练习着传统剧目《翻婆弄》。这是一出极具南派木偶特色的剧目，表演时长十来分钟，角色却只有两个。舞台道具看似简单，但是从头到尾只有蔡美娜一个人在演绎。
0: 对于一个演员来讲呢，是难度比较大，一个人要操纵两个偶，就是一手是旦角，另外一手是丑角，然后在表演的同时还要同时配音唱念。
3: 性格迥异的一丑一旦在蔡美娜手中有了生命，一人同时设两角，这是南派掌中木偶高难度的演出形式。从12岁开始学艺至今，蔡美娜在艺术道路上孜孜以求，不懈进取，练就了双手同时各演一个角色的绝活。
0: 就唱念表演要同时同步完成，这个需要就是一定的这个基础跟功底。
3: 37岁的蔡美娜是国家二级演员，和掌中木偶打交道已经有25年了。她师从表演艺术大师李伯芬，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演出。24岁便获得了金狮奖中青年木偶技艺大赛最高奖的金奖。和老一辈木偶演员不同的是，学生时代蔡美娜还参加了福建省艺术学校泉州分校木偶班的专业培训，不但学习木偶操作技巧，她还注重个人文化修养的提升。
0: 作为一名演员嘛，哈，你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你对角色的理解，对剧本的这个理解，也要你的文化程度来支撑。你没文化程度，你对剧本对角色的这个理解程度就不会高。

0: 所以刚刚在舞台上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也好，唱歌也好，但其实都是你一个人操控的。
1: 对对对，就是我一个人来完成刚才这个。
0: 他们的声音都不一样的呀。
1: 不一样是我自己来独立完成的，所以我要进行这个对这个男声的训练。
0: 就是他的声音要比较
1: 的浑厚一点，对对对对，要
0: 浑厚一点，女生要就
1: 细致一点，
0: 细腻一点，
1: 细腻一点，对。
0: 哇，所以就是他，而且他们的整个的手法是不一样的嘛，因为刚刚你有训练学生，就整个的手指，他们的这个如果是年轻人走路是什么样子的，动作什么样的，如果是老人家或者是县官那种走路都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每一个行当每一个走路的这个姿态手指功都是不一样的，
0: 都是不一样的。
1: 比如说这个旦角还旦角走路，他的手指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哈，就是旦角嘛哈。
0: 下面这裙子还会有点摇摆的是吧？
1: 就是主要是这个头部啦哈，比较腰老这个感觉啦哈。那这个丑角就是
0: 这样，
1: 活跃一点哈。
0: 真的吗？而且我能试试吗？就是我们这几个五个指头在这里面是怎么分工的？
1: 那手指是这样分配的。这个食指是头部，靠近头部里面，然后中指、无名指还有小指啊是右手这个胳膊。
0: 哦，我知道了。刚刚你在训练学生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分成三个部分。
1: 对对对。
0: 在运动。
1: 然后大拇指是
0: 左手，
1: 然后左右手就是这两边手指来操纵。这个是头部，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要把这个食指跟中指拉开。然后再做一些手指功的练习。
0: 那我来试一下。
1: 来，
0: 这样就可以了，是吧？
1: 还不错，拍手鼓掌，大家好。
0: 所以其实这个上手很快，但是你真正要就是要学会的话是很难的，
1: 对，就是
0: 吧？其实包括就是手腕的力量，是吧？
1: 对，手腕手指一个支撑的力量了哈。然后就是要怎样去分配每一个手指要做哪一个动作？这个要做到点子上，
0: 嘿，
1: 对。走路的时候，这个你头部、手跟脚，演员的这个本身脚也要，
0: 你本身也要动起来，
1: 对，也要动起来，
0: 就是、全身都要跟着动起来。
1: 其实上下要人偶合一，协调起来。
0: 哦。
2: 蔡美娜一人双偶的表演形式展现了极高的个人艺术修养，她对艺术的追求还表现在对道具细节上的讲究。
0: 像你都是要戴手套的是吗？
1: 这个手套是为了防止这个手会出汗。
0: 是。
1: 我们如果这个套久了手会出汗，然后在里面这个就是有一个动作哈，有一个动作这个手要反手，就是钻木偶。你如果手出汗了，会粘住，就是不好做这个动作转圈哈。有几个动作转圈的，好，然后过来过去，这个有转的，里面会灵活一点，操纵起来会比较方便。
0: 而且你戴的袖套是不一样的颜色呢。
1: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木偶的这个裙子或者裤子啊，因为会穿，对，要跟它的颜色搭配，统一起来，然后才不会穿帮。这样。
0: 而且你还穿的。高跟鞋，
1: 对，高跟鞋
0: 就是因为配合这个舞台，
1: 对，因为两手举起来哈，这个高度就有限制了。你如果不穿高一点呢，两个偶的这个高度就不够高，水平线就不够高。
0: 因为本身就是其实对你们这样表演来说，举着已经挺累了，然后还要穿着高跟鞋的话就更累了。
2: 蔡美娜从事的掌中木偶戏又称为布袋戏，其源头可追溯至近代。它的地域文化特征明显，行当角色分工细致，木偶头雕刻，形神兼备，表演细致逼真传神。2005年，晋江布袋木偶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 跟戏曲演员有一点差别的就是，我们学习的其实比他们还要多啊。而且我们比较间接性，不那么直接性的表演，我们还要通过手指来间接的操纵木偶，来体现我们内心的感情，要表现在手指尖上，这个是一个很间接的表演形式。
2: 如今蔡美娜不但自己在艺术的道路上继续更加深入的研究，而且她还带着许多喜爱掌中木偶的90后学生一起探究这项传统的艺术。
1: 你这边要看到这个棍子捅过来了，要这样抓住，动作要明显，
2: 拍摄当天，蔡美娜给学生们排练的是儿童木偶剧《公鸡兔子斗狐狸》，这是一出将要进校园给孩子们表演的现代木偶剧。这部剧利用了许多现代的科技手段，形式轻松活泼，内容有教育意义。
1: 是我们每一年呢都有开展几十场的这个公益性惠民演出，就在我们这个本地，就是木偶戏进校园啊，进基层、进社区啊，下乡演出啊，开展一些公益性的惠民演出。这个主要也是想推广我们这个木偶艺术，推广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让这个就是多一些人能有机会看到木偶戏，能来了解我们这个木偶这个艺术。
2: 就算是表演形式相对简单的儿童剧，蔡美娜依然没有放松对学生们基本功的要求，每日必练的手指功给木偶的操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不同角色搭配不同手指的姿势，每一个姿势手指展开的程度以及展现的角色特点都需要反复练习。
3: 因为毕竟像我们平常的那个手指头有的人打开的时候那个开的程度不一样，就像我们也是一样子，像刚才练功前的扯指，都就是不亚于劈叉的那一种疼痛感。
1: 手指功要先这个压手啊，劈指啊，然后练一练这个手指上的这个操纵的一些动作，基本的一些走路动作、手势动作啊，这些要先练，就是我们所谓的手指操。这个要练上起码一年，差不多有这样一年的一个基础。
2: 灵活的手指技艺是一名木偶演员的灵魂，技艺的日渐娴熟，需要的是多年坚持不懈的练习。除此之外，用闽南话唱念也是掌中木偶演员的必修课。
1: 然后再慢慢的学习这个木偶的各行当的这个套路的表演。比如生行的一些科布，身段表演，还有旦角、丑角啊，各个行当，还有学习开档，手上才有力度，所以这些都是逐渐的一步一步的这样。
2: 现在晋江市不但在艺术学校开始了木偶培训班，而且在木偶传承中心给喜爱木偶艺术的年轻人提供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
1: 古老传统的东西还是很有魅力的，只是他们没有去发现，要怎样让他们去发现，了解，然后产生喜欢，那么他们就会自然而然有这个心来继承这个职业。
2: 在传授技艺的过程中，蔡美娜对木偶艺术的执着追求感染着许多年轻的学生，大家都希望掌中木偶表演技艺能够继续焕发新生。
3: 其实很多老前辈都还在为这一项事业努力，毕竟这是一个那个传统嘛，这是一个传统。然后包括现在我们也有在想说要如何让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这个传统戏，让它继续传承下去。所以我觉得我们年轻的一代更要去为这个去找多想一些。
0: 三尺戏台展掌中技艺，四行八角搬筋骨传奇。木偶戏最让人惊喜的地方就是用双手可以撑起一台戏，而一台戏却又能集中地展现木偶的雕刻艺术、演员的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唱腔艺术的风采。作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晋江掌中木偶戏有自己的木偶剧团、剧院、展示中心，有固定的演出、对外的交流、新剧的创作，还有新生代的培养。相信在未来也会有更多像蔡美娜一样喜爱木偶戏的演员把这项传统的技艺传承下来。

0: 今年是赵一曼烈士牺牲90周年，牺牲前他留下一封家书，有如跨越时空的深情呼唤。
1: 外婆，赵一曼就是太奶奶对吗？
2: 是的，孩子。奶奶，您离开90年了，我们每天都在想着您，念着您。

0: 你是谁？奶奶，我不是你奶奶，我是抗联战士赵一曼，你认错人了。没认错，您原名叫李坤泰，您的孩子小名叫宁儿，为了赶走日本鬼子，您把他寄养在亲戚家，孤身一人来到了东北。 宁儿，是我的父亲，我是您的孙女陈红，真的是我的孙女。他们都说我长得像您，奶奶，我好想您。孩子，快坐下。您的伤口还疼吗？一想到您被敌人拷打折磨，我们的心就在滴血。不疼了，孩子。 敌人只能伤害我的身体，却不能动摇我的信仰。快说说你吧，孩子，你在哪儿出生的？你的父亲看到我的信了吗？他恨不恨我当年丢下了他？爸爸每天都在想您，想您啊。他找了您很久很久，直到他快30岁，才知道那个英雄赵一曼就是他妈妈。 我可怜的宁儿，他知道真相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坐了好远的火车，去到您牺牲的地方，把您留下的信，一个字一个字亲手抄了回来。他始终教育我们，要向您学习，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意义的人。奶奇，对不起你爸爸，没能陪他长大。 孩子，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1: 我们都过得很好。

幸福。我67岁了，都当了外婆了，一定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孩子，你是革命者的后代，要始终爱国爱党，更要教育好子女，做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奶奶，我会的，我会把您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也会把咱们的红色家风传承下去。奶奶您看，天亮了，外面就是您和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新中国了，真美呀，我真自豪，多么可爱的祖国。孩子们，请你们一定把它守护好，建设好。奶奶，我带着全家来看您了，您是为新中国而牺牲的，祖国和人民从未忘记您，如今山河无恙，家国安宁，您安息吧。

0: 妈说，书是通往世界的窗。
1: 我们问，书里到底藏着什么？为什么能让爸妈的眼里总有光？
2: 孩子，这些书里藏着民族的记忆和英雄的呼吸，他们用生命铸就了今日中国的脊梁。作为一名教师，我不仅在学校教书，更要把这颗爱国的心种在我们的家里，让它生根发芽，长成支撑你们的梁。
3: 孩子，书里有一座不灭的灯塔，它照耀着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的传家宝不是金银，正是这一本本泛黄的书。他们告诉我，读书和当兵是人生最好的修行，这是我一个退役老兵最深的感悟。在我们家中，千余册藏书是精神的沃土，在我身后，5.7万册赠书是行动的回答。成立爱国拥军促进会，组建红星老兵宣讲团，就是要让爱国主义的旗帜在每一颗心中飘扬。书就是我们家的家风，它润物无声，却让我们明理、感恩、立志向。
0: 所以我们不怕磨破嘴皮，要把永远的9岁讲到1587场，让更多的小朋友记住，今天的幸福是用怎样稚嫩却坚定的肩膀扛起。
1: 所以我要学好每一个字，读好每一本书，像爸爸那样把好习惯、好家风传给身边每一个人。
3: 以书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我们愿做一颗火种，把爱国拥军书香传家的故事讲给1000个人、10000个人听，让红色的基因在血脉里永远奔流。
4: 少年志，则国志。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5: 这就是书香中国，一缕墨香传家风，万卷诗书铸国魂。今天我们在书声朗朗中茁壮成长，明天我们为伟大的祖国续写新的不朽的华章。
6: 从刚才的朗诵当中啊，我们也了解到贾大哥是一名退役军人。那么从您退役之后到现在这么多年，一直不停地向军营、向学校、向社区捐赠了数以万计的爱国主义教育丛书，而且呢经常参加红色故事宣讲，同时呢也发起成立了库尔勒市爱国拥军促进会，成为了最美朗读者等等等等。贾大哥，您真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应该向您学习。
7: 今天来到这里，代表我们家庭讲述家庭故事，非常激动。我也带来了我们家的传家宝，
6: 我们
7: 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6: 哇，我们来看看贾大哥家的传家宝是什么。
7: 这本书就是在我当年参军入伍时，我的父亲送给我的。他在扉页上写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一直视若珍宝，珍藏到现在。在边疆服役的岁月里，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虽然我现在因公负伤退出现役，但这句话更让我明白了，身体残疾了，我还可以为国家做一些别的有用的事情。我要用知识、用信念讲好喀拉库语精神，培养祖国的下一代。
2: 在我们家中，最温暖的时刻就是我们一家人在晚饭过后一起读红色家书的故事。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会问我，为什么要舍小家为大家？我们呢总会告诉他们，没有国家的安定团结，哪来小家的幸福温馨？

0: 很多人叫我阿医生，但在家我有更重要的身份，我是马玉诺的丈夫，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是袁某的女婿。我永远记得那个傍晚，他刚做完胆囊手术，脸色苍白地拿着注射文件坐立不安。我一看就明白了，他想去又放不下家。我没等他开口就说，孙俪需要你，你就去，家里的事交给我。他走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他日常的辛苦，瘫痪在床上的岳母每天要擦洗按摩喂饭，有时候我刚给岳母按摩到一半，医院的急救电话就响了，我只能拜托邻居帮忙照看一会儿，抓起外套就往医院冲，说不累是假的，但一想到他在村里为乡亲们奔波，我这点累就算不了什么，因为我愿意做他见识的那座山，永远拖着他为他的梦想保驾护航。
1: 他总说他是我身后的山，可他不知道他是我生命里永远亮着的那盏灯。驻村那一年是我人生中最充实也最愧疚的时光，记得和所说的羊群第一次遭遇雨情，我挤得整夜睡不着，在电话里忍不住哭了出来。他一句埋怨都没有，反而利用宝贵的休息时间咨询了巡墓站的朋友，把防治办法和用药剂量一条一条编辑成长长的短信发给我。你们知道吗？看着那满屏的文字，我仿佛看到他傲红的双眼。那一刻，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的身后有座山，我的前方有盏灯。还有我母亲的事儿，九年三千多个日日夜夜，我作为亲生女儿，有时都会因为反复的劳累而感到无助。可她一个女婿从来没有过一次不耐烦。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个男人就是我可以用一生去依靠和守护的港湾。他这盏灯不仅照亮我回家的路，更照亮了我的心。他让我相信我所有的坚持都有意义，我所有的付出都有人懂得。因为他，我才真正明白爱真的可以创造奇迹。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马玉努尔姐姐，这位是阿里木江大哥。我们都知道阿里木江大哥和马玉努尔姐姐培养了两个非常优秀的女儿。那么大女儿呢，因为在天津求学，没有能赶到我们活动现场，但是小棉袄给爸爸妈妈录制了一个惊喜的视频，我们来一起看大屏幕。
3: Hello， 爸爸妈妈能看得到我吗？是不是被惊喜到了？有些话想对着大家的面和你们说。爸爸，你是我人生的标杆，你就职病人式的专注，对家庭无私的奉献，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医者仁心。正因为如此，我选择学医是想成为像您这样的人。妈妈，你是我的榜样，你对工作的认真，对家庭的奉献，对姥姥九年如一日的照顾改变了我。我想成为像您这样的人，既有责任和担当，又有温暖的力量。爸爸妈妈，我想对你们说，谢谢你们用爱和言传身教来陪伴我，教会我爱。最后我想说，我永远爱你们。
2: 此时此刻想说些什么？
1: 这辈子嫁给你是我最大的福气，所有的苦都变成了甜。
2: 大哥想说些什么？
0: 我们最大的成就不是那些荣誉，而是我们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和懂得了爱的孩子。
2: 咱们家的传家宝是什么？
1: 我们家的传家宝不是一个物件，而是爱，学会爱，懂得爱。我们家有一个家训，就是相亲相爱，家和万事兴。
2: 我想这就是相亲相爱的最生动的诠释。
4: 大家好，我叫伊斯马伊琳，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本特殊的课本，

0: 这是我母亲日子鼓励有奴史的笔记本，这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我书中之技术，还有我们三个孩子的成长的点点滴滴。在我记忆里面，我们家最温暖的画面就是我们三个孩子趴在炕桌上写作业，而我母亲就坐在我们旁边，像一个最认真的学生一样，在我们用过的本子背面写写画画。那些歪歪扭扭的汉字，对她这个只读过初中的农村妇女来说，就像攀越一座高山一样。但她总是对我们讲，学习就像光，只要追着光跑，黑暗就追不上你。我没有读够的书，你们要替我读下去。为了供我们上学，爸妈种了30亩的果树，冬天剪枝，妈妈冻裂的手上常常流着鲜血，夏天除草，汗水把妈妈的衣服浸透了一遍又一遍。但是不管多累，每天晚上她都会检查我们的作业。还记得姐姐收到内高班录取通知书那天，母亲哭了，父亲用力地拥抱了我们每一个人，他说，不要害怕分开，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团圆。你们走出去了，我们这个家就更大了。正是这种彼此的支撑，互为荣耀的爱，让我们全家创造了我们全村的骄傲。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内高班，三个孩子都成了对国家有用的大学生，而如今姐姐成了大学老师，我投身基层事业，妹妹继续深造她的科技梦。如果有人问我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一家的命运，我会坚定地对她讲，是知识，但更多的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那份相亲相爱的力量。她让母亲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她让父亲甘愿做我们最沉默的基石，它让我们全家深刻认识到，爱不是彼此凝望，而是一起望向同一个美好的未来。一盏灯可以点亮另一盏灯，而我们全家愿做那一片星星灯海，照亮彼此，也映照出家乡更美的明天。
1: 日子鼓励妈妈，知道您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啊，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能完成学业，但是呢，您培养了三个非常优秀的孩子，他们都成为了您的骄傲，不仅是您的骄傲，也是全村的骄傲，咱们新疆的骄傲。想问问您，一定特别自豪吧？
2: 看着孩子们的也个个考上大学，对我比自己上学还高兴，
1: 比自己上学还高兴。我们看到妈妈手中捧了一个相框，这个是咱家传家宝吗？
0: 对，这是我们的传家宝，这是我妈妈经常对我们讲的一句话，后来妇联鼓励我们家训上墙，我们就把它凝练成8个字，仁爱传家，知识信家，然后就把它挂到了墙上，每天都能看到，这也是我们的家训。
1: 我想这8个字的家训也带给你的力量。那么我也知道你毕业之后啊，没有选择留在北京，而是义无反顾地返回了家乡。我想您的这个决定也是和妈妈有关，和家庭有关，对不对？
0: 对，妈妈用她的青春点亮了我们的路，现正所谓爱是双向奔赴嘛。现在我也长大了，也该成为妈妈的依靠了。
1: 谢谢，这就是我们爱的力量。
3: 米然，
4: 明明是顾丽先抢了我的笔，老师却只批评了我。
5: 今天咱们家小米然火气不小啊。
3: 就是，
5: 不过你这个火烧的不是个地方。
3: 对，
4: 爷爷，你都不问清楚就说我。
5: 你这个孩子越来越调皮了。
3: 好了好了，有天大的事情啊，先吃点东西再说嘛。来来来，坐啊。哎呀，阿布多，你能不能让孩子喘喘气呀？
5: 这孩子啊，米然，来，孩子，爷爷给你说个事儿。你太爷爷当年是个木匠。

0: 的。
1: 你爷爷年轻时啊，我们家邻居羊丢了，他呀在戈壁滩上找了两天两夜，回来时呀他的嘴唇都起了泡，我呀给他熬奶茶喝呀，他都不肯喝。来来来，米然，你呀就像爷爷一样特别犟得很。
2: 来，爷爷好，奶奶好。米然，我可以进来吗？你来干什么？
0: 来，进来，孩子，进来。
1: 米然，
0: 米然，你对客人咋这样的态度呢？
1: 小顾里，
2: 米然，今天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抢你的笔，也不该撒谎，这是我给你买的笔，送给你。
3: 现在知道错了，早上你在学校可不是这样的。
0: 哎，米然，
1: 快去，
0: 过来，孩子，
1: 快
0: 过来。小狐狸啊，你能来就像凉了的囊坑里添了一个新差，不过火要慢慢烧，
1: 对，
0: 心要慢慢暖，对不对呀？
4: 对，爷爷。
0: 哎，好孩子，好孩子，来过来。你们俩就像要揉的火当中加了个胶膜，会让面团发得更好。
1: 对，
0: 对吗？
2: 明白了，爷爷。米然，我们不是一直是最好的朋友吗？
3: 其实我也有错，我不该推你，也不该在班上大吼。
0: 只要自己有错能改就是个好事。
1: 对，
0: 哎，我们呢，哎，真棒。
5: 阿布都大叔，
0: 王老师你好。
5: 哎，我听说两个小家伙，哎，
2: 老师好。老师好。
5: 帕蒂古丽阿姨，今天又是家访的日子。
1: 哦，对对对，
5: 说了过来看看。米然听说两个小家伙闹矛盾了。
0: 哎，你来的真好，王老师。来，孩子们你们也过来。他们啊，我跟你说，正在学习如何把生面揉成熟面呢。
5: 我就说嘛，刚刚还在办公室听说他们吵架了，怎么转眼就和好啊？
0: 小孩嘛，没办法。
2: 是爷爷说的，要像囊坑里的火，要互相添柴，不能互相泼水，
3: 还要像葡萄藤，要互相缠绕，向上生长。
5: 说的太好了。
1: 好，
5: 我要给孩子们写一张特别的奖状。啊，
0: 老师会给你们写个奖状？
1: 哇，
5: 来，
1: 奖状。来来来来来，嗯，米然，哎，我们小姑
2: 爷爷，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1: 太好了。
0: 好家缝如囊，
1: 百柔更香。
5: 好家训如藤，
2: 愈缠愈

0: 那边的还是这边的要分开，一定要保证它的正确率。
1: 高燕，一位在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顺航中转厂勤勉工作的分拣员，以及在快递行业长达13年的职业生涯，成为了当代劳动模范。这不仅是对专业精神和勤奋工作的赞颂，也是对平凡岗位上不平凡成就的见证。
0: 回顾我这十几年一路走来，我感觉女性一定要正能量，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在平凡的工作岗位绽放不平凡的光芒。

0: 作为一名资深的快递行业工作者，高燕的职业生涯经历了从人工分拣到自动化分拣的重大转变。在这个变革过程中，他不仅见证了行业的飞速发展，更是与之共同成长。
1: 他说我们自动化分拣不了的，我们要走这个流程下进行一个人工分拣，根据我们的代码标识，就是前面的代码标识分到对应的区域。
0: 他在文件分拣方面的技能尤为突出，每小时能够高效分拣2500至3000票，并且他的错分率低至0.01%，在分拣队伍中脱颖而出。
1: 干一行爱一行，我就是把力所能及的工作做到最好，没想到还能当选全国妇女代表，这更体现了国家和妇联对我们一线劳动者的重视。
0: 他不仅是技术上的佼佼者，更是团队中的榜样和带头人。高燕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在任何岗位上，只要有爱心、有责任感、有追求和担当，就能够创造出非凡的成就。
2: 如果你也是外卖员、快递员、女主播等新就业群体女性，可前往辖区巾帼暖心驿站妇女微家，找到妇联组织，享受技能培训、法律维权、心理疏导、健康关爱等暖心服务。请记住，无论你奔波在哪条路上，娘家人的温暖始终在你身边。

0: 我的爷爷叫罗富林，1976年7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他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1: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两爷子都得到了这个入党50周年这个纪念。
0: 50年风雨兼程，50年初心滚烫，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镌刻着爷爷半个世纪不变的忠诚与信仰，也默默照亮着我前行的方向。
1: 我是1972年应征入伍，是72年12月份到辽宁。1976年由于自己的努力向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1980年回来的，我就退伍回来，就担任关口村支部书记。
0: 19岁从军，23岁入党，爷爷把最青春的年华献给了家国军营。1980年，他脱下军装，回到家乡，把军人的担当、党员的赤诚全部带回了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从1982年到1999年，17载春秋，爷爷扎根基层，履职尽责，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用脚步走遍村里的每一寸土地，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2: 以前很辛苦，我们上学都要跑几个小时，才天不亮地不亮才走得到学校。罗书记带领我们把这条路修通，发家致富，很方便。
1: 我觉得大家没得意见，那还是搞得好。
0: 我们家的红色信仰从来不是一人坚守，而是三代传承。
1: 他为人民谋生财，他为人民谋幸福。
0: 我的曾祖父罗生洲深耕乡村多年，老党龄老基层，一辈子扎根乡土为民服务。我的父亲罗贵新如今是村民小组长、党小组长，坚守乡村一线，深耕蒙顶山手工茶产业，带着乡亲们共同增。

0: 说致富，
1: 我从小就受党性熏陶下长大，我爷爷是党员，爸爸是党员，他们呢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利于老百姓遵守自费的事情，感动了我。我从小用理智长大之后，要成为他们像他们一样的优秀的党员，所以我就不断努力。我在201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升自己，向他们学习。
0: 从曾祖父扎根乡村，到爷爷戎装归田守土为民，再到父亲接续奋斗振兴乡村，家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奉献，深深感染着我，也根植于我的心底。家风如灯，信仰如炬，接过接力棒，不懈奋斗，这便是我最坚定的选择。

0: 许昌城管真的做得这么好？这和我想象中的城管不一样。今天我们就一起到许昌，看看许昌城管究竟怎么样。刚来到许昌，还没见到文博城管，已经看到这里干净整洁的城市面貌，感受到浓浓的烟火气，见到了市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现在我对文博城管更加好奇了。
1: 师傅你好。
2: 啊，你好。
1: 哎，师傅，我在网络上看发的哈，夏天的时候外地人在这里卖瓜，城管又是送水又是帮忙找地方住的，这事儿您知道吗？
2: 知道知道，我是外地，我夏天也在这卖瓜。
1: 你当时怎么想的要在许昌卖货呢？
2: 我也刷视频，看视频上说这个地方城管管理的比较好，然后就过来。我记得头天来着，晚上睡觉正准备睡的，然后那个城管过来了，赶紧收东西。城管说你不用怕不用怕，你在这睡觉不安全，蚊子还多，然后给我找个地方，然后又可以停车，还有帐篷，还有水，还有电。
1: 这城管的管理真的是好有温度啊。
2: 是是是，啥土壤种的啥瓜嘛，要是成天发钱成天念，许昌也长不出一个胖东西，是吧？是吧？
1: 是，您说的有道理哈。师傅你好，您知道文博城管吗？
3: 哎，你好。哦，他听不见，是个聋哑人。
1: 大姐，您知道文博城管吗？
3: 我知道。
1: 哎，那你给我们说说文博城管到底长什么样呢？
3: 一个女的，有20多岁。
1: 20多岁啊？
3: 对对对。
1: 我看这附近没有店，就你家自己在这儿。
3: 啊，是啊，就俺一家。因为也知道俺这一口是聋哑人、残疾人，还一个安排到位置。
1: 一个20多岁的女城管发条视频，能有将近1000万的播放量，佩服。哎，小伙，问你个问题了，你知道文博城管的抖音号吗？
4: 刚刚我还刷到了。
1: 你见过这个博主没？一个20多岁的女城管。
4: 真还没见过。我们这条街经常巡视，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男的。
1: 40多岁的男的？
4: 对。
1: 那他长什么样啊？
4: 就普通人那样啊。你看，哎，那么来了
1: 一个20多岁的女的，一个40多岁的男的，这怎么可能啊？一定是有人搞错。师傅，你这用的很老练呢，这怎么还会有充电桩啊？
5: 这是文博找电力给俺们车嘞，用着安全还方便，用多少烧多少。
1: 那你快说说这个文博。
5: 那是俺队长哎，俺们都喊他朱队长。30多岁小伙子，帅着嘞。
1: 30多岁，小伙子。师傅你好，您了解文博城管吗？
6: 了解。
1: 您对文博城管的感觉怎么样？
6: 我纯不建议。给我找人物搁这儿出事啊，平常接着我，说给我帮个忙，出事啊。
7: 文博，领导都说了，凡是推车啊、做生意的，都不是家庭很富裕。如果家庭很富裕的话，都不会天天卖到11点多。
1: 看来呀，网上说的都是真的。你看，整个市

0: 常被管理的是井然有序，这里的商贩呢对他们也是真心的认可。文博中队真应该点赞。可是这个文博到底是谁？我们今天呢一定要找到他。
1: 你好，
2: 你
1: 问个问题。
2: 哎，你好，
1: 您了解文博使馆吗？
2: 哦，你说的是不是朱队长？
0: 是队长。
2: 那不，他们就在那儿，马上过来了。
0: 好，谢谢、哎、啊，再见，
2: 不客气。
0: 朱队你好。
3: 你好，
0: 我终于找到您了。
3: 你好。
0: 哎呦，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朱队呀，能问您个问题吗？
3: 可以。
0: 您算不算网红啊？
3: 我可不是啥网络红人，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员，我只是干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想到在网上关注率这么高。
0: 那你们为什么叫文博城管呢？
3: 因为我的名字叫文博，俺中队长命名为文博中队，但是这工作可不是我一个人干的，你就算给我三头六臂我也干不完的。俺是一个党员集体，这边是多弱的，要不然我领你转转。
0: 行啊，
3: 好，
0: 走。
3: 刚成立中队的时候难得很，商户不配合，领导要求严，群众期望高。我们每天早上的时候7点上班，晚上11点才下班，累得很，就差一点都坚持不住了。
0: 后来
3: 领导找到我说，城管这事看似显得弯曲，其实就找到一个核心，把人民群众的事放在心上，这工作好干啊。咱是当员的，为人民服务是咱的本分，以后在开展工作的时候就看能不能把人民群众的事放在心上，作为一个硬指标。
0: 压力大不大？
3: 压力肯定大呀，但是我们也没有退路。就像当初市区的人去摆摊，就给第一次吃螃蟹，后来慢慢摸索出来了，大家都理解了。如今的执法中队已经被命名为文博中队，你说咱压力大不大？就算压力再大，咱也得顶住。唯独城管这块金的招牌，绝对不能砸了咱手头。
0: 文博城管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一条视频的点赞量都超百万，这分量，这热度，你们压力啊，必须不小。
3: 领导支持，组织培养，群众配合，再加上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才有了文博中队这块金的招牌。困难肯定有，那咱当然优先上，啥时候都不能忘记咱是个党员的身份。平时节假日，即使难事的时候，都是党员同志顶上去，为人民服务，永远在路上。
0: 文博城管不能简单的具体到某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更是一种精神。一个时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的党员集体，一种竭诚为民的精神，也是这个奋进的时代中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许昌大卷。

0: 我叫黄潇逸，我在金阳小学读四年级，每天放学都有奶奶来给我们辅导，但今天却不知道是哪一位奶奶。
1: 看谁回答的快，谁回答对，这个就给他。
2: Right.
3: Can you spell it?
4: 会拼写吗
1: ？P-E-E. 你答对了，我再给你吃。谁答对了，这一串都是给你们的。
0: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我来。
0: 你奶奶的英语课总把我们喂饱，单词想忘也忘不了。当然，还有一位奶奶。
1: 蜜蜂起笔，
0: 她身穿旗袍。
1: 中锋行笔，然后压笔轻轻抬起。
0: 丁奶奶的一笔一画教的不仅仅是书法，更多的是字里行间的呼吸和人的精气神。
7: 同学们写隶书呢，不能说是我们照着来描，我们要把千年碑刻的魂写在这个字里面。
0: 我们每个奶奶都藏着绝活，她们好像有无限的精力陪伴着我们成长。
8: 在听高，
9: 我姓李，是金马街道的一名退休奶奶。就在今天，我赶着去接孙子的时候，发现了这么一件事。

0: 宝贝，走了哈。啊，你妈妈怎么还没来？
1: 哦，她今天有事。
0: 哦，那我们先走了，你们乖乖的，注意安全啊。好。我看看，没事没事没事，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啊。孩子放学和家长下班一直存在着时间差，孩子干等着浪费时间，乱跑出来也容易出现安全问题。

0: 不想奶奶这个提议非常好。
1: 要是把我们这些闲不住的退休的奶奶组织起来，这样就能解决孩子的接送问题。
0: 一老一小的这个治理难题，我们确实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下。
2: 退休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新里程的起点。我可以继续教孩子们，
3: 只要心中有光，无论什么时候都能绽放人生的精彩。
1: 姐妹们，你们填表有什么问题吗？可以来问我。
4: 好的。李老师，你让我们接送孩子可以啊，但是你是让我们辅导孩子学习？
1: 是啊，要辅导孩子。
4: 哎呀，我这口音重，怕孩子们笑话我。
1: 没事的，你可以教小朋友们跳舞啊，这是你的特长啊。
4: 哎呀，我都20年没跳了。年轻时候在城里的晚会上真是我们经常跳，可是今天怕误人子弟呀。
1: 可以来老年大学学习啊，没关系的。
4: 哎呀，现在的娃娃说话像蹦豆子似的。
5: 是啊，
4: 捂耳朵又背，说出来嘛又怕吓得娃娃们。
1: 我看啊，你不是不会跳，是怕和孩子们交流吧。
5: 哎呀，接接送送啊，陪护一下就行。要教孩子念书，怕误人子弟，你说是不是？
4: 是的。
5: 李老师，这样吧，我们考虑考虑啊，我们考虑考虑两天啊。
6: 我再给你回报。
1: 姐妹们，大家不要走，不要走，不要慌。你们听我说，虽然呢，我们和这些孩子呢相差了几代人，但是我们老年学校有心理沟通和心理辅导，会对你们进行钢铁培训的。怎么样，试试吧。
4: 好，
1: 大家考虑考虑吧。
7: 你好。
8: 你好。
7: 我听说这里有共享奶奶可以帮助接送孩子是吧？
8: 是的，你看一下，这是我们的申请表。
7: 但是这些奶奶我都不认识，放心把孩子交给他们吗？
8: 我们的共享奶奶都是我们辖区的退休奶奶，您可以放心。
7: 他们不接送自己的孙子吗？
8: 李奶奶。
1: 您好。
7: 您好。
1: 我是共享奶奶负责人，叫李银涛。我也有孙子，我是在接孙子的路上发现了有很多的孩子呢没有人接送，我们才有这样的想法。
7: 李老师，刚才冒昧了。
1: 没关系，你放心吧，我们聘请了很多退休的多才多艺的老人来进行上岗培训。你看，这是培训证书，根据他们的上场，培训了以后啊，合格的呢，我们才颁发节约证书给他。所以说，你放放心心的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来。
7: 李老师，您还是打人啊？
1: 是的，
7: 真好。
1: 就这样，我们共享奶奶团成立了，护佑孩子安全，给家长减轻负担，更重要的是让孩子的课余时光

0: 教娱乐，快乐的学习，安全的回家。同学们，学校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1: 做完了。
0: 啊，很好，我给大家出一个思考题，十加十等于什么？大家想一想，它不是数字，在日常生活当中，什么情况下十加十等于十呢？
2: 十加十，
0: 正是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
3: 手套，
0: 答对了，送你一双手套。

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念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本期节目是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的第四集，内容包括生态家园常识和安全常识两大部分。在生态家园常识部分，我们将介绍生态家园的概念、生态家园富民工程的内容、生态家园的特征、生态家园典型模式。在安全常识部分，我们将介绍窒息中毒预防和沼气爆炸、火灾预防等。

0: 农业部在21世纪之初就提出了生态家园富民工程，如今历经1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生态家园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那么什么是生态家园？它有哪些特征呢？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生态家园富民工程就是建设以农村户用沼气池为纽带的各类能源生态模式工程，如根据实际需要配套建设太阳能利用工程、省材节煤工程和小电源工程，使土地、太阳能和生物质能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形成农民家庭基本生产生活单元内部的能流和物流的良性循环。这项工程以农村可再生能源和生态农业技术为切入点，通过对先进适用技术的优化、组装、配套，使农民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农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显著提高，达到家居温暖清洁化、庭院经济高效化和农业生产无害化，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0: 生态家园富民工程的内容。生态家园富民工程的内容实质就是指家居温暖清洁化、庭院经济高效化和农业生产无害化的建设内容。家居温暖清洁化的建设内容包括沼气池、太阳能热水器、太阳灶、太阳房。

0: 省柴节煤炉灶等。庭院经济高效化的建设内容包括五配套、四位一体和三位一体等能源生态模式。农业生产无害化的建设内容包括沼液、沼渣等高效有机肥施用相关的生态农业技术和建设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生态家园的特征。生态家园建设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是以人为本，从农民最关心的家园建设入手，重视改变他们的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围绕人的需求，为了人的利益，实现人的发展。二是强化综合，通过对农户家园沼气池、畜禽舍、日光温室等多项农村能源技术和种植养殖技术的优化组合、综合开发，实现集约化发展。三是循环再生，通过以沼气为纽带的能源生态模式的推广，形成种植业生产、养殖业消费、微生物分解的生态循环，实现生态与富民的协调。四是注重实效，大力推广适用技术、成熟技术，通过典型带动、效益吸引，增强农民建设的主动性。五是着眼大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微观系统的生态良性循环来促进宏观系统的生态环境改善，兼顾国家生态利益和农民长久生计。生态家园典型模式。我国各地在生态家园建设中研究探索出了南方猪沼果、猪沼鱼、北方四位一体和西北五配套等多种以沼气为核心的生态家园典型模式，并且进行了大面积示范推广。
1: 各地研究探索的这些生态家园模式，将农村沼气、庭院经济与生态农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变革了农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实现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农业生产高效化、农村环境清洁化和农民生活文明化，所取得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十分显著。
0: 南方猪沼果能源生态模式。南方猪沼果能源生态模式是以农户为基本单元，利用房前屋后的山地、水面、庭院等场地，主要建设畜禽舍、沼气池、果园等几部分，同时使沼气池建设与畜禽舍和厕所三结合，形成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庭院经济格局，形成生态良性循环，增加农民收入。这种模式的基本运作方式是产生的沼气用于农户日常炊事和照明，沼肥用于果树或其他农作物，沼液用于鱼塘和饲料添加剂喂猪，果园里套种蔬菜和饲料作物，满足庭院畜禽养殖饲料需求。猪沼果能源生态模式围绕农业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开展沼液、沼渣的综合利用，除养猪外，还包括养牛、养羊、养鸡等庭院养殖业。除了与果业结合外，还与粮食、蔬菜、

0: 经济作物等相结合，形成了猪爪菜、猪爪鱼、猪爪道等衍生模式。北方四位一体能源生态模式，北方四位一体能源生态模式是在农户庭院内建日光温室，在日光温室的一端地下建沼气池，沼气池上方建猪圈和厕所，温室内种植蔬菜或果树。沼气池是四位一体模式的核心部分，起着连接养殖与种植、生态用能和生活用肥的纽带作用。一般池容为6到8立方米，畜禽舍产生的粪尿进入沼气池厌氧发酵，产生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混合气体，为生产生活提供能源，直接用于照明和烧火做饭。同时，沼气发酵的残余物、沼液和沼渣，又能为蔬菜、果树等生长发育提供优质有机肥，而蔬菜光合作用能增加猪舍内的氧气含量，供猪呼吸。猪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又为蔬菜或果树提供了必要的二氧化碳气肥。日光温室是四位一体模式的主体，沼气池、猪舍、厕所、栽培地都集中在温室中，形成全封闭状态。太阳能畜禽舍是四位一体模式的基础，要求既能达到冬季保温增温效果，又能在夏季起到降温防晒作用。
1: 北方四位一体能源生态模式以太阳能为动力，以沼气为纽带，它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进行立体生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生产上不受季节和气候限制，改变了北方一季有余、两季不足的局面，而且缩短了种植和养殖周期。建一座四位一体日光温室大棚，就相当于建了一个小农场、小畜牧场、小化工厂，一举多得，经济效益显而易见。
0: 西北五配套能源生态模式。西北五配套能源生态模式是由沼气池、厕所、太阳能暖圈、水窖、果园灌溉设施等5个部分配套建设而成。
1: 西北五配套能源生态模式通过高效沼气池的纽带作用，把农村生产用肥和生活用能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以末错招、以招错果、果末结合的良性生态循环系统。
0: 沼气池是五配套的核心，起着连接种植与养殖、生活与生产的纽带作用。在果园或农户住宅前后建一口8立方米的沼气池，沼气为生产生活提供用能，沼渣沼液为果园提供优质肥料。太阳能暖圈是模式实现以木促沼、以沼促果、果木结合的前提。采用太阳能暖圈养猪，解决了猪和沼气池的越冬问题，提高了猪的生长速度和沼气池的产气率。水窖除供沼气池和人畜用水以外，还可以弥补关键时期果园滴灌、穴灌用水，防止关键时期缺水对果树生长的影响。果园灌溉设施是将水窖中蓄积的雨水通过水泵增压提水，经输水管道输送，分配到滴灌管滴头，以水滴或细小射流均匀而缓慢地滴入果树根部附近，是名副其实的节水保商。

0: 施。结合灌水可以使沼气发酵产生的沼液随灌水湿入果树根部，使果树根系区经常保持适宜的水分和养分。
1: 农村户用新型沼气池在农村农业农民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促进农村面貌改善，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可以促进农业发展，为社会提供优质多样绿色农副产品。它可以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增加收益，同时还有助于农民精神文明建设。它还可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总之，它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意义重大，是三农发展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

0: 尽管沼气是一种投资少、见效快的高品位清洁生物能源，但是它与水和电一样，当我们没有掌握它的安全使用知识和技术的时候，也会给人类带来灾害。
1: 沼气事故对于沼气用户来讲，一般有两种，一是沼气窒息中毒事故，二是由沼气引发的火灾和烧伤事故。这些事故的发生都是由于人们不了解沼气的性质和麻痹大意造成的，所以我们必须掌握安全使用沼气的一些基本常识，并且严格按照安全管理规程操作，这样才能有效避免沼气事故的发生。
0: 窒息中毒预防。窒息中毒多发生在沼气池准备大出料时，因为活动盖已经打开好多天了，人们误以为沼气池里的有害气体已经排除干净，但是这时候下池危险性依然很大，很容易发生窒息中毒。长时间不用的沼气池被重新利用，也容易发生窒息中毒事故。
1: 事实上，活动盖打开几天后，比空气轻一半的甲烷是已经散发到空气中去了，但是比空气重 1.52 倍的二氧化碳不容易散发，会存在沼气池内。在这种情况下，人一旦进入沼气池，就很有可能发生窒息。那些长时间不用的沼气池，人们会以为不产气了，但是当把发酵液表面的壳戳破后，有可能马上冒出大量沼气，使人立即窒息或中毒。另外，如果沼气池里有含磷的发酵原料，还会产生剧毒的磷化三氢气体，使人立即中毒甚至死亡。
0: 那么怎样预防在沼气池内窒息中毒呢？要预防窒息中毒事故的发生，首先应当建造离地面比较浅的沼气池，把沼气池的深度控制在2米以内，尽量避免下到沼气池内出料。沼气池的深度适宜，清除池里的尘渣就可以在池外进行。万一进入池内发生危险时，也便于抢救。对于报废且还没有进行填埋的老式沼气池，应当特别提高警惕。其次，人在入池之前一定要把池内的沼液抽出，使液面降至沼气池进出料管道口的下方，使进料口、出料口、活动盖相互通气，这样有利于充分通风，放进沼气。24小时以后，先把鸡、鸭、兔等小动物放到沼气池内30分钟，证明确实没有危险以后，再系上保险绳，下池进行操作。在池内，不能使用明火照明、抽烟，用手电筒等无明火设备照明。另外，池上

0: 必须要有专人守护，这样下池人员一旦发生危险，守护人员可以立即实施抢救。
1: 当发现有人窒息中毒后，要组织力量进行抢救，抢救时要沉着冷静，动作迅速，千万不能慌张，特别是不要急着下池抢救，以免发生多人连续窒息中毒事故。
0: 一旦发现有人窒息中毒，正确的方法是在大声呼救的同时，首先用鼓风机等

0: 到通风处，解开上衣和裤带，同时注意保暖。一般情况下，轻度窒息人员很快就可以苏醒过来。如果人已经停止呼吸，要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做胸外心脏按摩，严重者经初步处理后，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附近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1: 如果昏迷者口中含有粪便等发酵原料，要采取正确的处理方法，先用清水冲洗他的面部，用手掏出口中的发酵原料，并且抱住他的腹部，让他头部下垂，使他吐出肚子里面的发酵尿液，然后再进行人工呼吸和必要的药物治疗等措施抢救。
0: 沼气爆炸和火灾预防。沼气是一种易燃易爆气体，沼气的燃点为537摄氏度，比一氧化碳和氢气的燃点都低，一遇上火就会剧烈燃烧，而且燃烧温度很高，可以达到1200摄氏度，同时还会释放出大量的热，容易引发火灾。在空气中，当甲烷浓度达到7%到26%时，遇到火就会发生爆炸。
1: 引起沼气池爆炸的原因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新建沼气池投料启动后，不正确的在导气管上点火，试验是否产气时引起回火，使沼气池内气体猛烈膨胀，爆炸导致池体破裂；二是在出料过程中，池内压力下降，形成负压，这时候点火用气容易发生回火，导致爆炸。
0: 预防沼气引起的爆炸烧伤和火灾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绝对不能在已经产气的沼气池出料口、进料口和池边使用油灯、蜡烛、火柴和打火机等明火试气，也不能吸烟，不能让小孩在旁边玩火、放鞭炮，如果需要照明，只能用防爆电灯、手电筒等。第二，沼气炉具和沼气灯具周围不能堆放易燃易爆物品。第三，要经常检查开关、输气管道、接头等处是否有漏气现象，可以用肥皂水检查，也可以用碱式醋酸铅试纸检查。
1: 如果用碱式醋酸铅试纸检查，我们先用清水把试纸浸湿，贴在要检查的部位，如果漏气，试纸和沼气中的硫化氢就会发生化学反应，使试纸变成黑色。而用肥皂水检查，如果漏气会有鼓泡现象。
0: 预防沼气引起的爆炸烧伤和火灾措施的第四点是，如果发现室内有臭鸡蛋味儿或大蒜味儿，禁止点明火，必须及时开窗通风，并查找漏气管路，维修好以后才可以使用。第五，当用火柴等引火物点燃沼气时，应当先点燃引火物，然后打开沼气开关，同时将脸侧到一边，以免烧伤脸部。如果先打开沼气开关，再点燃火柴等引火物，等候时间稍长，灶具灯具周围沼气增多，就会有烧伤人的危险，甚至有引起火灾的可能。第六，每次使用沼气前后，都要检查开关是否已经关闭。如果在使用前发现开关没有关，就不能点火，因为这时屋里可能已经散发了不少沼气，一旦

0: 遇上火苗，就可能发生爆炸或火灾。这时应当立即关闭开关，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后再使用。在使用沼气中，要养成用完就关的习惯，杜绝人为因素造成沼气泄漏。第七，就是要教育孩子，不要在沼气池和沼气配套设备附近玩火。严禁未成年人管理、使用和维护沼气池、沼气灶等用具。
1: 在使用沼气过程中，一旦发生火灾，首先要立即切断气源，使沼气不再输入室内，同时要迅速组织力量灭火。对于集中建池的村庄，如果有一户发生火灾，临近农户除停止用气以外，都要在室内室外迅速关闭气源，以免大火蔓延造成更大损失和人员伤亡。
0: 火灾发生时，头脑要保持冷静，首先应当立即关掉气源开关，然后组织救火，同时拨打119报警电话请求救援。造成人员烧伤时，要根据受伤者的烧伤程度来处理，严重的要立即送医院抢救，伤势较轻的应当用清洁衣服或被单裹住烧伤面或全身。寒冷季节注意保暖，然后拨打120急救电话，将伤者送往医院急诊抢救。被沼气烧伤的人员应当迅速脱掉着火衣服，或卧地打滚，或跳入水中，也可以由其他人帮助灭火。千万不要用手扑打或惊慌奔跑助长火势。如果在池内着火，要从上向下扑水灭火，并尽快将人救出池外。观众朋友，到这里，沼气生产工初级视频教程的第四集内容就为您介绍完了。在生态家园常识部分，我们学习了生态家园概念、生态家园富民工程的内容、生态家园的特征、典型生态家园模式等内容。重点要大家掌握生态家园的概念和几种典型的生态家园模式。在沼气安全常识部分，我们分析了引起爆炸与窒息中毒的原因，介绍了窒息中毒与沼气爆炸、火灾等沼气安全事故的预防和急救方法。希望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大家能够掌握沼气的科学使用方法，遇到意外事故能够冷静应对。

0: 河北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粮食播种面积达631.6万公顷，其中以冬小麦和夏玉米的种植面积最大，其产量的总和约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92%以上。因此，河北省小麦、玉米的安全生产，关系到整个河北省的粮食安全。在小麦、玉米生产中，病虫草害是影响产量的主要因素。为了保证产量，农民们一般都采用见效快的农药防治措施，对病虫草害进行防控，不仅达到了防治病虫草害的目的，而且减轻了农民劳动强度，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但是，随着农药的大量使用，对作物及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突出。
1: 我们在生产上经常看到，由于喷一些除草剂、喷一些杀虫杀菌剂，会对作物出现药害，把叶片烧了，把这个作物给抑制住了，不长了，都有。最常见的就是说玉米、小麦每年都会出现除草剂的药害。平均下来，因为除草剂的使用，对产量的损失在5%到10%之间。另外，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导致了产量损失5%，甚至70%-80%的都有，啊，甚至绝收都有。
0: 如何研究出既安全又高产的植保技术，尤其是研究出针对小麦、玉米的植保措施，一直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保所专家们的心愿。2014年，河北省开始实施的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项目，对河北省农业发展提出了生态优先的技术路线。按照这一要求，专家们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和试验示范，总结出了小麦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实现了既能防治病虫草害，又能促进作物生长，提高小麦玉米产量品质和保护环境的目标。
1: 这项措施优选了具有高效低毒、低残留，而且又有保健功能的新型药剂，再结合上我们一些个农疫措施，在作物的不同生长期，我们进行分别的施药，形成这么一套综合的防治方案。
0: 目前，小麦、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在河北省累计推广面积已超过50万亩。专家告诉我们，这项技术之所以越来越受到农民的青睐，是因为这项技术所具备的几个突出优点。
1: 一个是保健，其次就是省工省药。这个保健呢，当然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增产，基本上就是增产呢在10%左右，省工大概省1到2次，减少农药的投入量是23%-26%。
0: 小麦、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通过采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有效地控制病虫草害的同时，不仅不会对作物产生药害，还能通过药剂的影响提升作物自身的免疫能力，延长叶片的功能期，从而提高作物产量。小麦、玉米平均每亩各增产100千克左右。由于该技术做到了对病虫草害的提前预防，一般年份能节省农药防治1至2次，每亩减少农药使用量23%-26%，节省用工1至3个，每亩地节约农药和用工成本约20元左右。那么，这集多种优点于一身的小麦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在实际生产中该如何运用呢？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吧。专家告诉我们，选择好小麦品种是预防小麦病虫害的基础。在生产中要选用适合当地种植的优质高产抗耐病虫品种。目前生产主栽品种有寒麦11、良星99、寒6172等。 给小麦种子进行药剂包衣，预防种子和土壤传播病害，是小麦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中最重要的关键环节。种子包衣对培育壮苗、提高小麦抗病能力作用明显。种子包衣选择比虫林种子处理剂和苯甲戈菌精悬浮种衣剂两种药剂。
1: 这种包衣呢，首先它比较安全，另外呢，既防虫又防病，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边还能够体现出我们说的那个保健功能。比虫林这个半种，我们通过这几年实际的这种田间示范，发现它有能够促进根部根系发达，促进分裂的作用，再加上葛菌精这个杀菌剂，它本身也能够使这个小麦种子能够发芽整齐，发芽的更早，萌发的整齐，然后根系健壮，然后促进它的苗系的健康生长。
0: 比虫林半种后，不仅可以对小麦全生育期的蚜虫起到防治作用，而且还能够对苗期根部的地下害虫起到监制的作用，减少农药防治一至两次。而苯甲戈菌精半种，一方面可以防治苗期烂子死苗，另一方面它还能减轻根腐病、全实病、蚊枯病等病害造成的缺苗断垄和枯白穗干穗等情况。一般情况下，每100千克种子用70%比虫林半种剂400至500克，和4.8%苯甲戈菌精悬浮种衣剂200至300毫升，兑水1500毫升进行包衣。包衣好的种子放置在阴凉处晾干即可播种。整地是小麦播前准备的主要技术环节，是保证苗齐、苗全、苗匀的主要基础措施之一。小麦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要求种植地块隔一年深翻一次，一般更深20至25厘米，这样不仅能够改善土壤的透气性，促进作物的生长发育，提高抗性，而且还可以破坏在土壤中越冬的杂草、病原菌和害虫的生存环境，达到减少杂草萌发、病菌出侵染源和害虫虫源的目的。专家告诉我们，种植密度过大容易造成田间育壁、通风透光不良，增加病虫害发生几率。因此，播种时一定要根据种植品种特性、地块肥水条件、播种日期等因素综合考虑，控制好播种量。在适宜播期内，一般亩播种量控制在15千克左右最为适宜。小麦播种一周后就开始出苗了，但是随着麦苗的生长，麦田中出现了不少杂草。那这些杂草我们应该怎样防治呢？
1: 除草呢，我们分冬前除草和春季除草。冬前除草呢，我们主要是针对有结节麦的这个危害区，不发生结节麦的其他的草项的区域呢，一般我们在小麦拔节之前、返青以后这一段时间来喷施一些个除草剂。
0: 结节麦属于恶性杂草，繁殖快，危害重，结节麦的种子会随着不断成熟而脱落于地表，给来年小麦生产留下隐患，因此要及时防治。可在11月中旬温度达到5度以上的时候，母采用3%甲基二黄龙30毫升加配套助剂进行防治。春季防治阔叶杂草，每亩地可采用苯黄龙2甲4氯或座草苯黄龙5克，兑水15至30千克喷雾防治，但需要注意，一定要在拔节以前进行喷药，防止出现生育抑制或药害的情况。进入孕穗期后，由于小麦个体的增大，田间通风透光变差，湿度增大，此时麦田容易发生锈病、白粉病等病害，因此要在发病前或者发病初期及时用药防治。可在小麦挑齐后， 每亩喷施75%卧菌勿唑醇15克，或者18.7%丙环密菌酯50毫升和磷酸二氢钾100克，兑水30升进行喷雾防治。卧菌勿唑醇和丙环密菌酯都是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杀菌剂，对作物既具有杀菌防病治病效果，又具有绿叶保健功能。而在此时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对增强和延长上三叶的光合作用有显著作用，这也为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奠定了基础。小麦灌浆期是小麦产量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预防白粉病、锈病、干热风等灾害的关键时期。专家告诉我们，为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和使用次数，在防病、治虫、防干热风方面要注意一喷综防。
1: 抽穗以后在灌浆期，就是结合一喷三防，我们是不是这时候只需要一喷两防就行了？我们小麦蚜虫就不需要在这儿了，我们只需要防干热风，防小麦的叶部病害。而叶部病害呢，也主要就是还是小麦的白粉和锈病这两大病害。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喷这个密菌酯丙环唑，我们加一些具有抗干热风功能的抑面肥。一方面我们能够调节作物生长，一方面能够抵抗干热风，这样能保证我们这个小麦到后期落黄比较好，不会出现早衰，达到一个灌浆饱满、产量高这么一个最终的目的。
0: 一般在抽穗后7至14天，每亩可喷施18.7%丙环密菌酯70毫升、氨基酸叶面肥40毫升，来延缓叶片衰老、抗干热风、增加籽粒饱满度。需要注意的是，若在抽穗阳花期遇到阴雨天气，雨后要立即喷药防治赤霉病的发生，每亩需要加入25%晴烯菌酯200毫升。另外，在烯浆虫发生区域可以加入22%鳃虫高氯氟15毫升。看这一大片金灿灿的小麦，今年又将迎来一个丰收年。季节转换，作物交替，小麦收获后又到了种植玉米的时候。接下来我们继续向您介绍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中，玉米品种的选择同样重要。在生产上要选用优质高产抗病性强的品种，目前这样的品种主要有骏丹20、正丹958等。选择好品种后，对种子的包衣处理也必不可少。一般情况下，每100千克种子可选择37%精甲鸽鳃虫芹种衣剂300毫升，兑水1000克进行包衣，以防止地下害虫和土传病害的发生。
1: 这个种衣剂呢，我们通过这几年的示范呢，就发现第一能够促进这个根系生长，第二能够促进苗子萌发生长整齐，长得健壮，促进它的生育期提前，明显的在3岁之前能多到1个叶左右，然后能够防止苗期的蓟马、蚜虫以及这个飞虱这些个害虫。
0: 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中，玉米的播种与一般夏玉米的播种方式相同，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上茬小麦秸秆还田等原因，玉米田会被大量麦秸、麦糠覆盖，而玉米2点尾叶蛾成虫常栖息在麦秸内，并在麦秆上或麦秸下湿润的土表产卵，孵化后危害玉米幼苗。因此在2点尾叶蛾发生较重的地区，最好采用具有清垄功能的玉米播种机播种，以减轻2点尾叶蛾对玉米的危害。 玉米苗期易发生草害，杂草会与玉米蒸肥、蒸水、蒸光，影响幼苗的生长，还易传播多种病虫害。因此，做好玉米的除草工作，对于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非常重要。
1: 一般来说，我们现在提倡都是苗茎叶除草。我们通过优选呢，我们采取了消黄草酮和烟蜜黄龙，再加上右曲金这三混的一个复配，这样呢，一方面保证它的除草效果，另外呢，也降低了烟蜜的要害，这样对作物呢，无形当中或是说也能起到一个减轻要害的作用，保证了玉米的一个健康的生长，同时除草效果也非常不错。
0: 在生产上，一般在玉米三至四叶期，每亩喷施24%消黄、烟蜜、右曲金120毫升，来对杂草进行防治。另外，2.5叶蛾危害严重的地方，可以在除草剂中加入1.8%阿维菌素2000倍叶，或40%绿虫鳃虫芹3000倍叶一起喷施。阿维菌素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农药杀虫杀螨剂，它在植物表面残留少，对益虫的损伤小，被土壤吸附后不会移动，并能被微生物分解，因而在环境中无积累作用。绿虫鳃虫芹的特点是高效、广谱，兼治飞虱、蓟马、蚜虫，无残留，对人畜安全。专家告诉我们，在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中，玉米播种后的田间管理与一般夏玉米田间管理相同，但要注意关键时期的病虫害防治工作。
1: 关键的时期到了大喇叭口期，大喇叭口期呢，我们知道是玉米病虫害防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特别是玉米鸣，这是在大喇叭口期要重点防治的。除了玉米鸣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到了后期的一些个玉米上面的叶斑类的病害，实际在大喇叭口期已经开始显现发生，所以也是一个预防的一个重要时期。
0: 在生产中，一般每亩可用40%绿虫鳃虫芹10克进行喷雾防治，同时每亩加入18.7%丙环灭菌酯70毫升一起喷施，能够有效预防玉米中后期发生的多种叶斑类病害，还能起到增加叶片叶绿素含量、促进气生根下扎、增强抗高温蒸腾能力的作用，有显著的增产效果。玉米抽雄扬花期是玉米鸣、棉铃虫以及叶斑类病害等多种害虫并发的高峰期，也是防治病虫害最为重要的时期，应根据田间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喷药防治。一般每亩用40%绿虫鳃虫芹10克和2%甲维盐10毫升，18%丙环灭菌酯70毫升以及氨基酸叶面肥50毫升一起喷施，不仅能防治病虫害，还可以延长叶片功能期，使玉米在成熟前保持青枝绿叶，有利于提高玉米产量，起到一喷综防的效果。玉米收获时间过早，会导致灌浆时间短、粒重低，从而影响产量。因此，在不影响夏茬小麦正常播种的前提下，应尽量推迟玉米收获时间。一般当全田95%果穗苞叶干枯松散，籽粒变硬发亮，籽粒中部乳腺消失，基部出现黑色层时，就可以收获了。观众朋友们，小麦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通过提前预防、科学用药等防控手段，达到了降低病虫害爆发几率、促进作物生长、提高作物产量的目的，是降低农药使用风险、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

今天我带领连队党员干部来到十二团丝路沙海湾饮食基地，把党课搬到先辈们生活的记录现场，融入历史情景，体验当年岁月，切身感受兵团艰苦创业历程。让我们追寻先辈的足迹，走进那段诚恳时光，聆听他们可歌可泣的动人往事，沐浴一场光辉的精神洗礼。眼前的地方是起初拍摄电影《我的处女地》的取景地，这里的老连队地窝子虽然是为了电影所建的拍摄地，却真实地还原了那个峥嵘岁月的历史。如今这里已成为一处著名的景点，成了阿拉尔市的红色教育基地。想当初兵团第一代军科人，战风沙，斗酷暑，抗严寒，沐天席地，昼见为犁，靠肩挑手提，人拉车推，用一把把砍土慢，铁锹十字镐叩开亘古荒原，唤醒沉睡大漠，开垦出万亩良田。他们白手起家，新修水利，创办工业，筹建团厂，让沙漠退步，将戈壁变绿，使百叶繁树，在古老的坦木盆地书写出无数的辉煌传奇。这些人中有老红军、老八路、战斗英雄，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转业军人、巾帼女兵等。他们怀抱青春理想，投身这片热土，以忘我奉献的兵团精神，在此建功立业，为我们留下巍巍不朽的历史丰碑，使我们铭刻，催我们奋进，激励我们一往无前，建设家园，创造美好生活。现在我再讲讲咱们屯垦戍边的巾帼女兵们的故事，她们就是出自咱们十二团的塔河五姑娘，也是电影《我的处女地》的取材原型人物。说起塔河五姑娘，那可是咱们兵团人的骄傲自豪，她们的事迹可谓是家喻户晓。上世纪50年代，随着祖国的一声召唤，青春焕发的塔河五姑娘从五湖四海齐聚塔里木。当时一是正在筹建共青团农场，也就是现在的十二团，由于缺少建设资金，便动员大家捐款捐资搞建设。五姑娘赵桂荣、王华林、王世清、赵爱莲、郭桂荣都是满腔热血的共青团员，听了动员后积极踊跃报名，并各自捐款参加共青团建设。建厂之初，厂部决定在荒原上开挖一条引水总渠，以解决农业灌溉问题，也就是南干大渠。修这条渠地形很复杂，工程量很大，有几十米高的沙包、树木等，那时又没有施工机械，全靠人工双手完成。上级决定组织青年突击队进行工程大会战，要求参赛的人必须是身体棒、思想好的男青年。谁知竟有20多名姑娘强烈要求参与挖渠任务，其中就有五姑娘。当时正值盛夏，荒木戈壁气温高达40度以上，20多名姑娘就跟着小伙子后边开始挖渠了。每天起早贪黑，全靠两个肩膀往外挑，
几天下来，小伙子们都吃不消，更别说姑娘们。很快，姑娘里只剩下了五姑娘。有人说，不出三天，工地上就都是男人了。五姑娘听到后，很不服气，大家发誓，一定要和他们比个高低。五姑娘成立了女子突击队，就等男人们休息时间，晚上来干。于是白天按时收工，吃过晚饭后，姑娘们就悄悄地来到工地，每人都用大筐装土，瞌睡了就靠着筐子眯一会儿，累了就扯开嗓子唱上几句家乡戏，再瞌睡了，姑娘们就把带来的小辣椒狠狠地咬上一口，辣得直跺脚，继续干。就这样，五姑娘的任务迅速完成了，把小伙子们都甩。

0: 在了后面。这下他们再也不敢小看姑娘们了，他和五姑娘迅速出了名。此后不断有别的突击队的小伙子找姑娘们打擂台，只要一有擂台打，五姑娘们就通宵干活。他们在挖渠时遇到沙质土，这种土装进筐里就不断往外漏，而且上坡时踩在沙土上还很滑，特别影响进度。姑娘们便商量出了用床单垫筐底的办法，她们把自己舍不得铺的床单拿了出来，撕开垫在筐底，再把粗糙的树皮垫在脚下，踩上去就不打滑了。随后他和五姑娘创下了人均搬运土方72方的最高功效，超量完成工作定额900%，引起了轰动。没多久，五姑娘的模范事迹受到了兵团医师党委的表彰，被誉为塔河五姑娘，得到时任兵团司令员曹志岳的接见。自治区还授予他们莫桂英小组的光荣称号。而今塔河五姑娘的高大形象已永久被359旅屯垦纪念馆收藏并展示，他们作为兵团精神的象征之一，也将永存于兵团历史。当时在他们那代人中涌现出一大批生产能手、先进人物、劳动模范，咱们医师的就有冰封五姑娘、塔里木梁王刘焕奎、全国直棉能手刘学福、直棉女状元胡幼兰、水稻状元蒋灵芝等。出自12团的有全国38红旗手彭壮玉。
1: 岁月匆匆，年华流逝，一代人老去，一代人崛起。虽然他们这代人已届高龄，甚至有些人已长眠在脚下这片奋斗过的土地，但是这些鲜亮的名字也将一直闪耀在兵团医师的精神航程里。
0: 同志们，先辈们当初也许还不知道什么是兵团精神，什么叫进取奉献，但他们只知道吃苦耐劳，只要拼命去干就能创造幸福。也正是在一代代人的顽强努力下，才有了我们的好日子。也许他们也想不到现在的阿拉尔高楼林立，街道交错，鸟语花香，百业兴旺，阿拉尔也被党中央定位为兵团南疆中心城市，12团塔南镇已成为阿拉尔的南市区，正在加快发展，面貌是日新月异，欣欣向荣。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我们身逢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与先辈们那时相比，我们的衣食住行、工作条件、生产生活环境可谓是天壤之别，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先辈们尚且在啃窝窝头、喝盐碱水、煮一窝子的情况下都能创造出辉煌的事业，我们有何不可呢？那么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该好好想想，该如何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该如何干，怎么干，怎样才能不负先辈，怎样才能向时代、向人民、向我们脚下这片热土交上一份完美的历史。

0: 确，连队党支部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从思想上、行动上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的核心。连队的前景、职工的生活与党支部作用发挥密切相关。下面，我就结合连队如何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将兵团的组织优势和动员能力转化为发展优势，带领职工群众抱团取暖、创新发展，给大家做个汇报和探讨。2021年，通过取经考察，并与连队党员干部反复商议，我们决定在连队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但却困难重重，工作推不动，职工有顾虑。动员大会上有90%的职工群众不愿意，我们全体党员干部一起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逐个逐人来交流，组织职工现场观摩学习。党员干部又带头投资入股到合作社，在我们的极力推动下，成立了袁家棉花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连队92名职工入社，购置了2台采棉机。这样不仅使连队10000多亩的棉花采摘有了保障，职工又有了分红。职工们高兴地说，合作社既能方便我们采摘棉花，又能多了份收入，这事儿太好了。其实职工群众都知道，你要是真正干事儿，真心对他们好，他们都会全力支持你。因此，我作为连队支部书记，深感责任重大，肩负着带领职工群众致富和建设和美连队的重任，事关长远根本。
1: 同志们，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以屯垦老兵为碑，以兵团精神为旗，始终保持兵团人那股狠劲儿、猛劲儿、干劲儿，勇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硬的骨头，善接最烫的山芋，直视困难与挑战，以坦荡的胸怀、非凡的气度、务实的举措、扎实的工作，来为我们的连队职工、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大力作为贡献才智。让我们像兵团前辈们一样，用青春的奋斗，以热血与汗水的滋养，使这片大地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

剑客军功记忆，传承红色基因。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段思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燕兴机械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有着80多年历史的老军工企业，是国内唯一的无坐力炮坑岩生产厂，也是国内轻型导弹发射筒的重点生产厂。我身后的这座砖木结构的建筑呢，就是公司的无坐力炮展馆，它占地面积呢大约是1100多平方米，经过后续的不断补充和完善，这里成为了燕兴人的精神殿堂，以及社会各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第二课堂。接下来请跟随镜头一起去感受那段激情燃烧的军工岁月。

0: 我身边的这门炮呢，是52式75毫米的无坐力炮，在朝鲜战场上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万岁炮。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长期面临直瞄火力不足的问题。当时我军遇到敌人火力点，只能用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等组成攻击小组进行强攻。在联合国军凶猛的火力下，伤亡巨大。无坐力炮以其准确度高、操作轻便的特点，成为解决志愿军一线作战单位火力空白的最佳方案。早在上世纪40年代，国民党重庆武陵兵工厂就对美制 M18 无坐力炮进行仿制，但因钢材质量问题无疾而终。新中国成立后重启仿制工程，当时的国家百废待兴，工业设施损毁严重，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第一代军工人本着对子弟兵负责的态度，凭借过硬的技术开始了艰难的仿制工作，后续根据战士们的实战反馈加以改进，实现量产。在1953年京城战役的靶点及反坦克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幅降低了一线攻坚部队的伤亡。万岁炮在朝鲜战争中小试牛刀，战后经过改进呢，衍生出了56式75毫米等多个型号的无坐力炮，并在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当中大放异彩。1956年，燕兴机械厂前身547厂根据部队使用意见，对52式进行改进，火炮减重成为了最重要的指标，也是攻坚的难点。厂里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们想尽办法极致攻关，从钢材到结构反复调整实验，同时另辟蹊径，在弹药威力上下功夫，提高破片威力，双管齐下，使火炮从原来的122千克降低至87千克，成功减重35千克。极致减重带来了机动性的大幅提高，成就了著名的大炮上树经典案例。1962年11月16日，对印自卫反击战的第二阶段，54军130师390团奉命穿插至瓦弄西北，进行靶点作战。进入阵地的2营6连炮五班战士们此时犯了难，眼前敌人的碉堡建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悬崖边上，超过了火炮的射界，时间在1分1秒的过去，敌人的碉堡像钉子一样卡在攻击部队前进的道路上。此时瞄准手周守海突发奇想，建议用背包带将56式75毫米无坐力炮吊到树上进行射击。尽管这个脑洞大开的想法让战友们很是吃惊，但不失为一条良策。于是战士们把背包绳绑起来，将炮架在了树上。五班的举动引起了印军的注意，密集的机枪子弹扫了过来，来不及躲避的五班相继6人中弹，班长壮烈牺牲。危机关头，副班长方德纯指挥战士们忍着疼痛坚持将树上传递炮弹，战士赵延文则在树上稳住炮身沉着开炮，一举摧毁印军4个地堡和1个火力点，为前进部队扫清了障碍。战后炮五班荣立集体2等功，无坐力炮树上射击的战法也被写入了炮兵教材。重量较轻、射程远、威力大的56式75毫米无坐力炮为这一战法的实现起到了关键作用。部队宝贵的作战经验为新一代的武器研发提供了思路，更轻、更远、更具威力、操作更便的65式开始了研制。65式无坐力炮是由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所所长吴运铎同志主持，547厂承担主要研制任务。吴运铎，共和国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周总理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1937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入党。为了研制武器，3次身负重伤，轻伤不计其数，留下了100多道伤口， 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残疾。战争年代，吴运铎宁可截肢也要回到炮弹生产一线。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致力于中国兵器工业的发展，为国家培养兵工专家，改善我军武器装备，用一生践行了将一切献给党的铮铮誓言。1958年，六五式无座力炮立项，开始了研制。他反复强调，无座力炮在设计时要突出一个轻字，减轻炮重，减轻战士们的负担。作为第一线作战武器，不光要机动灵活，还要有足够的威力。在科研中，吴运铎身先士卒，全力协调研究所、院校、工厂通力合作，鼓励科研人员大胆设想、精心设计、及早试验。他拖着伤病的身体亲临试验场指导试验，后期他干脆搬进了靶场，和参试人员同吃同住，工作在一起。经过不懈努力，新型无座力炮于1965年设计定型，命名为六五式82毫米无座力炮。全炮仅重30千克，各项战术指标十分优秀。这款历时7年研制的利器将在战火中得到检验。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第13军39师116团穿插至甘棠，守敌侧后，断敌退路，阻敌增援。2月17日凌晨，前卫连在攻击高地时遭遇敌人疯狂反扑，这里越军修建了大量的碉堡工事，配合轻重火力死守。116团立即调动6门65式82毫米无座力炮进行增援。增援部队利用灌木和山地掩护，快速接近越军碉堡。最先抵达攻击位置的炮兵小组发现，由于山体过于倾斜，无法找到放置炮架的平地。炮手果断采用跪姿肩扛瞄准，一炮就摧毁了越军最前方的坚固碉堡。其余5门炮不断进行炮击，迅速清理了越军的碉堡群，为步兵扫除前进障碍。战斗仅仅用时30分钟就消灭了高地的敌人。而这次战斗中的六五式82毫米无座力炮，重量轻、火力强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1: 评价这个武器的优劣，以及它在战场上能不能发挥威力，这个是参战部队的战士他们说了算，他们最有发言权，他们使用者呀。战士们当时说这82炮炮弹一出膛，我们就放心大胆的勇敢往前冲，对吧？这战士这段话说明咱们的82炮精度好，对吧？都信得过。我们听到这些褒奖，从内心就是在得到了承认嘛，对吧？等于对我们的褒奖，我们没白辛苦。
0: 来源于实战，服务于实战，老一辈军工人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为我们打造了一件件赢得战争胜利的利器。我身边的这门78式82毫米的无座力炮是另外一款明星武器，它的研制更是一波三折。78式82毫米无座力炮的研制历史可以追溯到1964年，时任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副院长兼训练部部长的祝余生同志，针对国外先进的坦克情报资料，提出了应当研制一种能和当时主战坦克对抗的先进火炮。祝余生，中国兵器工业发展史上一个响亮的名字，我军第3代主战坦克的总设计师，兵器工业科技发展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曾在一次武器试验中痛失右臂，被誉为独臂英雄。新型无座力炮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各项技术指标，祝余生亲自做了相关的技术论证，领导并成立了82科研组。当时这个项目国家尚未立项，没有立项就意味着没有经费，雪上加霜的是文革时期造成了大批技术骨干的流失。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科研组靠着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经费以及极其简陋的设备开始了研制工作。 团队成员身兼数职，除了设计，还同时负责采购、加工、运输、打靶、计算、回收等等。同志们自嘲，我们每个人都是八大员。高低温实验为保证温度，实验人员从保温房抱起炮弹跑步接力，硬是在温度变化之前跑到靶场完成实验。冬季面对落水哑弹，为保证人民安全和保密，参试人员跳进冰冷刺骨的水中进行打捞，无畏艰险，无畏困苦，研制方案也日臻完善。1968年，国防科委十一研究院下达了82毫米无坐力炮的研制任务，此时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已更名为华东工程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1979年3月，经中央军委批准，78式82毫米无坐力炮设计定型，该炮于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79年12月，137厂接收华东工程学院设计的78式82毫米无坐力炮的设计图纸，由此开始试制生产78式82毫米无坐力炮。一张张珍贵的照片，一本本精心手写的研制笔记，记录着一代代兵工人攻坚克难、执着坚守的兵工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走向复兴的民族都离不开价值追求的指引，每段砥砺奋进的征程都必定有精神力量的支持。2016年，中央组织部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红色基因》一书，
2: 专门开辟篇章，将人民兵工精神首次纳入党的伟大精神之一。
0: 传承红色基因，铸就红色信仰，把一切献给党的崇高信念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共同构成了人民兵工独特的、丰厚的精神内涵，既是人民兵工90多年来筚路蓝缕的历史写照，更是人民兵工面向未来创新发展的坐标指引，将鼓舞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兵工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创造新的兵工辉煌。

0: 谁呀？
1: 他叫张自忠，是抗日英雄。
0: 他为什么在这儿？
1: 在这里给他立塑像是为了纪念他。
2: 这座地铁站叫张自忠路站，
1: 咱们头上的道路叫张自忠路。
3: 北京还有两条以抗日英雄命名的路，铜陵阁路、赵登禹路。时间回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日军借假和谈真增兵，大批日军通过陆海两路向平津集结。27日深夜，日军向第29军军部驻地南苑发起进攻。28日清晨，出动数十架飞机掩护机械化部队，向南苑、西苑、北苑发起全线进攻。南苑战况最为惨烈，5个多小时的惨烈战斗中，中国守军伤亡2000多人。第29军副军长铜陵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在突围至大红门附近时，遭遇日军袭击，壮烈殉国。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牺牲的第一位副军长和第一位师长。28日当夜，冀察政务当局委派第29军38师师长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同日军交涉，保护北平城，掩护留守部队撤退。9月，张自忠化妆离开北平，他誓言到前线去血洒疆场。

1940年5月16日，已担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身中数弹，壮烈殉国。他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周恩来称赞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只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为纪念

们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的英勇事迹。他们的名字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刻在城市的记忆里，更永远刻在人民心中。

0: 我们要去找日军的基地，找到他们，然后把他们全部干掉。
1: 不成吗？从日军飞机起飞的频率来看，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机场，找到他，打掉他。
2: 夜袭杨明武是八路军抗战的经典战例之一。1937年9月底，在平型关受挫的日军变更了作战部署，同时集结了大量的飞机大炮，对退守山西忻口的国民党卫立煌部队的阵地狂轰滥炸。这时候，挺进山西的八路军129师385旅先头部队。 769团正在敌后发动群众，发挥夜战近战的优势，展开游击战袭扰日军。今天我们就结合电影《太行山上》，讲讲八路军手榴弹炸飞机的传奇故事。10月，769团团长陈锡联奉师长刘伯承的命令，率队执行侧击日军后方的任务。 10月19日深夜，769团3营营长赵崇德带领两个连，在老乡的引导下，沿着漆黑的山谷涉过滹沱河，摸到了敌军机场的后面，分别从东西两侧隐蔽迫近。10连负责打守卫的日军，11连负责炸飞机。 当日军的守卫部队慌忙冲出营房时，10连战士已经冲到了他们身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此时，赵崇德也率领11连的战士冲进了机群里。一小时后，敌机全部被摧毁，战斗目的已经达到，赵崇德命令部队撤退。非常可惜的是，在撤退途中，赵崇德被敌人的榴弹击中。
1: 当场壮烈牺牲。
2: 中国军队目前还不擅长对付空袭，陈锡联一举打掉了日军的看家法宝。这下，卫立煌防守忻口的日子好过点了。这场战斗，八路军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01人，摧毁敌机24架，开创了步兵。 摧毁大量飞机的先例，极大削弱了日军进攻忻口的空中力量，有力支援了忻口防御作战。战后，八路军129师授予769团第10连“战斗模范连”的称号。

第二点，总书记回答了怎么结合。马克思主义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怎么结合呢？党的二十大报告是这么说的，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绝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所以结合的方法就是融通贯通，结合不是拼盘，我们的结合不是要复活一切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的传统了不得呀，延续五千年。我们的传统中也有优秀的，也有不那么优秀的，甚至是糟粕的东西。今天我们的结合主要是跟优秀的这一部分相结合，我们的结合也不是拼在一起，我们把孔孟老庄与马恩列斯给它拼在一起，这不是我们所说的结合。我们的结合不是简单的

物理组合、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是有机的结合。我们的结合不需要回到过去，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地位崇高，我们提出第二个结合，但目的不是为了回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回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半部《论语》治不了天下，在农耕文明时代、在封建时代恐怕是可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但今天靠半部《论语》治不了天下。我们同一个文化塑造了辉煌的古代中国，中华民族在历史上长期位居世界之巅，所以今天我们才可以用伟大复兴这样一个词来描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使命。为什么叫复兴？因为我们曾经辉煌过。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同一个文化塑造了一个近代的没落的中国。同一个文化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变了，而是因为时代变了。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指导思想，需要不同的文化。在农耕文明时代，在那个时代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全世界的发展都是停滞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样一种简单生活节奏，也没有科技的革命，没有产业的革命。不像今天我们的产业革命每天都在有新的面貌。在农耕文明时代几千年，全世界都是如此，变化并不大。在那个时候为政者主要的就是要保一方百姓安居乐业，盼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所以你看当时的皇帝要敬天、要祭天，我们的这个各级官吏他都有职责使命，从知县到巡抚到总督等等，职责使命都是明确的，但没有一条要求他们去发展经济，在一个任期之内要把经济搞上去、要改善、要达到翻一番或者增长10%这样一个目标，没有 GDP 考核呀。 GDP 考核是工业革命以后才有的新事物，过去没有。西方有一个学者他做了一个研究，当然这个研究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来考证的。他说啊，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000年，全球的 GDP 只增长了14%。从公元1000年到公元1834年，全球的 GDP 增长了480%，而这个480%呢，主要是1750年以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增长的。农耕文明时代，全球的经济就是这么一个速度，龟速都比不上啊！你看，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1年增长14%，就有很多的年份达到了这样一个数字。即使今天我们的速度已经下来了，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在5%左右，但是过去1000年呢才增长了14%啊，可想而知在农耕文明时代经济社会这个面貌是没有大的变化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治国者主要就是维系百姓的安居乐业，调节人能、人际、道德的关系。而要完成这样一个目标与使命，他的这样一种德性能力的文化、政治能力的素养就非常之重要。而在这一块

儒家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最为博大精深的，全世界没有出其右者。所以我们在农耕文明时代是全世界发展的最好的国家，但是到了工业文明时代不一样了，资本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社会财富在全球流动的逐利的原则上升为第一原则，资本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的动力源泉。在这个时候我们主要就是要调适物质利益关系，过去那一套德性能力、政治能力、修身养性的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恐怕就没那么重要了，或者是退居次要的地位了。比如今天我们在全世界跟美国打交道，你看美国特朗普，他是一个毫不讲政治原则、政治能力、没有任何政治规矩的这么一个总统，你跟他讲道德、讲道义、讲这一套，恐怕是没有办法达到目的，只能跟他讲实力、讲利益。而西方走向世界500年的历史，刚才我在讲背景的时候也讲了，西方走向世界不是靠西方的能力和价值观走向世界，也不是靠西方的那一套自由民主人权走向世界，它是靠它的军队、靠它的铁蹄、靠它的杀戮统治世界的，可以说是惨无人道、毫无人性的一个西方的发展史。在这样一个工业文明时代的背景下，在工业文明崛起的时候，我们传统的还在服膺于我们传统的文化逻辑，以儒家思想来治国，显然就跟不上了这个时代。所以到了近代中国，中国没落了，西方崛起了，这恐怕也是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一个文化塑造了辉煌的古代中国和没落的近代中国的原因。那么第三个总书记回答了为什么要结合，因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总书记用了互相成就这样一个词来描述他们为什么要结合。马克思主义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他们可以在结合中间互相成就，我能成就你，你也能成就我，我能让你变得更好，你也能让我变得更优秀，这就是互相成就的意义所在。第一个方面，马克思成就了孔夫子，当然这里用的是代称啊，马克思代称马克思主义，孔夫子代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为什么能够成就呢？成就孔夫子呢？因为在中华文明最危急的时刻，马克思主义它以真理的力量激活了古老的中华文明，根续千年的中华文脉则得以再度青春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危急的时刻，正是1840年以来的这个时刻。1840年以来，西方的各种主义都进来了，民粹主义、共产主义、保守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西方的各种主张都在中国进行了试验。君主立宪制、戊戌变法、民主共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辛亥革命、总统制、多党制、议会制，我们都试验了，都行不通。西方的各种主义、各种方案进来了，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中国觉得中国自己的那一套不行了，所以才会向西方去学习，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进行试验。我们走向了西方，我们当时仁人志士、有志青年，有的是官派，有的是自费出去了。国民党的第一代的那些元老们无一例外走向了日

本走向了欧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人物陈独秀、李大钊，到后来等等，除了毛主席这一个例外以外，其他所有的几乎都走向了国外，走向了欧洲，走向了欧美、俄罗斯。他们去那里去干嘛呢？恐怕不是简单的去打工谋生，更多的是寻找治国治民的真理啊、方案。同盟会、兴中会是在国外成立的，可见当时我们的传统方案、我们的传统文化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地。我们有的学者公开喊出了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这样一个口号，我们的有些知名的人物、文学史上、思想史上的人物，甚至公然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这么一个主张。可见当时我们的文化不自信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正是在这样一个中华文明最危急的时刻，马克思主义来到了中国，走进了文庙，与中国的孔夫子、与中国的老夫子们进行了对话，发现了二者其实是可以契合的，是可以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激活之下，一步一步的幻化出生机和活力。这是第一个成就。第二个成就，孔夫子也成就了马克思。马克思诞生于欧洲，但是他走向了世界。马克思活在整个世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马克思主义。越是发达的国家，马克思主义流派越多，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唯独在中国活得最好。为什么呢？因为中华文明涵养的马克思主义赖以扎根生长的文化沃土，来自异国他乡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繁荣兴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就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欧美，在马克思的故乡流派多，但是它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主体思想，而往往是社会的边缘化的思想、左翼的思潮。尽管在不有的时候它的影响会大一些，但总体来说它是一个边缘化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欧美的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是如此，影响并不大。现在我们到欧美去看，马克思更像是一个精神的异乡人，那块土地对马克思的接受度并不像在中国如此之高。那么马克思在亚非拉呢？在亚非拉，马克思也都存在，有很多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激情胜于理性，符号的意义大于实质的意义。比如马克思主义在南部非洲、在拉丁美洲、在委内瑞拉、在玻利维亚等等，在这些国家马克思主义充满着激情，具有强大的社会的煽动性，对社会的面上的影响也是不小的。但是更多的是激情，缺乏理性的思考，缺乏真正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框架来分析他们的问题，提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案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尽管这个地方马克思主义很有激情，但实践的效果并不好，社会的问题重生，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

查韦斯·马杜罗所治理下的委内瑞拉的情况。那么马克思在苏东是什么情况呢？苏东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今天已经苏东巨变了。马克思主义在苏东的传奇止步于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列宁之后没有第二个列宁主义了。斯大林没有斯大林主义，只有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后来就更加了，甚至最后远离了马克思主义，走向了反马克思主义，到了戈尔巴乔夫。马克思主义在古越、朝老这四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呢？总体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古巴、在老挝、在朝鲜，它是滞后于今天这个时代的，所以这几个国家发展也不太好。在越南总体情况稍好一些，真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好的就是在中国，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似乎是找到了真正的精神的故乡。马克思诞生200周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以最隆重的礼遇纪念了这位千年第一思想家。2018年的5月5号，在人民大会堂，几千人聚集一堂，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一生的伟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肯定。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呢，在全世界恐怕也没有第二人能够享受到如此崇高的礼遇，在中国是如此，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恐怕也是如此。马克思对中国很重要，所以我们才会以这么高的礼遇来纪念他。所以为什么马克思在中国活出了这么人生的新高度呢？找到了他真正的精神故乡呢？这是第四个总书记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跟中国文化结合得好？为什么结合得好？总书记在20道报告的回答是，因为具备了两个条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具备历史基础、群众基础。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片土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两大基础。所谓历史基础，就是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跟马克思相契合。所谓群众基础，就是我们10000000老百姓拥护、接受马克思的主张，认可马克思的这一套理论建构、国家建构和制度的建构的逻辑。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两个基础，具备了这两个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能发展得好。梁漱溟先生啊，有一个论述，他说中国社会在向资本主义发展上，过去几千年是长期孜孜不前的，但是到了晚近几十年向着共产主义走去的时候，健步前进。确实是如此，我们在往资本主义的方向走，你看君主立宪呢、辛亥革命啊、总统制、多党制，走了几十年走不动，磕磕碰碰三座大山始终压在头顶上，但是当我们向共产主义方向走的时候，健步前进。日本的沟口雄三先生说，社会主义机制对于中国来说，它不是什么外来的东西，它就是土生土长之物。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它是土生土长的。张大年先生有一段话，我可以认为是对这个论断的一个注脚。张大年先生这么说，我们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我们的文化中间有着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讲得很好，也比较全面。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就在我们

这里生根呢，可以说是根深蒂固，长成了一棵又一棵的参天大树。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李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今天的总书记的思想，你看看，一棵又一棵的参天大树，根深蒂固啊。但是你看，在俄国的土壤里面长出了一棵列宁主义这棵大树，此后就长不出。在亚非拉，在其他的地方很难长出一棵像模像样的苍天大树，能够真正为这个国家遮阴挡雨的。比如张大年先生讲的很多个方面都有道理，我简单的举一个例子，无神论的传统。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着无神论传统的国家，那马克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家呢？他是无神论的，他在《黑格尔法治与批判导言》中间就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我们要消灭宗教。我们为什么需要宗教？是因为这个现实的世界充满了苦难，只有在宗教给我们承诺的世界中间，我们才能找到未来的希望和的美好的承诺。这种承诺在哪里呢？在极乐世界，在天堂，在彼岸，在来世，在来生。这就是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我们中国90%以上的人都没有一神教的信仰，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发展出成熟的一神教，这跟马克思的无神论的传统有高度契合了。马克思跟孔夫子对话，在郭沫若的这个《马克思进文庙》这篇文章里面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说啊，我们应当探求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存要怎样才能够达到最高的幸福。我是站在这个世间说这个世间的话，我跟很多的宗教家、玄学家是不一样的，他们所承诺的最高的幸福在来世，在彼岸，在极乐世界，而我是要求通过人民的奋斗，通过阶级的斗争，实现人类的解放，使得我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们能在现实的生活中间能够一天比一天更美好、更幸福。学生听到了，马上就回答，这个学生是子路，他说是的呀，我夫子，我们孔夫子也是这样的，我夫子也是注重利用后生之道的人，我夫子最注重民生了，所以说啊，天地之大德约生的呀。孔夫子回答，我们的出发点是完全相同的，就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完全相同的，我们都追求此岸世界的幸福，都追求现世的幸福，我们不去承诺，不去幻想那种来世的东西，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这是马克思跟我们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一点，我们都是入世的文化，而不是出世的文化。马克思在中国找到了归乡的路。艾斯基曾经说，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间早就有着社会主义的种子，这个种子不是马克思来到了中国才播下的，是我们自己的土壤中间本来就有的。毛泽东说，我们历朝历代有大小规模不同的农民革命斗争，它的性质当然与现在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我们几千年农民革命很多，他们为什么搞革命？因为生活不下去，主要的生活资料掌握在地主的手上，他们租种地主的田来种植，他的收成一半要交给地主，剩下一小半要交给国家，最后剩下20%左右的收成才能留给自己。我们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着双手种出来的粮食
在没有化

肥，在没有杂交水稻，在没有袁隆平，在没有科技的年代，在没有农业机械化设备的条件下，我们能够种多少田，能够有多少收成。这些收成遇到了天灾，遇到了旱灾等等，恐怕这个收成就有可能颗粒无收啊。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我们过去都没有解决温饱的问题，饿死人在每个年代都存在，只不过有的时候比较普遍，有的时候比较局部一些。所以我们大大小小的农民革命斗争是时刻在爆发，能够写入中国历史教科书的那都是大的农民革命，那个小的被及时镇压了的恐怕都进入不了历史教科书。但是我们的农民革命为什么能搞得起来呢？靠什么把农民给团结起来搞革命呢？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往往是打着这样一些旗号：邓贵健、均贫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耕者有其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钱同使、有衣同穿，打着这样一些革命的口号把农民团结起来，一起来搞革命。因为不搞革命死路一条，搞革命说不定还有一条生路。这是中国农民革命此起彼伏的原因。这些农民革命的他们的这些口号、这些价值追求、这些目标，与马克思的奋斗目标，与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它有某种相似之处。比如邓贵健、均贫富，邓贵健就是消灭剥削、消灭不平等，均贫富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啊。耕者有其田就是消灭地主的所有制、消灭私有制，是不是？他们的这些主张、这些追求跟马克思的追求确实有某种契合之处，但是他们只是原始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因为他们没有找到真正实现他们目标的现实道路，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恐怕也难以找到这样的现实道路。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原始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的农民革命，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登上了中国的革命的舞台，领导中国革命的运动。他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但是他的革命的主体仍然是农民，因为中国是个农业社会。我们的人口结构决定了我们革命的队伍绝大多数90%以上都来自于农业、农村、农民。这样一支农民的队伍在我们共产党的手上带成了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有了无产阶级的政党来领导。我们领导中国的这支农民的队伍走上革命的道路，我们靠什么？我们同样也有类似的主张。毛主席领了一支队伍准备攻打长沙，发现敌我的势力的对比太大，打不下来，走中心城市革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所以在浏阳的文家市，在今天的里仁学校那里呀，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做出了文家市转兵的重大决定。在那个地方还留下了6个大字，今天仍然历历在目，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土豪分田地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最为成功的一句广告语，把整个中国的农民给动员起来了。所以从浏阳文件室出发，后来上了井冈山，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民倒向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边。此后根据地像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这个浙赣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川黔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陕甘宁根据地，在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有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为什么会出现呢？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势力那么单薄，我们被蒋介石千里追杀，蒋介石的力量、国民党的力量那么大，为什么农民倒

向我们一边，因为我们给农民带来的希望，打土豪分田地。在延安局部执政的时候，我们依然推进了土地革命。1947年，我们在延安就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分到了农民。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1950年的7月份，中国第一部土地法就颁布施行了。在那个法中间就规定了中国要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集体的土地所有制，解决了老百姓千百年来所追求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归农民所有、集体所有的这么一个千年夙愿。所以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成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解决了土地问题，解决了土地问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后来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中国为什么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呢？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中间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提供了我们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它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绝的价值观念是融通的。关于这一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间所蕴含的这种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不仅我们中国人发现了这一点，最早发现这一点的恐怕就是第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本人。1849年，德国的传教士郭思立从中国回到了德国，带回去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一些社情民意。在当时郭思立传回的这么一些信息中间，马克思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信息，就是中国的文化是不一样的。马克思在1850年写的一篇十篇中间是这么写的，他说中国造访的平民指出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由此马克思预言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马克思从郭思立带回的信息得出了这样一些基本的结论。当然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中国社会主义跟毛主席所说的原始社会主义跟总书记所说的朴素的社会主义恐怕都是同一个意思，他不是说当时的中国已经出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元素，不是的。但是我们老百姓的追求，我们那种等贵贱均贫富跟着有吉田的追求，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正是因为这种元素在广大的亿万的老百姓中间是根深蒂固的，所以马克思将他的革命主张、将他的理论主张带到中国来的时候，我们中国的亿万老百姓是接受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具备了很重要的两个基础，一个就是历史基础，一个就是群众基础。这是总书记回答的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结合有什么意义？总书记讲，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马克思主义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得我们今天的道路、我们的制度具备了千年的文化底蕴，具备了深厚的文化滋养。我们搞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搞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们搞的单一制的国家形式，我们搞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如果没有大一统的文化，没有这种4000-5000年的这种大一统的文化基因的支撑，没有老百姓的强大的这种民意的支撑，这一套制度在中国要走得这么稳这么好，恐怕难度也是要大得多。所以这个结合筑牢了我们的道路和制度的根基，也打开了我们理论创新的空间，巩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当我们的理论创新放到5000年的文化时空中间来推进的时候，我们的文化资源无比丰厚，我们的文化底气无比强大。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是具有强大的底气的。
因为我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浸润了中国文化这个元素的马克思主义，通过两个结合巩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西方来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会不会导致我们思想的依附和文化的殖民呢？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把这个从西方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变成了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可以这么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它不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而是持续发生着相互建构、互相成就的一个文明结合过程。经由结合而创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它不仅属于马克思主义，而且属于中国文化。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毛泽东思想，不能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单纯的看作它是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不能单纯的看作是这样。它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文化，而且是中国文化中间最主流的部分，最主体的部分。

现在我们来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学习纲要2023版呢是这么说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六个必须坚持，内在贯通，有机统一，凝结着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宝贵经验和重大成果，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总书记的思想博大精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科学体系。但是这个体系究竟怎么概括？学习纲要的这么一个话怎么理解？我想说呀，十加十四加十三加六，这个它蕴含了一个体系，但它本身不是说这个体系就是这么概括。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总书记的思想的体系理解为这四个板块简单的相加，四个板块简单相加来理解体系是有偏差的。但是这四个板块是我们对这个体系的内容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的一种理解和把握。所以今天呢，我就不详细的展开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他们各自的内容，因为这几个板块他们的内部的交叉比较多。今天我主要是以2023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它的结构设计为基本依据，来简单的分析总书记这一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总体结构和它的内在逻辑。根据2023版学习纲要它的篇章结构的布局，我们大体可以分为这么四个基本的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总书记思想的一些管总的方面，包括这总的原则、总的要求。这一个板块对应的是学习纲要的第一章到第四章。第二个板块是学习纲要的第五章到第十三章，主要回答的问题是总书记思想他要回答的新时代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规划和战略部署，这怎么来治理这个国家，这个战略规划、战略部署是怎么样的。学习纲要用了这么五到第十三章共九章的篇幅来展开。总书记思想的第三个板块就是我们新时代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什么样的战略支撑和保障，这个对应的是学习纲要的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总共四章。最后一个板块就是总书记思想他所贯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主要就讲的学习纲要的最后的那一章，六个必须坚持。那么下面再简单的对这四个板块做一些基本的简单的展开。总书记思想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些关总的东西大概有这么三个关键词。第一，党的领导、领导力量，这是回答政治保证的问题。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间非常明确的一个理论判断，也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取得历史成就、发生历史变革的最根本的政治保证。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就是理论主题，回答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往哪里去的问题。学习纲要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回答了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我们举的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的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
要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目标，所以举旗定向的问题在总书记的思想中间是非常明确的，是贯穿整个理论各个方面全部内容的，是贯穿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的。第三个关键词就是根本立场，回答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这是贯穿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根红线，也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根红线。人民立场，我们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的政治建设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我们的文化建设要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我们的社会建设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实现人日自然和谐共生，我们的哪一项工作都不能背离人民立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判断一个国家，判断一个政党，判断一个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看一条就是看它的价值立场，他是不是站在老百姓一边，他是不是站在最大多数人一边。所以你看，我们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间，我们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以及我们修订的党章都有这么一句话，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绝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利益，我们是代表不了的，我们也是不代表的。这就是我们鲜明的立场，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重要的一条底线，这是不能破的。那么，人民立场是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马克思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回答：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国家，才算真正的人民立场呢？马克思从两个维度来进行了展开。第一个维度，我们的人民立场体现在要为人民最近的利益而斗争。在马克思那个年代，最近的利益是什么？是大家吃不饱，工作时间太长了，工资太低了，所以要起义，要罢工，要斗争，要缩短劳动时间，要提高收入，要改善工作条件。包括德国西底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包括里昂纺织工人的起义，都有这样一些诉求。但是仅仅达到了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人民立场最终的表现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能够当家做主的国家，资本不再主导一切，资本不再宰制劳动，不再统治人民，相反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体。所以马克思对人民立场的一个终极的回答就是，劳动权获得了支配资本的权利，劳动宰制资本，领导资本，资本服务劳动，服务人民，而不是资本主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叫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因为它的资本逻辑，资本统治一切，资本能够统治这个国家，控制这个国家的政治命脉、经济命脉，资本能够俘获政府，裹挟权力，左右上层建筑，操控社会的重大议题，操控国家的命脉，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绝不允许到这一步。几十年来我们进行了改革开放，我们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但是我们中国的国民经济命脉、国家安全的命脉、国计民生的命脉始终掌握在人民的手中，以及掌握在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手中。在这些关乎国家命脉的重要领域、关键部门、要害行业，绝不能由个人来掌控，
更不能由外资来掌控。因为资本一旦掌控了国家的命脉，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我们的经济基础是由这些外国资本或者私人资本来搭建的，来奠基的。在这样一个经济基础之上，它却构筑不起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利益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掌握在谁的手中，上层建筑也就代表谁的利益。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坚持人民立场，既要达到马克思所说的为老百姓最近的利益而斗争，侵犯老百姓利益的事我们不允许发生，拖欠老百姓工资的事我们不允许发生等等。我们要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他的就业、他的民生、他的教育、他的医疗，我们要关注。但是更重要的，最终的，我们要始终保持这个人民对国家命脉的掌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动摇，坚持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民营经济大发展不会伤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要它不掌控国家的命脉。所以我们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这是第一个关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些总的原则、总的方向、总的要求。总书记思想的科学体系的第二块最为庞大，内容非常之多，思想博大精深。那么在这里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呢？总书记是怎么谋划和部署的呢？大体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战略安排，回答我们怎么实现我们的阶段性目标，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五位一体，回答总体布局的问题。那么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里面包括五大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五大建设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里面总书记对每一个方面的建设都有一系列系统完整的论述。我们今天有的概括为思想，有的概括为论述，比如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那么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这两个领域，我们现在概括为习近平相关的论述。不管是思想还是论述，都有一整套系统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五个方面是我们党中央治国理政所要抓的面上的工作，除了抓面上的工作，还有重点的工作。重点是什么？这就是第三个关键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书记讲，这是根据我们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表现所凸显出来的四项重点工作。这四项工作在今天表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项重点工作，每一项工作总书记都有一系列论述，有的已经形成了理论体系啊，比如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还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等等。那么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的关系我们也看得比较清楚了。总体布局主要是面上的布局，统筹推进五大建设，而战略布局主要是重点的工作的谋划，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所以这两大布局它就是点面结合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
这是今天我们党中央治国理政所要抓的几项这个重大工作，主要的战略规划和部署，这是总书记思想的第二个大的板块。第三个大的板块，新时代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需要什么样的支撑和保障呢？这里面又有四个关键词。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首先需要安全保障，坚持总理国家安全观。总书记关于总理国家安全观的论述也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统筹各个重点领域的安全，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走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我们现在对国家安全的领域涉及到几十个方面，很多方面都涉及到国家安全，我们要以总体性的思维来谋划、来部署、来统筹国家安全。那么在这里面最重要的首要的安全，总是一样，是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是第一位的，没有政治的政权的安全，没有制度的安全，没有意识形态的安全，恐怕其他的安全也会灰灰湮灭。所以今天我们首要的要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这是第一个关键词。第二个关键词，强军。回到军事保障的问题，坚持习近平强军思想，分三步走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改写世界经济版图、政治版图、改写世界格局的。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复兴对世界的影响太大，如何捍卫我们发展和复兴的权利，如何保障我们的民族复兴的进程不被西方势力所终止中断，我们必须具备止战的能力，必须具备打赢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坚持习近平强军思想，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世界大国地位的交替在过去的历史上大概有十多次，绝大多数都是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未来整个二十一世纪，中美两个大国它的地位极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在这样一个地位交替的重大时间节点，我们如何确保世界的安全，如何确保大国之间的和平，恐怕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具备止战的能力。美国作为世界的守成大国，

统一，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的条件。总书记讲，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必然要求。在这里，总书记也有很多重大的论断和重要的观点，比如我们对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进一步明确了。什么叫一国两制？过去我们讲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长期不变，这就是一国两制。这是在80年代，一国两制尚停留在理论上，我们对一国两制内涵的认识。当一国两制真正落地以后，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发现这个理论还有进一步的空间。特别是香港回归以来，内部出现的港独势力在美西方的操控下越做越大，他们忘记了两制前面的一国，强调两制，忽略一国，两制由此甚至走向两国，公然成立了港独组织，推动香港自决。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明确了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一国两制核心是在一国，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一国派生的两制，两制必须服从于一国。这是我们今年的一国两制概念内涵的推进。总书记提出了中央全面管制权爱国的治港原则，抵定了香港的局面，推动香港由难到治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香港回归以后，基本法的23条立法始终没有落地，延续了20多年，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是一个法律的空白，所以在香港从事港独运动，分裂祖国，分裂国家，是没有政治代价的，没有法律代价的，没有成本的，因为无法可依，法律真空。到了2019年，香港的修例风波达到了港独运动的疯狂的顶点，把一个好端端的香港变成了一座臭港，几十万人天天在街上，延续了几个月之久，瘫痪了香港的社会，老百姓深受其害。香港的港独运动背后有着深厚的国际力量的转入，特别是美国、英国的势力转入非常之深。那么怎么解决香港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书记提出了全面管制权、爱国的治港这两个重大原则。全面管制权的提出标志着中央治港的思路思维发生了重要的调整。过去我们治理香港更多的是一种特区思维，今天我们注入了地方思维。全面管制权的提出不是对香港高度自治权的侵袭取代，全面管制权与高度自治权并行不悖，相互补充。我们的全面管制权是指中央对于香港所有的管制权力要全面行使，主动谋划。比如我们中央对香港具有维护安全的权利、驻军的权利、外交的权利，啊，这个制定基本法、增加基本法附件的权利，啊，任免香港的主要官员的权利，进行香港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设计调整改革的权利等等等等，这是中央的四权。在这个四权里面，我们坚持全面管制权。全面管制权的落地主要是以香港国安法的制定为标志。2019年的修例风波催生了2020年6月份的港版国安法的落地。港版国安法的制定标志着中央全面管制权正式在香港得到了有效的实施。港版国安法对于香港由难到治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里面有两条重要的思路，特别是我们设立了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这标志着178年以来中央政府第一次对香港行使治理权利。还有爱国的治港原则，爱国的治港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过去港人治港的

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爱国的制高，只有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才能进入香港的管制团队，进入香港的上层建筑，管制香港，这就是爱国的制高。这也是由于在实践中间提出来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香港回国二十多年来，我们发现在香港的管制团队里边，不管是政府、司法还是立法会里边，都有一些不拥护一国两制、不效忠基本法、不认可自己是中国人、不爱国的人进入了。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爱国的治港原则，修订了香港的两个选举条例，将不爱国的人排除在香港管制团队之外，确立爱国的治港的原则。这两大原则的落地，推动了香港由难到治，进入到由治及兴的这么一个转折点。总书记也提出了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为谋划祖国的统一做出了战略规划和部署。第四个关键词，外交方略，回答国际环境的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好的国际环境，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如何在这个大变局的时间关口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建设一个公平和正义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我们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根本征询。这是总书记思想的第三个板块。第四个板块，贯穿总书记思想全部内容的一个精髓，就是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方法论。六个必须坚持，就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方法论贯穿了总书记的全部著作，贯穿了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贯穿了新时代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的全部过程，贯穿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部内容，是这一思想的精髓。就是我们这一思想啊，最精华的部分就表现在这六条。可以说把握了这六条，掌握了这六条，我们也就从总体上把握了总书记的思想的精髓要义。我们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工作中间落实了这六条，坚持了这六条，就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这六条对于党中央治国理政，对于我们完成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历史伟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对于总书记这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呢，我想根据学习纲要2023版这个版本，我们大体可以从这么四个方面四个板块来把握它的基本结构和内在的逻辑啊。当然对于总书记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从党中央从党代会的报告一锤定音来给予界定，现在仍然在过程中，现在还在研究。至于哪一次党大会最终对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逻辑框架给出一个清晰的界定，我们有待于以后的党大会再来回答这个问题。今天这一思想还在发展之中每天每时每刻这一思想都会注入新的时代内容。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子鹤。上节课给大家分享了短视频账号定位的方向，这节课给大家分享短视频账号定位的细节。账号定位的细节我们要做好四步。第一步，起名字，一个好名字价值百万。第二步，做图像，强化辨识度。第三步，叫写简介，通过简介强化你的人设，强化你的卖点。第四步，封面图，设计一个好的封面图就是你的最佳广告位。先看第一个，取名字。什么是好名字？在我看来有几点很重要。第一，朗朗上口，把它读出来能不能很顺溜。第二，要好记，能够让别人看一次听一次就能记得住。第三，能够注册成版权商标和域名。尤其第三点我们一定要重视，很多网红在爆火之后发现自己的名字被别人注册了，很可惜。我常说名字是最短的内容，好名字自带流量。那短视频账号如何取个好名字呢？有三个原则。第一个，与你账号定位相关，不相关的名字再好听再好笑再朗朗上口也不要用。第二，朗朗上口好记，不要用生僻字或者是繁体字。第三，能够让别人一看就懂，一看就知道你是干嘛呢。但是要弱营销，营销属性太强，容易引起用户的反感，容易引起用户的逃避。给大家分享四个取名字的方法。第一个，直接用你自己的真名或者化名，比如说李子鹤、张雪峰，这种方法是为了强化个人的人设，全网统一用这一个名字。大家去搜你的时候，不同的平台、不同的名、不同的领域都可以找到你。线上和线下统一用一个名字，缺点就是如果你的名字不好记，或者是你的名字里面本身就有生僻字，最好要起一个化名。很多明星都是化名、艺名，比如说成龙的真实名字叫做陈港生，总谷商的名字叫做房世龙，成龙就是一个艺名。但是成龙这个名字朗朗上口，一下子就让别人记住，这其实就是一个好名字。二，名字加品类。举个例子，我有个学员是卖多肉的，他的化名叫做香香，单纯叫做香香的人太多了，没有辨识度怎么办？名字加品类，哎，直接就取名香香多肉。香香有很多，卖多肉的人也有很多，但是香香多肉哎只有一个，这个就是名字，这个名字辨识度了就很强。那同样的案例，比如说秋叶 PPT， 秋叶是网名， PPT 是做的赛道类目，叫名字加类目，对吧？秋叶 PPT、 夏书厨房、罗红摄影都是采用同样的方法，你一看就懂，一看就知道它是干嘛。第三，叫做名字加职业，比如说摄影师李小龙、开快车的张学友、厨师长可乐。我们拿开快车的张学友来讲，开快车是职业，张学友是他的网名艺名，因为张学友本身就是一个个性，容易好记。但是开快车的张学友只有一个，其实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一看名字哎就知道你是做什么。不仅如此，还利于用户的搜索，比如说我想找摄影师，哎，我就会在抖音搜索摄影师，这个时候你的名字上面有摄影师这个关键词，就更加容易让别人搜到你。第四，叫地域加类目或者加昵称。给大家举个例子，青岛烤肠大叔常见，你看地域对吧，青岛烤肠是他所做的产品，大叔是他给自己的标签，常见是他的真名，青岛烤肠大叔一看就知道他干嘛了。北京吃喝玩乐啊，你一看这个账号就是分享北京的吃喝玩乐，一下就记住了。那上海东哥二手车对吧，东哥二手车，东哥是他的昵称，二手车是他做的赛道，上海是地域，一下子也记住了。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地域加名字加什么品类，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聚焦本地，利用用户的搜索。那如果你是做的同城生意，建议一定要加上地域，便于用户更好的去识别你。那如何设计短视频账号的头像呢？给大家四个原则。第一个，职业化；第二，辨识度；第三，背景要简单；
第四，最好和日常出镜的形象是一致的。

举个例子，小田姑娘这个账号，小田姑娘就是根据人设设计的形象，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姑娘，手里拿着菌菇，背景也是菌菇，她日常在短视频出镜的形象也是两个羊角辫，甚至她直播间出现的其他主播也是两个羊角辫，是不是一种辨识度呢？那我是一名职业讲师，我的图像一定是穿西装打领带，不管哪个场合，只要需要我的形象照，一定是统一的一张照片，这个其实就是职业化。那如何写一个好的短视频账号的简介呢？给大家两个原则，第一，强化人设和你所做的内容；第二，塑造权威。举个例子，小田姑娘的账号有四点：一，小田姑娘是95后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二，贵州姑娘远嫁给福建小伙创业的爱情故事；三，来自菌菇之乡的各类各样的菌菇环保；四，把希望带进农村，把产品带出去，愿意为乡村振兴尽一份力。那看完以上的四点，你有什么感受？是不是一下子对小田姑娘有了了解？有故事，有产品，有情怀，这样的简介直接强化了她的人设，更容易建立她和用户之间的信任。那我的简介，抖音数字学堂签约讲师，这叫塑造权威；巨量创意认证讲师，服务项目培训咨询操盘授课请提前预约。我的简介在塑造权威，讲我的服务项目，看了我简介有兴趣的人自然就会联系我。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在简介里增加自己的直播时间，只要你的直播时间是固定的，建议增加直播的时间，给你的直播间引流，比如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直播。哦，如果是喜欢你的粉丝看到你的简介里面这样写，那他到点就会到你的直播间去看你的直播。封面图，如何设计一个好的封面图呢？封面图的设计啊，首先要明确封面图的作用是干啥，那个就是强化人设。封面图就是你自己的广告位。一个好的封面图啊，有两个原则：第一，强化你的人设，给你自己进行加分；第二，塑造信任，增加转化。给大家举个例子，东方甄选那是抖音头部的一个账号，它的封面图就是放了一个俞敏洪老师的头像，一个动漫的头像，一个漫画的头像，非常有亲切感，同时加了8个大字：鲜美生活，琳琅满目。哦，在我这里可以买生活的各种吃的喝的用的，对吧？我的产品很丰富，这就是它的卖点。那头像就是在塑造信任。一开始东方甄选没有火的时候，那因为有俞敏洪老师的头像，给他带来很多俞敏洪老师的粉丝。那其实他8个字就是什么，在讲自己的特色和自己的卖点。封面图还有一种方法，直接放上你的产品场景，其实就像小田姑娘站在大山里的菌菇面前，不需要太多的语言，一张图片就够了，塑造信任，增加转化，效果非常明显。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各个图片的尺寸，大家在设计的时候啊，可以注意一下。比如说抖音图像就是一个正方形，400×400的又 OK。 那抖音个人封面图是1125×633。最后呢，给大家做个小小的总结：一，名字是最短的内容，一眼就让用户记住，一下子就看懂，是标准。中关村财经梁宁，知名的产品经理，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名字是最短的咒语。大家听完这句话有什么感受？名字一定要什么朗朗上口，好记，不断的被别人什么去叫去使用，一下子就能记住，这个是一个核心的标准。二，简介就是你分享什么，给用户一个关注的理由。三，封面图其实就是你的广告位，和你的简介形成互补。第四，头像建议真人出镜拍摄，做到职业化，增强你的辨识力。你日常的形象是什么样的，那在头像里面就采用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0: 塔交道，因为每天来上班都是在摸这个木偶。
1: 他可以两手演不一样的木偶，而且是完全不一样的行当，比如说一手是女角，一手是男的，然后又自己唱自己配音。
0: 经过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哈，能这样一直坚持下来，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有喜欢。1、2、3，现在就是每隔几年都有招收一批新的木偶学员。我觉得还是要让他们多了解、多认识、多接触，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喜欢上我们这种古老传统的东西。
2: 布袋木偶戏流行于闽南地区，在福建晋江它还有一个更加形象的称呼，叫做掌中木偶戏，即木偶在演员的手中完成艺术表演，听上去很简单，但其实全程躲在舞台后方的演员是要运用木偶不同的立姿、头姿、手姿、步姿，塑造内心活动的偶然的形象，并结合对话和演唱来展现木偶戏的故事情节，这对演员要求非常的高。而真正厉害的演员是可以双手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一心多用，呼应自如，足见其难度和演员的功力。
3: 在晋江市区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里，蔡美娜正在戏台上练习着传统剧目《翻婆弄》，这是一出极具南派木偶特色的剧目，表演时长十来分钟，角色却只有两个，舞台道具看似简单，但是从头到尾只有蔡美娜一个人在演绎。
0: 对于一个演员来讲呢，是难度比较大，一个人要操纵两个偶，就是一手是旦角，另外一手是丑角，然后在表演的同时还要同时配音唱念。
3: 性格迥异的一丑一旦在蔡美娜手中有了生命，一人同时设两角，这是南派掌中木偶高难度的演出形式。从12岁开始学艺至今，蔡美娜在艺术道路上孜孜以求，不懈进取，练就了双手同时各演一个角色的绝活。
0: 就唱念表演要同时同步完成，这个需要就是一定的这个基础跟功底。
3: 37岁的蔡美娜是国家二级演员，和掌中木偶打交道已经有25年了。她师从表演艺术大师李伯芬，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演出。24岁便获得了金狮奖中青年木偶技艺大赛最高奖的金奖。和老一辈木偶演员不同的是，学生时代蔡美娜还参加了福建省艺术学校泉州分校木偶班的专业培训，不但学习木偶操作技巧，她还注重个人文化修养的提升。
0: 作为一名演员吧，哈，你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你对角色的理解，对剧本的这个理解，也要你的文化程度来支撑。你没文化程度，你对剧本对角色的这个理解程度就不会高。

0: 所以刚刚在舞台上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也好，唱歌也好，但其实都是你一个人操控的。
1: 对对对，就是我一个人来完成刚才这个。
0: 他们的声音都不一样的呀。
1: 不一样是我自己来独立完成的，所以我要进行这个对这个男声的训练，
0: 就是他的声音要比较的
1: 对对对对，要
0: 浑厚一点。
1: 浑厚一点。

0: 女生要就
1: 妖娆细
0: 腻细细腻一点的，
1: 细腻一点，对。
0: 哇，所以就是他，而且他们的整个的手法是不一样的嘛，因为刚刚你有训练学生，就整个的手指，他们的这个如果是年轻人走路是什么样子的，动作什么样的，如果是老人家或者是县官那种走路都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每一个行当，每一个走路的这个姿态、手指功都是不一样的，
0: 都是不一样的。
1: 比如说这个旦角，还旦角走路，他的手指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哈、就是旦角嘛。好，
0: 下面这裙子还会有点摇摆的是吧？
1: 就是主要是这个头部啦，哈、比较妖娆这个感觉啦，哦。那这个丑角就是
0: 这样，
1: 活跃一点哈。
0: 真的吗？而且我能试试吗？就是我们这几个五个指头在这里面是怎么分工的？
1: 那手指是这样分配的。这个食指是头部，靠近头部里面，然后中指、无名指还有小指啊是右手这个胳膊。
0: 哦，我知道了。刚刚你在训练学生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分成三个部分。
1: 对对对。
0: 在运动。
1: 然后大拇指是
0: 左手，
1: 然后左右手就是这两边手指来操纵。这个是头部，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要把这个食指跟中指拉开。然后再做一些手指功的练习。
0: 那我来试一下。
1: 来，
0: 这样就可以了，是吧？
1: 还不错，拍手鼓掌，大家好。
0: 所以就是这个上手很快，但是你真正要就是要学会的话是很难的，
1: 对，就是
0: 其实包括就是手腕的力量，是吧？
1: 对，手腕手指一个支撑的力量了哈。然后就是要怎样去分配每一个手指要做哪一个动作，这个要做到点子上，
0: 嘿，
1: 对。走路的时候，这个你头部、手跟脚，演员的这个本身脚也要，
0: 本身也要动起来，
1: 对，也要动起来，
0: 就是、全身都要跟着动起来，
1: 其实上下要人偶合一，协调起来。
2: 蔡美娜一人双偶的表演形式展现了极高的个人艺术修养，她对艺术的追求还表现在对道具细节上的讲究。
0: 像你都是要戴手套的是吗？
1: 这个手套是为了防止这个手会出汗。
0: 是。
1: 我们如果这个套久了手会出汗，然后在里面这个就是有一个动作哈、有一个动作这个手要反手，就是钻木偶。你如果手出汗了，
0: 会
1: 粘住，就是不好做这个动作转圈哈。有几个动作转圈的哈，然后过来过去，这个有转的，里面会灵活一点，操纵起来会比较方便。
0: 而且你戴的袖套是不一样的颜色呢。
1: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木偶的这个裙子或者裤子啊，因为会穿，对，要跟它的颜色搭配，统一起来，然后才不会穿帮。这样。
0: 而且你还穿的高跟鞋，
1: 对，高跟鞋，
0: 就是因为配合这个舞台。
1: 对，因为两手举起来哈，这个高度就有限制了。你如果不穿高一点呢，两个偶的这个高度就不够高，水平线就不够高。
0: 因为本身就是，其实对你们这样表演来说，举着已经挺累了，然后还要穿着高跟鞋的话就更累了。
2: 蔡美娜从事的掌中木偶戏又称为布袋戏，其源头可追溯至近代。它的地域文化特征明显，行当角色分工细致，木偶头雕刻，形神兼备，表演细致逼真传神。2005年，晋江布袋木偶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 跟戏曲演员有一点差别的就是，我们学习的其实比他们还要多啊。而且我们比较间接性，不那么直接性的表演，我们还要通过手指来间接的操作木偶，来体现我们内心的感情，要表现在手指尖上，这个是一个很间接的表演形式。
2: 如今蔡美娜不但自己在艺术的道路上继续更加深入的研究，而且她还带着许多喜爱掌中木偶的90后学生一起探究这项传统的艺术。
1: 你这边要看到这个棍子捅过来了，要这样抓住，动作要明显。
2: 拍摄当天，蔡美娜给学生们排练的是儿童木偶剧《公鸡兔子斗狐狸》，这是一出将要进校园给孩子们表演的现代木偶剧。这部剧利用了许多现代的科技手段，形式轻松活泼，内容有教育意义。
1: 是我们每一年呢都有开展几十场的这个公益性惠民演出，就在我们这个本地，就是木偶戏进校园啊，进基层、进社区啊，下乡演出啊，开展一些公益性的惠民演出。这个主要也是想推广我们这个木偶艺术，推广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让这个就是多一些人能有机会看到木偶戏，能来了解我们这个木偶这个艺术。
2: 就算是表演形式相对简单的儿童剧，蔡美娜依然没有放松对学生们基本功的要求，每日必练的手指功给木偶的操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不同角色搭配不同手指的姿势，每一个姿势手指展开的程度以及展现的角色特点都需要反复练习。
3: 因为毕竟像我们平常的那个手指头有的人打开的时候那个开的程度不一样，就像我们也是一样子，像刚才练功前的扯指都就是不亚于劈叉的那一种疼痛感。
1: 手指功要先这个压手啊，劈指啊，然后练一练这个手指上的这个操纵的一些动作，基本的一些走路动作、手势动作啊，这些要先练，就是我们所谓的手指操啊，这个要练上起码一年啊，差不多有这样一年的一个基础。
2: 灵活的手指技艺是一名木偶演员的灵魂，技艺的日渐娴熟需要的是多年坚持不懈的练习。除此之外，用闽南话唱念也是掌中木偶演员的必修课。
1: 然后再慢慢的学习这个木偶的各行当的这个套路的表演，比如生行的一些科布身段表演，还有旦角、丑角啊，各个行当，还有学习开档，手上才有力度，所以这些都是逐渐的一步一步的这样。
2: 现在晋江市不但在艺术学校开始了木偶培训班，而且在木偶传承中心给喜爱木偶艺术的年轻人提供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
1: 古老传统的东西还是很有魅力的，只是他们没有去发现，要怎样让他们去发现，了解，然后产生喜欢，那么他们就会自然而然，有这个心来继承这个祖业。
2: 在传授技艺的过程中，蔡美娜对木偶艺术的执着追求感染着许多年轻的学生，大家都希望掌中木偶表演技艺能够继续焕发新生。
3: 其实很多老前辈都还在为这一项事业努力，毕竟这是一个那个传统嘛，这是一个传统。然后包括现在，我们也有在想说要如何让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这个传统戏，让它继续传承下去。所以我觉得我们年轻的一代更要去为这个去找多想一些。
0: 三尺戏台展掌中技艺，四行八角搬筋骨传奇。木偶戏最让人惊喜的地方就是用双手可以撑起一台戏，而一台戏却又能集中地展现木偶的雕刻艺术、演员的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唱腔艺术的风采。作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晋江掌中木偶戏有自己的木偶剧团、剧院、展示中心，有固定的演出、对外的交流、新区的创作，还有新生代的培养。相信在未来也会有更多像蔡美娜一样喜爱木偶戏的演员，把这项传统的技艺传承下来。

0: 今年是赵一曼烈士牺牲90周年，牺牲前他留下一封家书，有如跨越时空的深情呼唤。
1: 外婆，赵一曼就是太奶奶对吗？
2: 是的，孩子。奶奶，您离开90年了，我们每天都在想着您，念着您。

0: 你是谁？奶奶，我不是你奶奶，我是抗联战士赵一曼，你认错人了。
1: 没认错，您原名叫李坤泰，您的孩子小名叫宁儿，为了赶走日本鬼子，您把他寄养在亲戚家，孤身一人来到了东北。 宁儿，是我的父亲，我是您的孙女陈红，真的是我的孙女。他们都说我长得像您，奶奶，我好想您。
0: 孩子，快坐下。
1: 您的伤口还疼吗？一想到您被敌人拷打折磨，我们的心就在滴血。
0: 不疼了，孩子。 敌人只能伤害我的身体，却不能动摇我的信仰。快说说你吧，孩子，你在哪儿出生的？你的父亲看到我的信了吗？他恨不恨我当年丢下了他？爸爸每天都在想您，想您啊。他找了您很久很久，直到他快30岁，才知道那个英雄赵一曼就是他妈妈。 我可怜的宁儿，他知道真相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坐了好远的火车，去到您牺牲的地方，把您留下的信，一个字一个字亲手抄了回来。他始终教育我们，要向您学习，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意义的人。奶奶，对不起你爸爸，没能陪他长大。 孩子，你现在过得怎么样？我们都过得很好，很幸福。我67岁了，都当了外婆了，一定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孩子，你是革命者的后代，要始终爱国爱党，更要教育好子女，做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奶奶，我会的。 我会把您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也会把咱们的红色家风传承下去。奶奶，您看，天亮了，外面就是您和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新中国了。真美呀！我真自豪，多么可爱的祖国！孩子们，请你们一定把它守护好。
1: 建设好，奶奶，我带着全家来看您了。您是为新中国而牺牲的，祖国和人民从未忘记您。如今山河无恙，家国安宁，您安息吧。

0: 爸说，家是五个满满的书柜，妈妈说，书是通往世界的窗。
1: 我们问，书里到底藏着什么？为什么能让爸妈的眼里总有光？
2: 孩子，这些书里藏着民族的记忆和英雄的呼吸，他们用生命铸就了今日中国的脊梁。作为一名教师，我不仅在学校教书，更要把这颗爱国的心种在我们的家里，让它生根发芽，长成支撑你们的梁。
3: 孩子，书里有一座不灭的灯塔，它照耀着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的传家宝不是金银，正是这一本本泛黄的书，他们告诉我，读书和当兵是人生最好的修行，这是我一个退役老兵最深的感悟。在我们家中，千余册藏书是精神的沃土，在我身后，5.7万册赠书是行动的回答。成立爱国拥军促进会，组建红星老兵宣讲团，就是要让爱国主义的旗帜在每一颗心中飘扬。书就是我们家的家风，它润物无声，却让我们明理感恩立志向。
0: 所以我们不怕磨破嘴皮，要把永远的9岁讲到1587场，让更多的小朋友记住今天的幸福是用怎样稚嫩却坚定的肩膀扛起。
1: 所以我要学好每一个字，读好每一本书，像爸爸那样把好习惯好家风传给身边每一个人。
3: 以书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我们愿做一颗火种，把爱国拥军书香传家的故事讲给1000个人、10000个人听，让红色的基因在血脉里永远奔流。
4: 少年志则国志，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5: 这就是书香中国，一缕墨香传家风，万卷诗书铸国魂。今天我们在书声朗朗中茁壮成长，明天我们为伟大的祖国续写新的不朽的华章。
6: 从刚才的朗诵当中啊，我们也了解到贾大哥是一名退役军人。那么从您退役之后到现在这么多年，一直不停地向军营、向学校、向社区捐赠了数以万计的爱国主义教育丛书，而且呢经常参加红色故事宣讲，同时呢也发起成立了霍尔勒市爱国拥军促进会，成为了最美朗读者等等等等。贾大哥，您真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应该向您学习。
7: 今天来到这里，代表我们家庭讲述家庭故事，非常激动。我也带来了我们家的传家宝，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6: 哇，我们来看看贾大哥家的传家宝是什么。
7: 这本书就是在我当年参军入伍时我的父亲送给我的，他在扉页上写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一直视若珍宝珍藏到现在。在边疆服役的岁月里，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虽然我现在因公负伤退出现役，但这句话更让我明白了，身体残疾了，我还可以为国家做一些别的有用的事情。我要用知识、用信念，讲好喀拉昆明精神，培养祖国的下一代。
8: 在我们家中，最温暖的时刻，就是我们一家人在晚饭过后一起读红色家书的故事。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会问我，为什么要舍小家为大家？我们呢总会告诉他们， 没有国家的安定团结，哪来小家的幸福温馨？
9: 很多人叫我阿医生，但在家我有更重要的身份，我是马玉诺的丈夫，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是袁某的女婿。我永远记得那个傍晚，他刚做完胆囊手术，脸色苍白地拿着注射文件坐立不安。我一看就明白了，他想去又放不下家。我没等他开口就说，村里需要你，你就去，家里的事交给我。他走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他日常的辛苦，瘫痪在床上的岳母每天要擦洗按摩喂饭，有时候我刚给岳母按摩到一半，医院的急救电话就响了，我只能拜托邻居帮忙照看一会儿，抓起外套就往医院冲，说不累是假的，但一想到他在村里为乡亲们奔波，我这点累就算不了什么，因为我愿意做他见识的那座山，永远拖着他为他的梦想保驾护航。
10: 他总说他是我身后的山，可他不知道他是我生命里永远亮着的那盏灯。驻村那一年是我人生中最充实也最愧疚的时光，记得和左舍的羊群第一次遭遇雨情，我挤得整夜睡不着，在电话里忍不住哭了出来。他一句埋怨都没有，反而利用宝贵的休息时间咨询了畜牧站的朋友，把防治办法和用药剂量一条一条编辑成长长的短信发给我。你们知道吗？看着那满屏的文字，我仿佛看到他傲红的双眼。那一刻，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的身后有座山，我的前方有盏灯。还有我母亲的事儿，9年三千多个日日夜夜，我作为亲生女儿，有时都会因为反复的劳累而感到无助。可她一个女婿从来没有过一次不耐烦。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个男人就是我可以用一生去依靠和守护的港湾。他这盏灯不仅照亮我回家的路，更照亮了我的心。他让我相信我所有的坚持都有意义，我所有的付出都有人懂得。因为他，我才真正明白爱真的可以创造奇迹。
6: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马玉努尔姐姐，这位是阿里木江大哥。我们都知道阿里木江大哥和马玉努尔姐姐培养了两个非常优秀的女儿。那么大女儿呢，因为在天津求学，没有能赶到我们活动现场，但是小棉袄给爸爸妈妈录制了一个惊喜的视频，我们来一起看大屏幕。
11: Hello， 爸爸妈妈能看得到我吗？是不是被惊喜到了？有些话想对着大家的面和你们说。爸爸，你是我人生的标杆，你救治病人时的专注，对家庭无私的奉献，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医者仁心。正因为如此，我选择学医是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妈妈，你是我的榜样，你对工作的认真，对家庭的奉献，对姥姥9年如一日的照顾改变了我。我想成为像您这样的人，既有责任和担当，又有温暖的力量。爸爸妈妈，我想对你们说，谢谢你们用爱和言传身教来陪伴我，教会我爱。最后我想说，我永远爱你们。
6: 此时此刻想说些什么？
8: 这辈子嫁给您是我最大的福气，所有的苦都变成了甜。
6: 大哥想说些什么？
9: 我们最大的成就不是那些荣誉，而是我们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和懂得了爱的孩子。
6: 嗯，咱们家的传家宝是什么？
8: 我们家的传家宝不是一个物件，二是爱，学会爱，懂得爱。我们家有一个家训，就是相亲相爱，家和万事兴。
6: 我想这就是相亲相爱的最生动的诠释。
12: 大家好，我叫伊斯马伊利，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本特殊的课本，这是我母亲热泽古里尤努斯的笔记本，这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我书中这技术还有我们三个孩子的成长的点点滴滴。在我记忆里面，我们家最温暖的画面就是我们三个孩子趴在炕桌上写作业，而我母亲就坐在我们旁边，像一个最认真的学生一样，在我们用过的本子背面写写画画。那些歪歪扭扭的汉字，对她这个只读过初中的农村妇女来说，就像攀越一座高山一样。但她总是对我们讲，学习就像光，只要追着光跑，黑暗就追不上你。我没有读够的书，你们要替我读下去。为了供我们上学，爸妈种了30亩的果树，冬天剪枝，妈妈冻裂的手上常常流着鲜血，夏天除草，汗水把妈妈的衣服浸透了一遍又一遍，但是不管多累，每天晚上她都会检查我们的作业。还记得姐姐收到内高班录取通知书那天，母亲哭了，父亲用力地拥抱了我们每一个人，他说，不要害怕分开，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团圆，你们走出去了，我们这个家就更大了。正是这种彼此的支撑，互为荣耀的爱，让我们全家创造了我们全村的骄傲。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内高班，三个孩子都成了对国家有用的大学生，而如今姐姐成了大学老师，我投身基层事业，妹妹继续深造她的科技梦。如果有人问我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一家的命运，我会坚定地对她讲，是知识，但更多的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那份相亲相爱的力量。他让母亲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他让父亲甘愿做我们最沉默的基石，他让我们全家深刻认识到，爱不是彼此凝望，而是一起望向同一个美好的未来。一盏灯可以点亮另一盏灯，而我们全家愿做那一片星星等海，照亮彼此，也映照出家乡更美的明天。
6: 热泽古里妈妈，知道您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啊，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能完成学业，但是呢，您培养了三个非常优秀的孩子，他们都成为了您的骄傲，不仅是您的骄傲，也是全村的骄傲，咱们新疆的骄傲。想问问您，一定特别自豪吧？
13: 看着孩子们的也个个考上大学，对我比自己上学还高兴，
6: 比自己上学还高兴。我们看到妈妈手中捧了一个相框，这个是咱家传家宝吗？
12: 对，这是我们的传家宝，这是我妈妈经常对我们讲的一句话，后来妇联鼓励我们家训上墙，我们就把它凝练成8个字，仁爱传家，知识兴家，然后就把它挂到了墙上，每天都能看到，这也是我们的家训。
6: 我想这8个字的家训也带给你的力量。那么我也知道你毕业之后啊，没有选择留在北京，而是义无反顾地返回了家乡。我想您的这个决定也是和妈妈有关，和家庭有关，对不对？
12: 对，妈妈用她的青春点亮了我们的路，现正所谓爱是双向奔赴嘛，现在我也长大了，也该成为妈妈的依靠了。
6: 谢谢，这就是我们爱的力量。
14: 米然，
15: 明明是故意先抢的我的笔，老师却只批评了我。
16: 今天咱们家小米然火气不小啊。
14: 就是，
16: 不过你这个火烧的不是个地方。
14: 对，
15: 爷爷，你都不问清楚就说我。
16: 你这个孩子越来越调皮了。
14: 好了好了，有天大的事情啊，先吃点东西再说嘛。来来来，坐啊。 阿布多，你能不能让孩子喘喘气呀？
16: 这个孩子啊，女人，来，孩子，爷爷给你说个事儿。你太爷爷当年是个木匠，当年他在咱们村里盖小学时，他带的土地把房梁敲剥了，然后你太爷爷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它给拆了，然后又重做了。他为了这个事儿还赔了3月的工钱，
15: 这不就亏大了吗？
16: 他说良心就像芒坑的火，要一直活得亮堂堂的。
14: 你爷爷年轻时啊，我们家邻居羊丢了，他呀在戈壁滩上找了2天2夜，回来时呀他的嘴唇都起了泡，我呀给他熬奶茶喝呀他都不肯喝。来来来，米然，你呀就像爷爷一样特别犟得很。来，
15: 爷爷好，奶奶好。米然，我可以进来吗？你来干什么？
16: 来，进来，孩子，进来。
14: 米然，
16: 米然，你对客人咋这样的态度呢？
14: 小顾里，
15: 米然，今天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抢你的笔，也不该撒谎，这是我给你买的笔，送给你。
17: 现在知道错了，早上你在学校可不是这样的。
16: 哎，米然，
14: 快去，
16: 过来，孩子，
14: 快
16: 过来。小狐狸啊，你能来就像凉了的囊坑里添了一个新差，不过火要慢慢烧，
14: 对，
16: 心要慢慢暖，对不对呀？
15: 对，爷爷。
16: 哎，好孩子，好孩子，来过来。你们俩就像要揉的火当中加了个胶膜，会让面团发得更好。
14: 对，
16: 对吗？
15: 明白了，爷爷。米然，我们不是一直是最好的朋友吗？
17: 其实我也有错，我不该推你，也不该在班上大吼。
16: 只要自己有错能改就是个好事。
14: 对，
16: 哎，我们呢，哎，真棒。
18: 阿布多大叔，
16: 王老师你好。
18: 哎，我听说两个小家伙，
15: 哎，老师好，老师好。

0: 说的太好了。
1: 好，
0: 我要给孩子们写一张特别的奖状。啊，
2: 老师会给你们写个奖状？哇，
0: 来，把地果料。
1: 来，米然，我们小姑娘，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太好了。
2: 好家逢如囊，
1: 百荣更香。
0: 好家训如藤，
3: 一堂一堂。

0: 边的还是这边的要分开，一定要保证它的正确率。
1: 高燕，一位在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顺航中转厂勤勉工作的分拣员，以及在快递行业长达13年的职业生涯，成为了当代劳动模范。这不仅是对专业精神和勤奋工作的赞颂，也是对平凡岗位上不平凡成就的见证。
0: 回顾我这十几年一路走来，我感觉女性一定要正能量，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在平凡的工作岗位绽放不平凡的光芒。
1: 作为一名资深的快递行业工作者，高燕的职业生涯经历了从人工分拣到自动化分拣的重大转变。在这个变革过程中，她不仅见证了行业的飞速发展，更是与之共同成长。
0: 是说我们自动化分拣不了的，我们要走这个流程下进行一个人工分拣，根据我们的代码标识，就是前面的代码标识分到对应的区域。
1: 他在文件分拣方面的技能尤为突出，每小时能够高效分拣2500至3000票，并且他的错分率低至0.01%，在分拣队伍中脱颖而出。
0: 干一行爱一行，我就是把力所能及的工作做到最好，没想到还能当选全国妇女代表，这更体现了国家和妇联对我们一线劳动者的重视。
1: 他不仅是技术上的佼佼者，更是团队中的榜样和带头人。高燕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在任何岗位上，只要有爱心、有责任感、有追求和担当，就能够创造出非凡的成就。
2: 如果你也是外卖员、快递员、女主播等新就业群体女性，可前往辖区巾帼暖心驿站妇女微家，找到妇联组织，享受技能培训、法律维权、心理疏导、健康关爱等暖心服务。请记住，无论你奔波在哪条路上，娘家人的温暖始终在你身边。

0: 我的爷爷叫罗富林，1976年7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他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1: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俩也是都得到了这个入党50周年这个纪念。
0: 50年风雨。

0: 千城五十年初心滚烫，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镌刻着爷爷半个世纪不变的忠诚与信仰，也默默照亮着我前行的方向。
1: 我是1972年应征入伍，是72年12月份到辽宁。1976年由于自己努力向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1980年回来，我就退伍回来，就担任关口村支部书记。
0: 19岁从军，23岁入党，爷爷把最青春的年华献给了家国军营。1980年，他脱下军装，回到家乡，把军人的担当、党员的赤诚全部带回了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从1982年到1999年，17载春秋，爷爷扎根基层，履职尽责，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用脚步走遍村里的每一寸土地，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2: 以前很辛苦，我们上学都要跑几个小时，才天不亮地不亮才走得到学校。罗书记带领我们把这条路修通，发家致富，很方便。
1: 我觉得大家没得意见，那还是搞得好。
0: 我们家的红色信仰从来不是一人坚守，而是三代传承。
1: 他为人民谋生财，他为人民谋幸福。
0: 我的曾祖父罗生洲深耕乡村多年，老党龄老基层，一辈子扎根乡土为民服务。我的父亲罗贵新如今是村民小组长、党小组长，坚守乡村一线，深耕蒙顶山手工茶产业，带着乡亲们共同增收致富。
3: 我从小就受党性熏陶下长大，我爷爷是党员，爸爸是党员，他们呢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利于老百姓增收致富的事情，感动了我。我从小就立志，长大之后要成为他们像他们一样的优秀的党员，所以我就不断努力。我在201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升自己，向他们学习。
0: 从曾祖父扎根乡村，到爷爷戎装归田守土为民，再到父亲接续奋斗振兴乡村，家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奉献，深深感染着我，也根植于我的心底。家风如灯，信仰如炬，接过接力棒，不懈奋斗，这便是我最坚定的选择。

0: 许昌城管真的做得这么好？这和我想象中的城管不一样。今天我们就一起到许昌，看看许昌城管究竟怎么样。刚来到许昌，还没见到文博城管，已经看到这里干净整洁的城市面貌，感受到浓浓的烟火气，见到了市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现在我对文博城管更加好奇了。
1: 师傅你好。
2: 啊，你好。
1: 哎，师傅，我在网络上看发的哈，夏天的时候外地人在这里卖瓜，城管又是送水又是帮忙找地方住的，这事儿您知道吗？
2: 知道知道，我是外地人，我夏天也在这卖瓜。
1: 你当时怎么想的要在许昌卖货呢？
2: 我也刷视频，看视频上说这个地方城管管理的比较好，然后就过来。我记得头天来的，晚上睡觉正准备睡的，然后那个城管过来了，赶紧收东西。城管说你不用怕不用怕，你在这睡觉不安全，蚊子还多，然后给我找个地方，然后又可以停车，还有帐篷，还有水，还有电。
1: 这城管的管理真的是好有温度啊。
2: 是是是，啥土壤种的啥瓜嘛，要是成天发钱成天念，许昌也长不出一个胖东西，是吧？
1: 是吧？师傅您说的有道理哈。师傅。

0: 您知道文博城管吗？
1: 啊，你好。哦，他听不见，是个聋哑人。
0: 大姐，您知道文博城管吗？
1: 我知道。
0: 哎，那您给我们说说文博城管到底长什么样呢？
1: 一个女的，有20多岁。
0: 20多岁啊？
1: 对对对。
0: 我看这附近没有对象，就你家自己在这儿。
1: 啊，是啊，就俺一家。哎，因为也知道俺这一口是聋哑人、残疾人，还一个安排到位置。
0: 一个20多岁的女城管发条视频，能有将近1000万的播放量，佩服。哎，小伙，问你个问题了，你知道文博城管的抖音号吗？
2: 刚刚我还刷到了。
0: 你见过这个博主没？一个20多岁的女城管。
2: 真还没见过。我们这条街经常巡视，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男的。
0: 40多岁的男的？
2: 对。
0: 那他长什么样啊？
2: 就普通人那样啊。你看，哎，那么来了
0: 一个20多岁的女的，一个40多岁的男的，这怎么可能啊？一定是有人搞错。师傅，你这用得很老练呢，这怎么还会有充电桩啊？
3: 这是温布尔找电机给俺们车嘞，用着安全还方便，用多少烧多少。
0: 那你快说说这个温博。
3: 那咱队长哎，俺们都喊他朱队长，30多岁小伙子，帅着嘞。
0: 30多岁，小伙子，师傅你好，您了解文博城管吗？
4: 了解。
0: 您对文博城管的感觉怎么样？
4: 我纯不建议，给我找任务搁这儿出事啊，平常见了我，说给我帮帮忙，多多事儿啊。
5: 文博，领导都说了，凡是推车做生意的都不是家庭很富裕，如果家庭很富裕的话都不会天天卖到11点多。
0: 看来呀，网上说的都是真的，你看整个市场被管理的是井然有序，这里的商贩呢对他们也是真心的认可，文博中队真应该点赞。可是这个文博到底是谁？我今天呢一定要找到他。
6: 你好，
0: 你问个问题。
6: 哎，你好，您了解文博城管吗？
7: 哦，你说的是不是朱队长？
0: 是队长。
7: 那不，他们就在那儿，马上过来了。
0: 好，谢谢、
7: 哎、
0: 啊，再见，
7: 不客气。
0: 朱队你好。
8: 你好，你好。
0: 我终于找到您了。
8: 你好。
0: 哎呦，你好，你好，
7: 你好。
0: 朱队呀，能问您个问题吗？
8: 可以。
0: 您算不算网红啊？
8: 我可不是啥网络红人，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员。我只是干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想到在网上关注率这么高。
0: 那你们为什么叫文博城管呢？
8: 因为我的名字叫文博，俺中队长命名为文博中队，但是这工作可不是我一个人干的，你就算给我3头6臂我也干不完的。俺是一个单位一体，这边是多着的，要不然我领你转转。
0: 行啊，
8: 好，
0: 走。
8: 刚成立中队的时候难得很，商户不配合，领导要求严，群众期望高。我们每天早上的时候7点上班，晚上11点才下班，累得很，就差一点都坚持不住了。
0: 那后来？
8: 后来领导找到我说，城管这事看似前途弯曲，其实就找到一个核心，把人民群众的事放在心上，这工作好干啊。咱是当院的，为人民服务是咱的本分，以后在铁厂工作的时候，就看能不能把人民群众的事放在心上，作为一个硬指标。
0: 压力大不大？
8: 压力肯定大呀，但是我们也没有退路。就像当初市区的允许摆摊，就给第一次吃螃蟹呀。后来慢慢摸索出来了，大家都理解了。如今的执法中队已经被命名为文博中队，你说咱压力大不大？就算压力再大，咱也得顶住。唯独城管这块金的招牌，绝对不能砸在咱手里。
0: 文博城管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一条视频的点赞量就超100万，这分量这热度，你们压力呀、啊，必须不小。
8: 领导支持，组织培养，群众配合，再加上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才有了文博中队这块金的招牌。困难肯定有，那咱当然优先上，啥时候都不能忘记咱是一个党员的身份。平时节假日，即使难事的时候，都是党员同志顶上去，为人民服务，永远在路上。
0: 文博城管不能简单的具体到某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更是一种精神。一个时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的党员集体，一种竭诚为民的精神，也是这个奋进的时代中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许昌。

0: 我叫黄潇逸，我在金马小学读四年级，每天放学都有奶奶来给我们辅导，但今天却不知道是哪一位奶奶。
1: 看谁回答的快，谁回答对，这个就给他。
2: Right.
3: Can you spell it? 拼写吗？
1: P-E-E. 你答对了，我再给你吃。谁答对了，这一串都是给你们的。
0: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你奶奶的英语课总把我们喂饱，单词想忘也忘不了。当然，还有一位奶奶。
4: 一峰起笔，
0: 她身穿旗袍。
4: 中锋行笔，然后压笔轻轻抬起。
0: 林奶奶的一笔一画教的不仅仅是书法，更多的是字里行间的呼吸和人的精气神。
5: 同学们写隶书呢，不能说是我们照着来描，我们要把千年碑刻的魂写在这个字里面。
0: 我们每个奶奶都藏着绝活，她们好像有无限的精力陪伴着我们成长。
6: 在听高，
7: 我姓李，是金马街道的一名退休奶奶。就在今天，我赶着去接孙子的时候，发现了这么一件事。对，走了哈。你妈妈怎么还没来？
0: 哦，她今天有事。
7: 哦，那我们先走，你们乖乖的，注意安全啊。我陪奶奶看。没事没事没事，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啊。孩子放学和家长下班一直存在着时间差。孩子干等着浪费时间，乱跑出来也容易出现安全问题。

0: 共享奶奶这个提议非常好。
1: 要是宝物们这些闲不住的退休的奶奶组织起来，这样就能解决孩子的接送问题。
0: 一老一小的这个治理难题，我们确实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下。
2: 退休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新里程的起点。我可以继续教孩子们，
3: 只要心中有光，无论什么时候都能绽放人生的精彩。
1: 姐妹们，你们填表有什么问题吗？可以来问我。
4: 好的。李老师，你让我们接送孩子可以啊，但是你是让我们辅导孩子学习？
1: 是啊，要辅导孩子。
4: 哎呀，我这口音重，怕孩子们笑话我。
1: 没事的，你可以教小朋友们跳舞啊，这是你的特长啊。
4: 我都20年没跳了。年轻时候在城里的晚会上，真是我们经常跳。可是今天怕误人子弟呀、
1: 啊，可以来老年大学学习啊，没关系的。
4: 哎呀，现在的娃娃说话像崩豆子似的。
5: 是啊，
4: 捂耳朵又背，说出来嘛又怕吓得娃娃的。
1: 我看啊，你不是不会跳，是怕和孩子们交流吧？
5: 哎呀，接接送送啊，陪护一下就行。要教孩子念书，怕误人子弟，你说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5: 李老师，这样吧，我们考虑考虑啊，我们考虑。

0: 大家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还。你们听我说，虽然呢我们和这些孩子呢相差了几代人，但是我们老年学校有心理沟通和心理辅导，会对你们进行钢铁培训的。怎么样，试试吧。
1: 我们考虑一下，
0: 大家考虑考虑吧。
2: 你好。
0: 你好，
2: 我听说这里有共享奶奶可以帮助接送孩子，是吧？
3: 哦，是的，你看一下，这是我们的申请表。
2: 但是，这些奶奶我都不认识，放心把孩子交给他们吗？
3: 哦，我们的共享奶奶都是我们辖区的退休奶奶，您可以放心。
2: 他们不接送自己的孙子吗？
3: 李奶奶。
0: 哦，您好。
2: 您好，
0: 我是共享奶奶负责人。叫李英涛，我也有孙子，我是在接孙子的路上发现了有很多的孩子呢没有人接送，我们才有这样的想法。
2: 李老师刚才冒昧了。
0: 没关系没关系，你放心吧，我们聘请了很多退休的多才多艺的老人来进行上岗培训。你看，这是培训证书，根据他们的上场培训了以后啊，合格的呢我们才颁发结业证书给他。所以说你放放心心的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来。
2: 李老师您还愿意打人啊？
0: 啊，是的。
2: 真好。
0: 这样我们共享奶奶团成立了，护佑孩子安全，给家长减轻负担，更重要的是让孩子的课余时光寓教于乐，快乐的学习，安全的回家。同学们，学校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4: 做完了。
0: 很好，我给大家出一个思考题，十加十等于什么？
4: 二十。
0: 大家想一想，它不是数字，在日常生活当中，什么情况下十加十等于十呢？
5: 十加十。
0: 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
6: 手套。
0: 答对了，送你一双手套。

这一天啊，从城关中的晨练到暮色的童谣，从家庭责任到社区陪伴，又忙碌编织爱与温暖的五线谱，让每个音符都闪耀着荧光。共享奶奶团，大手牵小手，一头是白发，一头是孩童。加入共享奶奶团，让老年人也在发挥余热中找到了自我价值。

0: 大家好，我是郝景一，今天呢带你们解锁一个超硬核的全球顶尖科技高地——中关村生命科学园。
1: 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关村论坛的贺信里说过，北京要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优势，进一步加快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到底什么是世界领先科技园区的方案？走，跟我去看看。

0: 这里呢被誉为首都北部的生命谷，每一幢大楼里都卧虎藏龙，汇聚了世界领先的生命科学与脑科学研究力量，随便一个实验室啊都可能藏着改变未来的黑科技。今天咱们就直奔2025年中关村论坛发布的重大科技成果北脑一号。
1: 那脑机接口技术呢堪称脑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啊，正快步的迈上那个产业应用的前沿。
0: 北脑一号啊，这里是由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自主研发的脑机接口芯片，把电子芯片直接嵌入了人类大脑之中，人脑与芯片直接互通，完成意念操控。咱先不说啊，这未来应用到的科幻场景，且说现有的应用，就能够帮助大量因脑损伤而瘫痪的患者重获新生。罗老师好，
2: 哎，
0: 打扰您工作了。这位呢，就是北脑一号项目的灵魂人物罗敏敏教授。看罗教授这充满智慧的发型，每一根银发都闪耀着科研的光芒。
2: 四个针，
3: 对，
2: 每个针有多少通道？有些是带了钨针是吗？然后有些是没有带钨针。
3: 对，
0: 这严谨的科研氛围让我以为严厉是这位顶级科学家的本色，没想到
4: 罗老师的衣服后面印了几个字：脑子是个好东西。
1: 一直以来，习总书记对于脑科学啊都非常的重视，在科学院大会上提到过要重视脑科学的发展，也支持了中国的脑计划。我觉得对于我们脑所啊的发展来说，这都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
0: 嗯，
1: 觉得简单说就是它很复杂，它很重要
0: 啊，
1: 它很有前景。你想想，这么小的一个东西，2斤多一点，总体上来说耗能是很少的，15瓦左右。
0: 对，嗯，
1: 但是这么低的一个耗能可以产生这么复杂的计算，
0: 对啊，
1: 这怎么做到的？超级电脑这个可能是它几百万倍的能耗，
0: 是啊，
1: 做的还不如我们这么一个脑。脑科学的研究也可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实际的啊精神疾病啊啊神经疾病啊。
0: 嗯，我们人类的大脑现有的科技仅仅突破它的不到10%，剩下的90%依然是一片未知的黑暗森林。而脑机接口技术作为集合了脑科学、人工智能、芯片、材料、临床等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科技新赛道，是世界各国顶尖科学家的必争之地。总书记在2013年考察中关村时留下了3个不能，让我至今都记忆犹新：不能等待，不能观望，不能懈怠，要紧紧握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如今回味其中的深意，没有10余年前的习习春风，就没有今天的破土而出。科研成果绝不是朝夕之功，北京作为科技创新中心，早布局早发力。2018年，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应运而生，两位顶级科学家饶毅和罗敏敏强强联手，一群最强大脑把握时代机遇，这才有了北脑一号的横空出世。
5: 匹配的就是在那个中央前回的内侧，就是我们这个红色的区域。
0: 2025年5月16日，北脑一号第四例脑机接口手术在北京宣武医院进行。手术前，医生们反复对于植入位置进行最后的确认。
6: 我们要把支配它运动肢体的脑功能区要准确的定位，因为按照头表的提射区，支配腿的区域在近中线，然后这个区域呢又有好多常规的蛛网膜颗粒啊，有一些大的血管从这儿走行，就怕干扰。
0: 或许对患者而言，北脑一号就是黑暗中唯一的希望。
6: 这个患者是一个截瘫，主要是在胸8、胸9以下出现肢体的车祸造成的。我们想常规的话，脊髓背侧刺激的话可以改善下肢的运动，到一定的刺激平台期呢，可能患者的运动改善就到了一个极限。我们想通过呢用脑机的接口技术，看能不能让它再有一个新的提升。
0: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随着北脑一号的精准植入，工程师启动了信号测试，电脑屏幕上的波形微微颤抖，所有

0: 都屏住了呼吸。这惊心动魄的生命重启，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总书记的要求：科技创新必须坚持四个面向，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坚持面向经济主战场，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坚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你看，患者损伤的大脑中嵌入的那枚芯片正在屏幕上跳动出坚韧的电波，它仿佛提示着我们为何要坚持，我们该如何坚持。总书记曾指出，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建设，在北京三城一区的每一家实验室里，总书记的话总在默默生根发芽。这一天，一名成功植入北脑一号的患者开始了康复训练。科技创新的突破性成果化作患者术后每一次抬起脚步时的颤动与进步。
1: 您当时是怎么受的伤呢？
2: 是车祸了，包叶性骨折，压迫神经了。后来我转到那个康复医院，完了说你这个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我才24岁。
1: 24岁，那正好的年纪。
2: 这受伤将近5年了，现在29嘛。
1: 您现在整体的感觉恢复怎么样？
2: 注意集中的时候，是我想抬左腿就抬左腿。
1: 您想抬左腿就能抬左腿。
3: 对，这个是我们通过他脑子来想这个指令，然后把这个指令呢发给脊髓的电刺激，同时发给外骨骼，这样就实现了我们这个脑部的一个指令和我脊髓的电刺激和下肢的肌肉运动的一个联动。经过训练之后呢，患者能够更自主地使用这套系统。单腿
1: 抬腿。就是系统的判断吗？哦，我的意念是不是行使？左
4: 腿抬腿。太棒了，想成功了就会把腿抬起来。
1: 然后不断的这样的正反馈，其实给患者也是一个信心，对吧？就是我能够让他动了。
3: 这脑外接口系统呢是一个双向奔赴，我们设备要适应这个患者，这患者呢也需要通过训练的适应我们这个设备。
1: 你是英雄啊，对吧？能够一路陪伴着过来。
5: 当时医生跟我说他以后再站不起来了就崩溃了，但是你已经遇上了，没办法，还是要勇敢面对。
1: 这是不是在过去这几年里面每一天的生活就像是我们刚才上午所见证的？
5: 对，每天都要需要我，包括他大小便这些都必须要我。
1: 我觉得他能够勇敢地面对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有他。
2: 是
1: 不是？我觉得从今天往后看，未来你还会流泪，一定是喜悦的泪水，因为他不断的康复。
5: 对，去年的时候生了一对双胞胎，我们从甘肃出发的时候小孩8个多月，就把他放回老家之后，我俩就连夜上路来北京了。他以后坚持锻炼，我就争取让他以后能送小孩上学。
1: 这任务已经安排了，从幼儿园开始就得送，咱们把这个任务提前一点好不好？所以我们北脑一号是践行了习主席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我们真的是为了健康中国的这个战略而做出了一个着实的努力。
3: 我们不仅是在修复患者的一个伤痛，更是在重启人生。
1: 重启，
3: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温暖的科技，最大的价值就是能够让不幸中有这样的万幸，能够让未来的人生，我们面对无限的可能的时候，能够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很幸运，我见证了患者终于迈出的第一步，这一步走出了研究室，走出了北京科创中心，走向了临床。我相信最终也会走进千千万万患者的生活。
6: 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到百万人，希望他们能走起来动起来，生活质量有真正的提高。要把自己的科学研究写在祖国大地上。
1: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经过10年发展，已形成全球领先的科研实力。三城一区布局下，聚集全国重点实验室145家，2.97万家高新技术企业，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较2014年呈5倍增长，连续8年蝉联自然指数科研城市，位居全球首位。创新之风习习而至，润物无声。我们常常感慨，似乎总在不经意间，大科学装置拔地而起，科研成果跃然平常。

0: 回首过往，感悟每一次播种与萌芽。这里总有风如沐，雨如酥，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不好意思，先生，贷款还是审批不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的，先生，因为征信系统里有您的一个执行记录。执行记录，请你主动履行你的法定义务。如果你不主动履行，我们将对你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同时对你以后的生活也会产生影响。请你主动履行法定义务。
1: 哦，我想起来了，可当年那个案件不是已经履行了吗？
2: 只能再等等了，就算执行后已经履行，但是征信系统要在5年后才能恢复正常。什么？5年？5年啊！你知道我这5年该怎么过吗？你知道吗？
1: 对不起，先生，我知道这5年你一定过得很难受，但是你已经没得选了。
2: 朋友们，法院的失信记录同步银行征信系统，为避免征信风险。 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一、主动履行，不要让案件进入执行阶段；二、我们顺信法院最近出台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激励机制，对于进入执行阶段有积极履行意愿的被执行人，根据相关规定实行信用修复措施，向有关机构推送修复信息。持有强烈履行意愿的被执行人实现再生。 小杨故事多，下期听我说，咱们下期再见。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2级，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4级，初级教程3级，中级教程5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念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本期节目是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的第4集，内容包括生态家园常识和安全常识2大部分。在生态家园常识部分，我们将介绍生态家园的概念、生态家园富民工程的内容、生态家园的特征、生态家园典型模式。在安全常识部分，我们将介绍窒息中毒预防和沼气爆炸、火灾预防等。

农业部在21世纪之初就提出了生态家园富民工程。如今历经1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生态家园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0: 就。那么，什么是生态家园？它有哪些特征呢？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2: 生态家园富民工程就是建设以农村户用沼气池为纽带的各类能源生态模式工程，如根据实际需要配套建设太阳能利用工程、省材节煤工程和小电源工程，使土地、太阳能和生物质能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形成农民家庭基本生产生活单元内部的能流和物流的良性循环。这项工程以农村可再生能源和生态农业技术为切入点，通过对先进适用技术的优化、组装、配套，使农民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农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显著提高，达到家居温暖清洁化、庭院经济高效化和农业生产无害化，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0: 生态家园富民工程的内容。生态家园富民工程的内容实质，就是指家居温暖清洁化、庭院经济高效化和农业生产无害化的建设内容。家居温暖清洁化的建设内容包括沼气池、太阳能热水器、太阳灶、太阳房、省柴节煤炉灶等。庭院经济高效化的建设内容包括五配套、四位一体和三位一体等能源生态模式。农业生产无害化的建设内容包括沼液、沼渣等高效有机肥施用相关的生态农业技术和建设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生态家园的特征。生态家园建设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是以人为本，从农民最关心的家园建设入手，重视改变他们的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围绕人的需求，为了人的利益，实现人的发展。二是强化综合，通过对农户家园沼气池、畜禽舍、日光温室等多项农村能源技术和种植养殖技术的优化组合、综合开发，实现集约化发展。三是循环再生，通过以沼气为纽带的能源生态模式的推广，形成种植业生产、养殖业消费、微生物分解的生态循环，实现生态与富民的协调。四是注重实效，大力推广适用技术、成熟技术，通过典型带动、效益吸引，增强农民建设的主动性。五是着眼大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微观系统的生态良性循环来促进宏观系统的生态环境改善，兼顾国家生态利益和农民长久生计。生态家园典型模式。我国各地在生态家园建设中研究探索出了南方猪沼果、猪沼鱼、北方四位一体和西北五配套等多种以沼气为核心的生态家园典型模式，并且进行了大面积示范推广。
2: 各地研究探索的这些生态家园模式，将农村沼气、庭院经济与生态农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变革了农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实现了农

0: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农业生产高效化、农村环境清洁化和农民生活文明化所取得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十分显著。
1: 南方猪爪果能源生态模式。南方猪爪果能源生态模式是以农户为基本单元，利用房前屋后的山地、水面、庭院等场地，主要建设畜禽舍、爪器池、果园等几部分，同时使爪器池建设与畜禽舍和厕所三结合，形成养殖、爪器、种植三位一体庭院经济格局，形成生态良性循环，增加农民收入。这种模式的基本运作方式是，产生的沼气用于农户日常炊事和照明，沼肥用于果树或其他农作物，沼液用于鱼塘和饲料添加剂喂猪，果园里套种蔬菜和饲料作物，满足庭院畜禽养殖饲料需求。猪爪果能源生态模式围绕农业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开展爪业爪渣的综合利用，除养猪外，还包括养牛、养羊、养鸡等庭院养殖业。除了与果业结合外，还与粮食、蔬菜、经济作物等相结合，形成了猪爪菜、猪爪鱼、猪爪稻等衍生模式。北方四位一体能源生态模式。北方四位一体能源生态模式是在农户庭院内建日光温室，在日光温室的一端地下建爪器池，爪器池上方建猪圈和厕所，温室内种植蔬菜或果树。爪器池是四位一体模式的核心部分，起着连接养殖与种植、生态用能和生活用肥的纽带作用。一般池容为6到8立方米，畜禽舍产生的粪尿进入爪器池厌氧发酵，产生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混合气体，为生产生活提供能源，直接用于照明和烧火做饭。同时爪器发酵的残余物爪叶和爪渣又能为蔬菜、果树等生长发育提供优质有机肥，而蔬菜光合作用能增加猪舍内的氧气含量，供猪呼吸。猪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又为蔬菜或果树提供了必要的二氧化碳气肥。日光温室是四位一体模式的主体，爪器池、猪舍、厕所、栽培地都集中在温室中，形成全封闭状态。太阳能畜禽舍是四位一体模式的基础，要求既能达到冬季保温增温效果，又能在夏季起到降温防晒作用。
0: 北方四位一体能源生态模式以太阳能为动力，以爪器为纽带，它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进行立体生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生产上不受季节和气候限制，改变了北方一季有余、两季不足的局面，而且缩短了种植和养殖周期。建一座四位一体日光温室大棚，就相当于建了一个小农场、小畜牧场、小化工厂，一举多得，经济效益显而易见。
1: 西北五配套能源生态模式。西北五配套能源生态模式是由沼气池、厕所、太阳能暖圈、 水窖、果园灌溉设施等五个部分配套建设而成。
0: 西北五配套能源生态模式通过高效沼气池的纽带作用，把农村生产用肥和生活用能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以末促招、以招促果、果末结合的良性生态循环系统。
1: 沼气池是五配套的核心，起着连接种植与养殖、生活与生产的纽带作用。在果园或农户住宅前后建一口八立方米的沼气池，沼气为生产生活提供用能，沼渣沼液为果园提供优质肥料。太阳能暖圈是模式实现以木促沼、以沼促果、果木结合的前提。采用太阳能暖圈养猪，解决了猪和沼气池的越冬问题，提高了猪的生长速度和沼气池的产气率。水窖除供沼气池和人畜用水以外，还可以弥补关键时期果园滴灌、雪灌用水，防止关键时期缺水对果树生长的影响。果园灌溉设施是将水窖中蓄积的雨水通过水泵增压提水，经输水管道输送，分配到滴灌管滴头，以水滴或细小射流均匀而缓慢地滴入果树根部附近，是名副其实的节水保伤措施。结合灌水可以使沼气发酵产生的沼液随灌水湿入果树根部，使果树根系区经常保持适宜的水分和养分。
0: 农村户用新型沼气池在农村、农业、农民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促进农村面貌改善，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可以促进农业发展，为社会提供优质、多样、绿色农副产品，它可以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增加收益，同时还有助于农民精神文明建设，它还可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总之，它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意义重大，是三农发展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

0: 尽管沼气是一种投资少、见效快的高品位清洁生物能源，但是它与水和电一样，当我们没有掌握它的安全使用知识和技术的时候，也会给人类带来灾害。
1: 沼气事故对于沼气用户来讲，一般有两种，一是沼气窒息中毒事故，二是由沼气引发的火灾和烧伤事故。这些事故的发生都是由于人们不了解沼气的性质和麻痹大意造成的，所以我们必须掌握安全使用沼气的一些基本常识，并且严格按照安全管理规程操作，这样才能有效避免沼气事故的发生。
0: 窒息中毒预防。窒息中毒多发生在沼气池准备大出料时，因为活动盖已经打开好多天了，人们误以为沼气池里的有害气体已经排除干净，但是这时候下池危险性依然很大，很容易发生窒息中毒。长时间不用的沼气池被重新利用，也容易发生窒息中毒事故。
1: 事实上，活动盖打开几天后，比空气轻一半的甲烷是已经散发到空气中去了，但是比空气重1.52倍的二氧化碳不容易散发，会存在沼气池内。在这种情况下，人一旦进入沼气池，就很有可能发生窒息。那些长时间不用的沼气池，人们会以为不产气了，但是当把发酵液表面的壳戳破后，有可能马上冒出大量沼气，使人立即窒息或中毒。另外，如果沼气池里有含磷的发酵原料，还会产生剧毒的磷化三氢气体，使人立即中毒甚至死亡。
0: 那么怎样预防在沼气池内窒息中毒呢？要预防窒息中毒事故的发生，首先应当建造离地面比较浅的沼气池，把沼气池的深度控制在2米以内，尽量避免下到沼气池内出料。沼气池的深度适宜，清除池里的尘渣就可以在池外进行。万一进入池内发生危险时，也便于抢救。对于报废且还没有进行填埋的老式沼气池，应当特别提高警惕。其次，人在入池之前一定要把池内的沼液抽出，使液面降至沼气池进出料管道口的下方，使进料口、出料口、活动盖相互通气，这样有利于充分通风，放净沼气。24小时以后，先把鸡、鸭、兔等小动物放到沼气池内30分钟，证明确实没有危险以后，再系上保险绳，下池进行操作。在池内不能使用明火照明、抽烟，用手电筒等无明火设备照明。另外，池上必须要有专人守护，这样下池人员一旦发生危险，守护人员可以立即实施抢救。
1: 当发现有人窒息中毒后，要组织力量进行抢救，抢救时要沉着冷静，动作迅速，千万不能慌张，特别是不要急着下池抢救，以免发生多人连续窒息中毒事故。
0: 一旦发现有人窒息中毒，正确的方法是在大声呼救的同时，首先用鼓风机等鼓风设备连续不断地向池内通入新鲜空气，同时迅速搭好梯子，组织抢救人员进入池内。抢救人员必须拴上保险绳，入池前要深吸一口气，最好口中含上通气管通气，通气管的一端保证在池外， 再把昏迷者搬出池外，放到通风处，解开上衣和裤带，同时注意保暖。一般情况下，轻度窒息人员很快就可以苏醒过来。如果人已经停止呼吸，要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做胸外心脏按摩，严重者经初步处理后，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附近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1: 如果昏迷者口中含有粪便等发酵原料，要采取正确的处理方法，先用清水冲洗他的面部，用手掏出口中的发酵原料，并且抱住他的腹部，让他头部下垂，使他吐出肚子里面的发酵尿液，然后再进行人工呼吸和必要的药物治疗等措施抢救。
0: 沼气爆炸和火灾预防。沼气是一种易燃易爆气体，沼气的燃点为537摄氏度，比一氧化碳和氢气的燃点都低，一遇上火就会剧烈燃烧，而且燃烧温度很高，可以达到1200摄氏度，同时还会释放出大量的热，容易引发火灾。在空气中，当甲烷浓度达到7%到26%时，遇到火就会发生爆炸。
1: 引起沼气池爆炸的原因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新建沼气池投料启动后，不正确的在导气管上点火，试验是否产气时引起回火，使沼气池内气体猛烈膨胀，爆炸导致池体破裂；二是在出料过程中，池内压力下降，形成负压，这时候点火用气容易发生回火。

0: 放鞭炮，如果需要照明，只能用防爆电灯、手电筒等。第二，沼气炉具和沼气灯具周围不能堆放易燃易爆物品。第三，要经常检查开关、输气管道、接头等处是否有漏气现象，可以用肥皂水检查，也可以用碱式醋酸铅试纸检查。
1: 如果用碱式醋酸铅试纸检查，我们先用清水把试纸浸湿，贴在要检查的部位，如果漏气，试纸和沼气中的硫化氢就会发生化学反应，使试纸变成黑色。而用肥皂水检查，如果漏气会有鼓泡现象。
0: 预防沼气引起的爆炸烧伤和火灾措施的第四点是，如果发现室内有臭鸡蛋味儿或大蒜味儿，禁止点明火，必须及时开窗通风，并查找漏气管路，维修好以后才可以使用。第五，当用火柴等引火物点燃沼气时，应当先点燃引火物，然后打开沼气开关，同时将脸侧到一边，以免烧伤脸部。如果先打开沼气开关，再点燃火柴等引火物，等候时间稍长，灶具灯具周围沼气增多，就会有烧伤人的危险，甚至有引起火灾的可能。第六，每次使用沼气前后，都要检查开关是否已经关闭。如果在使用前发现开关没有关，就不能点火，因为这时屋里可能已经散发了不少沼气，一旦遇上火苗，就可能发生爆炸或火灾。这时应当立即关闭开关，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后再使用。在使用沼气中，要养成用完就关的习惯，杜绝人为因素造成沼气泄漏。第七，就是要教育孩子，不要在沼气池和沼气配套设备附近玩火，严禁未成年人管理、使用和维护沼气池、沼气灶等用具。
1: 在使用沼气过程中，一旦发生火灾，首先要立即切断气源，使沼气不再输入室内，同时要迅速组织力量灭火。对于集中建池的村庄，如果有一户发生火灾，临近农户除停止用气以外，都要在室内室外迅速关闭气源，以免大火蔓延造成更大损失和人员伤亡。
0: 火灾发生时，头脑要保持冷静，首先应当立即关掉气源开关，然后组织救火，同时拨打119报警电话请求救援。造成人员烧伤时，要根据受伤者的烧伤程度来处理，严重的要立即送医院抢救，伤势较轻的应当用清洁衣服或被单裹住烧伤面或全身，寒冷季节注意保暖，然后拨打120急救电话，将伤者送往医院急诊抢救。被沼气烧伤的人员应当迅速脱掉着火衣服，或卧地打滚，或跳入水中，也可以由其他人帮助灭火，千万不要用手扑打或惊慌奔跑助长火势。如果在池内着火，要从上向下扑水灭火，并尽快将人救出池外。观众朋友，到这里沼气生产工初级视频教程的第四集内容就为您介绍完了。在生态家园常识部分，我们学习了生态家园概念、生态家园复民工程的内容。

态家园的特征、典型生态家园模式等内容，重点要大家掌握生态家园的概念和几种典型的生态家园模式。在沼气安全常识部分，我们分析了引起爆炸与窒息中毒的原因，介绍了窒息中毒与沼气爆炸、火灾等沼气安全事故的预防和急救方法。希望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大家能够掌握沼气的科学使用方法，遇到意外事故能够冷静应对。

0: 河北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粮食播种面积达631.6万公顷，其中以冬小麦和夏玉米的种植面积最大，其产量的总和约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92%以上。因此，河北省小麦、玉米的安全生产，关系到整个河北省的粮食安全。在小麦、玉米生产中，病虫草害是影响产量的主要因素。为了保证产量，农民们一般都采用见效快的农药防治措施，对病虫草害进行防控，不仅达到了防治病虫草害的目的，而且减轻了农民劳动强度，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但是，随着农药的大量使用，对作物及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突出。
1: 我们在生产上经常看到，由于喷一些除草剂、喷一些杀虫杀菌剂，会对作物出现药害，叶片烧了，把这个作物给抑制住了，不长了，都有。最常见的就是说玉米、小麦每年都会出现除草剂的药害。平均下来，因为除草剂的使用，对产量的损失在5%到10%之间。另外，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导致了产量损失50%，甚至70-80%的都有，啊，甚至绝收都有。
0: 如何研究出既安全又高产的植保技术，尤其是研究出针对小麦、玉米的植保措施，一直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保所专家们的心愿。2014年，河北省开始实施的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项目，对河北省农业发展提出了生态优先的技术路线。按照这一要求，专家们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和试验示范，总结出了小麦、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实现了既能防治病虫草害，又能促进作物生长，提高小麦、玉米产量品质和保护环境的目标。
1: 这项措施优选了具有高效低毒、低残留，而且又有保健功能的新型药剂，再结合上我们一些个农业措施，在作物的不同生长期，我们进行分别的施药，形成这么一套综合的防治方案。
0: 目前，小麦、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在河北省累计推广面积已超过50万亩。专家告诉我们，这项技术之所以越来越受到农民的青睐，是因为这项技术所具备的几个突出优点。
1: 一个是保健，其次就是省工省药。这个保健呢，当然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增产，基本上就是增产呢在10%左右，省工大概省1到2次，减少农药的投入量是23%到26%。
0: 小麦、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通过采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有效地控制病虫草害的同时，不仅不会对作物产生药害，还能通过药剂的影响提升作物自身的免疫力。

0: 育能力，延长叶片的功能期，从而提高作物产量。小麦、玉米平均每亩各增产100千克左右。由于该技术做到了对病虫草害的提前预防，一般年份能节省农药防治1至2次，每亩减少农药使用量23%至26%，节省用工1至3个，每亩地节约农药和用工成本约20元左右。那么，这集多种优点于一身的小麦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在实际生产中该如何运用呢？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吧。专家告诉我们，选择好小麦品种是预防小麦病虫害的基础。在生产中要选用适合当地种植的优质高产抗耐病虫品种。目前生产主栽品种有寒麦11、凉星99、寒6172等。给小麦种子进行药剂包衣，预防种子和土壤传播病害，是小麦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中最重要的关键环节。种子包衣对培育壮苗、提高小麦抗病能力作用明显。种子包衣选择比虫林种子处理剂和苯甲戈菌精悬浮种衣剂两种药剂。
1: 这种包衣呢，首先它比较安全，另外呢，既防虫又防病，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边还能够体现出我们说的那个保健功能。比虫林这个半种，我们通过这几年实际的这种田间示范发现，它有能够促进根部根系发达，促进分裂的作用啊。再加上葛菌精这个杀菌剂，它本身也能够使这个小麦种子能够发芽整齐，发芽的更早啊，萌发的整齐，然后根系健壮，然后促进它的苗系的健康生长。
0: 比虫林半种后，不仅可以对小麦全生育期的蚜虫起到防治作用，而且还能够对苗期根部的地下害虫起到监制的作用，减少农药防治1至2次。而苯甲戈菌精半种，一方面可以防治苗期烂子死苗，另一方面它还能减轻根腐病、全实病、蚊枯病等病害造成的缺苗断垄和枯白穗、干穗等情况。一般情况下，每100千克种子用70%比虫林半种剂400至500克，和4.8%苯甲戈菌精悬浮种衣剂200至300毫升，兑水1500毫升进行包衣。包衣好的种子放置在阴凉处晾干即可播种。整地是小麦播前准备的主要技术环节，是保证苗齐、苗全、苗匀的主要基础措施之一。小麦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要求种植地块隔一年深翻一次，一般更深20至25厘米，这样不仅能够改善土壤的透气性，促进作物的生长发育，提高抗性，而且还可以破坏在土壤中越冬的杂草、病原菌和害虫的生存环境，达到减少杂草萌发、病菌出侵染源和害虫虫源的目的。专家告诉我们，种植密度过大容易造成田间育壁、通风透光不良，增加病虫害发生几率。因此，播种时一定要根据种植品种特性、地块肥水条件、播种日期等因素综合考虑，控制好播种量。在适宜播期内，一般亩播种量控制在15千克左右最为适宜。小麦播种一周后就开始出苗了，但是随着麦苗的生长，麦田中出现了不少杂草。那这些杂草我们应该怎样防治呢？
1: 除草呢，我们分冬前除草和春季除草。冬前除草呢，我们主要是针对有结节麦的这个危害区，不繁殖结节麦的其他的草项的区域呢，一般我们在小麦拔节之前、返青以后这一段时间来喷施一些个除草剂。
0: 节节麦属于恶性杂草，繁殖快，危害重，节节麦的种子会随着不断成熟而脱落于地表，给来年小麦生产留下隐患，因此要及时防治。可在11月中旬温度达到5度以上的时候，母采用3%甲基二黄龙30毫升加配套助剂进行防治。春季防治阔叶杂草，每亩地可采用苯黄龙2甲4氯或座草苯黄龙5克，兑水15至30千克喷雾防治，但需要注意，一定要在拔节以前进行喷药，防止出现生育抑制或药害的情况。进入孕穗期后，由于小麦个体的增大，田间通风透光变差，湿度增大，此时麦田容易发生锈病、白粉病等病害，因此要在发病前或者发病初期及时用药防治。可在小麦挑齐后，每亩喷施75%沃菌雾唑醇15克，或者18.7%丙环密菌酯50毫升和磷酸二氢钾100克，兑水30升进行喷雾防治。沃菌雾唑醇和丙环密菌酯都是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杀菌剂，对作物既具有杀菌防病治病效果，又具有绿叶保健功能。而在此时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对增强和延长上三叶的光合作用有显著作用，这也为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奠定了基础。小麦灌浆期是小麦产量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预防白粉病、锈病、干热风等灾害的关键时期。专家告诉我们，为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和使用次数，在防病、治虫、防干热风方面要注意一喷综防。
1: 抽穗以后，在灌浆期，就是结合一喷三防，我们说这时候只需要一喷两防就行了，我们小麦蚜虫就不需要在这儿了，我们只需要防干热风，防小麦的叶部病害。而叶部病害呢，也主要就是还是小麦的白粉和锈病这两大病害。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喷这个密菌酯丙环唑，我们加一些具有抗干热风功能的叶面肥。一方面我们能够调节作物生长，一方面能够抵抗干热风，这样能保证我们这个小麦到后期落黄比较好，不会出现早衰，达到一个灌浆饱满、产量高这么一个最终的目的。
0: 一般在抽穗后7至14天，每亩可喷施18.7%丙环密菌酯70毫升、氨基酸叶面肥40毫升，来延缓叶片衰老、抗干热风、增加籽粒饱满度。需要注意的是，若在抽穗阳花期遇到阴雨天气，雨后要立即喷药防治赤霉病的发生，每亩需要加入25%晴烯菌酯200毫升。另外，在西江虫发生区域可以加入22%鳃虫高氯氟15毫升。看这一大片金灿灿的小麦，今年又将迎来一个丰收年。季节转换，作物交替，小麦收获后又到了种植玉米的时候。接下来我们继续向您介绍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中，玉米品种的选择同样重要，在生产上要选用优质、高产、抗病性强的品种。目前这样的品种主要有骏丹20、正丹958等。选择好品种后，对种子的包衣处理也必不可少。一般情况下，每100千克种子可选择37%精甲铬鳃虫芹种衣剂300毫升，兑水1000克进行包衣，以防止地下害虫和土传病害的发生。
1: 这个种衣剂呢，我们通过这几年的示范呢，就发现

0: 第一能够促进这个根系生长，第二能够促进苗子萌发生长整齐，长得健壮，促进它的生育期提前，明显的在三岁之前能多到一个叶左右，然后能够防止苗期的蓟马、蚜虫以及这个飞虱这些个害虫。
1: 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中，玉米的播种与一般夏玉米的播种方式相同，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上茬小麦秸秆还田等原因，玉米田会被大量麦秸、麦糠覆盖，而玉米二点尾叶蛾成虫常栖息在麦秸内，并在麦秆上或麦秸下湿润的土表产卵，孵化后危害玉米幼苗。因此，在二点尾叶蛾发生较重的地区，最好采用具有清垄功能的玉米播种机播种，以减轻二点尾叶蛾对玉米的危害。玉米苗期易发生草害，杂草会与玉米争肥、争水、争光，影响幼苗的生长，还易传播多种病虫害。因此，做好玉米的除草工作，对于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非常重要。
0: 一般来说，我们现在提倡都是苗茎叶除草。我们通过优选呢，我们采取了消黄草酮和烟蜜黄龙，再加上右曲金这三混的一个复配，这样呢，一方面保证它的除草效果，另外呢，也降低了烟蜜的要害，这样对作物呢，无形当中或是说也能起到一个减轻要害的作用，保证了玉米的一个健康的生长，同时除草效果也非常不错。
1: 在生产上，一般在玉米三至四叶期，每亩喷施24%消黄、烟蜜、右曲金120毫升，来对杂草进行防治。另外，二点尾叶蛾危害严重的地方，可以在除草剂中加入1.8%阿维菌素2000倍叶，或40%绿虫鳃虫芹3000倍叶一起喷施。阿维菌素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农药杀虫杀螨剂，它在植物表面残留少，对益虫的损伤小，被土壤吸附后不会移动，并能被微生物分解，因而在环境中无积累作用。绿虫鳃虫芹的特点是高效、广谱，兼治飞虱、蓟马、蚜虫，无残留，对人畜安全。专家告诉我们，在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中，玉米播种后的田间管理与一般夏玉米田间管理相同，但要注意关键时期的病虫害防治工作。
0: 关键的时期到了大喇叭口期，大喇叭口期呢，我们知道是玉米病虫害防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特别是玉米鸣，这是在大喇叭口期要重点防治的。除了玉米鸣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到了后期的一些个玉米上面的叶斑类的病害，实际在大喇叭口期已经开始显现发生，所以也是一个预防的一个重要时期。
1: 在生产中，一般每亩可用40%绿虫鳃虫芹10克进行喷雾防治，同时每亩加入18.7%丙环灭菌酯70毫升一起喷施，能够有效预防玉米中后期发生的多种叶斑类病害，还能起到增加叶片叶绿素含量、促进气生根下扎、增强抗高温蒸腾能力的作用，有显著的增产效果。玉米抽雄扬花期是玉米鸣、棉铃虫以及叶斑类病害等多种害虫并发的高峰期，也是防治病虫害最为重要的时期，应根据田间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喷药防治。一般每亩用40%绿虫鳃虫芹10克和2%甲维盐10毫升，18%丙环灭菌酯70毫升以及氨基酸叶面肥50毫升一起喷施，不仅能防治病虫害，还可以延长叶片功能期，使玉米在成熟前保持青枝绿叶，有利于提高玉米产量，起到一喷综防的效果。玉米收获时间过早，会导致

灌浆时间短，粒重低，从而影响产量。因此，在不影响夏茬小麦正常播种的前提下，应尽量推迟玉米收获时间。一般当全田95%果穗苞叶干枯松散，籽粒变硬发亮，籽粒中部乳腺消失，基部出现黑色层时，就可以收获了。观众朋友们，小麦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通过提前预防、科学用药等防控手段，达到了降低病虫害爆发几率、促进作物生长、提高作物产量的目的，是降低农药使用风险、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

21连党支部书记党春苗，今天我带领连队党员干部来到十二团丝路沙海湾影视基地，把党课搬到先辈们生活的记录现场，融入历史情景，体验当年岁月，切身感受兵团艰苦创业历程。 让我们追寻先辈的足迹，走进那段诚恳时光，聆听他们可歌可泣的动人往事，沐浴一场光辉的精神洗礼。眼前的地方是起初拍摄电影《我的处女地》的取景地，这里的老连队一窝子，虽然是为了电影所建的拍摄地。 却真实地还原了那个真容岁月的历史。如今，这里已成为一处著名的景点，成了阿拉尔市的红色教育基地。想当初，兵团第一代军科员，战风沙，斗酷暑，抗严寒，沐天席地，昼见为黎。 靠肩挑手提，人拉车推，用一把把砍土蔓、铁锹、十字镐，叩开亘古荒原，唤醒沉睡大木，开垦出万亩良田。他们白手起家，新修水利，创办工业，筹建团场，让沙漠退步，将戈壁变绿。 使百叶繁树，在古老的塔木盆地，书写出无数的辉煌传奇。这些人中，有老红军、老八路、战斗英雄，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

业，为我们留下巍巍不朽的历史丰碑，使我们铭刻，催我们奋进，激励我们一往无前，建设家园，创造美好生活。现在我再讲讲咱们藤垦戍边的巾帼女兵们的故事，她们就是出自咱们十二团的塔河五姑娘，也是电影《我的处女地》的取材原型人物。说起塔河五姑娘，那可是咱们兵团人的骄傲自豪，他们的事迹可谓是家喻户晓。上世纪50年代，随着祖国的一声召唤，青春焕发的塔河五姑娘从五湖四海齐聚塔里木。当时一是正在筹建共青团农场，也就是现在的十二团，由于缺少建设资金，便动员大家捐款捐资搞建设。五姑娘赵桂荣、王华林、王世清、赵爱莲、郭桂荣都是满腔热血的共青团员，听了动员后积极踊跃报名，并各自捐款参加共青团建设。建厂

指出，厂部决定在荒原上开挖一条引水总渠，以解决农业灌溉问题，也就是南干大渠。修这条渠地形很复杂，工程量很大，有几十米高的沙包、树木等。那时又没有施工机械，全靠人工双手完成。上级决定组织青年突击队进行工程大会战，要求参赛的人必须是身体棒、思想好的男青年。谁知竟有20多名姑娘强烈要求参与挖渠任务，其中就有5姑娘。当时正值盛夏，荒木戈壁气温高达40度以上，20多名姑娘就跟在小伙子后边开始挖渠了。每天起早贪黑，全靠2个肩膀往外挑。几天下来，小伙子们都吃不消，更别说姑娘们了。很快，姑娘里只剩下了5姑娘。有人说，不出3天，工地上就都是男人了。五姑娘听到后很不服气，大家发誓一定要和他们比个高低。5名姑娘成立了女子突击队，就等男人们休息时间晚上来干。于是白天按时收工，吃过晚饭后，姑娘们就悄悄地来到工地，每人都用大筐装土，瞌睡了就靠着筐子眯一会儿，累了就扯开嗓子唱上几句家乡戏，再瞌睡了，姑娘们就把带来的小辣椒狠狠地咬上一口，辣得直跺脚，继续干。就这样，5姑娘的任务迅速完成了，把小伙子们都甩在了后面。这下他们再也不敢小看姑娘们了，他和5姑娘迅速出了名。此后不断有别的突击队的小伙子找姑娘们打擂台，只要一有擂台打，5姑娘们就通宵干活。他们在挖渠时遇到沙质土，这种土装进筐里就不断往外漏，而且上坡时踩在沙土上还很滑，特别影响进度。姑娘们便商量出了用床单垫筐底的办法，她们把自己舍不得铺的床单拿了出来，撕开垫在筐底，再把粗糙的树皮垫在脚下，踩上去就不打滑了。随后他和5姑娘创下了人均搬运土方72方的最高功效，超量完成工作定额900%，引起了轰动。没多久，5姑娘的模范事迹受到了兵团一师党委的表彰，被誉为塔河5姑娘，得到时任兵团司令员曹志岳的接见，自治区还授予他们莫桂英小组的光荣称号。而今塔河5姑娘的高大形象已永久被359旅屯垦纪念馆收藏并展示，他们作为兵团精神的象征之一，也将永存于兵团历史。当时在他们那代人中涌现出一大批生产能手、先进人物、劳动模范，咱们医师的就有冰封5姑娘、塔里木梁王刘焕奎、全国直棉能手刘学福、直棉女状元胡幼兰、水稻状元蒋灵芝等。初次12团里有全国38红旗手彭壮玉。岁月匆匆，年华流逝，一代人老去，一代人崛起。虽然他们这代人已届高龄，甚至有些人已常年在脚

0: 下这片奋斗过的土地，但是这些鲜亮的名字也将一直闪耀在兵团医师的精神航程里。
1: 同志们，先辈们当初也许还不知道什么是兵团精神，什么叫进取奉献，但他们只知道吃苦耐劳，只要拼命去干就能创造幸福。也正是在一代代人的顽强努力下，才有了我们的好日子。也许他们也想不到现在的阿拉尔高楼林立，街道交错，鸟语花香，百业兴旺。阿拉尔也被党中央定位为兵团南疆中心城市，十二团塔南镇已成为阿拉尔的南市区，正在加快发展，面貌是日新月异，欣欣向荣。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我们身逢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与先辈们那时相比，我们的衣食住行、工作条件、生产生活环境可谓是天壤之别，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先辈们尚且在啃窝窝头和盐碱水煮地窝子的情况下，都能创造出辉煌的事业，我们有何不可呢？那么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该好好想想，该如何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该如何干，怎么干，怎样才能不负先辈，怎样才能向时代、向人民、向我们脚下这片热土交上一份完美的历史答卷。连队党支部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从思想上、行动上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的核心。连队的前景、职工的生活与党支部作用发挥密切相关。下面我就结合连队如何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将兵团的组织优势和动员能力转化为发展优势，带领职工群众抱团取暖、创新发展，给大家做个汇报和探讨。2021年，通过取经考察，并与连队党员干部反复商议，我们决定在连队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但却困难重重，工作推不动，职工有顾虑。动员大会上有90%的职工群众不愿意，我们全体党员干部一起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逐个逐人来交流，组织职工现场观摩学习。党员干部又带头投资入股到合作社，在我们的极力推动下，成立了袁家棉花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连队92名职工入社，购置了2台采棉机。这样不仅使连队10000多亩的棉花采摘有了保障，职工又有了分红。职工们高兴地说，合作社既能方便我们采摘棉花，又能多了份收入，这事儿太好了。其实职工群众都知道，你要是真正干事儿，真心对他们好，他们都会全力支持你。因此我作为连队支部书记，深感责任重大，肩负着带领职工群众致富和建设和美连队的重任，事关长远根本。
0: 同志们，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以屯垦老兵为碑，以兵团精神为旗，始终保持兵团人那股狠劲儿、猛劲儿、干劲儿，勇跳最终

的担子，敢啃最硬的骨头，善接最烫的山芋，直视困难与挑战，以坦荡的胸怀、非凡的气度、务实的举措、扎实的工作，来为我们的连队职工、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大力作为贡献才智。让我们像兵团前辈们一样，用青春的奋斗，以热血与汗水的滋养，使这片大地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

0: 炫客军工技艺，传承红色基因。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段思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燕新机械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有着80多年历史的老军工企业，是国内唯一的无坐力炮坑岩生产厂，也是国内轻型导弹发射筒的重点生产厂。我身后的这座砖木结构的建筑呢，就是公司的无坐力炮展馆，它占地面积呢大约是1100多平方米。经过后续的不断补充和完善，这里成为了燕新人的精神殿堂，以及社会各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第二课堂。接下来请跟随镜头一起去感受那段激情燃烧的军工岁月。我身边的这门炮呢，是52式75毫米的无坐力炮，在朝鲜战场上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万岁炮”。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长期面临持瞄火力不足的问题。当时我军遇到敌人火力点，只能用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等组成攻击小组进行强攻。在联合国军凶猛的火力下，伤亡巨大。无坐力炮以其准确度高、操作轻便的特点，成为解决志愿军一线作战单位火力空白的最佳方案。早在上世纪40年代，国民党重庆武林兵工厂就对美制 M18 无坐力炮进行仿制，但因钢材质量问题十分优秀，这款历时7年研制的利器将在战火中得到检验。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第13军39师116团穿插至甘棠，守敌侧后，断敌退路，阻敌增援。2月17日凌晨，前卫连在攻击高地时遭遇敌人疯狂反扑，这里越军修建了大量的碉堡工事，配合轻重火力死守。116团立即调动6门65式82毫米无坐力炮进行增援。增援部队利用灌木和山地掩护，快速接近越军碉堡。最先抵达攻击位置的炮兵小组发现，由于山体过于倾斜，无法找到放置炮架的平地。炮手果断采用跪姿肩扛瞄准，一炮就摧毁了越军最前方的坚固碉堡。其余5门炮不断进行炮击，迅速清理了越军的碉堡群，为步兵扫除前进障碍。战斗仅仅用时30分钟就消灭了高地的敌人，而这次战斗中的65式82毫米无坐力炮，重量轻、火力强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1: 评价这个武器的优劣，以及它在战场上能不能发挥威力，这个是参战部队的战士他们说了算，他们最有发言权，他们使用者呀。战士们当时说这82炮炮弹一出膛，我们就放心大胆的勇敢往前冲，对吧？这战士这段话说明咱们的82炮精度好，对吧？咱信得过。

0: 我们听到这个褒奖，从内心就是在得到了承认嘛，对吧？等于对我们的褒奖，我们没白辛苦。
1: 来源于实战，服务于实战。老一辈军工人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为我们打造了一件件赢得战争胜利的利器。我身边的这门7/8式82毫米的无坐力炮是另外一款明星武器，它的研制更是一波三折。7/8式82毫米无坐力炮的研制历史可以追溯到1964年。时任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副院长兼训练部部长的祝余生同志，针对国外先进的坦克情报资料，提出了应当研制一种能和当时主战坦克对抗的先进火炮。祝余生，中国兵器工业发展史上一个响亮的名字，我军第三代主战坦克的总设计师，兵器工业科技发展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曾在一次武器试验中痛失右臂，被誉为独臂英雄。新型无坐力炮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各项技术指标，祝余生亲自做了相关的技术论证，领导并成立了82科研组。当时这个项目国家尚未立项，没有立项就意味着没有经费，雪上加霜的是文革时期造成了大批技术骨干的流失。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科研组靠着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经费以及极其简陋的设备开始了研制工作。团队成员身兼数职，除了设计还同时负责采购、加工、运输、打靶、计算、回收等等。同志们自嘲，我们每个人都是八大员。高低温实验为保证温度，实验人员从保温房抱起炮弹跑步接力，硬是在温度变化之前跑到靶场完成实验。冬季面对落水哑弹，为保证人民安全和保密，参试人员跳进冰冷刺骨的水中进行打捞，无畏艰险，无畏困苦，研制方案也日臻完善。1968年，国防科委十一研究院下达了82毫米无坐力炮的研制任务。此时，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已更名为华东工程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1979年3月，经中央军委批准，7/8式82毫米无坐力炮设计定型。该炮于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79年12月，137厂接收华东工程学院设计的7/8式82毫米无坐力炮的设计图纸，由此开始试制生产7/8式82毫米无坐力炮。一张张珍贵的照片，一本本精心手写的研制笔记，记录着一代代兵工人攻坚克难、执着坚守的兵工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走向复兴的民族都离不开价值追求的指引，每段砥砺奋进的征程都必定有精神力量的支持。2016年，中央组织部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红色基因》一书，专门开辟篇章，将人民兵工精神首次纳入党的伟大精神之一。传承红色基因，铸就红色信仰，把一切献给党的崇高信念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共同构成了人民兵工独特的、丰厚的精神内涵，既是人民兵工90多年来筚路蓝缕的历史写照，更是人民兵工面向未来创新发展的坐标指引，将鼓舞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兵工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创造新的兵工辉煌。

0: 谁呀？
1: 他叫张自忠，是抗日英雄。
0: 他为什么在这儿？
1: 在这里给他立塑像是为了纪念他。
2: 这座地铁站叫张自忠路站。

0: 头上的道路叫张自忠路。
1: 北京还有两条以抗日英雄命名的路，铜陵阁路、赵登禹路。时间回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日军借假和谈真增兵，大批日军通过陆海两路向平津集结。27日深夜，日军向第29军军部驻地南苑发起进攻。28日清晨，出动数十架飞机掩护机械化部队，向南苑、西苑、北苑发起全线进攻。南苑战况最为惨烈，5个多小时的惨烈战斗中，中国守军伤亡2000多人。第29军副军长铜陵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在突围至大红门附近时，遭遇日军袭击，壮烈殉国。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牺牲的第一位副军长和第一位师长。28日当夜，稽查政务当局委派第29军38师师长张自忠代理稽查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稽查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同日军交涉，保护北平城，掩护留守部队撤退。9月，张自忠化妆离开北平，他誓言到前线去血洒疆场。1940年5月16日，已担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身中数弹，壮烈殉国。他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周恩来称赞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只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为纪念三位将军，抗战胜利后，1946年11月，北平市临时参议会决议将铁狮子胡同改成张自忠路，北沟沿改称铜陵阁路，南沟沿改称赵登禹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三位将军为革命烈士，北京市建设了铜陵阁学校、赵登禹学校和自忠小学，纪念他们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的英勇事迹。他们的名字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刻在城市的记忆里，更永远刻在人民心中。

0: 还是你下来啊！这不成吗？从日军飞机起飞的频率来看，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机场，找到它，打掉它。
1: 夜袭杨明堡是八路军抗战的经典战例之一。1937年9月底，在平型关受挫的日军变更了作战部署，同时集结了大量的飞机大炮，对退守山西忻口的国民党卫立煌部队的阵地狂轰滥炸。这时候，挺进山西的八路军129师385旅先头部队。 769团正在敌后发动群众，发挥夜战近战的优势，展开游击战袭扰日军。今天我们就结合电影《太行山上》，讲讲八路军手榴弹炸飞机的传奇故事。10月，769团团长陈锡联奉师长刘伯承的命令，率队执行侧击日军后方的任务。 10月19日深夜，769团3营营长赵崇德带领2个连，在老乡的引导下，沿着漆黑的。

0: 敌机全部被摧毁，战斗目的已经达到，赵崇德命令部队撤退。非常可惜的是，在撤退途中，赵崇德被敌人的榴弹击中，当场壮烈牺牲。
1: 中国军队目前还不擅长对付空袭，陈锡联一举打掉了日军的看家法宝，这下卫立煌防守辛苦的日子好过点了。
0: 这场战斗，八路军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00余人，摧毁敌机24架，开创了步兵摧毁大量飞机的先例，极大削弱了日军进攻辛口的空中力量。
2: 是激情胜于理性，符号的意义大于实质的意义。比如马克思主义在南部非洲，在拉丁美洲，在委内瑞拉，在玻利维亚等等，在这些国家，马克思主义充满着激情，啊，具有强大的社会的煽动性，对社会的面上的影响也是不小的。但是更多的是激情，缺乏理性的思考，缺乏真正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框架来分析他们的问题，提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案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尽管这个地方马克思主义很有激情，但实践的效果并不好，社会的问题重生，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查韦斯马杜罗所治理下的委内瑞拉的情况。那么马克思在苏东是什么情况呢？苏东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今天已经苏东巨变了。马克思主义在苏东的传奇止步于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列宁之后没有第二个列宁主义了。斯大林没有斯大林主义，只有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后来就更加了，甚至最后远离了马克思主义，走向了反马克思主义，到了戈尔巴乔夫。马克思主义在古越朝老这四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呢？总体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古巴，在老挝，在朝鲜，它是滞后于今天这个时代的，所以这几个国家发展也不太好。在越南总体情况稍好一些，真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好的就是在中国，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似乎是找到了真正的精神的故乡。马克思诞生200周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以最隆重的礼遇纪念了这位千年第一思想家。2018年的5月5号，在人民大会堂，几千人聚集一堂，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一生的伟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肯定。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呢，在全世界恐怕也没有第二人能够享受到如此崇高的礼遇，在中国是如此，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恐怕也是如此。马克思对中国很重要，所以我们才会以这么高的礼遇来纪念他。所以为什么马克思在中国活出了这么人生的新高度呢？找到了他真正的精神故乡呢？这是第四个总书记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跟中国文化结合得好？为什么结合得好？总书记在20大报告的回答是，因为具备了2个条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具备历史基础、群众基础。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片土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2大基础。所谓历史基础，就是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跟马克思相契合。所谓群众基础，就是我们亿万万老百姓拥护、接受马克思

斯的主张，认可马克思的这一套理论建构、国家建构和制度的建构的逻辑。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两个基础，具备了这两个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能发展得好。梁漱溟先生啊，有一个论述，他说中国社会在向资本主义发展上，过去几千年是长期孜孜不前的，但是到了晚近几十年向着共产主义走去的时候，健步前进。确实是如此，我们在往资本主义的方向走，你看君主立宪呢，辛亥革命啊，总统制、多党制，走了几十年走不动，磕磕碰碰三座大山始终压在头顶上。但是当我们向共产主义方向走的时候，健步前进。日本的沟口雄三先生说，社会主义机制对于中国来说，它不是什么外来的东西，它就是土生土长之物。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它是土生土长的。张大年先生有一段话，我可以认为是对这个论断的一个注脚。张大年先生这么说，我们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我们的文化中间有着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讲得很好，也比较全面。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就在我们这里生根呢？可以说是根深蒂固，长成了一棵又一棵的参天大树。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今天的总书记的思想，你看看，一棵又一棵的参天大树，根深蒂固啊。但是你看，在俄国的土壤里面长出了一棵列宁主义这棵大树，此后就长不出。在亚非拉，在其他的地方很难长出一棵像模像样的苍天大树，能够真正为这个国家遮阴挡雨的。比如张大年先生讲的很多个方面都有道理，我简单的举一个例子，无神论的传统。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着无神论传统的国家，那马克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家呢？他是无神论的，他在《黑格尔法治与批判导言》中间就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我们要消灭宗教。我们为什么需要宗教？是因为这个现实的世界充满了苦难，只有在宗教给我们承诺的世界中间，我们才能找到未来的希望和的美好的承诺。这种承诺在哪里呢？在极乐世界，在天堂，在彼岸，在来世，在来生。这就是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我们中国90%以上的人都没有一神教的信仰，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发展出成熟的一神教。这个马克思的无神论的传统有高度契合了。马克思跟孔夫子对话，在郭沫若的这个《马克思进文庙》这篇文章里面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说啊，我们应当探求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存要怎样才能够达到最高的幸福。我是站在这个世间说这个世间的话，我跟很多的宗教家、玄学家是不一样的，他们所承诺的最高的幸福在来世，在彼岸，在极乐世界。而我是要求通过人民的奋斗，通过阶级的斗争，实现人类的解放，使得我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们能在现实的生活中间能够一天比一天更美好、更幸福。学生听到了马上就回答，这个学生是子路，他说是的呀，我夫子，我们孔夫子也是这样的，我夫子也是注重利用后生之道的人。

子最注重民生呢。所以说啊，天地之大德曰深的呀。孔夫子回答，我们的出发点是完全相同的，就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完全相同的，我们都追求此岸世界的幸福，都追求现世的幸福，我们不去承诺，不去幻想那种来世的东西，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这是马克思跟我们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一点，我们都是入世的文化而不是出世的文化。马克思在中国找到了归乡的路。艾思基曾经说，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间早就有着社会主义的种子，这个种子不是马克思来到了中国才播下的，是我们自己的土壤中间本来就有的。毛泽东说，我们历朝历代有大小规模不同的农民革命斗争，它的性质当然与现在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我们几千年农民革命很多，他们为什么搞革命啊？因为生活不下去，主要的生活资料掌握在地主的手上，他们租种地主的田来种植，他的收成一半要交给地主，剩下一小半要交给国家，最后剩下20%左右的收成才能留给自己。我们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着双手种出来的粮食，在没有化肥，在没有杂交水稻，在没有袁隆平，在没有科技的年代，在没有农业机械化设备的条件下，我们能够种多少田，能够有多少收成呢？这些收成遇到了天灾，遇到了旱灾等等，恐怕这个收成就有可能颗粒无收啊。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我们过去都没有解决温饱的问题，饿死人在每个年代都存在，只不过有的时候比较普遍，有的时候比较局部一些。所以我们大大小小的农民革命斗争是时刻在爆发，能够写入中国历史教科书的那都是大的农民革命，那个小的被及时镇压了的恐怕都进入不了历史教科书。但是我们的农民革命为什么能搞得起来呢？靠什么把农民给团结起来搞革命呢？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往往是打着这样一些旗号：等贵贱、均贫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耕者有其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钱同使、有衣同穿，打着这样一些革命的口号把农民团结起来，一起来搞革命。因为不搞革命死路一条，搞革命说不定还有一条生路，这就是中国农民革命此起彼伏的原因。这些农民革命的他们的这些口号、这些价值追求、这些目标，与马克思的奋斗目标，与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它有某种相似之处。比如等贵贱、均贫富，等贵贱就是消灭剥削、消灭不平等，均贫富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啊。耕者有其田就是消灭地主的所有制、消灭私有制，是不是？他们的这些主张、这些追求跟马克思的追求确实有某种契合之处，但是他们只是原始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因为他们没有找到真正实现他们目标的现实道路，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恐怕也难以找到这样的现实道路。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原始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的农民革命，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登上了中国的革命的舞台，领导中国革命的运动。他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但是他的革命的主体仍然是农民，因为中国是个农业社会，我们的人口结构决定了我们革命的队伍绝大多数90%以上都来自于农业、农村、农民。
这样一支农民的队伍在我们共产党的手上，带着那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有了无产阶级的政党来领导。我们领导中国的这支农民的队伍走上革命的道路，我们靠什么？我们同样也有类似的主张。毛主席领那支队伍准备攻打长沙，发现敌我的势力的对比太大，打不下来，走中心城市革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所以在浏阳的文家市，在今天的里仁学校那里呀，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做出了文家市转兵的重大决定。在那个地方还留下了六个大字，今天仍然历历在目，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土豪分田地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最为成功的一句广告语，把整个中国的农民给动员起来了。所以从浏阳文家市出发，后来上了井冈山，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民倒向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边。此后根据地像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这个浙赣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川黔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陕甘宁根据地，在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有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为什么会出现呢？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势力那么单薄，我们被蒋介石千里追杀，蒋介石的力量、国民党的力量那么大，为什么农民倒向了我们一边？因为我们给农民带来的希望，打土豪分田地。在延安局部执政的时候，我们依然推进了土地革命。1947年，我们在延安就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分到了农民。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1950年的7月份，中国第一部土地法就颁布施行了。在那个法中间就规定了中国要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集体的土地所有制，解决了老百姓千百年来所追求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归农民所有、集体所有的这么一个千年夙愿。所以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成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解决了土地问题，解决了土地问题啊。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后来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中国为什么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呢？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中间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提供了我们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它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绝的价值观念是融通的。关于这一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间所蕴含的这种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不仅我们中国人发现了这一点，最早发现这一点的恐怕就是第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本人。1849年，德国的传教士郭思立从中国回到了德国，带回去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一些社情民意。在当时郭思立传回的这么一些信息中间，马克思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信息，就是中国的文化是不一样的。马克思在1850年写的一篇诗篇中间是这么写的，他说中国造访的平民指出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由此马克思预言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马克思从郭思立带回的信息得出了这样一些基本的结论。当然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中国社会主义跟毛主席所说的原始社会主义跟总书记所说的朴素的社会主义恐怕都是同一个意思，他不是说当时的中国已经出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元素，不是的。但是我们老百姓的追求，我们那种等贵贱均贫富跟着有其田的追求，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正是因为这种元素，
在广大的亿万的老百姓中间是根深蒂固的。所以马克思将他的革命主张，将他的理论主张带到中国来的时候，我们中国的亿万老百姓是接受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具备了很重要的两个基础，一个就是历史基础，一个就是群众基础。这是总书记回答的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结合有什么意义？总书记讲，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马克思主义跟中华悠久传统的文化相结合，使得我们今天的道路、我们的制度具备了千年的文化底蕴，具备了深厚的文化滋养。我们搞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搞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们搞的单一制的国家形式，我们搞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如果没有大一统的文化，没有这种四千五千年的这种大一统的文化基因的支撑，没有老百姓的强大的这种民意的支撑，这一套制度在中国要走得这么稳这么好，恐怕难度也是要大得多。所以这个结合筑牢了我们的道路和制度的根基，也打开了我们理论创新的空间，巩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当我们的理论创新放到五千年的文化时空中间来推进的时候，我们的文化资源无比丰厚，我们的文化底气无比强大。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是具有强大的底气的。因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浸润了中国文化这个元素的马克思主义，通过两个结合巩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西方来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会不会导致我们思想的依附和文化的殖民呢？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把这个从西方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变成了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可以这么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它不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一个话怎么理解？我想说呀，10+14+13+6，这个它蕴含了一个体系，但它本身不是说这个体系就是这么概括。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总书记的思想的体系理解为这四个板块简单的相加，四个板块简单相加来理解体系是有偏差的。但是这四个板块是我们对这个体系的内容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的一种理解和把握。所以今天呢，我就不详细的展开10个明确、14个坚持、13个方面成就他们各自的内容，因为这几个板块他们的内部的交叉比较多。今天我主要是以2023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学习纲要》它的结构设计为基本依据，来简单的分析总书记这一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总体结构和它的内在逻辑。根据2023版学习纲要它的篇章结构的布局，我们大体可以分为这么四个基本的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总书记思想的一些管总的方面，包括这总的原则、总的要求。这一个板块对应的是学习纲要的1章到4章。第二个板块是学习纲要的5章到13章，主要回答的问题是总书记思想他要回答的新时代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规划和战略部署，就怎么来治理这个国家，这个战略规划、战略部署是怎么样的。学习纲要用了这么5到13章共9章的篇幅来展开。总书记思想的第三个板块
就是我们新时代建

适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什么样的战略支撑和保障？这个对应的是《学习纲要》的第14章到第17章，总共4章。最后一个板块就是总书记思想，他所贯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主要就讲了《学习纲要》的最后的那一章，6个必须坚持。那么下面再简单的对这4个板块做一些基本的简单的展开。总书记思想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些关总的东西大概有这么3个关键词。第一，党的领导，领导力量，这是回答政治保证的问题。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间非常明确的一个理论判断，也是18大以来我们取得历史成就、发生历史变革的最根本的政治保证。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就是理论主题，回答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往哪里去的问题。学习纲要的第2章和第3章回答了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我们举的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的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要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目标。所以举旗定向的问题在总书记的思想中间是非常明确的，是贯穿整个理论各个方面全部内容的，是贯穿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的。第3个关键词就是根本立场，回答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这是贯穿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根红线，也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根红线。人民立场，我们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的政治建设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我们的文化建设要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我们的社会建设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的哪一项工作都不能背离人民立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判断一个国家、判断一个政党、判断一个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看一条就是看他的价值立场，他是不是站在老百姓一边，他是不是站在最大多数人一边。所以你看，我们总书记在7一讲话中间，我们的第3个历史决议以及我们修订的党章都有这么一句话，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绝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利益我们是代表不了的，我们也是不代表的，这就是我们鲜明的立场，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重要的一条底线，这是不能破的。那么人民立场是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马克思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回答，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国家才算真正的人民立场呢？马克思从2个维度来进行了展开。第一个维度，我们的人民立场体现在要为人民最近的利益而斗争。在马克思那个年代，最近的利益是什么？是大家吃不饱、工作时间太长了、工资太低了，所以要起义、要罢工、要斗争、要缩短劳动时间、要提高收入、要改善工作条件。

包括德国 CDC 啊，纺织工人的起义，包括里昂纺织工人的起义，都有这样一些诉求。但是仅仅达到了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人民立场最终的表现，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能够当家做主的国家，资本不再主导一切，资本不再宰制劳动，不再统治人民，相反，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体。所以马克思对人民立场的一个终极的回答就是，劳动权获得了支配资本的权利，劳动宰制资本，领导资本，资本服务劳动，服务人民，而不是资本主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叫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因为它的资本逻辑，资本统治一切，资本能够统治这个国家，控制这个国家的政治命脉、经济命脉，资本能够俘获政府，裹挟权力，左右上层建筑，操控社会的重大议题，操控国家的命脉，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绝不允许到这一步。几十年来我们进行了改革开放，我们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但是我们中国的国民经济命脉、国家安全的命脉、国计民生的命脉始终掌握在人民的手中，以及掌握在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手中。在这些关乎国家命脉的重要领域、关键部门、要害行业，绝不能由个人来掌控，更不能由外资来掌控。因为资本一旦掌控了国家的命脉，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我们的经济基础是由这些外国资本或者私人资本来搭建的，来奠基的。在这样一个经济基础之上，它就构筑不起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利益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掌握在谁的手中，上层建筑也就代表谁的利益。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坚持人民立场，既要达到马克思所说的为老百姓最近的利益而斗争，侵犯老百姓利益的事我们不允许发生，拖欠老百姓工资的事我们不允许发生等等，我们要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他的就业、他的民生、他的教育、他的医疗，我们要关注。但是更重要的，最终的，我们要始终保持这个人民对国家命脉的掌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动摇，坚持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民营经济大发展不会伤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要它不掌控国家的命脉。所以我们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这是第一个关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些总的原则、总的方向、总的要求。总书记思想的科学体系的第二块最为庞大，内容非常之多，思想博大精深。那么在这里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呢？总书记是怎么谋划和部署的呢？大体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战略安排，回答我们怎么实现我们的阶段性目标，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五位一体，回答总体布局的问题。那么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里面包括五大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五大建设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里面总书记对每一个方面的建设都有一系列系统完整的论述。我们今天有的概括为思想，有的概括为论述。

比如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那么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这两个领域，我们现在概括为习近平相关的论述。不管是思想还是论述，都有一整套系统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五个方面是我们党中央治国理政所要抓的面上的工作，除了抓面上的工作，还有重点的工作。重点是什么？这是第三个关键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书记讲，这是根据我们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表现所凸显出来的四项重点工作。这四项工作在今天表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项重点工作，每一项工作总书记都有一系列论述，有的已经形成了理论体系啊，比如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还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等等。那么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的关系我们也看得比较清楚了。总体布局主要是面上的布局，统筹推进五大建设，而战略布局主要是重点的工作的谋划，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所以这两大布局它就是点面结合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啊。这是今天我们党中央治国理政所要抓的几项这个重大工作主要的战略规划和部署。这是总书记思想的第二个大的板块。第三个大的板块，新时代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需要什么样的支撑和保障呢？这里面又有四个关键词。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首先需要安全保障，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论述也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统筹各个重点领域的安全，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走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我们现在对国家安全的领域涉及到几十个方面，很多方面都涉及到国家安全，我们要以总体性的思维来谋划、来部署、来统筹国家安全。那么在这里面最重要的首要的安全，总是讲是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是第一位的。没有政治的、政权的安全，没有制度的安全，没有意识形态的安全，恐怕其他的安全也会灰灰烟灭。所以今天我们首要的要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这是第一个关键词。第二个关键词，强军。回到军事保障的问题，坚持习近平强军思想，分三步走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改写世界经济版图、政治版图、改写世界格局的。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复兴对世界的影响太大，如何捍卫我们发展和复兴的权利，如何保障我们的民族复兴的进程不被西方势力所终止、中断，我们必须具备止战的能力，必须具备打赢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坚持习近平强军思想，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世界大国地位的交替在过去的历史上大概有十多次，绝大多数都是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未来整个二十一世纪，中美两个大国它的地位极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在这样一个地位交替的重大时间节点，
我们如何确保世界的安全，如何确保大国之间的和平，恐怕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具备止战的能力。美国作为世界的守城大国，歇斯底里，不计代价，无所不用其极，试图阻止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他会不惜一切手段，乃至军事手段，而我们要维系中国发展的权利，保障中国的复兴进程，我们也就必须要具备止战的能力。这是第二个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统一战略。回到祖国统一的问题，如何维护香港澳门一国两制长期繁荣稳定，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的条件。总所以讲，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必然要求。在这里总是也有很多重大的论断和重要的观点，比如我们对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进一步明确了。什么叫一国两制？过去我们讲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长期不变，这就是一国两制。这是在80年代，一国两制尚停留在理论上，我们对一国两制内涵的认识。当一国两制真正落地以后，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发现这个理论还有进一步的空间。特别是香港回归以来，内部出现的港独势力在美西方的操控下越做越大，他们忘记了两制前面的一国，强调两制，忽略一国，两制由此甚至走向两国，公然成立了港独组织，推动香港自决。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明确了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一国两制核心是在一国，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一国派生的两制，两制必须服从于一国。这是我们今年的一国两制概念内涵的推进。总书记提出了中央全面管制权、爱国的治港原则，抵定了香港的局面，推动香港由难到治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香港回归以后，基本法的23条立法始终没有落地，延续了20多年，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是一个法律的空白，所以在香港从事港独运动，分裂祖国，分裂

那么怎么解决香港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书记提出了全面管制权、爱国者治港这两个重大原则。全面管制权的提出标志着中央治港的思路思维发生了重要的调整。过去我们治理香港更多的是一种特区思维，今天我们注入了地方思维。全面管制权的提出不是对香港高度自治权的侵袭取代，全面管制权与高度自治权并行不悖，相互补充。我们的全面管制权是指中央对于香港所有的管制权力要全面行使，主动谋划。比如我们中央对香港具有维护安全的权利、驻军的权利、外交的权利，啊，这个制定基本法、增加基本法附件的权利，啊，任免香港的主要官员的权利，进行香港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设计调整改革的权利等等等等，这是中央的四权。在这个四权里面，我们坚持全面管制权。全面管制权的落地主要是以香港国安法的制定为标志。2019年的修例风波催生了2020年6月份的港版国安法的落地。港版国安法的制定标志着中央全面管制权正式在香港得到了有效的实施。港版国安法对于香港由难到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里面有两条重要的思路，特别是我们设立了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这标志着178年以来中央政府第一次对香港行使治理权利。还有爱国者治港原则。爱国者治港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过去港人治港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爱国者治港，只有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才能进入香港的管制团队，进入香港的上层建筑，管制香港，这就是爱国者治港。这也是由于在实践中间提出来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香港回国20多年来，我们发现在香港的管制团队里边，不管是政府、司法还是立法会里边，都有一些不拥护一国两制、不效忠基本法、不认可自己是中国人、不爱国的人进入了。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爱国者治港原则，修订了香港的两个选举条例，将不爱国的人排除在香港管制团队之外，确立爱国者治港的原则。这两大原则的落地推动了香港由难到治，进入到由治及兴的这么一个转折点。总书记也提出了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为谋划祖国的统一做出了战略规划和部署。第四个关键词，外交方略，回答国际环境的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好的国际环境，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如何在这个大变局的时间关口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建设一个公平和正义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人类命共同体，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我们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根本增选。这是总书记思想的第三个板块。第四个板块贯穿总书记思想全部内容的一个精髓，就是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方法论。六个必须坚持，就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方法论贯穿了总书记的全部著作，贯穿了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贯穿了新时代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的全部过程，贯穿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部内容，是这一思想的精髓。就是我们这一思想啊，最精华的部分就表现在这六条。可以

说，把握了这六条，掌握了这六条，我们也就从总体上把握了总书记的思想的精髓要义。我们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工作中间落实了这六条，坚持了这六条，就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为指导。这六条对于党中央治国理政，对于我们完成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历史伟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对于总书记这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呢，我想根据学习纲要2023版这个版本，我们大体可以从这么四个方面四个板块来把握它的基本结构和内在的逻辑啊。当然对于总书记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从党中央从党代会的报告一锤定音来给予界定，现在仍然在过程中，现在还在研究。至于哪一次党大会最终对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逻辑框架给出一个清晰的界定，我们有待于以后的党大会再来回答这个问题。今天这一思想还在发展之中每天每时每刻这一思想都会注入新的时代内容。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子鹤。上节课给大家分享了短视频账号定位的方向，这节课给大家分享短视频账号定位的细节。账号定位的细节，我们要做好四步。第一步，起名字，一个好名字价值百万。第二步，做图像，强化辨识度。第三步，叫写简介，通过简介强化你的人设，强化你的卖点。第四步，封面图，设计一个好的封面图就是你的最佳广告位。先看第一个，取名字。什么是好名字？在我看来啊，有几点很重要。第一，朗朗上口，把它读出来能不能很顺溜。第二，要好记，能够让别人看一次听一次就能记得住。第三，能够注册成版权商标和域名，尤其第三点啊，我们一定要重视。很多网红在爆火之后发现自己的名字被别人注册了，很可惜。我常说，名字是最短的内容，好名字自带流量。那短视频账号如何取个好名字呢？有三个原则。第一个，与你账号定位相关，不相关的名字再好听再好笑再朗朗上口你不要用。第二，朗朗上口好记，不要用生僻字或者是繁体字。第三，能够让别人一看就懂，一看就知道你是干嘛的。但是要弱营销，营销属性太强，容易引起用户的反感，容易引起用户的逃避。给大家分享四个取名字的方法。第一个，直接用你自己的真名或者花名，比如说李子鹤、张雪峰，这种方法是为了强化个人的人设，全网统一用这一个名字。大家去搜你的时候，不同的平台、不同的名、不同的领域都可以找到你。线上和线下统一用一个名字，缺点就是如果你的名字不好记，或者是你的名字里面本身就有生僻字，最好要起一个花名。很多明星都是花名、艺名，比如说成龙的真实名字叫做陈港生，苏普商的名字叫做房世龙，成龙就是一个艺名。但是成龙这个名字朗朗上口，一下子就让别人记住，这其实就是一个好名。二，名字加品类。举个例子，我有个学员是卖多肉的，他的花名叫做香香，单纯叫做香香的人太多了，没有辨识度怎么办？名字加品类，哎，直接就取名香香多肉。香香有很多，卖多肉的人也有很多，但是香香多肉哎只有一个，

这个就是名字，这个名字辨识度了就很强。那同样的案例，比如说秋叶 PPT， 秋叶是保密 ，PPT 是做的赛道类目，叫名字加类目，对吧？秋叶 PPT， 夏书厨房，罗红摄影，都是采用同样的方法，你一看就懂，一看就知道它是干嘛。第三，叫做名字加职业，比如说摄影师李小龙，开快车的张学友，厨师长可乐。我们拿开快车的张学友来讲，开快车是职业，张学友是他的网名艺名，因为张学友本身就是一个歌星，容易好记。但是开快车的张学友只有一个。其实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一看名字，哎，就知道你是做什么的。不仅如此，还利于用户的搜索。比如说我想找摄影师，哎，我就会在抖音搜索摄影师，这个时候你的名字上面有摄影师这个关键词，就更加容易让别人搜到你。第四，叫地域加类目或者加昵称。给大家举个例子，青岛烤肠大叔唐健，你看地域对吧，青岛烤肠是他所做的产品，大叔是他给自己的标签，唐健是他的真名，青岛烤肠大叔一看就知道他干嘛。北京吃喝玩乐，哦，你一看这个账号就是分享北京的吃喝玩乐，一下就记住了。那上海东哥二手车对吧，东哥二手车，东哥是他的昵称，二手车是他做的赛道，上海是地域，一下子也记住了。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地域加名字加什么品类，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聚焦本地，利用用户的搜索。那如果你是做的同城生意，建议一定要加上地域，便于用户更好的去识别你。那如何设计短视频账号的头像呢？给大家四个原则：第一个，职业化；第二，辨识度；第三，背景要简单；第四，最好和日常出镜的形象是一致的。举个例子，小田姑娘这个账号，小田姑娘就是根据人设设计的形象，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姑娘，手里拿着菌菇，背景也是菌菇，她日常在短视频出镜的形象也是两个羊角辫，甚至她直播间出现的其他主播也是两个羊角辫，是不是一种辨识度呢？那我是一名职业讲师，我的头像一定是穿西装打领带，不管哪个场合只要需要我的形象照，一定是统一的一张照片，这个其实就是职业化。那如何写一个好的短视频账号的简介呢？给大家两个原则：第一，强化人设和你所做的类目；第二，塑造权威。举个例子，小田姑娘的账号有四点：一，小田姑娘是95后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二，贵州姑娘远嫁给福建小伙创业的爱情故事；三，来自菌菇之乡的各类各样的菌菇环保；四，把希望带进农村，把产品带出去，愿意为乡村振兴尽一份力。那看完以上的四点，你有什么感受？是不是一下子对小田姑娘有了了解？有故事，有产品，有情怀，这样的简介直接强化了她的人设，更容易建立她和用户之间的信任。那我的简介，抖音数字学堂签约讲师，这叫塑造权威；巨量创意认证讲师，服务项目培训咨询操盘授课请提前预约。我的简介在塑造权威，讲我的服务项目，看了我简介有兴趣的人自然就会联系我。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在简介里增加自己的直播时间，只要你的直播时间是固定的，建议增加直播的时间给你的直播间引流，比如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直播。哦，如果是喜欢你的粉丝看到你的简介里面这样写，那他到点就会到你的直播间去看你的直播。封面图，如何设计一个好的封面图呢？封面图的设计啊，首先要明确封面图的作用是干啥，那个就是强化人设。封面图就是你自己的广告位。一个好的封面图啊，有两个原则：第一，强化你的人设，给你自己进行加分；第二，塑造信任，增加转化。给大家举个例子，东方甄选，那是抖音头部的一个账号，它的封面图就是放了一个俞敏洪老师的头像，一个动漫的头像，一个漫画的头像，非常有亲切感。同时加了8个大字：鲜美生活，琳琅满目。哦，在我这里可以买生活的各种吃的喝的用的，对吧？我的产品很丰富，这就是它的卖点。
那头像就是在塑造信任。一开始东方证券没有火的时候，那因为有俞敏洪老师的头像，给他带来很多俞敏洪老师的粉丝。那其实他八个字就是什么，在讲自己的特色和自己的卖点。封面图还有一种方法，直接放上你的产品场景，其实就像小田姑娘站在大山里的菌菇面前，不需要太多的语言，一张图片就够了，塑造信任，增加转化，效果非常明显。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各个图片的尺寸，大家在设计的时候啊可以注意一下。比如说抖音头像就是一个正方形，400×400的就 OK。 那抖音个人封面图是1125×633。最后呢，给大家做个小小的总结，一，名字是最短的内容，一眼就让用户记住，一下子就看懂，是标准。中关村财经梁宁，知名的产品经理，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名字是最短的咒语。大家听完这句话有什么感受？名字一定要什么朗朗上口，好记，不断的被别人什么去叫去使用，一下子就能记住，这个是一个核心的标准。二，简介就是你分享什么，给用户一个关注的理由。三，封面图其实就是你的广告位，和你的简介形成互补。第四，头像建议真人出镜拍摄，做到职业化，增强你的辨识力。你日常的形象是什么样的，那在头像里面就采用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0: 天都在跟木偶打交道，因为每天来上班都是在摸这个木偶。
1: 他可以两手演不一样的木偶，而且是完全不一样的行当，比如说一手是女角，一手是男的，然后又自己唱自己配音。
0: 经过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哈，能这样一直坚持下来，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有喜欢。1、2、3，现在就是每隔几年都有招收一批新的木偶学员。我觉得还是要让他们多了解、多认识、多接触，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喜欢上我们这种古老传统的东西。
2: 布袋木偶戏流行于闽南地区，在福建晋江它还有一个更加形象的称呼，叫做掌中木偶戏，即木偶在演员的手中完成艺术表演。听上去很简单，但其实全程躲在舞台后方的演员是要运用木偶不同的立姿、头姿、手姿、步姿，塑造内心活动的偶然的形象，并结合对话和演唱来展现木偶戏的故事情节，这对演员的要求非常的高。而真正厉害的演员是可以双手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一心多用，呼应自如，足见其难度和演员的功力。
3: 在晋江市区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里，蔡美娜正在戏台上练习着传统剧目《翻婆弄》。这是一出极具南派木偶特色的剧目，表演时长十来分钟，角色却只有两个。舞台道具看似简单，但是从头到尾只有蔡美娜一个人在演绎。
0: 对于一个演员来讲呢，是难度比较大，一个人要操纵两个就是一手是旦角，另外一手是丑角，然后在表演的同时还要同时配音唱念。
3: 性格迥异的一丑一旦在蔡美娜手中有了生命，一人同时设两角，这是南派掌中木偶高难度的演出形式。从12岁开始学艺至今，蔡美娜在艺术道路上孜孜以求，不懈进取，练就了双手同时各演一个角色的绝活。
0: 就唱念表演要同时同步完成，这个需要就是一定的这个基础跟功底。
3: 37岁的蔡美娜是。

0: 国家二级演员，和掌中木偶打交道已经有25年了。他师从表演艺术大师李伯芬，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演出。24岁便获得了金狮奖中青年木偶技艺大赛最高奖的金奖。和老一辈木偶演员不同的是，学生时代蔡美娜还参加了福建省艺术学校泉州分校木偶班的专业培训，不但学习木偶操作技巧，她还注重个人文化修养的提升。
1: 作为一名演员嘛，哈，你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你对角色的理解，对剧本的这个理解，也要你的文化程度来支撑。你没文化程度，你对剧本、对角色的这个理解程度就不会高。

0: 所以刚刚在舞台上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也好，唱歌也好，但是其实都是你一个人操控的。
1: 对对对，就是我一个人来完成刚才这个。
0: 他们的声音都不一样的呀。
1: 不一样是我自己来独立完成的，所以我要进行这个对这个男生的训练，
0: 就是他的声音要比较的
1: 浑厚一点，
0: 对对对对，要
1: 浑厚一点，
0: 女生要就
1: 妖娆细致一点，
0: 细腻一点，
1: 细腻一点，对。
0: 哇，所以就是他，而且他们的整个的手法是不一样的嘛，因为刚刚你有训练学生，就整个的手指，他们的这个如果是年轻人走路是什么样子的，动作什么样的，如果是老人家或者是县官那种走路都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每一个行当每一个走路的这个姿态手指功都是不一样的，
0: 都是不一样的。
1: 比如说这个旦角还旦角走路，他的手指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哈，就是旦角嘛。好，
0: 下面这裙子还会有点摇摆的是吧？
1: 就是主要是这个头部啦，哈，比较妖娆这个感觉啦，哈。那这个丑角就是
0: 这样，
1: 活跃一点哈。
0: 真的吗？而且我能试试吗？就是我们这几个五个指头在这里面是怎么分工的？
1: 手指是这样分配的。这个食指是头部，靠近头部里面，然后中指、无名指还有小指啊是右手这个胳膊。
0: 哦，我知道了。刚刚你在训练学生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分成三个部分。
1: 对对对。
0: 在运动。
1: 然后大拇指是
0: 左手，
1: 然后左右手就是这两边手指来操纵。这个是头部，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要把这个食指跟中指拉开。然后再做一些手指功的练习。
0: 那我来试一下。
1: 来，
0: 这样就可以了，是吧？
1: 还不错，拍手鼓掌，大家好。
0: 所以就是这个上手很快，但是你真正要就是要学会的话是很难的，
1: 对，就是
0: 其实包括就是手腕的力量，是吧？
1: 对，手腕手指一个支撑的力量了哈。然后就是要怎样去分配每一个手指要做哪一个动作，这个要做到点子上，
0: 嘿，对。
1: 走路的时候，这个你头部手。跟脚，演员的这个本身脚也要，
0: 本身也要动起来，
1: 对，也要动起来，
0: 全身都要动起来，
1: 其实上下要人偶合一，协调起来。
2: 蔡美娜一人双偶的表演形式展现了极高的个人艺术修养，她对艺术的追求还表现在对道具细节上的讲究。
0: 像你都是要戴手套的是吗？
1: 这个手套是为了防止这个手会出汗。
0: 是。
1: 我们如果这个套久了手会出汗，然后在里面这个就是有一个动作哈，有一个动作这个手要反手，就是钻木偶。你如果手出汗了
0: 会
1: 粘住，就是不好做这个动作转圈哈。有几个动作转圈的哈，然后过来过去这个有转的，里面会灵活一点操纵。

0: 起来会比较方便。
1: 而且你戴的袖套是不一样的颜色呢。
0: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木偶的这个裙子或者裤子啊，因为会穿它，对，要跟它的颜色搭配，统一起来，然后才不会穿帮。这样。
1: 而且你还穿的高跟鞋。
0: 对，高跟鞋。
1: 就是因为配合这个舞台。
0: 对，因为两手举起来哈，这个高度就有限制了。你如果不穿高一点呢，两个偶的这个高度就不够高，水平线就不够高。
1: 因为本身就是，其实对你们这项表演来说，举着已经挺累了，然后还要穿着高跟鞋的话，就更累了。
2: 蔡美娜从事的掌中木偶戏，又称为布袋戏，其源头可追溯至近代。它的地域文化特征明显，行当角色分工细致，木偶头雕刻，形神兼备，表演细致逼真传神。2005年，晋江布袋木偶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0: 跟戏曲演员有一点差别的就是，我们学习的其实比他们还要多啊。而且我们比较间接性，不那么直接性的表演，我们还要通过手指来间接的操作木偶，来体现我们内心的感情，要表现在手指尖上，这个是一个很间接的表演形式。
2: 如今蔡美娜不但自己在艺术的道路上继续更加深入的研究，而且她还带着许多喜爱掌中木偶的90后学生一起探究这项传统的艺术。
0: 你这边要看到这个棍子捅过来了，要这样抓住，动作要明显。
2: 拍摄当天，蔡美娜给学生们排练的是儿童木偶剧《公鸡兔子斗狐狸》，这是一出将要进校园给孩子们表演的现代木偶剧。这部剧利用了许多现代的科技手段，形式轻松活泼，内容有教育意义。
0: 是我们每一年呢都有开展几十场的这个公益性惠民演出，就在我们这个本地，就是木偶戏进校园啊，进基层、进社区啊，下乡演出啊，开展一些公益性的惠民演出。这个主要也是想推广我们这个木偶艺术，推广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让这个就是多一些人能有机会看到木偶戏，能来了解我们这个。
2: 就算是表演形式相对简单的儿童剧，蔡美娜依然没有放松对学生们基本功的要求，每日必练的手指功给木偶的操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不同角色搭配不同手指的姿势，每一个姿势手指展开的程度以及展现的角色特点都需要反复练习。
3: 因为毕竟像我们平常的那个手指头有的人打开的时候那个开的程度不一样，就像我们也是一样子，像刚才练功前的扯指都就是不亚于劈叉的那一种疼痛感。
0: 手指功要先这个压手啊，劈指啊，然后练一练这个手指上的这个操纵的一些动作，基本的一些走路动作、手势动作啊，这些要先练，就是我们所谓的手指操啊，这个要练上起码一年啊，差不多有这样一年的一个基础。
2: 灵活的手指技艺是一名木偶演员的灵魂，技艺的日渐娴熟需要的是多年坚持不懈的练习。除此之外，用闽南话唱念也是掌中木偶演员的必修课，
0: 然后再慢慢的学习这个木偶的各行当的这个套路的表演，比如深行的一些科布身段表演，还有旦角、丑角啊，各个行当，还有学习开档，手上才有力度，所以这些都是逐渐的一步一步的这样。
2: 现在晋江市不但在艺术学校开始了木偶培训班，而且在木偶传承中心给喜爱木偶艺术的年轻人提供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
0: 古老传统的东西还是很有魅力的，只是他们没有去发现，要怎样让他们去发现了解，然后产生喜欢，那么他们就会自然而然有这个心来继承这个主业。
2: 在传授技艺的过程中，蔡美娜对木偶艺术的执着追求感染着许多年轻的学生，大家都希望掌中木偶表演技艺能够继续焕发新生。
3: 其实很多老前辈都还在为这一项事业努力，毕竟这是一个那个传统嘛，这是一个传统。然后包括现在，我们也有在想说要如何让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这个传统戏，让它继续传承下去。所以我觉得我们年轻的一代更要去为这个去找多想一些。
1: 三尺戏台展掌中技艺，四行八角搬筋骨传奇。木偶戏最让人惊喜的地方，就是用双手可以撑起一台戏，而一台戏却又能集中地展现木偶的雕刻艺术、演员的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唱腔艺术的风采。作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晋江掌中木偶戏，有自己的木偶剧团、剧院、展示中心，有固定的演出、对外的交流、新剧的创作，还有新生代的培养。相信在未来也会有更多像蔡美娜一样喜爱木偶戏的演员，把这项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

0: 今年是赵一曼烈士牺牲90周年，牺牲前他留下一封家书，有如跨越时空的深情呼唤。
1: 外婆，赵一曼就是太奶奶对吗？
2: 是的，孩子。奶奶，您离开90年了，我们每天都在想着您，念着您。

0: 你是谁？奶奶，我不是你奶奶，我是抗联战士赵一曼，你认错人了。
1: 没认错，您原名叫李坤泰，您的孩子小名叫宁儿，为了赶走日本鬼子，您把他寄养在亲戚家，孤身一人来到了东北。 宁儿，是我的父亲，我是您的孙女陈红，真的是我的孙女。他们都说我长得像您，奶奶，我好想您。
0: 孩子，快坐下。您的伤口还疼吗？一想到您被敌人拷打折磨，我们的心就在滴血。不疼了，孩子。 敌人只能伤害我的身体，却不能动摇我的信仰。快说说你吧，孩子，你在哪儿出生的？你的父亲看到我的信了吗？他恨不恨我当年丢下了他？爸爸每天都在想您，想您啊。他找了您很久很久，
1: 直到他快30岁，才知道那个英雄赵一曼就是他妈妈。
0: 我可怜的宁儿，他知道真相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坐了好远的火车，去到您牺牲的地方，把您留下的信，一个字一个字亲手抄了回来。他始终教育我们，要向您学习，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意义的人。奶奶，对不起你爸爸，没能陪他长大。 孩子，你现在过得怎么样？我们都过得很好，很幸福。我67岁了，都当了外婆了，一定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孩子，你是革命者的后代，要始终爱国爱党，更要教育好子女，做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奶奶，我会的。 我会把您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也会把咱们的红色家风传承下去。奶奶，您看。

天亮了，外面就是您和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新中国了，真美呀、啊！我真自豪，多么可爱的祖国！孩子们，请你们一定把它守护好，建设好。奶奶，我带着全家来看您了。您是为新中国而牺牲的，祖国和人民从未忘记您。如今山河无恙，家国安宁，您安息吧。

0: 爸说，家是五个满满的书柜，妈妈说，书是通往世界的窗。
1: 我们问，书里到底藏着什么？为什么能让爸妈的眼里总有光？
2: 孩子，这些书里藏着民族的记忆和英雄的呼吸，他们用生命铸就了今日中国的脊梁。作为一名教师，我不仅在学校教书，更要把这颗爱国的心种在我们的家里，让它生根。

0: 芽，长成支撑你们的梁。
1: 孩子，书里有一座不灭的灯塔，它照耀着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的传家宝不是金银，正是这一本本泛黄的书，他们告诉我，读书和当兵是人生最好的修行，这是我一个退役老兵最深的感悟。在我们家中，千余册藏书是精神的沃土，在我身后，5.7万册赠书是行动的回答。成立爱国拥军促进会，组建红星老兵宣讲团，就是要让爱国主义的旗帜在每一颗心中飘扬。书就是我们家的家风，它润物无声，却让我们明理、感恩、立志向。
0: 所以我们不怕磨破嘴皮，要把永远的9岁讲到1587场，让更多的小朋友记住，今天的幸福是用怎样稚嫩却坚定的肩膀扛起。
2: 所以我要学好每一个字，读好每一本书，像爸爸那样把好习惯、好家风传给身边每一个人。
1: 以书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我们愿做一颗火种，把爱国拥军书香传扎的故事讲给1000个人、10000个人听，让红色的基因在血脉里永远奔流。
3: 少年志，则国志；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4: 这就是书香中国，一缕墨香传家风，万卷诗书铸国魂。今天我们在书声朗朗中茁壮成长，明天我们为伟大的祖国续写新的不朽的华章。
5: 从刚才的朗诵当中啊，我们也了解到贾大哥是一名退役军人。那么从您退役之后到现在这么多年，一直不停地向军营、向学校、向社区捐赠了数以万计的爱国主义教育丛书，而且呢经常参加红色故事宣讲，同时呢也发起成立了霍尔勒市爱国拥军促进会，成为了最美朗读者等等等等。贾大哥，您真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应该向您学习。
6: 今天能来到这里，代表我们家庭讲述家庭故事，非常激动。我也带来了我们家的传家宝，
5: 我们
6: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5: 哇，我们来看看贾大哥家的传家宝是什么。
6: 这本书就是在我当年参军入伍时，我的父亲送给我的。他在扉页上写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一直视若珍宝，珍藏到现在。在边疆服役的岁月里，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虽然我现在因公负伤退出现役，但这句话更让我明白了，身体残疾了，我还可以为国家做一些别的有用的事情。我要用知识、用信念，讲好喀拉昆仑精神，培养祖国的下一代。
7: 在我们家中，最温暖的时刻，就是我们一家人在晚饭过后一起读红色家书的故事。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会问我为什么要舍小家为大家。我们呢总会告诉他们，没有国家的安定团结，哪来小家的幸福温馨。
8: 很多人叫我阿医生，但在家我有更重要的身份，我是马一诺的丈夫，是2个孩子的父亲，是岳母的女婿。我永远记得那个傍晚，他刚做完担当手术，脸色苍白地拿着注射文件坐立不安。我一看就明白了，他想去又放不下家。我没等他开口就说，孙俪需要你，你就去。

0: 家里的事交给我他守护，我才真正体会到他日常的辛苦。瘫痪在床上的岳母每天要擦洗按摩慰问，有时候我刚给岳母按摩到一半，医院的急救电话就响了，我只能拜托邻居帮忙照看一会儿，抓起外套就往医院冲，说不累是假的，但一想到他在村里为乡亲们奔波，我这点累就算不了什么，因为我愿意做他战士的那座山，永远拖着他为他的梦想保驾护航。
1: 他总说他是我身后的山，可他不知道他是我生命里永远亮着的那盏灯。驻村那一年是我人生中最充实也最愧疚的时光，记得和左舍的羊群第一次遭遇雨情，我挤得整夜睡不着，在电话里忍不住哭了出来，他一句埋怨都没有，反而利用宝贵的休息时间咨询了畜牧站的朋友，把防治办法和用药剂量一条一条编辑成长长的短信发给我。你们知道吗？看着那满屏的文字，我仿佛看到他傲红的双眼。那一刻，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的身后有座山，我的前方有盏灯。还有我母亲的事儿，九年三千多个日日夜夜，我作为亲生女儿，有时都会因为反复的劳累而感到无助。可她一个女婿从来没有过一次不耐烦。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个男人就是我可以用一生去依靠和守护的港湾。他这盏灯不仅照亮我回家的路，更照亮了我的心。他让我相信我所有的坚持都有意义，我所有的付出都有人懂得。因为他，我才真正明白爱真的可以创造奇迹。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马伊努尔姐姐，这位是阿里木江大哥。我们都知道阿里木江大哥和马伊努尔姐姐培养了两个非常优秀的女儿。那么大女儿呢，因为在天津求学，没有能赶到我们活动现场，但是小棉袄给爸爸妈妈录制了一个惊喜的视频，我们来一起看大屏幕。
3: Hello， 爸爸妈妈能看得到我吗？是不是被惊喜到了？有些话想对着大家的面和你们说。爸爸，你是我人生的标杆，你救治病人时的专注，对家庭无私的奉献，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医者仁心。正因为如此，我选择学医是想成为像您这样的人。妈妈，你是我的榜样，你对工作的认真，对家庭的奉献，对姥姥九年如一日的照顾改变了我。我想成为像您这样的人，既有责任和担当，又有温暖的力量。爸爸妈妈，我想对你们说，谢谢你们用爱和言传身教来陪伴我，教会我爱。最后我想说，我永远爱你们。
2: 此时此刻想说些什么？
1: 这辈子嫁给你是我最大的福气，所有的苦都变成了甜。
2: 大哥想说些什么？
0: 我们最大的成就不是那些荣誉，而是我们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和懂得了爱的孩子。
2: 咱们家的传家宝是什么？
1: 我们家的传家宝不是一个物件，二是爱，学会爱，懂得爱。我们家有一个家训，就是相亲相爱，家和万事兴。
2: 我想这就是相亲相爱的最生动的诠释。
4: 大家好，我叫伊斯马伊琳，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本特殊的课本，这是我母亲日子古里有努斯的笔记本，这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果树种植技术，还有我们三个孩子的成长的点点滴滴。在我记忆里面，我们家最温暖的画面就是我们三个孩子趴在炕桌上写作业，而我母亲就坐在我们旁边，像一个最认真的学生一样，在我们用过的本子背面写写画画。那些歪歪扭扭的汉字

0: 对她这个只读过初中的农村妇女来说，就像攀越一座高山一样。但她总是对我们讲，学习就像光，只要追着光跑，黑暗就追不上你。我没有读够的书，你们要替我读下去。为了供我们上学，爸妈种了30亩的果树，冬天剪枝，妈妈冻裂的手上常常流着鲜血，夏天除草，汗水把妈妈的衣服浸透了一遍又一遍。但是不管多累，每天晚上她都会检查我们的作业。还记得姐姐收到内高班录取通知书那天，母亲哭了，父亲用力地拥抱了我们每一个人。他说，不要害怕分开，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团圆。你们走出去了，我们这个家就更大了。正是这种彼此的支撑，互为荣耀的爱，让我们全家创造了我们全村的骄傲。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内高班，三个孩子都成了对国家有用的大学生。而如今姐姐成了大学老师，我投身基层事业，妹妹继续深造她的科技梦。如果有人问我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一家的命运，我会坚定地对她讲，是知识，但更多的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那份相亲相爱的力量。她让母亲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她让父亲甘愿做我们最沉默的基石，它让我们全家深刻认识到，爱不是彼此凝望，而是一起望向同一个美好的未来。一盏灯可以点亮另一盏灯，而我们全家愿做那一片星星等海，照亮彼此，也映照出家乡更美的明天。
1: 日子孤立妈妈，知道您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啊，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能完成学业。但是呢，您培养了三个非常优秀的孩子，他们都成为了您的骄傲，不仅是您的骄傲，也是全村的骄傲，咱们新疆的骄傲。想问问您，一定特别自豪吧？
2: 看着孩子们的也个个考上大学，对我比自己上学还高兴，
1: 比自己上学还高兴。我们看到妈妈手中捧了一个相框，这个是咱家传家宝吗？
0: 对，这是我们的传家宝，这是我妈妈经常对我们讲的一句话。后来妇联鼓励我们家训上墙，我们就把它凝练成八个字：仁爱传家，知识信家，然后就把它挂到了墙上，每天都能看到，这也是我们的家训。
1: 我想这八个字的家训也带给你的力量。那么我也知道你毕业之后啊，没有选择留在北京，而是义无反顾地返回了家乡。我想您的这个决定也是和妈妈有关，和家庭有关，对不对？
0: 对，妈妈用她的青春点亮了我们的路，现正所谓爱是双向奔赴嘛。现在我也长大了，也该成为妈妈的依靠了。
1: 谢谢，这就是我们爱的力量。
3: 米然，
4: 明明是孤立先抢了我的笔，老师却只批评了我。
5: 今天咱们家小米然，我记不小啊。
3: 就是。
5: 不过你这个火烧的不是个地方。
3: 对，
4: 爷爷，你都不问清楚就说我。
5: 你这个孩子越来越调皮了。
3: 好了好了，有天大的事情啊，先吃点东西再说嘛。来来来，坐啊。哎呀，阿布多，你能不能让孩子喘喘气呀？
5: 哎，这孩子啊。米然，来，孩子，爷爷给你说个事儿。你太爷爷当年是个木匠，当年他在咱们村里盖小学时，他带的土地把房梁削剥了，然后你太爷爷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他给

0: 拆了，然后又重做了。他为了这个事儿，还赔了3月的工钱。
1: 这不就亏大了吗？
0: 他说，良心就像馕坑的火，要一直和得亮堂堂的。
2: 你爷爷年轻时啊，我们家邻居羊丢了，他呀在戈壁滩上找了2天2夜，回来时呀他的嘴唇都起了泡，我呀给他熬奶茶喝呀，他都不肯喝。来来来，米然，你呀就像爷爷一样特别犟得很。来，
3: 爷爷好，奶奶好。米然，我可以进来吗？你来干什么？
4: 来，进来，孩子，进来。
2: 米然，
0: 米然，你对客人咋这样的态度呢？
2: 小顾里，
3: 米然，今天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抢你的笔，也不该撒谎，这是我给你买的笔，送给你。
1: 现在知道错了，早上你在学校可不是这样的。
0: 哎，米然，
2: 快去，
0: 过来，孩子，
2: 快
0: 过来。小狐狸啊，你能来就像凉了的馕坑里添了一个新差，不过火要慢慢烧，
2: 对，
0: 心要慢慢暖，对不对呀？
5: 对，爷爷。
0: 哎，好孩子，好孩子，来过来。你们俩就像要揉的火当中加了个胶膜，会让面团发得更好。
2: 对，
0: 对吗？
3: 明白了，爷爷。米然，我们不是一直是最好的朋友吗？
1: 其实我也有错，我不该推你，也不该在班上大吼。
0: 只要自己有错能改就是个好事。
2: 对，
0: 哎，我们的，哎，真棒。
6: 阿布都大叔，
7: 王老师你好。
6: 哎，我听说两个小家伙。哎，
2: 老师好。老师好。
6: 帕蒂古丽阿姨，今天又是家访的日子。
2: 哦，对，说了过来看看，
6: 你还听说两个小家伙闹矛盾了。
0: 哎，你来的真好，王老师。来，孩子们你们也过来。他们啊，我跟你说，正在学习如何把生面揉成熟面呢。
6: 我就说嘛，刚刚还在办公室听说他们吵架了，怎么转眼就和好了？
0: 小孩嘛，没办法。
3: 是爷爷说的，要像馕坑里的火，要互相添柴，不能互相泼水。
1: 还要像骨头疼，要互相缠绕，向上生长。
6: 说得太好了。
2: 好，
6: 我要给孩子们写一张特别的奖状。啊，
0: 老师会给你们写个奖状？
2: 哇，
6: 来，
2: 奖状。米然，哎，我们小姑里，
3: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2: 太好了，
0: 好家缝如囊，
2: 百柔更香，
6: 好家训如藤，
3: 愈缠愈长。

0: 立板的，还有立板的要分开，一定要保证它的正确率。
1: 高燕，一位在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顺航中转厂勤勉工作的分拣员，以及在快递行

0: 行业长达13年的职业生涯，成为了当代劳动模范。这不仅是对专业精神和勤奋工作的赞颂，也是对平凡岗位上不平凡成就的见证。
1: 回顾我这十几年一路走来，我感觉女性一定要正能量，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在平凡的工作岗位绽放不平凡的光芒。
0: 作为一名资深的快递行业工作者，

0: 2500至3000票，并且它的错分率低至0.01%，在分拣队伍中脱颖而出。
1: 干一行爱一行，我就是把力所能及的工作做到最好，没想到还能当选全国妇女代表，这更体现了国家和妇联对我们一线劳动者的重视。
0: 他不仅是技术上的佼佼者，更是团队中的榜样和带头人。导演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在任何岗位上，只要有爱心、有责任感、有追求和担当，就能够创造出非凡的成就。
2: 如果你也是外卖员、快递员、女主播等新就业群体女性，可前往辖区巾帼暖心驿站妇女微家，找到妇联组织，享受技能培训、法律维权、心理疏导、健康关爱等暖心服务。请记住，无论你奔波在哪条路上，娘家人的温暖始终在你身边。

0: 我的爷爷叫罗富林，1976年7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他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1: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两爷子都得到了这个入党50周年这个纪念。
0: 50年风雨兼程，50年初心滚烫，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镌刻着爷爷半个世纪不变的忠诚与信仰，也默默照亮着我前行的方向。
1: 我是1972年应征入伍，是72年12月份到辽宁。1976年由于自己的努力向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1980年回来的，我就退伍回来，就担任关口村支部书记。
0: 19岁从军，23岁入党，爷爷把最青春的年华献给了家国军营。1980年，他脱下军装，回到家乡，把军人的担当、党员的赤诚全部带回了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从1982年到1999年，17载春秋，爷爷扎根基层，履职尽责，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用脚步走遍村里的每一寸土地，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2: 以前很辛苦，我们上学都要跑几个小时，才天不亮地不亮才走到学校。罗书记带领我们把这条路修通，发家致富，很方便。
1: 过去的大家没得意见，那还是搞得好。
0: 我们家的红色信仰从来不是一人坚守，而是三代传承。
1: 他为人民谋生财，他为人民谋幸福。
0: 我的曾祖父罗生洲深耕乡村多年，老党龄老基层，一辈子扎根乡土为民服务。我的父亲罗贵新如今是村民小组长、党小组长，坚守乡村一线，深耕蒙顶山手工茶产业，带着乡亲们共同增收致富。
3: 我从小就受党性熏陶下长大，我爷爷是党员，爸爸是党员，他们呢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利于老百姓增收致富的事情，感动了我。我从小就立志长大之后要成为他们像他们一样的优秀的党员，所以我就不断努力。我在201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升自己，向他们学习。
0: 从曾祖父扎根乡村，到爷爷戎装归田守土为民，再到父亲接续奋斗振兴乡村，家人数

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奉献深深感染着我，也根植于我的心底。家风如灯，信仰如炬，接过接力棒，不懈奋斗，这便是我最坚定的选择。

0: 许昌城管真的做得这么好？这和我想象中的城管不一样。今天我们就一起到许昌，看看许昌城管究竟怎么样。刚来到许昌，还没见到文博城管，已经看到这里干净整洁的城市面貌，感受到浓浓的烟火气，见到了市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现在我对文博城管更加好奇了。
1: 师傅你好。
2: 啊，你好。
1: 哎，师傅，我在网络上看发的哈，夏天的时候外地人在这里卖瓜，城管又是送水又是帮忙找地方住的，这事儿您知道吗？
2: 知道知道，我是外地，我夏天也在这卖瓜。
1: 啊，你当时怎么想的要在许昌卖货呢？
2: 我也刷视频，看视频上说这个地方城管管理的比较好，然后就过来了。我记得头天来着，晚上睡觉正准备睡的，然后那个城管过来了，赶紧收东西。城管说你不用怕不用怕，你在这睡觉不安全，蚊子还多，然后给我找个地方，然后又可以停车，还有帐篷，还有水，还有电。
1: 这城管的管理真的是好有温度啊。
2: 是是是，啥土壤种的啥瓜嘛，要是成天发钱成天念，许昌也长不出一个胖东西，是吧？是吧？
1: 是，您说的有道理哈。师傅你好，您知道文博城管吗？
3: 哎，你好。哦，他听不见，是个聋哑人。
1: 大姐，您知道文博城管吗？
3: 我知道。
1: 哎，那您给我们说说文博城管到底长什么样呢？
3: 一个女的，有20多岁。
1: 20多岁啊？
3: 对对对。
1: 我看这附近没有对象，就你家自己在这儿。
3: 是啊，就俺一家人。因为也知道俺这一口是聋哑人、残疾人，还一个安排的位置。
4: 哎，老板出台了，来来来，您帮忙了。
1: 好，谢谢谢谢。一个20多岁的女城管发条视频，能有将近1000万的播放量，佩服。
5: 哎，小伙儿，问你个问题了，你知道文博城管的抖音号吗？
6: 刚刚我还刷到了。
5: 你见过这个博主没？一个20多岁的女城管。
6: 真还没见过。我们这条街经常巡视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男的。
5: 40多岁的男的？
6: 对。
5: 那他长什么样啊？
6: 就普通人那样啊。你看，哎，那不来了。
5: 一个20多岁的女的，一个40多岁的男的，这怎么可能啊？一定是有人搞错了。
1: 这怎么还会有充电桩啊？
7: 这是文博啊，找电机给俺们车来，用着安全还方便，用多少烧多少。
1: 那你快说说这个文博。
7: 那是俺队长哎，俺们都喊他朱队长，30多岁小伙子，帅着嘞。
1: 30多岁，小伙子。
5: 师傅你好，您了解文博城管吗？
8: 了解啊。
5: 您对文博城管的感觉怎么样？
8: 我纯不介意。给我找任务，搁这儿出事啊！平常接触我，说给我帮帮忙，出事儿啊！
9: 文博，领导都说了，凡是推车做生意的，都不是家庭很富裕。如果家庭很富裕的话，都不会天天卖到11点多。
1: 看来呀，网上说的都是真的。你看，整个市场被管理的是井然有序，这里的商贩呢，对他们也是真心认可。文博中队真应该点赞。可是这个文博到底是谁？今天呢，一定要找到他。
10: 嗨，
1: 你好，
10: 你在这儿？
1: 问个问题。
10: 哎，你好，
1: 您了解文博城管吗？
10: 哦，你说的是不是朱队长？
1: 是是，队长。
10: 那不，他们就在那儿，马上过来了。
1: 谢谢谢谢啊，再见。
10: 不客气。
1: 中队你好。
11: 你好你好。
1: 我终于找到您了。
11: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哎呦，你好你好
10: 你好。
1: 中队呀，能问您个问题吗？
11: 可以可以。
1: 您算不算老行啊？
11: 我可不是啥王老红人，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员，我只是干了自己的本职。

0: 工作，没有想到在网上关注率这么高。
1: 那你们为什么叫文博城管呢？
0: 因为我的名字叫文博，俺中队长命名为文博中队，但是这工作可不是我一个人干的，你就算给我三头六臂我也干不完的。俺是一个单位一体，这边是多着的，要不然我领你转转。
2: 在2013年考察中关村时留下了三个不能，让我至今都记忆犹新。不能等待，不能观望，不能懈怠，要紧紧握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如今回味其中的深意，没有十余年前的习习春风，就没有今天的破土而出。科研成果绝不是朝夕之功，北京作为科技创新中心，早布局早发力。2018年，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应运而生，两位顶级科学家饶毅和罗敏敏强强联手，一群最强大脑把握时代机遇，这才有了北脑一号的横空出世。
3: 匹配的就是在那个中央前回的内侧，就是我们这个红色的区域。
2: 2025年5月16日，北脑一号第四例脑机接口手术在北京宣武医院进行。手术前，医生们反复对于植入位置进行最后的确认。
4: 我们要把支配它运动肢体的脑功能区要准确的定位，因为按照头表的提射区，支配腿的区域在近中线。那这个区域呢，又有好多常规的蛛网膜颗粒啊，有一些大的血管从这儿走行，那就怕干扰。
2: 或许对患者而言，北脑一号就是黑暗中唯一的希望。
4: 这个患者是一个截瘫，主要是在胸八分九以下出现肢体的车祸造成的。我们想常规的话，脊髓背侧刺激的话，可以改善下肢的运动，到一定的刺激平台期呢，可能患者的运动改善就到了一个极限。我们想通过呢，用脑机的接口技术，看能不能让它再有一个新的提升。
2: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随着北脑一号的精准植入，工程师启动了信号测试，电脑屏幕上的波形微微颤抖，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这惊心动魄的生命重启，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总书记的要求：科技创新必须坚持四个面向，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坚持面向经济主战场，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坚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你看，患者损伤的大脑中嵌入的那枚芯片，正在屏幕上跳动出坚韧的电波，它仿佛提示着我们为何要坚持，我们该如何坚持。总书记曾指出，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建设，在北京三城一区的每一家实验室里，总书记的话总在默默生根发芽。这一天，一名成功植入北脑一号的患者开始了康复训练。科技创新的突破性成果，化作患者术后每一次抬起脚步时的颤动与进步。
5: 您当时是怎么受的伤啊？
6: 是车祸了，包叶性骨折，压迫神经了。后面我转到那个康复医院，完了他说你这个可能就再也站不起了。我才24岁。
5: 24岁，那正好的年纪。
6: 这受伤将近5年了，现在29吧。
5: 您现在整体的感觉恢复怎么样？
6: 注意集中的时候，是我想抬左腿就抬左腿。
5: 您想抬左腿就能抬左腿？
7: 对，这个是我们通过他脑子来想这个指令，然后把这个指令呢发给脊髓的电刺激，同时发给外骨骼，这样就实现了我们这个脑部的一个指令和我脊髓的电刺激和下肢的肌肉运动的一个联动。经过训练之后呢，患者能够更自主地使用这套系统。
8: 用腿抬腿。
5: 就是系统的判断吧。哦，我的意念是不是行使？
8: 左腿抬腿。
5: 哦，
9: 太棒了！
10: 想成功了就会把腿抬起来。
5: 然后不断的这样的正反馈，其实给患者也是一个信心，对吧？就是我能够让他动了。
7: 这脑机接口系统呢是一个双向奔赴，我们设备要适应这个患者，这个患者呢也需要通过训练来适应我们这个设备。

0: 你是英雄啊，对吧？能够一路陪伴着过来。
1: 当时医生跟我说他以后再也站不起来了，就崩溃了。但是你已经遇上了，没办法，还是要勇敢面对。
0: 这是不是在过去这几年里面每一天的生活就像是我们刚才上午所见证的？
1: 对， 对，每天都要需要我，包括他大小便这些都必须要我。
0: 我觉得他能够勇敢地面对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有他。
2: 是，
0: 是不是？我觉得从今天往后看，未来你还会流泪，一定是喜悦的泪水，因为他不断的康复。
1: 对，去年的时候生了一对双胞胎，我们从甘肃出发的时候，小孩八个多月，就把他放回老家之后，我俩就连夜上路来北京了。他以后坚持锻炼，我就争取让他以后能送小孩上学。
0: 这任务已经安排了，从幼儿园开始就得送，咱们把这个任务提前一点，好不好？所以我们北脑一号是践行了习主席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我们真的是为了健康中国的这个战略而做出了一个着实的努力。
3: 我们不仅是在修复患者的一个伤痛，更是在重启人生。
0: 重启，
3: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温暖的科技，最大的价值就是能够让不幸中有这样的万幸，能够让未来的人生，我们面对无限的可能的时候，能够勇敢地迈出那一步。
4: 很幸运，我见证了患者终于迈出的第一步，这一步走出了研究室，走出了北京科创中心，走向了临床。我相信最终也会走进千千万万患者的生活。
5: 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到百万人，希望他们能走起来，动起来，生活质量有真正的提高。要把自己的科学研究写在祖国大地上。
4: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经过十年发展，已形成全球领先的科研实力。三城一区布局下，聚集全国重点实验室145家，2.97万家高新技术企业，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较2014年呈5倍增长，连续8年蝉联自然指数科研城市，位居全球首位。创新之风习习而至，润物无声。我们常常感慨，似乎总在不经意间，大科学装置拔地而起，科研成果跃然频出。回首过往，感悟每一次播种与萌芽，这里总有风如木，雨如酥，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河北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粮食播种面积达631.6万公顷，其中以冬小麦和夏玉米的种植面积最大，其产量的总和约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92%以上。因此，河北省小麦、玉米的安全生产关系到整个河北省的粮食安全。在小麦、玉米生产中，病虫草害是影响产量的主要因素。为了保证产量，农民们一般都采用见效快的农药防治措施，对病虫草害进行防控，不仅达到了防治病虫草害的目的，而且减轻了农民劳动强度，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但是，随着农药的大量使用，对作物及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突出。
1: 我们在生产上经常看到，由于喷一些除草剂、喷一些杀虫杀菌剂，会对作物出现药害，把叶片烧了，把这个作物给抑制住了，不长了，都有。最常见的就是说玉米、小麦每年都会出现除草剂的药害。平均下来，因为除草剂的使用，对产量的损失在5%到10%之间。另外，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导致了产量损失50%，甚至70-80%的都有，啊，甚至绝收都有。
0: 如何研究出既安全又高产的植保技术，尤其是研究出针对小麦、玉米的植保措施，一直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保所专家们的心愿。2014年，河北省开始实施的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项目，对河北省农业发展提出了生态优先的技术路线。按照这一要求，专家们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和试验示范，总结出了小麦、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实现了既能防治病虫草害，又能促进作物生长，提高小麦、玉米产量品质和保护环境的目标。
1: 这项措施优选了具有高效滴毒、低残留，而且又有保健功能的新型药剂，再结合上我们一些个农益措施，在作物的不同生长期，我们进行分别的施药，形成这么一套综合的防治方案。
0: 目前，小麦、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在河北省累计推广面积已超过50万亩。专家告诉我们，这项技术之所以越来越受到农民的青睐，是因为这项技术所具备的几个突出优点。
1: 一个是保健，其次就是省工省药。这个保健呢，当然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增产，基本上就是增产呢在10%左右，省工大概省1到2次，减少农药的投入量是23%到26%。
0: 小麦、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通过采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有效地控制病虫草害的同时，不仅不会对作物产生药害，还能通过药剂的影响提升作物自身的免疫能力，延长叶片的功能期，从而提高作物产量。小麦、玉米平均每亩各增产100千克左右。由于该技术做到了对病虫草害的提前预防，一般年份能节省农药防治1至2次，每亩减少农药使用量23%至26%，节省用工1至3个，每亩地节约农药和用工成本约20元左右。那么，这集多种优点于一身的小麦、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在实际生产中该如何运用呢？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吧。专家告诉我们，选择好小麦品种是预防小麦病虫害的基础。在生产中要选用适合当地种植的优质高产抗耐病虫品种。目前生产主栽品种有寒麦11、良星99、寒6172等。 给小麦种子进行药剂包衣，预防种子和土壤传播病害，是小麦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中最重要的关键环节。种子包衣对培育壮苗、提高小麦抗病能力作用明显。种子包衣选择比虫林种子处理剂和苯甲戈菌精悬浮种衣剂两种药剂。
1: 这种包衣呢，首先它比较安全，另外呢既防虫又防病，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边还能够体现出我们说的那个保健功能。比虫林这个半种，我们通过这几年实际的这种田间示范发现，它有能够促进根部根系发达，促进分裂的作用啊，再加上葛菌精这个杀菌剂，它本身也能够使这个小麦种子能够发芽整齐，发芽的更早啊，萌发的整齐，然后根系健壮，然后促进它的苗系的健康生长。
0: 比虫林半种后，不仅可以对小麦全生育期的蚜虫起到防治作用，而且还能够对苗期根部的地下害虫起到监制的作用，减少农药防治一至两次。而苯甲戈菌精半种，一方面可以防治苗期烂子死苗，另一方面它还能减轻根腐病、全实病、蚊枯病等病害造成的缺苗断垄和枯白穗干穗等情况。一般情况下，每100千克种子用70%比虫林半种剂400至500克，和4.8%苯甲戈菌精悬浮种衣剂200至300毫升，兑水1500毫升进行包衣。包衣好的种子放置在阴凉处晾干即可播种。整地是小麦播前准备的主要技术环节，是保证苗齐、苗全、苗匀的主要基础措施之一。小麦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要求种植地块隔一年深翻一次，一般更深20至25厘米，这样不仅能够改善土壤的透气性，促进作物的生长发育，提高抗性，而且还可以破坏在土壤中越冬的杂草、病原菌和害虫的生存环境，达到减少杂草萌发、病菌出侵染源和害虫虫源的目的。专家告诉我们，种植密度过大容易造成田间育壁、通风透光不良，增加病虫害发生几率。因此播种时一定要根据种植品种特性、地块肥水条件、播种日期等因素综合考虑，控制好播种量。在适宜播期内，一般亩播种量控制在15千克左右最为适宜。小麦播种一周后就开始出苗了，但是随着麦苗的生长，麦田中出现了不少杂草。那这些杂草我们应该怎样防治呢？
1: 除草呢，我们分冬前除草和春季除草。冬前除草呢，我们主要是针对有结节麦的这个危害区，不发生结节麦的其他的草相的区域呢，一般我们在小麦拔节之前、返青以后这一段时间来喷施一些个除草剂。
0: 结节麦属于恶性杂草，繁殖快，危害重，结节麦的种子会随着不断成熟而脱落于地表，给来年小麦生产留下隐患，因此要及时防治。可在11月中旬温度达到5度以上的时候，母采用3%甲基二黄龙30毫升加配套助剂进行防治。春季防治阔叶杂草，每亩地可采用苯黄龙2甲4氯或唑草苯黄龙5克，兑水15至30千克，喷雾防治。但需要注意，一定要在拔节以前进行喷药，防止出现生育抑制或药害的情况。进入孕穗期后，由于小麦个体的增大，田间通风透光变差，湿度增大，此时麦田容易发生锈病、白粉病等病害，因此要在发病前或者发病初期及时用药防治。可在小麦挑齐后， 每亩喷施75%沃菌戊唑醇15克，或者18.7%丙环密菌酯50毫升和磷酸二氢钾100克，兑水30升进行喷雾防治。沃菌戊唑醇和丙环密菌酯都是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杀菌剂，对作物既具有杀菌防病治病效果，又具有绿叶保健功能。而在此时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对增强和延长上三叶的光合作用有显著作用，这也为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奠定了基础。小麦灌浆期是小麦产量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预防白粉病、锈病、干热风等灾害的关键时期。专家告诉我们，为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和使用次数，在防病、治虫、防干热风方面要注意一喷综防。
1: 抽穗以后在灌浆期，就是结合一喷三防，我们说这时候只需要一喷两防就行了，我们小麦蚜虫就不需要在这儿了，我们只需要防干热风，防小麦的叶部病害。而叶部病害呢，也主要就是还是小麦的白粉和锈病这两大病害。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喷这个密菌酯丙环唑，我们加一些具有抗干热风功能的叶面肥。一方面我们能够调节作物生长，一方面能够抵抗干热风，这样能保证我们这个小麦到后期落黄比较好，不会出现早衰，达到一个灌浆饱满、产量高这么一个最终的目的。
0: 一般在抽穗后7至14天，每亩可喷施18.7%丙环密菌酯70毫升、氨基酸叶面肥40毫升，来延缓叶片衰老、抗干热风、增加籽粒饱满度。需要注意的是，若在抽穗阳花期遇到阴雨天气，雨后要立即喷药防治赤霉病的发生，每亩需要加入25%晴烯菌酯200毫升。另外，在烯浆虫发生区域可以加入22%鳃虫高氯氟15毫升。看这一大片金灿灿的小麦，今年又将迎来一个丰收年。季节转换，作物交替，

0: 在祖国西南版图上，有一个镶嵌在国境线上的村庄——龙利村。它是西南边陲最底边村寨，与缅甸上邦第四特区接壤，被称为极边第一村。这里驻守着全国最贴近国界线的警务室，他们用刻在骨子里的忠诚守护着祖国的南大门。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科主讲人陈远宁。在祖国交通版图上，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从北京直通昆明，再往南止于中缅交界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打落着。这条路以昆明为界，北段称108国道，南段称昆洛公路。说起昆洛公路，它是党的光辉照边疆的历史见证。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百废待兴，党中央为尽快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的繁荣和稳定，让各族儿女过上好日子，在财经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毅然决定集全国的财力物力，同时修建康藏、青藏、昆洛三大国防干线。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建设者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朱德总司令为昆洛公路单独题词：以一往无前的精神战胜天险，打通昆洛交通，实现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昆洛公路是党中央和云南26个边疆儿女的血脉之路，现已成为连通缅甸、老挝、泰国的国际大通道。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昆洛公路的终点打落镇，那个被称为极边第一村的龙利村民小组。龙利村民小组是打落镇最底边的一个傣族村寨，与缅甸上邦第四特区接壤，经一步跨两国，一水连两界，被称为极边第一村。村内分布5块中缅界庄，是名副其实的国门第一哨。龙利村边境警务室位于寨子靠边境线的一侧，距离26号界庄仅8.2米，堪称神州大地离界庄最近的警务室。驻守在这里的是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打落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国必治边，边防工作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关系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对外工作全局，关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龙利村边境警务室的民警们，把对党忠诚的信念融入进血脉，刻印在灵魂。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是戍卫祖国南大门的钢铁长城。韩亚明是我们打落边境派出所的一名转改民警。2019年，他脱下橄榄绿，换上藏青蓝，成为中国移民管理警察队伍中的一员。身份转变，忠诚如一。在祖国西南边陲，他迅速成长为派出所案件队的尖刀力量。为维护边疆安全稳定，他主动请缨，攻克疑难案件，昼夜鏖战是常态。即便家中妻子身怀6甲，他也常常无暇顾及。这并非无情，而是因为他深知肩章所系是万家灯火，界碑所立是山河无恙。 亚明母亲走得早，远在河南老家的父亲独自生活，并患有冠心病。亚明曾多次让父亲来身边生活，但天下父母心，为了不给儿子添负担，老人固执地说，我的身体我知道没问题，坚持独自生活。作为儿子的亚明，为了能及时了解父亲的健康状态，在老家客厅安装了摄像头，他把对父亲的思念和牵挂寄托在那枚小小的摄像头里，每日通过屏幕忐忑地确认父亲的安好。这无声的凝望是硬汉心底最软的弦，承载着无尽的思念和无声的守护。然而2023年8月25日，摄像头那端陷入了沉寂，父亲的电话也无法接通。当他请邻居翻墙查看，父亲已突发心脏病，躺在冰冷的地板上，在孤独和无助中永远地离开了。那通未能接通的电话成了亚明此生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映照着忠孝自古两难全的悲壮。更令人心碎的是，刚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他却再次遭遇怀孕妻子流产的失子之痛。丧父失子的双重打击，小家的天崩塌了。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变故，他把悲痛深埋心底，将妻子接到所里安顿好，便迅速返回戍边工作中。韩亚明只是西双版纳州39个底边警务室、144个边境联防所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用忠诚担当奉献浇筑起新时代巍峨的界碑。行走在打洛镇36.5公里的边境线上，民警们常说，我们就是祖国的界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我们都要守好护好，守住了边就守住了国，守住了家。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为了防止芥庄因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而发生位移，杜绝边界争议，无论烈日炙烤还是暴雨倾盆，茫茫雨林中总能看到那抹坚毅的藏青蓝。他们用脚步丈量国境线，将边境线上的每一棵特征树、每一块标志性岩石都仔细标记，详实记录在寻边日志中。扎根云岭，以边为家，驻守雄关，以身许国。他们用行动向党和人民宣誓，
2: 戍边有我，请党放心。
3: 戍边有我，请党放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警察来自人民，心系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

0: 是公安机关的优良传统。戴安妮是全所唯一熟练掌握多民族语言的户籍女民警，一个人守着全镇20000多名各族群众的户口大事。在她的窗口，总能听见她用不同民族语言耐心解答的声音。2023年春天，她怀孕了，夫妻分居两地，所里劝她提前休产假，她却摆摆手说，窗口要是长期缺乏多民族语的民警顶岗，可就寒了乡亲们的心了。于是她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每天往返于户政大厅、边贸服务点和派出所宿舍，直到11月30日凌晨1点，突如其来的剧痛宣告孩子即将提前降临。来不及通知家人的他拨通了值班领导的电话，平静地说，教导员，我羊水破了，
1: 要生了。哦，好好，不要着急，马上过来啊，带你要生了，快快快，走。
0: 然而即便赶往最近的医院，至少需要2小时车程。
1: 帮我检查站，指挥中心呼叫，我们的同事戴安妮需要紧急送医，车辆即将到达，请立即启用紧急预案报警。
0: 为了争取时间，经过协调，同事们紧急往县城方向护送的同时，请县医院派出医护人员往打洛赶，双方双向奔赴，展开了一场和时间的赛跑。

产假未满，戴安妮就返回工作岗位，把群众的期盼挂在胸前。傣语、哈尼语、布朗语、汉语自然的切换，一句傣味十足的问候瞬间吹散乡亲们紧锁的眉梢。她用女性的柔韧在边境线上绣出了一幅幅民族团结进步之画。边关稳定，定在赢得民心；边境稳固，固在戮力同心。边疆云南的发展，始终是党中央最情长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云南考察，强调要努力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边疆儿女牢记嘱托，把固边、稳边、兴边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曾经的龙利村因为贫困，长期经受国外犯罪分子的诱惑，许多村民靠边吃边。59户人家中，23名男子因涉毒或跨境犯罪锒铛入狱。一旦有穿警服的人进村，此起彼伏的关门声就是村民对待他们的问候。转机始于那间编号226的底边警务室，它像一颗希望的种子，扎根寨心，为帮乡亲们致富，警务室组建了57名民警和群众组成的集边第一村警民护边队，培训他们从事景区保安、旅游车驾驶、解说等职业，让村民的收入从土地获取跃升至景区分红加职业工资。2022年9月，由于防疫要求，不少村民需要暂时隔离，然而家家户户精心饲养的牲畜却成了村民们心头最重的牵挂。请你们放心，家里的事儿交给我们就行。驻村民警黄琛铿锵有力的话语如同一缕春风，驱散了村民们心头的阴霾。当隔离结束的村民归来，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喜不已。不仅家畜个个膘肥体壮，连圈舍都被打扫得干净清爽。更让人感动的是，民警们还细心地为每户村民的院落做了全面消毒，连水缸里的清水都是新换的。这些警察同志真是太贴心了。村民们围坐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该如何表达谢意。有人提议送土特产，有人说要写感谢信，最后还是村支书袁丹想出了这个既朴实又别致的主意，制作一面特殊的锦旗：喂鸡顶呱呱，谢谢你们呀。这10个大字不仅道出了村民们最真挚的感激，更是村民们为我们颁发的荣誉勋章。2023年4月，在一片鞭炮声中，村民们将象征警民一家亲的龙利村第60户荣誉居民户的牌匾郑重悬挂在警务室门前。从贫困到富足，从戒备到信任，警民关系的蝶变见证着警民同心铸就的边关长城。连续5年零警情、零纠纷、零发案的记录，也诠释着治国先治边的深刻内涵。边境兴则边疆稳，边民富则边防固。
边疆儿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持续奋斗，硬是把昔日边陲苦寒地变成了今朝璀璨耀明珠的幸福村寨。巡逻在祖国南疆极边一线，回头看看边境线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和极边一线民族团结、产业兴旺、生活富足、生态秀美的壮丽画卷，能时刻感受到戍边的荣耀和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忠诚。

河北省禹县白乐镇惠子里村村史馆定期维护工作，镇村两级都各

0: 外重视，展厅面积不大却格外庄重。村治是国史的细胞，这个小村庄曾发生的历史事件是晋察冀边区红色革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1: 四十年跟学校这边讲当时也讲多次。
0: 多年来，刘占琴一直从事革命老区发展史和禹县地方志的编撰工作。本着实事求是、严谨准确的原则，考证近百年的历史痕迹，回望九十多年前那些峥嵘岁月，星火燎原，曙光出现。
1: 说到禹县的当时，特别是禹县建党时期的历史，我们必然要讲好革命老前辈张叔的故事。张叔1901年生于禹县南几集村，1927年北师大毕业以后，他在学校的时候啊就加入了共青团，当年就转入了中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后来他1927年毕业以后，他分配到北京第三中学任教，当时他是一面教书一面秘密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的1月份，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张叔回到禹县就任教育局长，把马列主义第一次的传入到禹县，为禹县和全国培养了200多名革命干部。1929年的7月，王自成、姚洪甫和刘敬斋组成了中共禹县第一个党小组。1930年的8月份，张叔同志给北平市委提建议，把禹县的姚洪甫、刘敬斋还有方兴武、赵正忠调到北平。刘自才又介绍这个赵正忠和方兴武入了党，又重建了禹县的党小组。32年春天，北平市的一个市委这个认为这个禹县建党条件已经成熟，让这个方兴武为向导，带着这个薛孝文还有一个刘伯若来到禹县任教，秘密地从事建党工作。到5月份，在薛孝文的主持下，在西汉营西南的短网友秘密召开了禹县工委的成立大会，成立了中共禹县工作委员会。
2: 提汉两件，今年是西武的项目，这个周飞林的项目。
3: 这个就是以前咱们那个一大，禹县一大在就在这个地方开的会，就是修旧如旧的那种方式，还得维持那个原状那个。
0: 斑驳的墙皮，历经风雨沧桑的屋檐，一盘土炕，这个普通的北方古民居，见证了时代的变迁。1933年3月，中共禹县工作委员会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在这里召开，杨普泽、方兴武、赵振中等20人，代表禹县40名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秘密参加这次会议。会议总结工作，检视问题，一致决定，要深入农村，吸收贫苦农民加入中国共产党。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工委，选举杨普泽为县工委书记，邹家甫为县工委副书记，方兴武

0: 赵振中、阮伯生、李大愚、贺子俊为县工委委员，县工委下设组织、宣传、联络机构，分别由邹家福、沈善公、赵振中、阮伯生和方兴武负责，贺子俊为交通联络员。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共与县党组织走向成熟，揭开新的一页。
1: 于县这个第一次党代会之前，北平市的党组织掌中于县的这个党组织保守和关门主义，这个注重点放在这个党组织老在学校和知识分子当中，对于县这个党组织提出了批评，应该是迅速的转移，要转移到农村，建农村这个党支部，在农村发展党员。北平市委对于县党组织的成立和发展，说是也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0: 会议决定创办于县工委刊物《光明之路》，以宣传党的主张、方针、政策和马列主义，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揭露国民党腐朽本质。
2: 他们就是秘密参加了这个北京市的反帝同盟大会，会议结束以后，也是北京市党组织的原名啊，为于县反帝同盟大会或者于县总工、于县工委啊，购买了一台游泳机啊，意思是给他们拿游泳机回去啊，继续从事啥革命的宣传啊，鼓舞民众啊，追求解放。到时候呢，于县工委决定编辑出版于县工委的机关本，就叫《光明之路》。第二个决定就是，我父亲家里进行编辑、游泳、开发等等一系列工作，到此开始学习的一个游泳机。实际上啊，这是要火种，所以于县的革命形势就是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到了咱们的据点了，上了在大南山这一块啊，那么就在边缘地区先行召开啊。这个那时候人家是说是去逮捕呀、去揍你呀、去抓你呀，这朋友还有的朋友投了完了钻到大山里，他走不得了。
1: 光明之路啊，他在这个学校、在知识分子当中，在这个各个支部里边，还有这个农村党员里边，他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0: 光明之路传播的革命思想，在知识教育界和广大农民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和反响。在禹县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不断发展，先后在十个村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两个月内党员就发展到了100多名。为保证农民的切身利益，县工委在全县范围组织反帝抗捐大同盟，领导农民、手工业者积极起来斗争。中共河北前县工委得知这一消息后，专门派革命先驱王纯一赶赴禹县指导工作，各级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农民踊跃参加，盟员很快遍布农村，发展到500多人。有不少村镇的农民和当局税捐机构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白乐镇农民借几日砸毁税务局的过柴秤，踢翻了他们的过粮斗，抗捐风暴席卷全县。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迫使日军撤离禹县，调往山西。1937年10月，杨成武率八路军115师独立团挺进察南，一个多月攻克城镇10余座，开辟了以禹县、涞源、广陵、灵丘为中心的察南抗日根据地。
1: 正是1937年12月26日，杨成武带着部队光复了禹县，在县里边开两千人大会， 讲这个抗日的这个重要性，动员这个全民抗日。杨成武的部队当时是来禹县三大任务，第一个是扩军，第二个就是祭枪，再一个就是募捐。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的广泛动员，禹县就有4000名禹县儿女参军。从禹县祭枪祭了多少？祭了1500次，为这个抗日的部队啊，捐这个10万英腰。这杨成武来的时候是个独立团，赶走的时候实际是个独立师了。赶到11月的日本鬼子第二次进驻禹县啊，入侵禹县的时候，我们的部队赶紧撤了，因为这个力量这个对比是悬殊，所以说你有时好多是新兵，所以说提前撤走了，撤到南山，在那儿搞这个集训。集训了一段时间以后，禹县的这个党政干部有200多名分配到其他地方开辟这个抗日根据地，有一部分又派回到禹县重建这个党组织。
0: 禹县大南山，东西100公里，南北纵深30公里，东依小五台，西平北岳衡山，地势险要。86年前，这里建立了察南第一块抗日根据地，而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23日，奉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特委指示，中共禹县委员会和禹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禹县大南山王喜洞村成立，并组建了抗日游击大队，这在当时是张家口区域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斗争。
1: 发动了好多这个残难，叫日本鬼子攻进来了。攻进来以后，在街里边见人就杀，他们都是冒着很大的危险啊，参加革命工作。所以说，当时禹县的这个抗日斗争这个形势是非常惨烈的。
2: 据我父亲说啊，姚婆子夫妇在南山打游击的时候，这个生孩子了，生了着急了啊，没有女队员，就是男游击队员来去给他，来去接送这个事儿，过着这个遍体淋漓的生活。今天日本鬼子来了，都怀着孩子，或者是抱着孩子走别处去了。第二个孩子叫个啥？廖千里，就是已经在怀这个孩子的时候呢，在这个打游击过程，在这个转移的过程，整整算了一下，走了2000里地，所以两个孩子的虽然这些年也很有意义。
0: 历经苦难，不忘初心。禹县的革命先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在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浴血奋战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0年8月，配合涞灵战役，禹县游击大队攻陷敌军8个据点，攻破敌人的工仓、粮盐组合，夺得了大批粮物，将70余个村庄的百姓从敌人的铁蹄下解救出来。解放战争期间，全县青壮年应征入伍者达4478人。1948年3月24日，禹县地方武装积极配合杨罗岗兵团4纵队，彻底歼灭了国民党在禹县的驻军，使禹县得到了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同志们陆续离开了禹县，奔赴祖国建设的各个岗位，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如今，惠子里村这一方小小的院落，依然保持着红色旧址的简朴与宁静，它见证了老区人民爱党信党、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博大胸怀。 不屈不挠，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顽强斗志，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科学态度，雨水情深，生死相依的光荣传统。

0: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重家教，守家训，正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前，中央档案馆推出老一辈革命家的家教家风展，依托馆藏红色珍档，讲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家教家风故事。毛泽东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的堂妹毛泽建、妻子杨开慧、弟弟毛泽潭和毛泽民、侄子毛楚雄、长子毛岸英共六位亲人为了革命事业光荣牺牲，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一生，贡献一切，却给自己定下三条原则：念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
1: 1949年10月，毛岸英收到表舅向三立的一封信，信中转达了毛岸英的亲戚希望在长沙谋取一官半职的想法。对此，毛岸英回信说，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有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
0: 此外，亲戚中要求给予救济和照顾的信件还有许多，毛泽东都是让当地按政策办，不要搞特殊。陈玉英早年曾在毛泽东家里做帮工，很是得力。1957年5月，陈玉英的女儿孙燕面临升学，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准备报考音乐类学校，看主席能不能写信向学校打听下要考哪些科目。
1: 6月8日，毛泽东在给孙燕的信中写道，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300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后来孙燕通过努力考上了中南音乐专科学校。
0: 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人民是毛泽东一生最深厚的情感寄托，在亲情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之间，他始终保持着清醒头脑，为全党做出了表率，堪称典范。同为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也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定下10条家规，严禁亲属搞特权。1963年，周恩来分2次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做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报告，系统阐述了过好思想观、政治观、社会观、亲属观、生活观的道理。讲到过亲属观时，周恩来认为关键在于不受亲属的影响，不做以权谋私的事情。
2: 想要做这个亲属观，反倒国亲，他背对我就赞成，不背对我就反对。
3: 周恩来是过好五官的典范。江苏淮安是周恩来的出生地，新中国成立后，淮安县委几次想修缮周恩来老家的房屋，建立纪念馆，周恩来都坚决反对。信中一再提出不要引人参观他家房屋，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0: 1968年夏，周恩来的侄女周秉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赴内蒙古插队落户。2年后，周秉鉴申请参军，获得批准。1971年元旦，穿上军装的周秉鉴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北京，向伯父周恩来汇报情况。
3: 周恩来却说，你参军虽然合乎手续，但挑上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经过周恩来的耐心

0: 作，周秉鉴返回内蒙古继续工作。此后他扎根内蒙古近30年，始终与牧区群众打成一片。
1: 周恩来谆谆教导亲属，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这体现了周恩来对晚辈的严管和厚爱，核心是绝不搞特殊，绝不想特权，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
2: 7月1日晚上大致是11点多钟，那个时候呢，总理已经是弥留之际，我们好些人就围在他的床边，他一抬头，他看见我，吴大夫，需要你的地方很多，我这儿没什么事，你去吧，他们需要你。他在那种情况，他想的还是别人，并没想自己。
1: 周恩来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连骨灰也不让保留，撒进了祖国的江海大地。他无私奉献、淡泊名利的崇高精神境界，虽已跨越数十年的时光，仍然令人动容。刘少奇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卓著功勋，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光辉榜样。早在1939年，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强调，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他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新中国成立时，刘少奇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的姐姐刘少仪家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按照政策，不但要给农民减租，还要退还租户的押金。他写信向刘少奇抱怨了此事。
3: 1950年5月，刘少奇给刘少仪回信，教育他要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说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后来刘少仪听从刘少奇的劝告，当了一辈子农民，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
1: 刘少奇在亲人面前公私分明，不别亲疏，为共产党人的亲情观做了最好的诠释。1959年国庆节期间，刘少奇专门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并说，不要以为你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靠沾我的光提高不了你的觉悟。在刘少奇的要求下，儿子刘允斌毅然从苏联回国，主动申请扎根在中国西北的戈壁滩，负责热核燃料的研究。女儿刘爱琴推迟入党转正时间，主动响应国家号召到内蒙古接受锻炼。刘少奇是子女的慈父，更是他们的严师，自食其力和报效祖国，这是刘少奇对家人最大的期待。朱德，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缔造者之一，开国元帅，他早年为寻找救国之路，毅然抛弃高官厚禄，万里寻党。他戎马一生，为国舍家，被誉为永远的红司令。
0: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曾给四川老家寄去3封家书，除询问家人近十年的情况外，还希望家人上前线抗日，说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绝不宜来我处，如遇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一个月后，朱德的外甥许明阳从家乡来到部队。
1: 战争年代，朱德保持着普通义兵的本色，和平时期他虽然身居高位，但依然克勤克俭，把勤俭持家的美德作为家风传给后辈。他常说，孩子们要自力更生，要接班，不要接官。1963年12月26日，朱德给儿子朱琦、儿媳赵丽萍题词，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天下之本在家，家教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律己治家实践中形成的红色家风，为共产党员廉洁齐家树立了典范。这是中国共产党。

0: 旧干部前往东北，加强党组织的力量。赵一曼，这位从四川宜宾走进白山黑水的女战士，就是这批干部中的杰出代表。今天我们透过电影《赵一曼》，回望她用生命书写的抗联传奇。1932年秋，赵一曼来到哈尔滨，在满洲总工会任职。他抓住伪满宪兵殴打电车售票员的事件，带领上千工人游行罢工，最终迫使日伪当局妥协，这让东北人民看到了团结反抗的力量。1934年春，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赵一曼被派往诸河，也就是现在的上志市，任特派委员，后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1934年九月，赵一曼率领部队遇上一批从中马城逃出的幸存者，赵一曼迅速把细菌战的细节报告给赵尚志，传递给共产国际。这是731部队的暴行首次被曝光于世界。1935年秋，赵一曼与团长王惠同留守诸河，带领二团、三团牵制敌军。面对敌人的三光、毕淑式围剿，他把部队化整为零，依托山林与百姓的掩护，一次次成功牵制了敌人。群众的拥护是东北抗联的根基，哪怕在最艰苦的时刻，乡亲们也会冒着风险给部队送粮、传情报。1935年11月15日，春秋岭突围中，赵一曼率战士殿后掩护，因受伤后失血过多而昏迷，不幸被捕，在狱中半年多，酷刑没能摧毁半点他的意志和信仰。在医院治疗时，赵一曼仍不忘宣传抗日，并争取到护士与看守的帮助，成功脱逃。可惜在接近游击区时再次被捕。
1: 死了的是尽了责任，我们活着的就更好地战斗下去。
0: 1936年8月2日，敌人把赵一曼押往诸河。临行前，赵一曼留下遗书，字里行间满是为国牺牲的决绝和对后代的期许。赵一曼践行了对信仰的忠诚，他和东北抗联战士一道，用血肉之躯筑长城，彰显了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气。

0: 有些地方你第一眼看去想逃离，但当你真正扎下根来，便会流连忘返。在得知即将担任山前杨庄村驻村第一书记的时候，黄凯哥心里是激动的，也是期待的。
1: 一定要履行政治责任，把乡村振兴工作做好。
2: 放心吧，领导，保证完成任务。
0: 激动是因为他要在广阔农村的热土上大显身手，为乡村振兴贡献出自己的洪荒之力了。期待是因为他可以暂离城市喧嚣，奔向诗与远方了。那里有山有水，更有风土人情。闲暇之余，品一品天然美食，看一看自然风光，感受一下田园生活，多是一件美事。事实是在抵达山前杨庄村的当天，他便已经开始想念厂里了。这里确实没有机器的轰鸣，但一下子和这么多人火热交流，对一个社恐的人来说如同火烤。这里确实有山有水，

0: 也有情意，但山不够清秀，水不够清澈，人倒是很青涩。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事事件件都让他一个头两个大。黄凯歌变得比在场里更沉默了，虽然嘴上沉默，但黄凯歌的脑子和脚都没闲着。在他看来，他之所以能成为厂里动力设备生产组织运维的行家里手，是因为他对每一台设备都了如指掌。而驻村工作之所以出现如今的被动局面，是因为他先前对村里的了解只有文字和图片。于是他实打实地把村里的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水沟、每一段路、每一户人家都走了一遍，并把了解到的情况一一记录、归类、分析。在耗费了三双鞋、一条裤子、几十张草纸、数不清多少根头发之后，黄凯歌谱写出了山前杨庄村的振兴狂想曲。第一步就是把荒山变成宝山，让村民富起来。可望着山上遗留的工业碎石和贫瘠的土地，黄凯歌第一次感觉到这座山实打实地压在了他的肩上、心上。但黄凯歌相信，再难走的路都能靠热情和坚持打通。经过几番奔走和一场场真诚的沟通，黄凯歌如愿从高校和农科院请来了专家。在反复论证下，最终敲定了大红袍花椒种植项目，并拿到了企业帮扶资金。正当他带着这份喜悦准备一展拳脚的时候，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1: 黄书记，你出去考察了，种花椒可以不可以？咱村这个效益啥样？
2: 那前两天都是我自己开的，家里是给我下帮手的。
3: 这种来种豆的，这种那些花椒咋种啊？
4: 山上连井都没有，这浇地咋浇？
5: 这个困难啊，确实有。但是咱作为党员干部，就得有那么股冲劲儿，带着老百姓一起冲。我相信，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0: 慷慨激昂后的黄凯歌彻底豁了出去，从社恐进化成了社牛。政策讲解、基地调研、技术指导、市场对接，他都亲力亲为。为了解决山地浇水难题，黄凯歌更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提出了在顶部山坡打井的疯狂方案，并全程参与从设计规划到埋管铺管的每一个环节，超预期完成了220米深水井及覆盖式灌溉系统，实现了花椒种植基地灌溉全覆盖。一个300多亩的大红袍花椒种植基地，迅速在这座荒山上燃起一片片红火的希望。
2: 黄书记，一看咱这花椒长得多漂亮！
6: 哎，今年市场价还收入不少。
5: 是。
0: 这片火红的希望，也点燃了黄凯歌干事创业的热情。在他的规划带动以及厂里的支持下，山前杨庄村一举填补了产业的空缺，形成了村南瓜菜大棚，村北林果采摘，村东冷链物流，村西农产品加工的产业布局。不仅解决了产业问题，黄凯歌还成了村里名副其实的水专家。花椒浇灌的是滚滚而来的致富活水，整治生活污水，疏通沟渠，造出了让人神清气爽的生态美水。最厉害的是，它引水入户，让居民都能喝上清爽甘甜的幸福甜水。当然，黄书记也收获了村民的大拇指和一身汗水。他如同一个陀螺，不知疲倦地四处奔波，安路灯、装电脑、筹建广场、 医疗室、日间照料中心，直到感觉身体被掏空，他才意识到个人力量的局限性。分身乏术的黄凯歌灵光乍现，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好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的力量。不能干不干群众看，要干不灵群众硬，众人拾柴火焰高。村庄靠群众，群众靠发动，在他的感召和带动下，常理结对共建的21个党支部，村两委成员牵头挂帅组建的6支志愿者服务队，村民推选的49名护长，留守妇女组成的4组一队，纷纷荡起涟漪，如同一汪汪活水，汇聚成一条文明的自流河，流向山前杨庄村的各个角落，涤荡着人居环境蝶变，净化着乡风民风，将获得感、幸福感无声地润进村民群众心田。一个山清水秀、登陆通明、文明和谐、老有所养、幼有所长的美丽乡村新画卷徐徐展开。当村民沉浸在这份喜悦当中，黄凯歌已经开始筹划下一步的方向。在这场青春奋斗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里，黄凯歌用山一般的担当、水一般的柔情，改造着这里的山，净化着这里的水，感化着这里的人。山前杨庄人也正奋力书写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喜悦，他们紧紧依靠，就像山依着水，水靠着山，共奏振兴与繁荣的交响。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袁鑫。今天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与发展趋势。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经历了人口上面的两大变化，一是死亡率不断的下降，导致的结果就是长寿化；另一方面，生育率也在不断的下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少子化。那么按照人口规律发展，少子化和长寿化并行的长期结果就是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可以说，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交汇是百年未有之人口大变局当中的最大的灰犀牛，也就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这二者交织联动，会引发人口全要素与经济社会变化的交织，将贯穿于

整个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全过程，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关于人口发展问题，一直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大提出来，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那么在这个议题之下，提出来了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同时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发展老龄产业和老龄事业。那么这两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是要提振生育率，那么生育率已经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呢，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那生育率是未来变动的一个主要的方面，同时呢，生育率也是决定未来国家人口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而人口老龄化呢，是一个确定性的因素，现在的老人是60年以前出生依然健在的人，那么今天出生的人60年以后才会变成老人。所以说老龄化我们只能坦然地去适应和应对。那么半年之后呢，在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了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那么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是指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人力资源。那么党的20届3中全会上面一共部署了60项重大任务，其中第46项是健全人口发展支持与服务体系。那么在这个体系的论述当中呢，实际上他提到了一少、一中、一老三大问题。那么少的也就是指生出来的孩子，国家要想方设法帮助你抚养，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那么一中呢，就是要在生育支持政策上面、生育友好环境方面要加强力度，那么使青中年人敢生、愿意生、能生。那么一老呢，就是要完善养老保障体制，让老年人老有所安。那么在2024年的11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署名文章《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他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判断是这样子的：随着经济社会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人口减量发展，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着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人口问题的人口形势的这样一个判断，实际上呢，是对我们未来的人口发展以及应对少子化和长寿化以及老龄化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的一个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对人口形势的这样一个判断，实际上为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及少子化和长寿化提供了一个战略指引。那么第一部分呢，我想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基本的概念和背景，这样为科学认识人口老龄化奠定一个基本的理论基础。那么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这在中国未来发展的过程当中将是两个最显著的人口发展趋势。人口老龄化它就是指总人口当中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所占比重不断升高的一个人口动态变化的现象。而人口的负增长呢，对于一个封闭性的人口来说，一旦死亡人口超过了出生人口，人口总量开始减少，
比方说像中国有14亿人，我们的国际移民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么人口的增减主要由死亡人口和出生人口来决定。但是对于一个开放性的人口，比方说像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都市，那么还要考虑到迁移和流动。那么也就是说，死亡人口加上迁出人口超过了出生人口加上迁入人口，常住人口呈现出减少的趋势，这个被称之为人口的负增长。那么实际上呢，在决定人口变化的核心要素当中，主要是三个变量。第一个，人怎么来的，生育。那么生育率下降，这是整个人类现在面临的一个大的趋势，只不过是在生育率下降的这样一个赛道上面，有的国家起步早一点，有的国家起步晚一点，有的国家下降的速度快一点，有的国家下降的速度慢一点，有的国家下降是弯道走，有的国家是直线走。但是呢，总体上来说，全世界的生育率都在下降，但是呢，所处的阶段不同。生育率的下降必然导致出生人口的减少，那么在人口年龄结构底部的年轻人口数量就会缩减。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死亡，人怎么没的。那么死亡率的下降，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死亡率下降，寿命延长，那么这样呢，就处在人口年龄结构顶端的人就会增加，那么年轻人减少，老年人增加，这就是人口老龄化。当然它还受到一个第三个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迁移和流动。那么迁移人口的主体，它应该是就业人口，年轻人和中年人。那么迁移人口，它对迁出地来说，它会加速迁出地的老龄化，减少人口。那么对迁入地来说呢，它会减轻迁入地的老龄化，并增加劳动力人口。那么如果你放眼全球去看，人类正在经历长寿化和少子化的大变局。从预期寿命来看，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就是在30岁左右，发达国家高一点，发展中国家低一点。那么工业革命启动了人类寿命延长的开关，到今天为止，全球平均预期寿命是73岁左右，发达国家接近80岁，发展中国家72岁。那么就连非洲预期寿命也达到了60岁以上。那么如果你再去看人口的生育率，我们用总和生育率来表达。那么总和生育率的意思呢，大致相当于平均每个妇女生育了几个孩子。如果你从1950年和2020年相比，你会看到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都是下降的。只不过在这样一个下降的过程当中，有三个类型。第一个是高开高走的，比方说非洲和亚洲的一部分不发达国家，他们的生育率在上个世纪50年代大概能达到7到8，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到了5到6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第二个呢，你会看到低开低走的，那比方说欧洲的一些国家，在上个世纪50年代生育率就已经降到了2.5左右，那么现在的生育率呢，大概降到了1.5左右。但是你看到的最多的现象是高开低走。比方说像中国，上个世纪50、60年代我们平均生6到7个孩子，现在我们只生到1.3，甚至最近到了1。那么全世界的生育率呢，上个世纪50年代平均生5.5个孩子，今天呢大概生2.4个孩子，减少了一半多。那么也就是说，整个人类正在经历着一个长寿化和少子化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中国的表现是又急又快，生育率从上个世纪6到7个孩子一路下降，到
1991年我们的生育率降到更低水平，也就是说平均一对夫妇

只生两个孩子。那么从1992年以后，我们生育的孩子数量就再也没有回到两个孩子以上。那么人口学当中把生育两个及两个以下的孩子称之为低生育率。我们说从中国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低生育率的一个过程。那么从这个预期寿命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35岁左右，那么现在达到了79岁，那么接近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果把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放在全人类的角度来看的话，发达国家从生6个孩子减少到生2个孩子，平均用了80年到100年的时间，我们只用了23年。发达国家的预期寿命从35岁增长到80岁，大概用了200多年的时间，我们只用了70多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表现得又急又快。那么又急又快实际上给我们造成了准备应对这些问题的时间非常的有限。那么中国经历了30多年将近40年的生育率的大幅度的下降，近10年我们又开始鼓励人口增长。那么我们换来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2024年末全国人口的基本情形，总人口14.08亿，那么和2021年14.13亿相比，我们减少了432万人。2021年的总人口14.13亿，是我们国家人口的最高峰值。我们已经经历了3年的人口减量。那么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相比，中国已经有2/3的人居住在城镇，我们的城镇化水平是67%。男性和女性相比，中国的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了将近3000万，也就意味着中国有3000万左右的男性要想结婚找不着中国老婆。从年龄结构上来说，每过365天还在，我们的年龄就长1岁。那你看到的是0到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已经减少到了2.2亿，占总人口不到16%。那么15到59岁的人口呢，我们称之为劳动力人口，还有8.8亿，占总人口的62%。那么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3.1亿，占总人口的22%。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2.2亿，占15.6%。那么从总体上来看呢，无论是按60岁统计我们的人口，还是按照65岁统计我们的老年人口，我们都是世界上第一老年人口大国。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来讨论一下未来我们将要经历的一个社会形态，就是老龄社会，这是我们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挑战。第一个问题，我们说少子化和减量化交汇，但是呢，本世纪中叶以前，我们的人口规模依然是庞大的。世纪之交，2000年我们的总人口12.7亿，2021年达到最高峰值14.13亿。那么，从2022年开始，中国人口进入了一个减量发展的阶段。如果按照联合国假设的，我们未来生育率从现在的1到2050年增长到1.2左右，到2100年增长到1.4左右的话，那么2050年我们的总人口大概率在12亿到13亿之间，也就是说，我们又回到了2000年的这样一个水平。也就是说，在人口发展负增长的早期阶段，人口的减量相对来说是比较温柔的，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特点，这是所有的40多个已经负增长的国家所共有的一个特点。但是如果你观察这个世纪的后半期，你会发现总人口会从12亿到13亿之间降到6亿到7亿之间，也就是
说后五十年人口会减半，也就是说人口负增长的远端，你会看到人口的减少是非常剧烈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低生育率导致的是一代人比一代人生的少，这样呢一代比一代相比生育的人口也就会在减少，所以呢它有一个代际叠加的加速作用。那么当然人口的减量主要发生在三十年以后，但是呢问题我们要从今天开始应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提倡的生育支持政策和生育友好环境的建设。那么同时也是我们提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依据。在总人口的数量这样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组成总人口的各个部分的人口规模也是巨大的，虽然增减不一。你比方说0到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会从现在的2.2亿减少到2050年的1.3亿左右，也就是说还要减少9000万人。那么劳动年龄人口呢会从现在的8.8亿减少到2050年左右的6.4亿左右，我们还要减少2.4亿的劳动年龄人口。但是这个期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会从现在的3亿增长到3-5年左右的4亿以上，到50年左右增长到5亿以上。到这个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的老年人口都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部分，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占到世界老年人口的1/4左右，也就是说世界上平均每4个老年人当中就有一个生活在中国。那么对于人口数量变化的基本判断，我们说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分两阶段两步走，在3-5年以前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建国100年的时候实现现代化的强国。那么我们说在基本建成现代化的这个过程当中，3-5年以前我们的总人口应该在13.5亿以上，我们应该还处在人口规模的高峰期。到建国100年的时候，我们的总人口还在12.5亿以上，那么我们依然还处在人口的高原期。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到的人口负增长的初期阶段，它的减量是非常温和的，但是呢也有人口的波动。你比方说从2022年、23年、24年我们连续3年减少，第一年减少了85万人，2023年减少了208万人，2024年由于受生肖龙年的影响，3年疫情后结婚人数的反弹以及生育支持政策等效果的影响，人口负增长稍微缓和了一点，竟减少了139万人。但是呢长周期的内生性的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趋势木已成舟，难以改变。第三个基本的判断呢，我们想看到未来30年无论生育率高与低，总人口的减量是温和的，但是呢总人口远期的减量是十分剧烈的，这是人口发展规律使然。所以解决人口问题呢必须要有足够的提前量，要有远视和全局观。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讨论的是人口的结构性变化，长寿化和老龄社会交叠，中度老龄社会必然会迈向重度老龄社会。当老年人口从3亿到3-5年左右增长到4亿，到50年左右增长到5亿以上的时候呢，我们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从现在的22%，在3-5年左右达到30%，到50年左右达到40%以上。我们进入了一个重度的老龄社会。那么如果说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40%，这样一种现象在当今社会
我们还看不到任何

一个现实版的国家。我们说现在大家认为最老的国家是日本，日本1.2亿人口，日本60岁以上的老人到今天大概占比在33%到34%之间，大致4000万人口左右。而我们达到老龄人口的最多的时候呢，我们能超过5亿，占总人口的40%，这将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过这样的先例。那么当老年人口的比重达到40%以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少年儿童的比重稳定在10%以下，而劳动年龄的人口比重呢持续性的下跌，基本上呢也就占到45%到50%之间。那么很有可能再往下走呢，到60年代左右，老年人口的比重和劳动年龄的人口的比重会旗鼓相当，之后呢老年人口的比重可能会超过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所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于中国来说，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当然我们在讨论人口老龄化的时候，切记有一个问题，老龄化不是单纯的老年人口的变化，人口老龄化是整体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每一个人的利益都在其中。我选取了4个指标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第一个，劳动年龄人口会从8.8亿减少到世纪中期的6.4亿，劳动年龄人口在变得越来越稀缺，但是呢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依然是我们未来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有人说我们将进入一个劳动力短缺的时代，那么劳动力是否短缺，它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比较的结果。和人口老龄化相比，我们还有一个科技化、智能化、数字化的一个大时代。在这个时代，科技、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在我们的身边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而替代的广度、替代的深度都在不断的深化。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公交卡，在10年、20年以前基本上就是随车的售票员，那么现在公交卡已经让随车的售票员这个职业基本消失了。那么再一个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提升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从现在到本世纪中期，我们是典型的低龄老龄化特点。低龄老年人口，也就是60到69岁的老年人口，会从现在的1.7亿增长到世纪中期的2.1亿左右，虽然会有所波动。那么这样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一个最佳的时期，因为60到69岁的老人，他的身体状况基本上是健康的，健康和基本健康的老人大概占了93%。那么同样，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批老年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们不但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同时也还有丰富的人力资本。延迟退休，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主要针对的就是低龄老年人，所以这是我们开发长寿红利的一个重要机会窗口。那么再有一个呢，中国社会已经由传统的一个养小社会变成了一个养老的社会，对于中国人来说，养小的家庭投入高于养老的家庭投入，但是养老的社会投入远远的高于养小的社会投入。因为养老金制度、养老医疗制度以及基本养老服务制度、长期照护制度等等这些方面，没有国家的支持，没有制度性的这样一个财政的投入是难以维系的。那么第4个呢，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现在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的问题。
大量的研究认为，按照现在的养老保障制度，我们到这个世纪的30年代。

左右，养老保险金就会入不敷出。那么同样我们有一个指标可以反映这个问题，也就是每平均每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所对应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那么现在大概是2.3个，到这个世纪中期大概只有1.3个左右。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缴纳养老保障金的人越来越少，而领取保障养老保障金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呢制度的可持续性受到了挑战。那么这一块我们做的基本判断呢，第一个，人口数量负增长和人口结构老龄化叠加在一起，这是我们未来人口发展的一个基本底色，两者相互促进，会推动老龄社会不断的深化。第二个呢，人口负增长内部它是循序渐进的，从出生人口负增长、托幼人口负增长，到各级学龄人口负增长、劳动就业人口负增长，最后到老年人口负增长，它是递次呈现的。相应的，我们长周期的社会资源、社会政策、经济资源的布局和配置必须提前全面长远的谋划。第三个方面呢，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它就是一个人口现象，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相适应才是问题，这个是老龄社会的问题。老龄社会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长久的，它关涉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领域，也需要我们全社会、全体国民的共同应对。今天的课程先到这里，谢谢大家。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子和，这节课给大家分享打造人设的技巧。什么是人设？人设就是人物设定，简称人设，指电影电视里的角色人物的造型、性格、特点等等，一般用于明星还有网红。问大家一个问题，哪个电影或者是哪个电视剧里面的角色对于你来说印象最深刻？有人说李云龙，《亮剑》里的李云龙，他的人设是什么呢？战场上英勇善战，生活中重情重义，性格上粗中有细，无论是形象还是性格的辨识度都是极高的。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李云龙的金句是什么？他说的哪句话你的印象最深刻？是不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有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下一个兄弟？这些朗朗上口的金句给他的人设增加了更多的传播力和辨识度。我们再去想想还有哪些电影哪些电视剧里的角色对于你的印象最深刻。比如说《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被段誉称为神仙姐姐，《士兵突击》里面的许三多，坚持与韧性，不抛弃不放弃。每一个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都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和自己的辨识度。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案例，提起扒皮匠你会想到什么呢？我们会想到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性格语言极其的犀利。提起抖音网红刘媛媛，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北大高材生，演说家里面分享寒门贵子的那个同学，用观众共情的语言演说的励志演说家。提起明星张雨绮，我们想到什么呢？我们想到的是敢爱敢恨。张雨绮的性格泼辣，很豪爽，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电影里都是如此。提起朱之文，你会想到什么呢？我们大多数人就会想到农民歌手大衣哥，那个淳朴的农民唱的是滚滚长江东逝水，大衣哥是朱之文最给力的表现。一提到大衣哥就会自然地产生一种画面感，穿着军大衣在那唱滚滚长江东逝水，这些都是辨识度。那到底如何打造人设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七个关键点，分别是起名字、做图像、写简介、封面图、写金句、仪式感、视觉锤和辨识度。前面四个我们在上一节课给大家分享过，这节课我们来分享三个关键。第一，打造金句，打造属于你的专属金句，提升你的传播力。第二，打造仪式感，增加你的辨识度。第三，打造视觉锤，让你变得独一无二。首先来看第一个，打造金句。想要打造金句啊，一定要学会用短句，句子越短越有力量。打造金句有四个原则，第一，简单短小，力量强大。第二，要么有情绪，要么有共鸣。第三，模仿梅凯利，一次就记住，这个意思是你说一次用户一下子就记住了，容易模仿，只要大家模仿你才带来你的传播，才能给你增加传播。第四，多次重复，通过声音加身体语言并用的方式，那每次见面和观众打招呼都是我想死你们了，这句话是相声演员冯巩说的，每年春晚冯巩都会用这句话进行开场，一说我想死你们了，你就会想起冯巩。我在讲账号定位的时候，我会讲到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方向对了努力珍贵，这个也是特意设计的金句，就是为了增加传播，让用户容易记得住，来传播我的内容。那大家琢磨一下，你的金句是什么？按照上面的方法设计一下你的金句。第二，叫打造仪式感。什么是仪式感呢？仪式感就
就是指人们表达内心情感最直接的方式。仪式感就是把一件单调的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法国童话《小王子》里面说，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刻与其他时刻不同。给大家举个例子，过年贴春联，过年的氛围来了，过年听什么歌，大家脑子里面立马会想得到。过年吃汤圆包饺子，大年初一拜年，你看这些所有的都是仪式感的东西。传统的节日都有仪式感，端午节吃粽子，对吧？端午节刚过我们吃粽子，对吧？不同地方粽子又是不一样的。你看北方吃什么甜粽子，大枣的，南方吃什么粽子，肉粽子。过生日吹蜡烛，拍照比个耶，这些其实都是仪式感。你包括520给女朋友给媳妇送花，满满的仪式感。那我们这里所说的仪式感，就是打造你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个好的仪式感有两个原则，第一，一次看见你就忘不掉，第二，看见他你就想到我。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下面的几个人。第一个人，诸葛亮的鹅毛扇，代表什么？代表智慧。如果我是讲国学的，我就可以学习诸葛亮拿着一个鹅毛扇扇扇扇，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这个就可以增加我的辨识度。鹅毛扇还代表了什么？两个字，智慧。所以说人设和辨识度有时候不是一上来就能明确的，是在做的过程中发现的。尤其我们要关注用户的反馈，不管是正向还是负向的反馈都要关注。正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第四，一个带视力表的领带，如果你想与众不同，哎，你在身上带一个红色领带、蓝色领带、条纹领带，没有特色，但是你带上这个视力表的领带，人群中的人、路过的人就会多看一眼，再穿上去，这个设计就是不错的选择，就可以增加你的辨识度。第五，广告策划专家叶茂中，他的视觉锤是红色五角星的帽子，不愧是做广告的，多年以前他就想清楚这件事，所以说不管在什么场合，他都会戴上这顶五角星的帽子。如何打造独一无二的视觉锤呢？推荐大家看一部电视剧，叫做《林海雪原》，主持人金星演的那一版，里面的每一个土匪都有极强的辨识度。大家举个例子，马大棒子，他的视觉锤就是他手里的大棒子，这个大棒子是他的视觉锤，也是他的武器，还是他们家的传家宝。一下子，马大棒子记住了吗？还有土匪一撮毛，他的视觉锤就是他下巴上的那一撮毛，让人一看就忘不掉，这个真的很厉害。我认识的一个老师目前就在模仿一撮毛，在他的下巴也是沾了一撮毛，增加自己的辨识度。比如说在抖音有个网红叫做农村的涛，这个网红长得像演员刘涛，靠这一点他在抖音有200多万的粉丝。还有一个长得像周杰伦的网红卖灌饼，他给自己起名字叫周炳伦。有没有发现一下子就记住了？讲到这里，有些同学会问了，子豪老师，我长得不丑也不算极其漂亮，或者极其丑咋办呢？我给大家总结了六种方法，通过强化六个方面打造你独一无二的视觉锤。第一，头上戴的，比如说发卡，与众不同的发卡，比如说帽子、耳钉。这里面要注意一点，戴耳钉太大众没有特色，你可以戴上一个大一点的汤匙耳钉，就像一把汤匙、一把勺子，大家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第二，身上穿的，比如说衣服、胸针、挂饰。当我提起小虎队的成员陈志朋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什么？是不是穿着奇装异服？后来我看他的采访，他说那也是他经纪公司给他设计的，就是为了增加话题的措施。还有一个中国台湾的主持人叫做蔡康永，提到他你会想到什么？是不是他经常在身上放各种各样小动物的玩偶，
这个也是在增加他的辨识度。那提起蔡康永，大家还能想到什么呢？是不是想到他的高情商？因为他出了一个高情商高就是会说话，类似于这样的一本书。再说到高情商，有个演员，你还会想到谁？我相信80%的人就会想到黄渤。有没有发现，高情商黄渤，高情商蔡康永？你看，这些都是在增加自己的辨识度。第三，手上拿的，比如说魔法棒，比如说一把刷子，比如说一条咸鱼。如果你是星座达人啊，我建议你可以拿上一把笤帚，是不是强化了辨识度？说到笤帚，大家会想到巫婆，接上笤帚非常便宜，对吧？你的能量跟别人不一样。第四，叫嘴里喊的，比如说关注我，学更多，我想死你们了。抖音上有个网红叫两米饭桶，他在视频结束的时候会说白了个白，其实就是拜拜再见的意思，但是他就要打造自己的辨识度，就要不一样。再说白了个白的时候，他还是跳起来说的。各位同学，做短视频打造人设就要与众不同。第五，叫视频背景，短视频拍摄依然讲燃货场，你可以在场景上面下功夫，每次拍摄都是一个固定的有极强辨识度的场景，背景也是特色。如果你是卖蜂蜜的，你就可以在大山最美的一段风景处拍摄，拍摄的时候一群蜜蜂飞来飞去，大家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第六，特殊动作，比如说点赞、比心、仰头大笑等等。大家想象一下，周杰伦在拍照的时候他的动作是什么样的，董宇辉每次和女生合影的动作又是什么样的，

0: 战鼓擂，武士勇。明末清初诞生在石狮市卢厝村的狮镇，如今依然气势如虹。在舞狮的同时，各种武术套路及对打环绕，这就是远近闻名的卢厝狮镇。
1: 卢厝狮镇起源大致在明末清初时期，那它的建立呢是为了防卫倭寇以及盗贼新郎。
0: 龙虎旗、跨刀、锄头，无论是兵器还是农具，都在舞狮的手中幻化成令人炫目的武术套路。不则百人，少则数十人的繁复阵法，更让卢厝狮镇成为了声名远播的武学传奇。
1: 它都是属于南少林武术文化里面的一个部分，是全国独一无二的。
0: 如今的卢厝狮镇已不复当年的防卫作用，但是崇尚武术和拼搏精神的卢厝村人却在狮镇中延续着书中盛传的乡土传奇。
2: 相传明末清初，石狮卢厝一带常有海盗来骚扰村民，当地人为了保护家乡，于是呢就专门聘请了一位少林师傅来给大家教授武艺。从此卢厝人就开始研习少林五祖拳，他们忙的时候务农，闲的时候呢就练功，组成了狮镇队伍，强身健体。而这支武艺高强的狮镇队也就成了护村队。那今天我就来到了石狮卢厝，来探访这个传承了几百年的狮镇武学传奇。
0: 泉州石狮除了广为人知的服装产业，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头，武术之乡。在石狮市井上镇的卢厝村里，一幅颇具现代画风的狮镇墙画，似乎就把游客带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1: 完整的狮镇武术文化，它是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就是阵法，第二它是个人的武术表演，第三就是弄狮盘打。
0: 2008年，卢厝狮镇入选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传统舞狮不同，卢厝狮镇中的狮后于阵法出现。在狮镇的传承过程中，武术和阵法率先诞生。修炼阵法首先需要练习各种武术套路。
1: 那作为个人的表演时技艺，它是由南少林这种武术技艺组成的，包括兵器，这是南少林的一个派别。
0: 卢瑞义是卢厝狮镇的传承人之一，也是当地狮镇武术馆的副馆长。虽然年纪不大，习武却已有十数年了。
3: 我是在8岁的左右，就跟着我长辈，就是我老爸，他也在练这个狮镇。当时8岁的时候，就跟着他到这个卢厝这边这个村庄来练。我那个接触狮镇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狮镇呢，在练的时候肯定要从拳术开始练起，就开始练了五祖拳。五祖拳练了以后，就开始练那个棍术练了以后，就开始练了藤白刀，然后过后就是对练。
0: 少林五祖拳是修习卢厝狮镇的基础拳术，战鼓响起，彩狮进场，与从龙虎旗形成的相对之势，狮镇成员携带兵器，跟随旗帜入场，奔跑变阵，精神头和敏捷的变化腾挪，都是因为修习五祖拳为基础。所谓练拳者必先练气，年过花甲的卢天雄对于修习阵法和拳法有着与别人不同的看法。
4: 就是20年前，我得了一几场大病，到上海去住院，开胸回来以后就是说心里会痛嘛，后来我们这个心经又在练习，在演练，然后我又进去参加这个武术，参加练了以后感觉心里很好，就一起这样练到现在。
0: 卢厝狮镇的参阵人数分为36人、72人和108人3种规格。目前参与狮镇表演的都是卢厝村民。 在每年的年节庆典以及许多大型文化节上，都能看到卢措施镇气势恢宏的表演。在卢洪源看来，施镇和卢措村是一个整体，不仅因为施镇的历史渊源，还有渗入村民血液中的热情。
1: 我们现在施镇的队伍的这些成员呢，都来自各个行业，有个体户，有经理，有学生，有警员，这些的职业呢都非常丰富，他们呢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爱好，对施政文化的热爱而集在一起的。同时这个施政也是作为我们村庄的一种精神象征，团结和谐的这种。
0: 2010年首届闽南文化节上，施政第一次走入了公众的视野。作为活跃于闽南地区的群体表演项目，施政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卢措村的施政成员们逐渐成为了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武术文化赛事的常客，而对于施政中的兵器演练也成为了许

0: 你这个是视频比较常用的，
1: 叫
0: 车的武器，
1: 叫
0: 砝码刀，但是我们俗称胯刀。
1: 胯刀，哎，这个我们能不能来试一下？它怎么用啊？
0: 可以，调四砝劈四砝
1: 砸。啊，搁哪为主？这其实是一个防御的东西。
0: 这个是防御的东西，但是也可以，
1: 也可以
0: 攻击打。或者是格挡，
1: 格挡
0: 进攻，进攻
1: 哦，进攻
0: 手段，
1: 对，明白了。那我来试一下哈，你给我讲一下，在使用我觉得还挺沉的。对，在使用的时候是刀刃冲自己的敌人，对不对？然后握的时候就这样吗？
0: 握的时候我们这个手要离得近，基本上这个手啊，这个嘛，然后手在这个肚子的地方。
1: 好。
2: 在卢措师镇传承的300多年中，兵器修炼是最初师镇诞生时抵御外敌侵扰的重要手段。明清时期过后，卢措师镇还成为了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宣传阵地。据卢洪元介绍，30年代初，晋东南第一个地下党组织就在卢措村成立。对于许多农民来说，利用武术之乡的习武传统，就算不用刀枪剑戟，依然能够打击入侵的敌人。
1: 哎，我看到瑞玉师傅刚才有跟我讲到，说是咱们其实平常练习的时候，不仅仅是练这些，像是什么大刀啊、跨刀啊，还有这个刀枪剑戟，好像还有一些平常生活当中用到的农具，是不是？我看这里有锄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农具作为攻击的武器呢？
3: 这个锄头呢，当时这个我们是轮锄，这个锄头当时的地方比较偏僻，经常啊出现一些强盗倭寇来侵扰这些村民，然后我们村民呢去在种地的时候，我们是打鼓打这个，
1: 顺手有什么武器都可以打起来，
3: 对，顺手就当做武器，倭寇来我们就打这个当做武器，然后我们传下去。
1: 那大家平常用到的农具都有一些什么比较常用的？像这个锄头，还有呢？
3: 锄头、扁担啊，扁担这个也是农具吗？
1: 对。哦，这个是做成了一个雨伞的样子哈，但是早期是真的拿雨伞来作为武器的。
2: 在武侠小说中，高手能够以夜为剑，杀敌于无形，这样的桥段在卢措村里似乎离我们并不遥远。江湖的热血情怀放到卢措师镇的队员身上，似乎也变得理所当然。师镇起源于唐，盛于明清，在上世纪70年代时也曾经衰败，如今在卢措师镇武术馆馆长卢武定看来，师镇重新振作，就自己而言，只是因为师父的一句话。
4: 一个刘师傅啦，是我的师傅啦，本来习练差不多20多年了，就听我讲，不以称庄，为什么西德的教练教练他是不称庄，前头嘞都要教练好，如果不好武术就倒了，我再坚持下去。
2: 对于一个参与者众多的团体表演项目，卢措师镇的延续并不容易，动辄几十人的队伍平时分散各地，需要召集时化零为整，这不是老一辈人靠着热情和坚持就能够完成的。所以卢措师镇的传承和许多非遗项目不同，传承人不是以个体为单位，不是一个人传承，而是全村接力。
5: 师镇的传承方式呢，有几种，一个是集体传承、群体传承，一个呢就是个人传承，就家族性质的，另外就是有一对一的这种，就是形式也是比较多种多样的。但作为我们来讲，师镇在这种传承上面是并进，多种方式并进。

今，分散在各个行业的施政成员们，除了大型节日庆典之外，又多了一个工作，奔走于仅上镇的中小学之间。这里的校本课程就是教授孩子们练习施政。听卢宏元说，孩子们特别喜欢这样的课程，在他们看来，这既是一堂趣味的体育课，更是接触卢厝武学传奇的好机会。

0: 任公司，被分到了装配制造中心装配车间，成为了一名钳工技术人员，从事切丝机装配、综合管理等工作。每天早晨，方东东都会早早地来到车间，熟悉装配机器，了解它的工作原理。回忆起刚参加工作时的场景，方东东仍然记忆犹新。
1: 我是2011年来到公司，当时就直接从事切丝机装配工作。切丝机是自丝线主要的机械设备，具有结构复杂、精密程度高、综合性能高等特点。对于我来讲，开始工作有些难度，我上手就有些不熟练，当时心里有些着急，也有些为难情绪。
0: 后来经过短暂的心理调整，方东东迎难而上，主动向老师傅们请教学习，自己将业余和休息时间挤出来学习，很快掌握了切丝机的设备结构和装配方法。通过不断的实践练习，逐步成长为切丝机装配的中坚力量。
1: 我在工作中努力思考，平时利用休息时间钻研机械结构工作原理，学习理论知识，结合平时的工作经验，自己制作工装，解决了切丝机刀管连轴器安装等难题。在营口、韶关等用户切丝机安调任务中，我凭借自己的技术能力和勤奋的工作态度，圆满完成了各项安调任务，得到了用户和同事们的高度认可。
0: 2019年，随着公司和车间组织机构调整，方东东开始从事装配车间综合管理工作，任务量大，内容庞杂，加班加点是工作常态。面对新的工作任务和挑战，他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积极投入到新的工作岗位上。
1: 新的工作任务比之前的专业技术知识范围更加广了，我开始学习新上线的 APS 系统操作知识，并积极带动宣传，全力消除生产停点，大幅提高装备车间及时完成率，主动加强对工艺规范、工艺纪律、整机检的规范等技术文件的学习。
0: 为推进三检制质量检验模式，提高车间产品装配质量，每天下班后，方东东都坚持对车间的制产品进行全面梳理，分析停点和例外情况，以便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为第二天的生产早会提供详实准确的生产实时数据。
1: 在我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近几年装备车间生产做到了无安全事故、无重大质量事故，高效达成装备出厂及时率100%的全年生产任务目标。
0: 面对公司转型升级的新形势、新任务，方东东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大力配合车间开展特色装配平台建设，与各班组长一道积极想办法、找对策，在车间内推行建立标准化装配作业专区，逐步实现了专业化分工、标准化作业、模块化生产。
1: 为了提高装配车间生产效率，我结合实际工作，努力研究如何避免减少缺料带来的生产延误。我探索建立了缺料看板和模块化看板，增加了单位的产量，也提高了效率。
0: 缺料看板就是将缺少的物料信息提前通知到各个班组的移动终端，让他们在开工前就能了解到整机产品和安装模块部件的缺料情况，从而做出相应调整，确保生产顺利进行。模块化看板是通过看板将生产现场的各种信息整合到统一的平台上，实现信息的实时更新和共享，大家能及时地看到所有产品的物料信息，为优化装配流程、加快装配车间数字化建设步伐进行了有益探索。
2: 方东东积极响应公司创建先进班组、先进车间的目标，结合车间的工作实际，认真钻研产品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发挥自己丰富的工作经验，不断努力创新工作方法，为公司节省了生产成本，创造了更多的经济效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0: 为进一步提升现场管理的效率和规范性，方东东主动与仓储部门协作，探索建立了物料缓存区，有效提高了各个装配机器的周转效率。后来他又创造性地提出一清一退原则， 待车间产品组装完成后，对现场进行及时清理、及时退库，确保车间工作现场无遗留物、无废弃物，在保证发货齐全性的同时，保障了工作现场的整洁有序。
3: 东东平时生产工作中呢，给我们的帮助和提醒都很多。车间里好多的大型设备，稍微呢操作不当就会有一定的危险性，主要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平时生活中我们的关系也和亲人一样，大家谁有事儿都会伸把手互相帮助。
0: 多年的努力工作也使方东东收获了很多荣誉，曾获得秦皇岛市青年职业技能大赛钳工组优秀奖、秦皇岛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装配钳工项目二等奖，并连续多年被公司评为先进工作者，特别是2024年获秦皇岛市优秀共产党员。信念坚定，初心如磐，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方东东始终牢记党员身份，对党忠诚。自参加工作以来，他立场坚定，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公司党委各项决策部署，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认真履行党员义务。
4: 我就是想在平凡的岗位上用自己的努力钻研解决问题，踏踏实实工作。我是一名党员，要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今后我要继续强化学习，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带领我们装备制造中心、装备车间一班走向辉煌。
0: 在这些平凡而繁琐的工作中，方东东始终保持自己的初心，生产工作上精益求精，管理工作上甘于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冲在前、干在先，起到了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持续发光发热，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0: 我叫安雄文，1994年退休，今年88岁。
1: 同学们，今天是我们鹤林主持假日。
2: 我叫洪明友，2008年退休了嘛，今年78岁。
3: 我叫毕思英，1999年退休，今年76岁。

从团山钢铁厂退休后，昂学文看着退休管理科人手紧缺，主动顶上服务岗位，一干就是25年。2012年，五华区黑林铺社区开展巡山志愿者招募活动，昂学文就积极报名，成为了银发志愿队伍的一员。从此每个清晨，这支平均年龄70岁的队伍便踏上山路，在上山锻炼身体的同时，行走在那些熟悉的山路上，参与到黑林铺的护林防火工作中来，劝导不文明用火，监控隐患，并开展力所能及的防火宣传。13年4000多个清晨，他们用脚步在山林间

0: 秀出守护的王，每人每天5公里，累计40多万公里的巡山路，能绕赤道10圈。
1: 这守着守我们，那车年轻时候来走，当时都是荒山。我们来种的时候大概就是40-50公分高，现在你看这个长条大树长起来，一般是有些地方根本抬起头来是看不到天，每棵树都像自家的孩子，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比树木都珍贵。我们当然就得带他守住这片绿色的森林。
0: 退休后，洪明友应邀五华区黑林铺街道办事处从事关工委工作。关工委工作对他来说是全新的领域，一切都要从头学习，从头实践。从2009年开始，黑林铺社区打造的假日学校成了洪明友和退休老党员们共同的牵挂。他们在暑假寒假期间为周边学校的学生免费开展书法、绘画、象棋等课程，一直坚持到现在。没有报酬，他们却收获了最无价的礼物，社区家长和孩子们真诚的敬爱。毕世英从单位退下来后，他成立了健身操舞蹈队、艺术团、腰鼓队、时装队、早锻炼广场舞队，从几个人到700多人，他把对生活的热爱变成一场又一场热烈的奔赴。2023年，黑林铺街道绵山社区银铃志愿服务队的旗帜下，毕世英成了7个艺术团的大家长。敬老院的义演、社区的矛盾调解、议事会上的建言献策，他把退休生活过成了全能服务岗。那些被队员们称为定心丸的瞬间，藏着老党员最朴素的担当。日常银发志愿队伍每天要巡山1-2个小时，如果遇到防火期，每天就要巡山3-4个小时。对于年近九旬的昂学文不是易事。
2: 家里孩子觉得我岁数大了，担心我的安全，多次劝导我放弃。
0: 2023年，洪明友老伴突发老年痴呆，家里娃娃工作忙，没法照顾，他只能暂别假日学校，离开社区可爱的孩子们。艺术团的声乐老师换了又换，团队多又大，经常有成员突然不来。那段时间，毕世英为团队的血流辗转反侧，有时急得一夜一夜睡不着。
3: 家里呢，儿子还经常劝我说：“真的，你是为了哪样啊？一天跑来跑去呢。”
0: 昂学文这辈人对玉案山有着深厚的感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都是留给子孙的礼物。
2: 5公里走不了，10公里、3公里、2公里，哪怕1公里也行，我要亲自来看看这边的是不一样的山林。
0: 今年春天，老伴儿症状好转，洪明友第一时间回到假日学校。
4: 今年是我们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80周年的日子，我准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英雄写的故事啊，讲给小朋友听，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我是共产党员，要发挥余热，带领我们周边的老年人度过自己的夕阳红。这是毕世英加入银铃志愿服务队的初心。
1: 无论在哪，我都要带到社区上的老年人做到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只要还喘着一口气，就要带领我们的老年人来一直撑下去。

0: 九溪的路上啦。
1: 马歇尔·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的延伸，每一次传播方式的迭代都让我倍感兴奋。今天的自媒体时代，短视频成了我工作生活的最佳拍档，我享受创作与表达带来的乐趣和满足。这个时代越来越精彩，透过小小的屏幕，我看到了更大的舞台。
2: 如果你问我这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如果你问我这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3: 我觉得他就像山水大师画卷中安静内敛的美人。
1: 我是幸运的，可以将爱好与工作完美结合，从事文旅工作让我有机会深入了解家乡的美以及那需要被看见的渴望，而这种渴望变成了我努力的方向。2036平方公里的土地，我要拍遍它。刚发表了几条短视频就得到了大量的关注，但这并不能代表你就行。当我踌躇满志，才发现不断的反复，不停的 NG 才是常态。
0: 英雄精神在这儿永恒，爱国爱乡情怀在这里。哎，
4: 后面有人，
1: 每一次 NG 都会有新的发现，这不是简单的重复。面对镜头，我只想着拍得好一点，再好一点。碧的丝路古道，安闲寂静的清溪红厝，他们都值得被遇见。
0: 我是郑成功。
5: 哇，好美啊！
2: 夏老师，我最近要拍一个短视频哈，就是有人把它这个叫龙格，也有人把它叫蜈蚣格。
6: 因为历史上这个红艾的龙格就是叫蜈蚣格。那么为什么会叫蜈蚣格？
1: 打磨，
6: 因为蜈蚣有
1: 思考、
6: 正邪、
1: 勘定，每一个细节都决定成败。
0: 我感觉不是太好，你能帮我指点一下？
1: 打碎，
7: 我们可以放一个。
1: 推翻，成长，充满挑战的路上，我有志同道合的伙伴。
0: 那我觉得方面得再重新的修改一下。
1: 以诚示镜，可照本心。当较真成了习惯 ，NG 变成了一种态度。我在 NG 中成长。
8: 在想咱们南安的其他景点，要怎么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去表达，能够像九溪村那样子，让大家都知道。
1: 拍摄家乡的短视频不是任务，没有排期，也不是指令，更没有绩效。
9: 哎，你是海燕吗？
10: 是我，
9: 昨天刚带我儿子去九溪玩了。我们两个就是看了你拍的那个片子才去的。
10: 哦，是吗？
9: 对呀，我们都不知道哪有这么多。
1: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

0: 使命和初心是我出发的动力，网友们的认可和回应则是我坚持的助力。没想到小小的视频还能成为链接乡愁的船票，我备受鼓舞，却又有些惶恐。唯有认真，方能不辜负这份期许。3年前，我带着青涩与热情拍下了九溪村，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九溪。3年后，我重回到这里，看看我梦开始的地方。
1: 没想到吧？3年前的那条视频，直接把九溪带火了。
2: 是海燕。3年前我走进了九溪村，今天我再次来到这里，讲述九溪新的故事。 O 不 OK 啊？要不再保一条吧。
0: 原来真诚的讲述，认真的分享，是可以改变一个地方的。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次恩居都是成长的财富。把山川绘成画卷，将时光写成诗歌。当清风吹过田野，我们朝着期待日夜奔赴。我愿能在最好的时代，让最好的家乡遇见最好的你。

0: 喂，你好，顺庆法院执行指挥中心。什么？找到老赖了？好，我们马上到。走，出发。
1: 人在那。
2: 小心，别暴露位置。我们对一下时间，同一行动。
0: 五、四、三、二、一。嗯？等什么呀？五点了，下班呗。走啊！到点儿了，下班了。讲究，明天见。明儿不行，后天吧。
3: 哎，老郭啊，后天周日，
0: 那周一吧。说死了，星期一不见不散。好嘞，
3: 拜拜，
0: 拜拜了您嘞。
4: 朋友们，真的是这样吗？错，风里雨里，我们在顺庆法院等你。顺庆法院现已推行执行110工作机制，不论是节假日还是拂晓深夜，我们全天候待命，全力兑现有警必出、处警有果的司法承诺。小杨故事多，下期听我说，咱们下期再见。

0: 你申报了吗？
1: 申报了。
0: 是吗？
1: 是啊，新知道吗？还申报了。
0: 你就没有申报？
1: 说我没申报？
0: 没有。
1: 我说我也没申报，我压根儿就没申报。
0: 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说怎么回事？这是我的个人猜想。你说申报就申报，那不是侵犯了我的隐私吗？
0: 那我告诉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起前一年的财产情况。
2: 朋友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如果被执行人虚假申报、拒不申报，人民法院将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或者拘留。顺庆法院将持续严厉打击被执行人拒不申报、虚假申报财产行为，努力让纸上权益变成真金白银。小杨故事多，下期听我说，咱们下期再见。

0: 环渤海低平原区是我国粮食生产的重点区域，该地区水资源匮乏，土地瘠薄盐碱，制约着粮食的高产。河北省环渤海低平原中低产田面积约520万亩，其中150万亩属于渔养旱作农业。目前渔养旱作区的农业生产仍然是以完全靠天种地为主的传统方式，表现为一年一作和不稳定的一年二作。
1: 就是一年一作呢，主要是在夏季，夏季呢这个地方呢有应该每年有500到600毫米的降雨，是吧，满足夏玉米的生产，是吧，可以实现一个稳定的一年一作，是吧。那么如果秋季呢，如果形成有效降雨，那么就可以播种冬小麦，播种冬小麦以后呢，那么就形成一个一年两作，是吧。但是这个地方相当的时期呢，它秋天呢没有降雨，那么就不能播种冬小麦，那么只能就是一年的一作夏玉米。
0: 所谓一年一作，就是当年降雨量少，特别是九月中下旬的秋季降雨少时，因无水源灌溉，冬小麦无法正常播种，而夏季降雨量满足夏玉米的生产，只能每年种植一季夏玉米。而一年二作是指秋季雨水充足时可种植冬小麦，小麦收获后种植夏玉米，这种种植模式听天由命，表现为不稳定的一年二作。2015年是河北省几十年一遇的大旱年份，该地区常规种植的春玉米减产十分严重，甚至绝收。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块株高不超过一米的玉米地，是黄骅市齐家坞乡二棵牛村常规种植的春玉米地，它的产量可想而知。而在离这块地不远的地方，同样是该村的春玉米地，玉米却长势喜人，一株株高大的玉米杆举着一个个硕大的棒子，呈现出一派丰收的场景。大旱之年，同一个村相隔不远的田地，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别呢？看到我们困惑的样子，种植户开心地告诉我们，这块地采用了新的玉米种植技术。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玉米种植技术呢？在大旱之年有如此之神效，它又有什么样的来头？原来这是沧州市农林科学院的专家们在渤海粮仓项目的支持下，针对河北省东部环渤海低平原旱作区春季少雨干旱小雨多有效降雨少，春玉米在孕穗期常常遭受干旱危害，出现雄穗或雌穗抽不出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卡脖旱现象，研究出的春玉米齐垄覆膜侧播种植技术。2015年，专家组对二棵牛村示范区千亩示范方进行现场测产，平均亩产568.2千克，比常规种植对照田增产65.6%，抗旱能力强，增产显著。那什么是春玉米齐垄覆膜侧播种植技术呢？春玉米齐垄覆膜侧播种植技术就是通过先齐垄，垄上覆膜，再膜侧种植玉米的方式。这项技术的核心内容为蓄水、保伤、调温，表现出显著的给予保伤效果，避免了春玉米卡脖旱的问题。同时该技术通过提高地温，促进根系发育，后期抗倒伏效果显著。您现在看到的春玉米是脖头式，依照传统种植方式播种的，它们普遍株高较低，茎杆细弱，叶片卷曲，植株萎蔫。而这块地的另一边是采用齐垄覆膜侧播种植的玉米，根系发达，茎杆粗壮结实，叶片宽大肥厚，株高明显。

0: 高出一截，长势喜人。同样的气候条件，同一块地，为什么玉米长势有这么大的差距呢？我们还是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 它这个腹膜的宽度是70公分，现在虽然外边裸露的部分，实际上它下边是70公分的一个腹膜，是吧？这个雨水降落以后啊，它就降到膜上，膜上沿着膜的两侧呢，它就流到这个龙沟里边来了，是吧？流到龙沟里边来了。它的覆盖率呢，因为是在整个占土壤面积的是64%，还要多，是吧？这么样就形成一个这个在龙沟里边形成一个雨水的汇集作用。是吧？雨水的汇集作用，那么一些个微小降雨，10毫米以下的这种微小降雨，那么到了龙沟以后呢，那就到了30毫米左右了。这么把这无效降雨就变成一个有效降雨，非常有利于这个春玉米根系的发育，是吧？为这个高产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根系基础。
0: 河北省东部环渤海地平原区春季降雨少且雨量小，无效降雨多，制约了该地区春玉米播种和前期长势。而春玉米起垄覆膜侧播种植技术，将原本没有作用的小雨变为满足玉米生长发育所需水分的主要来源，解决了春玉米播种和卡薄旱的问题，为玉米高产稳产奠定了基础。
1: 第二个呢，就是提高地温，是吧？地温呢，根据我们几年的监测呢，在苗期呢，平均这个地温要比这个非覆膜呢要提高2到4度。
0: 这是因为阳光透过地膜照射在土壤上，土壤获得辐射热，使地表温度升高，升高的地表温度通过土壤颗粒的传导下移，使下层土壤增温，同时地膜的阻隔使热量不易散失，起到了保温增温的效果，有利于春玉米早播，促进根系的生长。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提高它的后期抗倒伏能力，是吧？这个经过我们的实验分析，特别是对它的根系的发育的解剖分析，这个表明呢，就是它的非常有效地促进了它的根的数量，是吧？和根的这个干物重的这个生长，是吧？同时呢，这个根系的分布范围呢有个明显的扩大，是吧？这样的有这个强大的根系支撑，那么在后期的抗倒伏作用中就会发生了很重要的支撑作用。
0: 我们都知道，倒伏是造成玉米减产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提高玉米的抗倒伏能力，也就在无形中提高了玉米的产量。而影响玉米抗倒能力的株高、穗位高、茎秆强度、根系等相关性状中，根系性状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所以玉米根系发育质量的好坏决定植株的固着能力，也就是说，根粗气生根条数多、开张角度大、扎根深的玉米植株抗倒伏能力强。起垄覆膜侧播种植的玉米是种植在地膜两侧的陆地上，有利于根系下扎，且大部分根系受膜内水肥吸引伸向膜内，使得开张角度大，又因受外侧干旱胁迫影响，根系未吸收深层土壤水分，下扎较深，根系发达抗早衰，抗倒能力大大加强。另外，采用一穴双株种植方式，使得玉米根系相互交错生长，增强了植株的固着能力，进一步提高了玉米植株的抗倒能力。
1: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边行优势，是吧？边行优势，因为他们采取了这个宽行70公分、窄行40公分的这么一种种植模式，它的边行优势呢发挥的还是非常明显的，有利于它的光合作用的提高。
0: 农民朋友都见过这样一种现象，大田边行上的作物生长发育要比内部各行表现好，在同样密度下，边行单株产量也大大高于内部各行单株，这种现象被称为边行优势或边行效应，这主要由于边行通风透光好，提高了玉米的光合作用。春玉米起垄覆膜侧播种植技术在不改变栽培密度情况下，通过改变行距形成一宽一窄的行距，营造了玉米充分通风透光的生长环境，达到行行是边行、株株是地头的边行优势。另外，膜下细小水珠能反射太阳光，增加田间的光照强度， 为玉米增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生长条件。这些优势使得春玉米起垄覆膜侧播种植较传统种植平均增产35%以上，而且田间管理无需人工灌水施肥，降低了种植成本。另外，河北省东部环渤海低平原渔养旱作区耕作制度一般为稳定的一年一作，而春玉米起垄覆膜侧播技术另一个突出优势是将一年一作提高到2年3作，这又是为什么呢？
1: 从春玉米起垄覆膜侧播种植技术入手啊，到秋季呢就是形成这个薄膜和秸秆的双层覆盖，是吧，能够满足小麦的这个在播种时期它的足伤时期播种，是吧，然后小麦收获以后呢，第二年收获以后呢又到了雨季，又可以适时的播种这个夏玉米，是吧，夏季的这个降雨能够满足夏玉米的生长，是吧，这么实现2年3作。
0: 春玉米一般在9月上旬收获，收获后将秸秆粉碎覆盖在地表，形成了薄膜和秸秆的双重覆盖，雨水基本上就处于只进不出的状态，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蓄水作用。秋季即使降雨少或者没有降雨，这种双层覆盖也能将玉米收获前积蓄的雨水储存起来，创造冬小麦适时播种的土壤伤情，实现2年3作。专家告诉我们，春玉米起垄覆膜侧播种植是指起垄后垄上覆膜膜侧沟内播种的春玉米种植方式，它是根据河北省渔养旱作区的生产和自然特点，有针对性的研发的旱作种植关键技术，包括适宜的种植模式、品种、密度等，并研究出配套的农机具双垄四行玉米起垄覆膜侧播播种机，实现旋耕、起垄、整形、覆膜、施肥、播种、镇压一体化，日播种100亩以上，播种效率显著提高，使得该项技术操作简单方便，省工省力，满足大面积推广种植要求。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了解了春玉米起垄覆膜侧播种植技术的优点，那在生产上我们该怎样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优势，实现高产呢？下面我们就以河北省黄骅市为例，向您介绍春玉米起垄覆膜侧播种植技术。常言道，玉米要高产，7分种，3分管，这充分说明了做好玉米播种的重要性。春玉米起垄覆膜侧播种植一般采用宽窄行一穴单株或双株种植方式，密度一般在每亩5000到6000株，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品种时应选择具有耐蜜、抗倒、抗病、油脂高产特性的中晚熟玉米品种，种子发芽率在92%以上的一级种，种植地块应选择土层深厚、排水良好、中上等肥力的土壤，采用深松加旋耕的整地方式，一般每2到3年深松一次，深度40厘米以上，播前旋耕，耕深15厘米，要求土壤细碎、地面平整。春玉米起垄覆膜侧播种植产量高、密度大、养分消耗多，整个生育期不进行追肥，因此要科学合理施肥，保证玉米不同阶段的养分需求。一般每亩施有机肥1000至1500千克，硫酸锌肥1.5千克，氮磷钾含量为26:10:12的缓释肥60千克，具体的施肥量和方法农民朋友可以咨询当地专家，根据测土配方来确定。一般在土壤5厘米、地温稳定通过7摄氏度、耕层土壤含水量达到田间最大吃水量的60%到70%时，就可以播种了。专家告诉我们，采用起垄覆膜侧播播种一体机播种，要求垄底宽70厘米，垄高10至15厘米， 垄距40厘米，垄上覆80厘米宽、厚0.008毫米的薄膜，贴膜两侧各播种一行玉米，播深3到5厘米，播厚镇压。一般采用单株或一穴双株的播种方式，肥力中等以下的地块是以采用单株播种方式，株距24厘米，种植密度每亩5000株。肥力中等偏上的地块是以采用一穴双株播种方式，穴距为40厘米，穴内株距小于3厘米，播种密度为每亩6000株。在这里提醒您注意的是，地膜最好选用降解天数125到130天的可降解薄膜，以减少白色污染。为了防治田间杂草危害，播后出苗前一般每亩用50%乙草暗乳油100至120毫升，兑水35千克到50千克，均匀喷施于垄沟内。具体用药和用量咨询当地植保专家。专家告诉我们，相对于传统的玉米种植，春玉米起垄覆膜侧播种植技术主要是做好播种环节的工作。玉米播种后无需浇水、追肥等环节，大大简化了田间管理，其他管理与传统的玉米种植相同。观众朋友，春玉米起垄覆膜侧播种植技术有效缓解了水资源短缺对农业生产的限制，做到了蓝蓄天上水、保住土中伤，促进玉米生长与自然降雨协调，实现了渔养旱作区、玉米生产、高产、稳产的目的。

梭子蟹是甲壳纲十足目梭子蟹科动物，因头、胸、甲呈梭子形而得名。梭子蟹分布于中国、日本及朝鲜等海域。梭子蟹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据测定，每百克重梭子蟹肉中含有蛋白质14克，脂肪2.6克，碳水化合物0.7克，钙141毫克，磷191毫克，铁0.8毫克，还有硫胺素、核黄素和尼克酸等等。梭子蟹是一种大型海产经济蟹类，适宜于海水池塘养殖，并且具有养殖成本低、管理方便、产量高、经济效益好等特点。因此，梭子蟹已经成为我国沿海养殖的主要品种之一。梭子蟹主要的品种有红星梭子蟹、远海梭子蟹和三游梭子蟹。其中三游梭子蟹数量最多，产量最大，约占梭子蟹总产量的90%左右。我国养殖的梭子蟹也主要是三游梭子蟹。今天我们来到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饕洛镇梭子蟹养殖基地，给大家介绍三游梭子蟹的苗种繁育和养成技术。梭子蟹的躯体由头、胸、腹三部分及腹肢组成，躯体边缘左右两侧各有9枚锯齿，最后一枚锯齿最为长大，横向两侧方突出，使甲壳中部宽大，两侧尖细，形似织布用的梭子。梭子蟹体长可达8.5厘米，体宽可达17.5厘米。梭子蟹的眼睛为复眼，能转180度。复眼就是由数万只单眼组成的眼睛。复眼的优点是可以有效计算自身与所观察物体的方位和距离，从而做出快速的判断和反应。梭子蟹有步足5对，第一对步足大而坚硬，称为螯足；第5对步足扁平如桨，称游泳足，有较强的游泳能力，所以梭子蟹又被列为底栖游泳动物。梭子蟹背面甲壳一般呈茶绿色，腹部呈灰白色。分辨雌蟹和雄蟹可以看梭子蟹的腹部，雄蟹腹部呈三角形，俗称尖鳍；雌蟹腹部呈圆形，俗称圆鳍。在自然界，梭子蟹生长在近海、浅海，栖息在水深10米到50米的海区，在10米到30米泥沙底质的海区群体最为密集。梭子蟹畏强光，白天多潜伏在海底，夜间则游到水层觅食。梭子蟹属广温性水产动物，其适宜生长水温是17摄氏度至30摄氏度，最适生长水温是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当水温低于6摄氏度时，梭子蟹进入冬眠状态。低温致死温度为-1.5摄氏度，高温致死温度为35摄氏度。梭子蟹具广盐性，稚蟹适宜盐度2%到30%，成蟹适宜盐度10%至35%。梭子蟹对 pH 值的适应范围为
7.5到8，溶解氧不能低于每升2毫克，水中的硫化氢含量不超过每升0.2毫克。梭子蟹耐干能力比较强，在气温20摄氏度时，可露干8小时不死；2摄氏度到4摄氏度下露干26小时没问题。梭子蟹高强的耐干能力为梭子蟹的活蟹长途运输提供了方便。梭子蟹属于杂食性动物，喜欢摄食贝肉、鲜杂鱼、小杂虾等，也摄食水藻嫩芽、海生动物尸体以及腐烂的水生植物，而且不同生长阶段食性有所差异。在幼蟹阶段偏于杂食性，个体越大越趋向肉食性，通常白天摄食量少，傍晚和晚间大量摄食，但水温在10摄氏度以下和32摄氏度以上时，梭子蟹停止摄食。梭子蟹受精卵孵化后变成幼蟹，要经过造状幼体、大眼幼体、子蟹3个阶段。造状幼体要经过4次脱皮，变态为大眼幼体。大眼幼体蜕壳后即发育成与母体相似的幼蟹。从幼蟹到成蟹要经过8到10次蜕壳，每蜕壳一次，甲壳增大，体重增加一次。春季孵化出来的幼蟹生长速度很快，当年脱壳8到10次，体重150克左右即可达到性成熟。梭子蟹交配盛期为9到10月份，雄蟹交配2到3天后死亡，雌蟹抱卵过冬，第二年春季孵化幼体。日照市东港区海洋渔业局的技术人员告诉我们，选择梭子蟹繁育场的地址应当根据梭子蟹繁殖的特点周密筹划，场址应选在海水盐度10%到30%、水质不受工业废水污染的沿海或河口地区，避免在沙滩或淤泥的粘土上建场，防止因为土质变化等原因造成损失。要选择在靠近电源、供电方便、交通便利的地方。梭子蟹育苗工厂的基础设施是育苗温室，但是围绕着育苗温室有许多的辅助设施需要建设，其中包括海水水源及沉淀系统、加热系统、增氧系统。海水水源采取天然的或人工的沟渠引进，海水在沟渠内已经将贝壳或沙石自然沉淀，所以这条沟渠也可以被称为一级沉淀池。沟渠的一端通向大海，另一端也就是育苗工厂这一端设置一道水闸，为培育池提供源源不断的海水。水闸的后边是育苗工厂的2级沉淀池，这个沉淀池的长度10米左右，宽度10米左右，深度5至10米。相对于进水的沟渠来说，2级沉淀池的水位稳定，不受海水的冲击，可以去除水中的悬浮固体污物，通过重力作用使水中的悬浮固体在静止的水体中自然下沉于池底。2级沉淀池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用来培育单倍体藻类。
仅仅是通过沉淀池过滤，水体的洁净程度还是达不到育苗的要求。所以二级沉淀池后面还要加一个关口，砂石过滤器。砂石过滤器基于重力及离心力的工作原理，清除重于水中的固体颗粒。水由进水管进入砂石过滤器体内，旋转产生离心力，推动泥沙及密度较高的固体颗粒沿管壁移动，形成旋流，使泥沙进入集沙罐。净水则顺流沿出水口流出，即完成水沙分离。经过了层层处理的海水才能达到梭子蟹育苗的要求，可以通过控制设施引入每个温室。梭子蟹产卵和孵化生长都需要稳定的水温，所以加温设施是少不了的。使用锅炉加热，然后用热水管循环的方式给蟹池加热，是最节省的方式。锅炉房的位置可以根据温室之间的结构来确定，以方便于连接各个温室为宜。循环水通过管道通向各个温室，最末端的环形加热管安装在每个培养池的池底，管道沿池底的四周布置，离池壁的距离约30厘米，离池底的距离约20到30厘米，这样安排有助于培育池的均匀加热，并且应离开池壁池底各30厘米。每池单独设置气阀，也可以采用温度自控系统。加热管一般应使用无缝钢管。育苗工厂的增氧设施使用的是鼓风机，由鼓风机制造自然气体。水深1.5米的池子应选用风压为34.3到49千帕的鼓风机。输气管道除靠近鼓风机部分用镀金管外，其余都用 PVC 塑料管，压缩空气进入支输气管。支输气管布置在育苗池的上边，沿着育苗池环绕。支输气管上每隔40厘米均匀地分布着出气孔，出气孔上连接软管，充气能保证水体的流动，使饵料生物及幼体分布均匀，增加

幼体摄食机会，防止幼体聚集，减少相互蚕食的机会。育苗温室多采用钢结构塑料大棚，能保证温室内保持一定的温度和光照。育苗池深1.5至2米，宽3米左右，长5米左右，沿温室两侧排列，中间

毒物质进出，降低池壁水泥的碱性物质，杀死有害的生物。刷洗要求将池底池壁的陈年积垢清除干净，池口等死角要重点洗刷，浸泡4小时，洗毒后布置散石器，散石器也要在池底布置均匀，3个散石器为一组。整个水泥池安排好之后，做一个过滤水的装置，选取120目的筛卷网，把它装到过滤纸中，然后绑在进水口上，放入过滤后的海水冲洗数次，干净后方可进水备用。人工繁育蟹苗，首先必须有足够的亲蟹。自然亲蟹的收集，一般是4月上旬在海上和渔港收集渔业生产船只捕捞的怀卵雌蟹，挑选活力强、腹肢完整、卵块坚实、边缘清晰的抱卵雌蟹。这时的蟹卵呈橘红色，透明发亮。怀卵雌蟹散养以水泥池散养为主，水泥池散养一般每平方米15至20只。因为散养的怀卵雌蟹容易集中在池子的边角上，造成卵子脱落，所以密度不可以过大。为使怀卵雌蟹有个强壮的体质，保证卵子内的胚胎发育正常，一定要投喂优质、鲜活、充足的饵料。饵料以沙蚕、蛤肉为最好。沙蚕是一种优质的活体天然饵料，有利于怀卵雌蟹的发育。沙蚕的投喂一般每天清晨和傍晚各投喂一次，投喂量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以少剩残饵为原则。散养期可根据计划出苗时间调整水温的高低，从入室水温16摄氏度开始逐渐提升温度，每日递升0.5摄氏度，直至20摄氏度稳定待产。水温不得超过25摄氏度，否则胚胎容易受到高温损害。怀卵雌蟹的水的盐度控制在20%-30%。亲蟹强化期间注意观察外卵的变化，眼睛观察以蟹卵的形态为准。当蟹卵变得松散，不再紧凑，由淡黄逐渐变为深黄色、黑色的时候，说明1-2天内孵化，此时需准备幼体池。怀卵雌蟹大多采用吊笼的方法孵幼，将2至3只雌蟹放在一个笼里，一个池子可以放3到5个笼子。但是每个笼子里的怀卵雌蟹孵化时间必须一致，防止将来蟹苗的生长发育不同步，产生大吃小的情况。吊笼后要经常观察，提起吊笼仔细查看，把孵化完的雌蟹及时捞出。梭子蟹的整个幼体期分为藻状幼体、大眼幼体、幼蟹3个阶段。刚从卵孵出的幼体外形略似水藻，故称藻状幼体。刚刚孵化出的藻状幼体全长约1.5毫米，皮质透明，体表有黑色素斑点。藻状幼体分头胸部和腹部两部分，头胸部呈球形，有一根背刺，一根额刺。

两个侧刺，一对眼睛和两对触角，腹部狭长，分为6到7个节。藻状幼体个体生长发育较快，24天全长达到4毫米左右。梭子蟹繁殖技术中关键阶段是藻状幼体的培育，藻状幼体培育期间的饵料投喂、控制温度、水质控制都是管理人员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温度是影响藻状幼体发育快慢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适宜范围内，温度越高，幼体生长发育速度越快，变态为大眼幼体的时间越短。在藻状幼体生长的初期，温度控制在21到22摄氏度。在藻状幼体生长周期的20几天内，可以逐渐升温，每2到3天升高1摄氏度，直到升高到25至26摄氏度。藻状幼体所生活的盐度范围比较宽，从盐度2%到盐度30%都能正常发育。水体的盐度与水温和比重有关系，可以用比重计进行测量，同时测量水体的温度和比重，然后用换算公式计算出水的盐度。盐度等于1305乘比重减一，减0.3乘水体温度减17.5。藻状幼体前期的充气量不宜过大，看到水体表面略有波纹就可以了。因为藻状幼体实在太小，充气量大了会产生冲击。幼体和育幼室里的光线不要太强，池内不要有直射光，白天让阳光透过玻璃瓦房均匀地照在室内，夜晚尽量不要开灯或开弱灯。在藻状幼体孵化出10几天以内，以加水为主，10几天后开始换水，换水使用专用的工具，用200目的筛网做成，上面有口，四周和底部是全封闭的。圆形筛网换水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千万别放跑了藻状幼体。从第10天开始，每天的换水量约占总水体的1/5，到20几天，换水量应达到总水体的1/3。藻状幼体最适合的饵料是卤虫，卤虫也叫盐水丰盐虫，我国民间也称盐虫子或丰棉虾。培育卤虫一般使用购买的卤虫卵，用专用的水泥池培育，质量好的卵颗粒大小均匀，颜色一致，无杂质。根据卤虫的孵化特性，孵化卤虫的水温应该在28到30摄氏度之间，盐度控制在20%到40%都可以。先关掉饵料池内的充气装置，池水稳定之后，卤虫卵壳沉积到水泥池底部，卤虫则漂浮在水体中。半小时后，在室外的出水口处，用200目的筛网将水体排出，剩下的小卤虫就可以给藻状幼体食用。投放的卤虫容易引起一种危害藻状幼体的害虫巨缩虫的大量生长，因此在卤虫使用前，用甲醛20 ppm 处理15到20分钟，杀死巨缩虫及虫卵。甲醛浸泡后可以用清水冲洗干净。处理好的卤虫中含有卵壳等杂物，根据卤虫的避光性，用红色的盆扣住盛放卤虫的盆子，沉淀半小时。卤虫沉到了盆底，这时可以打开盆，把漂浮着的卤虫壳都倒出，将过滤过的卤虫再加上少量的水搅拌，
在藻状幼体池子的周围均匀地撒施。撒的时候要均匀，让蠕虫布满整个池子。大约24到30天左右，藻状幼体蜕皮后即为大眼幼体。它是因一对大大的眼睛着生在长长的眼柄末端，露出在眼窝外而得名。大眼幼体体长4.2毫米左右，幼体具有较强的趋光性和宿水性。幼体善泳能爬，游泳时足部屈起，腹部伸直，似对游泳肢迅速滑动，尾肢刚毛快速颤动，行动十分敏捷。爬行时腹部卷曲在头胸部下面，用五对胸足攀爬和行走。幼体杂食性，凶猛，在游泳的行进中和静止时能用大螯捕捉食物。大眼幼体食性凶猛，行动敏捷，在水中能捕食比自己大的饵料个体。这个时候可以每隔4到5小时投喂一次。除了投喂蠕虫，还可以使用人工配合饲料或者虾粉、蟹粉等。大眼幼体阶段的温度控制在25至26摄氏度。随着幼体的变态增大和水体的加深，要适当加大充气量。在大眼幼体阶段充气量要更大些，充气不足，幼体集中在水池的边角，自残现象严重。一般每天充气20小时以上。大眼幼体经过5到6天的饲养，逐渐变成稚蟹。稚蟹的体型与梭子蟹、成蟹的体型已经完全一样，甲壳宽3到4毫米，体重10毫克左右。到了稚蟹阶段，它们已经不能再游泳，而只能附在池底，转入底栖生活。稚蟹的活动能力非常强，又都集中在池塘底部，很容易受伤。所以进入稚蟹阶段以后，要在池子底部放一些筛网之类的附着物，供稚蟹攀爬。稚蟹期饲料投喂与大眼幼体时一样，但仍要给足饵料，一般每2到3个小时就要喂一次，防止互相残杀。部分大眼幼体进入稚蟹期后开始降温，每天降温1到2摄氏度，直到降至室温为止。降温的过程也是练苗的过程，有利于下一步放到大池塘里去。稚蟹养殖期间仍然要有足够的充气量，每天仍保持充气20小时以上。大约2到3天的时间，大眼幼体就全部变成稚蟹，这时育苗工作也就结束了，可以随时出苗。出苗前准备好称量设备和充氧运输设备，为养殖户来取蟹苗做好准备。梭子蟹是传统的名贵海产品，其肉质鲜美，风味独特，营养价值高。近十几年来，随着海洋捕捞产量的逐年减少，国内外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梭子蟹人工养殖在我国的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省份迅速兴起。但是随着养殖生产规模的扩大，集约化程度的增加，梭子蟹养殖取得较好经济效益的同时，生产中常常因为苗种质量不好、管理不规范、不科学等原因，造成一些农户养殖的梭子蟹成功率不高，单产水平较低，养殖病害逐年增多，不仅难以保证产品质量，也严重

影响养殖效益。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结合山东日照市东港区涛洛镇梭子蟹养殖的成功经验，着重介绍梭子蟹的规范化养成技术。梭子蟹养殖基地应选择在潮流畅通、生态环境良好、无污染源、交通方便的沿海地区。梭子蟹养殖对水源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水源水质要符合渔业水质标准，化学指标中盐度在千分之十以上， pH 值在7.5到8，生物指标中大肠菌群不超过每升5000个，物理性状中要求水源水质不带异色、异臭、异味，没有明显油膜或浮沫。重金属指标中汞、镉、铅、铬、铜等不超过渔业水质指标要求。梭子蟹养殖最好设置蓄水池和过滤设施，一般每3到5个养殖池塘配备一个蓄水池，蓄水池的面积5到10亩。水源通过进水渠道进入蓄水池后，不再受水流的冲击，通过重力作用，水中的悬浮固体污物可以自然下沉于池底，从而起到了一级过滤的作用。蓄水池和池塘之间最好再配备一套砂石过滤器。砂石过滤器基于重力及离心力的工作原理，清除重于水中的固体颗粒。水由进水管进入砂石过滤器体内，旋转产生离心力，推动泥沙及密度较高的固体颗粒沿管壁移动，形成旋流，使泥沙进入集沙罐，净水则顺流沿出水口流出，即完成水沙分离。经过了层层处理的海水才能达到梭子蟹养殖的要求。梭子蟹养殖池塘面积最好是4亩到6亩，如果池塘面积太大，饲养管理不方便，水质也不易调节。如果池塘面积太小，容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水温、溶氧量、 pH 值等变化太大，也不利于梭子蟹的生长。因此梭子蟹养殖池塘的单池面积最好是4亩到6亩。梭子蟹养殖池塘的水深设计也是非常关键的，一般池塘深度2米到3米。如果水太深，在气温低的季节，深水池池底的水温可能会很低，导致梭子蟹摄食减少，影响生长。如果水太浅，炎热的季节，水温就会变得很高，不适宜梭子蟹生长。所以梭子蟹池塘的深度保持在2到3米为最好。梭子蟹养殖池塘底质首先要求没有工业废弃物和生活垃圾，没有植物碎屑和动物尸体。其次，池底必须是平滑的，不能有突出的石块或者树桩。池底从入水口到排水终端都必须是缓慢倾斜的坡面，坡比为0.2%左右。在大面积集中的梭子蟹养殖区，需要建设进排水渠道，协调各个池塘的进排水。进水渠和排水渠要分开，排水渠的宽度应大于进水渠，排水渠的底部要低于梭子蟹池塘底部30厘米以上。为了防止梭子蟹爆发性病毒的携带活体侵入和梭子蟹逃逸，需要在进水口和排水口加上80目的过滤网，进水和排水经过过滤网流入和流出。
梭子蟹养殖结束之后，彻底的清理池塘底部，做好消毒工作，是预防下一季梭子蟹病害的重要措施。清池一般养殖结束后开始，第一步，先把池塘里的水排干净，然后根据池底的污染情况决定清池方法。如果池底的黑化层不超过10厘米，可以直接采用翻耕的方法，将池塘底部土壤翻耕一遍，然后整平，再经过充分的阳光暴晒，就可以达到预防病虫害的目的。如果池塘底部的黑化层超过10厘米，那么必须把这一层淤泥挖出池塘。有的养殖户为了图省事，把淤泥堆到池塘边上，这也是不对的，因为这层淤泥中含有很多病原菌，是导致梭子蟹养殖病虫害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必须把这层厚厚的淤泥清除到池塘外面去。挖出淤泥后整平，经过阳光暴晒，才可以进行下一轮的养殖。池塘消毒一般于每年4月份，引进梭子蟹蟹苗前一个月开始。养殖池消毒可以选用生石灰，也可以选用漂白粉。生石灰用量一般为每亩100千克到每亩150千克，漂白粉用量一般为每亩30 ppm 到50 ppm。消毒时需要选择晴好天气，将消毒药物兑水化浆后全池均匀泼洒，2天到3天后将水排净晾晒，直至药性消失。池塘消毒3天以后，可以通过蓄水池或过滤器进水。进水前在进水口装好80目的过滤网，通过过滤网引入海水，防止鱼类虾幼体或卵以及大型浮游动物进入塘内。首次进水，池塘里的水位保持在30至50厘米即可。池塘肥水又称培养基础饵料生物，它具有饵料培养简单、节约成本和效果显著等优点。肥水的时间是浸苗前20天左右。肥料可以使用有机肥，也可以使用复合肥、微生物制剂等。有机肥可以使用充分发酵的猪粪和鸡粪，每亩使用猪粪500千克或者鸡粪100千克。复合肥可以使用尿素，每亩使用2000克尿素氮肥。梭子蟹放苗一般在5月20号到5月30号期间，水温达到15摄氏度以上时可以放苗。梭子蟹苗一定要从正规育苗场购进。在选择梭子蟹苗种的时候，要挑选体质健壮、规格整齐、颜色均匀一致、体表有光泽、活力感强、手握后能迅速散开的苗种。蟹苗的甲壳宽度1厘米以上，大小每千克16000只到24000只。梭子蟹苗种可以采用聚乙烯塑料袋加氧运输的方式。首先要在塑料袋里放上一些尼龙片，让蟹苗附着在尼龙片上，可以避免相互残杀。采用塑料袋运输蟹苗，每袋装1万只到2万只，水占塑料袋体积的1/3，氧占塑料袋体积的2/3。将苗种运输到养殖池后，要先将聚乙烯塑料袋放入池塘中20到30分钟。待袋内的温度和池底的温度相近时，再将苗种倾入池中。
在池塘内投放蟹苗要均匀，最好选择3到5个放苗点。这3到5个放苗点还要选择在池塘的上风头，防止体质弱的蟹苗被吹到岸边而致死。梭子蟹的放苗密度一般在每亩2500只到每亩4000只，如果放苗密度过大，养成的成蟹商品规格小，价格低；如果放苗密度过小，产量既低又浪费水体。梭子蟹幼蟹入池后，前30天是幼蟹适应池塘环境的关键时期，也可以叫做养殖前期。这段时间的养殖重点是做好饵料投喂。虽然我们前期已经在池塘中培养了藻类，但要想让梭子蟹长得快，最好在养殖前期投喂蠕虫等生物饵料。蠕虫也叫盐水丰年虫，刚孵出的蠕虫无节幼体，体长0.3到0.48毫米，靠自身卵黄营养生长。这一时期的幼体个体较小，游泳能力不大，作为梭子蟹蟹苗的食物，大小适中并容易捕食，加上它们体内含有卵黄和其他营养物质，因此是梭子蟹养殖前期的理想饵料。投喂的鲜活蠕虫为新鲜不变质、无污染、远离发病区、检疫合格的鲜蠕虫。蠕虫投喂每天上午9点和下午4点投喂一次，按照蟹苗体重100%到200%用量投喂。梭子蟹养殖前期一般不需要换水，以加水为主，每10天加水10厘米左右。养殖前期水位不要超过70厘米，这样有利于提高水的温度。养殖前期经常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池塘水质透明度过大。正常情况下，池塘水的透明度应当在30到40厘米。如果透明度大于40厘米，说明水中的浮游生物很少，不适合梭子蟹的生长。如果透明度太高，池塘底部的底栖藻类容易大量繁殖，污染池底。所以养殖前期如果透明度太高，可以使用专用的藻类培养素来肥水，促进有益藻类的形成。在梭子蟹的养殖中，巡池工作贯穿于养殖的全过程，每天白天和傍晚各巡池一次，对进水闸门、过滤网进行认真细致的巡视，密切观察水质变化和幼蟹的生长活动情况，做好每天的生产记录，如水质变化、投喂量与次数、梭子蟹活动及生长状况等。幼蟹经过30多天的生长，已经适应了池塘里的环境，进入快速生长期。我们把梭子蟹入池30天到90天的这一段时间叫做梭子蟹的养殖中期。养殖中期的管理重点是饲料投喂和水质控制。在梭子蟹的养殖中，有很多养殖户采用野杂鱼来饲喂梭子蟹，因为野杂鱼来源广、成本低，但是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用野杂鱼饲喂梭子蟹是造成梭子蟹病害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野杂鱼会给池塘带进细菌和病毒，增加梭子蟹发病的几率。另外，投喂野杂鱼容易造成水质污染，尤其是连年养殖的池塘，如果水质的某些指标超出梭子蟹的适应和忍耐范围，
轻者梭子蟹生长缓慢，重者可能造成梭子蟹的大批死亡。梭子蟹最喜欢吃的食物是贝类动物性饵料，如果贝类动物性饵料丰富，就以贝类动物性饵料为主，主要有蓝蛤、巡视鸡蛤、贻贝、锥螺、淡水产的螺蛳、河蟹、河蚌等。如果养殖区贝类动物饵料性资源不丰富，可以采用梭子蟹专用配合饲料作为主要饲料。梭子蟹专用配合饲料不仅营养全面、适口性好，而且在水中的稳定性好，不溃散、不流失，适合梭子蟹的摄食习惯，有效减少了饲料在水中的损失，保持了良好的水质环境。梭子蟹养殖中期饲料的投喂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节省成本，提高饲料的利用率。首先，掌握好投喂时间。梭子蟹有昼匿夜出的习性，一天中的摄食强度最旺盛的是在清晨5到6时，其次是在晚上7到8时。根据其这一习性，在投喂饵料时，应该尽量做到每天在黎明和傍晚各投一次，且早上的投饵量多于晚上。第二，掌握好投喂量。一般以投喂饲料半小时后，饲料基本被吃完为标准。可以经常检查池塘内残饵情况，及时修正投饵量，以免污染水质和败坏底质。第三，在梭子蟹的饲料投喂中，还需要根据梭子蟹的摄食情况、水质、天气变化等而增加或减少投喂量。异常天气情况下要及时减少投喂量，水温过高超过35摄氏度时也要减少投喂量，发现有大量梭子蟹蜕皮的时候要减少投喂量，蜕皮第二天和第三天增加饲料投喂量。正确的投喂饲料既可减少饲料的浪费，又可减轻因饲料残存在池塘中时间过长而影响质量和败坏水质，有利于提高梭子蟹的饲料利用率。梭子蟹养殖中期从6月中旬到7月中旬仍然以天水为主，每10天左右注入10厘米左右新水，直到池塘水深达到1.2米左右。7月中旬以后，天气渐渐炎热，每隔2到3天换水一次，每次换水10%左右。水质的好坏直接影响梭子蟹的生长和产量。梭子蟹在水质不良水域中生活时，很难达到预定的生长效果，为此需做好水质测定工作，适宜对养殖水质进行调控。每天上午6到7点、下午2到3点各测水温一次，温度的高低直接影响梭子蟹机体新陈代谢速度的快慢。梭子蟹的最适水温是25到28摄氏度，如果水温超过30摄氏度，需要及时换水以降低水温。养殖中期，水中的悬浮生物和其他悬浮物质逐渐增多，因此有可能导致池塘透明度过低。养殖中期池水的透明度保持在35到40厘米都可以，如果透明度过低，说明水中的悬浮物质过多，需要及时换水。 pH 值是指水中的酸碱度，梭子蟹适宜 pH 值是7.8到9.0，如果 pH 值过高，可以通过施用螯合酮、降碱磷等药物降低 pH 值。如果 pH 值过低，最好每半个月施生石灰每升5毫克到每升15毫克，既能稳定水体 pH 值，
又能提供钙源。溶氧量是指溶解于水中的氧气量，它影响梭子蟹的新陈代谢，是反映水质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梭子蟹养殖的溶解氧要大于每升5毫克，如果溶氧量达不到指标，需要及时换水以增加溶氧量。水中的氨氮是指以游离氨和离子氨形式存在的氮，氨氮含量较高时对梭子蟹呈现毒害作用。池塘中的氨氮含量必须控制在每升0.5毫克以下。水中的硫化氢和亚硝酸盐也是我们每周都要检测的指标。水中的硫化氢主要是水体底层的有机物分解产生的，对梭子蟹有很强的毒性，它的浓度不能超过每升0.01毫克。水体中亚硝酸盐对梭子蟹也有一定的毒性，更会导致梭子蟹的食量下降，生长受到抑制甚至死亡。亚硝酸盐的浓度不得超过每升0.5毫克。降低氨氮含量、硫化氢含量和亚硝酸盐含量的方法有很多。一是定期换水，平均每天换水20到30厘米。二是泼洒有益微生物制剂，有益微生物制剂以光合细菌、芽孢杆菌、消化细菌、放线菌等为主，其用量可根据池中氨氮、硫化氢、亚硝酸盐的浓度高低来决定，这样有利于节约成本，又可降低氨氮、硫化氢、亚硝酸盐的含量，增加梭子蟹的食量，维持水中微生物的生态平衡。进入七月份以后，降雨逐渐增多，尤其是高温多雨天气，更要注意池塘水质的变化。如果连续2天下大雨，要及时排出池塘上层的淡水，防止池塘中盐度过低。养殖中期的巡池管理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过这时的巡池重点是阴雨天、雾天和夜间。梭子蟹一般白天很少活动，大都潜伏在池底，夜间出来活动频繁，沿池边觅食，所以每晚10点要增加一次夜间巡视，如果发现梭子蟹缺氧等问题可以及时解决。8月中旬以后，梭子蟹养殖进入了养殖后期。根据梭子蟹的摄食规律，这时的梭子蟹摄食逐渐减少，所以饲料投喂也要根据其摄食量做一定的调整，一般每天早晨投喂一次饲料即可。养殖后期由于蚕饵和梭子蟹粪便的污染，池塘水质尤其是池塘底部的水质环境是我们检测的重点，检测的指标和处理方法与养殖中期是一样的。到了8月下旬以后，梭子蟹长到150克以上时，可以拉网起捕一次，一般采用大网目拖网拉网出蟹，捕大留小，把200克以上的雌蟹和150克以上的雄蟹全部出池，不达规格的小蟹留在池中继续养殖，一直到11月份陆续上市。随着我国集约化养殖的不断发展，梭子蟹的病害也越来越多，而且池塘中一旦发生病害，蔓延很快，不容易治疗，这就需要渔民朋友在每天的巡池工作中密切注意梭子蟹的状态。如果发现梭子蟹有病害现象发生，立即送到渔业部门化验，然后及时用药，这样才能减少损失。梭子蟹的常见病害有以下几种。梭子蟹病毒性病害主要有疱疹病毒及小核糖核酸病毒，
在5到10月份都有可能发生。病蟹行动迟钝，呈昏睡状态，蟹爪

粒。打开蟹壳，可以发现肝胰腺脓肿变白。梭子蟹感染病毒性病害，很快腐烂发臭，死亡较快。如果确定病毒性病害，一是换水防治，二是全池泼洒增氧药物，三是全池泼洒二氧化氯、二溴海因、季铵盐类等消毒药物，根据说明书上的标准用药。梭子蟹常见细菌性病害有弧菌病、假单胞菌病及黄杆菌病等，一般流行于高温季节，主要危害梭子蟹的内脏及甲壳。病蟹体色浑浊，甲壳溃疡，出现锈斑或烧斑等黑褐斑点。镜检可发现细菌，一般发现蟹吃食减少或活动迟钝，就要引起注意。如果确定是细菌性病害，水体中可用溴氯海因、二溴海因全池泼洒消毒。饲料中可以拌入氟苯尼考或大蒜素做成药饵投喂，防治细菌性疾病。梭子蟹常见寄生虫有固着类纤毛虫，如巨梭虫、杯体虫、中型虫等，大多呈白毛状，附生在梭子蟹体表和腹肢。发现有寄生虫类病害，要增加换水量，改善水质条件，换水后用溴氯海因、二溴海因全池泼洒消毒。另外可以投喂新鲜饵料，促使梭子蟹蜕壳。梭子蟹发生病害与我们养殖户的管理是密切相关的，引发病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池塘清池不彻底，池塘中带有病原菌；二是池塘用水不洁净，引进的水体中含有大量的病原菌；三是饵料不洁净或者饵料投喂过多，池塘中有机物丰富，造成细菌和寄生虫大量繁殖。从以上原因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梭子蟹的养殖中，只有依靠严格的饲养管理，按照早中晚各个时期的生长规律，科学地进行饲喂和疾病防控，才能取得高产量和高效益。

0: 今天刚刚吃过早饭，老王一家就坐在一起商量今年播种的事宜了。
1: 啊，小样枣子后种。
0: 您看，人还挺全乎，老王媳妇、老王儿子，还有老王刚刚放假回家的小孙子。哎，等等，听说老王的儿子前些年在外面一直打工，听老王说干得还挺不错的，可今年他怎么也在家和老王商量起种地的事儿呢？梅子，虽然咱们种了一辈子的地，但是这个词儿听起来还真是陌生，而且就为了这几亩梅子地，老王家的小子真不出去打工了。咱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梅子是个啥东西吧。梅子，您从字典查，还确实就这一个音儿，但是咱们老百姓习惯读它为糜子。糜子，这下您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东西了吧？糜子是小杂粮中的一种，又被叫做黍子、稷子等等。糜子是水分高效利用作物，糜子生育期短，耐旱耐贫瘠。糜子在生育期内可以播种后等雨出苗，也可以根据降雨情况等雨播种。在同样干旱条件下，糜子的抗旱能力胜过高粱、玉米和谷子三种作物，所以说糜子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全世界糜子栽培面积约550到600万公顷，栽培面积最大的是俄罗斯、乌克兰和中国，印度、伊朗、蒙古等国也有栽培。我国糜子主产区集中在长城沿线地区，有春糜子和夏糜子之分。根据农业部小杂粮研究小组确定，我国糜子主产区大致包括东北春糜子区、华北夏糜子区、黄土高原夏糜子区、西北夏糜子区、青藏高原春糜子区。我国糜子常年种植面积约100万公顷，居世界第二位。糜子有经络之分，在我国包头、东胜、榆林、延安一线，也就是东经110度以东的地区，主要栽培糯性糜子。越往东，种植精性糜子的数量越少，在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几乎不种精性糜子，而东经110度以西地区主要栽培精性糜子，越往西种植糯性糜子的数量越少，在青海、新疆几乎不种糯性糜子。精糜子和糯糜子在种子、植株形态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经现代研究发现啊，糜子的糯和精与籽粒中含有淀粉的多少有关系，所以就直接表现在口感上的不同。为什么糜子对这些地区情有独钟呢？这与当地气候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些地区土壤贫瘠，土地广阔，干旱少雨，年降水量在300到500毫米之间，无霜期短。糜子是这些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老王家所在的府谷县正是处于黄土高原的夏糜子区，这里的糜子的种植方式和管理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地方。今天我们就在府谷县带您了解一下糜子在种植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糜子在府谷县各乡镇都有大面积栽培，全县常年播种面积15万亩左右，以红、白、黄、黑糜子四种类型为主，主栽品种为府谷大红糜子、大黄糜子、二红糜子、二黄糜子、榆糜二号等。今年老王种的就是大红糜子，它籽大粒饱，并且颜色也正，是做种子的最好选择。选好的种子要在播种前放在太阳底下晒上个2到3天， 这样既可以增强种子活力，还能借助阳光中的紫外线杀死一部分附着在种子表面的病菌，减少病害的发生。种子选完也晒好了，走吧，咱们随着老王的牛车一起到地里看看去。

0: 府谷地处晋陕蒙三省区交界地，位于陕西的最北端，常年干旱，地质条件恶劣。但是从光照、热量的积累、降水分布、土质等方面来讲，这里的条件反而适合糜子的生长。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环境造就了府谷糜子优良的品质。
1: 每年呢，就是从这个六上旬和中旬种植，到九下旬成熟水果。在这个期间，咱们这个气候呢，就是季节，特别是果照，就是从一种由短变长，由长变短这么一个过程，很适合于这个糜子种植需这个果照需求。
0: 糜子属于喜光性作物，对光照的要求很高，而府谷当地的光照正好能够满足糜子生长所需的全部光照。而在降水方面，府谷的降水分布与糜子的生长周期也正好相符合。
1: 那我们现在这个降雨量来说，前期降雨量少，糜子需水量也少，到后期七八月份降雨量多的时候，这个糜子正好是成穗把这期间需水量大，有利于糜子大穗保量，获得高产。
0: 看来满足了光照、热量、降水的需求，府谷的糜子才会有如此好品质。近年来，府谷县农业局与农业部小杂粮研究小组组长柴岩教授根据府谷独特的环境，共同制定了府谷糜子标准化种植技术，使府谷糜子产量和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这也是咱们前面提到的老王的儿子放弃打工而回家种田的重要原因。看这一路，您可能已经发现了，这里的环境相当的恶劣，是标准的黄土高原地貌，沟壑纵横。而府谷县的耕地大部分也都分布在丘陵沟壑区、长城沿线风沙区和土石层区，土地都是一小片一小片的，地理条件决定这里的耕地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机械化操作，而农业灌溉措施操作起来成本又太大，只能靠降雨来满足糜子对水分的需求。所以具有抗干旱的糜子、马铃薯和豆类变成了这里的主要作物。而糜子是种植面积最大的农作物，几千年来生长在这里的农民就是一直依靠大牲畜来进行耕作的。在黄土高原下糜子区，糜子种植最适合的土地为丘陵山区的旱原地、梯田地和缓坡地，因为这样的地势容易积水和蓄水，我们眼前这片地的土质非常适合糜子的生长。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它土层、熟化层厚度有30厘米以上，而且肥力中上等。还需要注意，糜子上茬最好选择马铃薯或是豆类作物为茬口，避免糜子连茬种植影响产量。这是因为豆类和马铃薯都有固氮的作用，而糜子的生长需要大量的氮，所以前茬选择豆类和马铃薯。如果连茬种植的话，土壤的肥力就会下降，影响糜子的产量。你看，老王一家把牛车赶到地里面后，并不急着犁地，而是先撒起了农家肥。问起老王要施多少肥料的时候，老王笑着说，那当然是越多越好了，多了地才有劲儿，苗长得才壮，收成也好。这话听起来感觉还是很有道理。而老王的老伴儿则跟着翻开的犁沟撒施磷酸钙，也是大把大把的撒。这时老王的儿子在旁边看着呀，是干着急呀。老王的儿子着什么急呢？难道是嫌老王年纪大干不动了？看着不像啊。终于老王的儿子忍不住走了过来，要接过老王手中的家伙，可是老王就是不让他干。老王的儿子碰了一鼻子的灰，郁闷地走了出来。看来老王儿子的一番心意还是没被老王认可。
2: 年轻人干不了这个活。我虽然我这个上从小到我家我老汉干了一辈子了，我十年学烤青菜，十年干不了掌户人家这块儿。
3: 我认为这个我不想这个像这个过去这个传统这个死肥不行，死的他认为是死的都也好，我认为是适量，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
0: 可是老王的儿子常年在外面打工，他怎么知道这一亩地要施多少肥呢？这时老王的儿子拿出了电话，神神秘秘地打起了电话。
4: 喂，杨老师，
0: 难道是要请高手吗？听了老王儿子的解释，我们终于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老王的儿子为了能够帮助父亲，特意找了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杨老师，已经请教了种米子的绝招，并且学习了米子的标准化种植技术，所以说老王的儿子才会这样有把握。很快县农技站的杨老师便赶了过来。
5: 因为米子它不是很富于肥料的，
2: 对对，
5: 是吧？
2: 对，是。
5: 在你有讲究科学施肥，合理施肥。
0: 听了农技站杨老师的话，老王终于放心的把手中的活交给了儿子，自己主动跟专家学起了科学种植米子的新技术。
1: 就相信科学，
2: 对，
1: 不能说你种了一辈子地，是吧？那么娃娃们接受科学，哎，你那个老爸爸不行，
2: 对，老爸爸不行，
1: 你就有娃娃们，
2: 对对对对对，
1: 有娃娃们学科学，用科学，
2: 用
1: 是吧？
2: 对，
1: 一亩地最起码要上到1000公斤有机肥。就是轮脚肥，这个有机复合肥呢，上到30到50公斤。
0: 原来这肥料确实不是越多越好，要是按照老传统的话，是很浪费的。老王暗暗的想，看来这老传统是要改一改了。在进行翻耕时，一般深度要达到15到20厘米。今天正好老王的孙子也放假回家，跟着爷爷干起了农活。您瞧，小家伙干得还挺有模有样的，正可谓是祖孙三代齐上阵。翻耕后要及时进行罢沫，碾碎地表的土块，防止水分蒸发，起到保伤的作用。整完地后，老王便开始忙着准备播种了。在全国，由于各地的气候条件和耕作制度不同，因此各地播种期就更不一样了。米子是短日照作物，对光照时间的长短反应敏感，一般每天13至14小时的光照对米子发育最为合适。日照延长表现晚熟，日照缩短发育则会加速，因而选好播种时间是保证米子高产稳产的重要措施之一。不管哪类品种，都应将成熟期安排在早霜来临之前，因为府谷县正是处在黄土高原的下米子区，所以在府谷当地播种时间一般是在6月中上旬。另外还要根据伤情、温度、降水的情况来做相应的调节。在办种的时候，老王学聪明了，先请教了农技站的专家。在专家指导下，老王知道了每亩地用3到5公斤磷酸二铵做种肥，与0.4到0.6公斤的种子按照比例混合同楼播种，能够起到最好的效果。因为这样既能捕捉住全苗，也能起到很好的壮苗作用。米子的播种量的多少主要是根据土壤肥力、品种、种子发芽率、播种方式等决定的。种子发芽率高，土壤伤情好，地下害虫少时，播种量可以少一些，反之则多一些，一般为每亩0.7公斤左右。如果土壤黏重、春旱严重，播种量应该不少于每亩1.2公斤。在府谷，为了减轻播种后建苗和定苗的工作量， 人们往往会在播种前把所要播种总量的30%的种子在胎水里面煮10分钟，使种子胚胎死掉，捞出晒干，掺入正常糜子种子中，搅拌均匀，同楼播种。这样长出来糜子几乎就不用建苗和定苗，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劳动量。拌好的种子放入木楼中播种，咱们眼前看到的就是木楼桥播。这也是根据府谷县当地的气候和地形发展成的独特播种方法。运用木楼桥播可以比较准确地确定糜子的行

0: 这种播种方式是针对当地干旱的气候设计出来的一种很实用的技术，所以也就最大程度地进行了节水和保商。但是当地天气状况每年都不一样啊，在播种时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1: 如果遇到赏且小稻不错，小稻好，是吧，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那个禾赏，那么这时候就以浅播，相准量可适当的小一点。那么如果遇到这个不是十分干旱，但是可以播种，所用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活沙，这个时候播种量一般放到每亩0.4到0.6公斤。非常干旱的时候我们采取这个活干准沙，就是说前面一支路进行开沟，把干土活开，后面一支路过来播种，种在石头上，这样的种米子出来春苗以后小稻靠旱。
0: 杨老师所说的黄商，就是指在地里面抓一把土，用力捏紧，感觉到有一点潮湿，能够成型，并且丢在地上不会完全碎掉。可以说商情的好坏决定了播种的深度，播种深度对米子幼苗的苗权苗状影响很大。如果播种太深，出苗就会晚，并且在出苗过程中消耗了大量营养物质，使幼苗长势弱。相反，播种太浅，容易使表层土壤水分散失快，造成种子发芽时伤情不足，出现缺苗和断垄。一般情况下，播种深度在4到6厘米。播种后应及时镇压，减少水分蒸发，促进扎根出苗，避免悬根死苗。黄土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决定了伏谷米子的种植方式的独特性。近年来生活在这里的农民们想出各种办法来减少干旱对庄稼产生的影响，使农作物的产量达到最大。米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耐旱耐贫瘠，所以说它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米子的生长期为100天左右，主要有出苗期、拔节期、抽穗期、灌浆期四个阶段。在伏谷米子的整个生育期内，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它的田间管理是比较粗放的，生长期内基本上没有灌溉、打药等措施。同其他黍科类作物一样，米子也需要建苗和定苗，但是由于伏谷米子在播种的过程中对米子的播种量进行了控制，所以几乎不用建苗和定苗。在米子的整个生育期间一般需要中耕2次，第一次在拔节期进行，中耕深度为2到3厘米，清除杂草并进行培土，防止后期倒伏。第二次应在米地封垄前进行，这次中耕可以根据田间杂草和土壤情况灵活掌握，以培土为主，千万别伤害了植株的根系。在米子生长中后期可选择阴雨天气，每亩锥石米子专用复合肥5到10公斤，以满足米子对氮的需求量，从而增加收成。据伏谷县农业局研究，生长在干旱和半干旱土地上的米子在全部的生育期内基本上没有害虫，基本上也不用打药，病害几乎没有。忙活了半年的老王终于等到了收获季节，伏谷米子的成熟期一般在9月中旬左右，适时收获是米子种植的最后一关。在民间，老百姓都是根据常年积累的经验来判断米子是否成熟。
1: 常说呀，米子个往往不发落，这就为收了。还有个这个上，好口如果要是掐不出水来，就收了。
0: 也就是说，看到了米子外壳开了口，并且里面的果实呈金黄色时，就成熟了。

0: 人工收割最好在早晨进行，以减少落子。看着老王高兴的样子，今年收成肯定不错，应该可以放心的让儿子接班了。
1: 老师傅，
2: 哦，
1: 今年收成怎么样了？
2: 非常可以，在这个月了月母的岁数三岁上左右，经过龙脊山，所以我们的腿高品种也可以，每亩达到七百斤左右。这个实在你看我们这个例子啊，这个挺可以。
0: 收割后的米子放到厂里晒干明水后，就可以进行脱粒了。等外面的壳脱得差不多了，再趁着风把米子和壳分离开来。在黄土高原下米子区，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这里一直还保留着原始的耕作方式。在农业技术高速发展的现在，这种方式依然那么管用。米子是一种耐旱耐贫瘠、具有光合利用率强、生长迅速的农作物，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在富谷一带，米子不仅是主要粮食作物，也是这里的主食之一。米子的耐旱体现在只要有黄商就可以长苗生长，但是其他作物是长不了的。它的耐贫瘠体现在土壤肥力相当差的土壤上，种不同的几种作物米子都可以生长，并且还会有理想的收成，而其他作物就不会有这样好的收成了。可以说，福谷米子是自然界奉献给生活在这片黄土高原上人们最好的礼物，是它的养育还使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得以安居乐业，生存到现在。在北方干旱区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吃饭靠米子，穿衣靠皮子，庄稼汉要吃饱肚子，黄米干饭好裤子的说法。长期以来，米子都是米子产区的主要口粮。米子脱壳之后称为黄米，米子是我国仅次于水稻的传统制米作物，也是我国传统的五谷之一。相对于小麦而言，它属于粗粮的一种，食用方法和大米相同，营养非常丰富。黄米主要成分蛋白质含量高达17.9%，是大米的两倍多，氨基酸的含量均超过小麦、大米、玉米的三倍多，特别是膳食纤维是大米的六倍多，维生素含量更是超过大米的四倍多。米子是传统的制米作物，黄米及其加工制品是米子产区的主要口粮和食品。同时，米子还有其他很多用途，米穗脱粒后留下的穗子还可以加工成扫帚，当地农民几乎家家都会做。米子的茎秆含蛋白质3%左右，是牲畜过冬的良好饲草。米糠又是猪等家畜的精饲料。米子去壳加工很简单，拿福谷县来说吧，米子加工企业大大小小也有十几家，农民也由过去的自给自足逐步向商品化转化，有的去壳成黄米后真空包装作为礼品，有的磨成米子面粉加工各种风味小吃。福谷米子风味食品源远流长，技艺精湛，品种繁多，这些传统小吃不但味道独特，营养丰富，而且花样繁多，形色俱佳，是节日或宴请宾朋时的美味佳肴。在福谷民间，每逢重大节日、婚丧嫁娶，都要吃用黄米做成的糕，意味着步步高升、大吉大利。今年老王家获得了大丰收， 决定做一桌黄米小吃来庆祝一下。

有糯黄米磨成细面蒸出来的酥软可口的窝窝头，还有金黄米面在平底锅上摊出来美味可口的煎饼，也有用黄米和粽叶包出来的清香甜润的黄米粽子。最好吃的还当属用糯黄米磨成面做成的米凉粉了。不论春夏秋冬，一碗米凉粉加上蒜汁香油，那是相当的过瘾。另外还有炒米、发糕、丝糕、枣糕、糕饺、糕圈、捞饭、酸饭等等种类。这些小吃不仅历史悠久、流传广泛，而且制作方便、风味各异，是深受人们喜爱的营养食品。吃着自己家米子做的小吃，喝着小酒，高兴起来再唱两支小曲儿。老王决定明年和儿子一起再多种几亩米子，相信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下，老王家的日子会越来越红火。

0: 在祖国西南版图上，有一个镶嵌在国境线上的村庄——龙利村。它是西南边陲最底边村寨，与缅甸上邦第四特区接壤，被称为极边第一村。这里驻守着全国最贴近国界线的警务室，他们用刻在骨子里的忠诚守护着祖国的南大门。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科主讲人陈远宁。在祖国交通版图上，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从北京直通昆明，再往南止于中缅交界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打落着。这条路以昆明为界，北段称108国道，南段称昆洛公路。说起昆洛公路，它是党的光辉照边疆的历史见证。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百废待兴，党中央为尽快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的繁荣和稳定，让各族儿女过上好日子，在财经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毅然决定集全国的财力物力，同时修建康藏、新藏、昆洛三大国防干线。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建设者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朱德总司令为昆洛公路单独题词，以一往无前的精神战胜天险，打通昆洛交通，实现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昆洛公路是党中央和云南26个边疆儿女的血脉之路，现已成为连通缅甸、老挝、泰国的国际大通道。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昆洛公路的终点打落镇，那个被称为极边第一村的龙利村民小组。龙利村民小组是打落镇最底边的一个傣族村寨，与缅甸上邦第四特区接壤，因一步跨两国，一水连两界，被称为极边第一村。村内分布5块中缅界庄，是名副其实的国门第一哨。龙利村边境警务室位于寨子靠边境线的一侧，距离26号界庄仅8.2米，堪称神州大地离界庄最近的警务室。驻守在这里的是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打落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国必治边，边防工作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关系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对外工作全局，关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龙利村边境警务室的民警们，把对党忠诚的信念融入进血脉，刻印在灵魂。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是戍卫祖国南大门的钢铁长城。韩亚明是我们打落边境派出所的一名转改民警。2019年，他脱下橄榄绿，换上藏青蓝，成为中国移民管理警察队伍中的一员。身份转变，忠诚如一。在祖国西南边陲，他迅速成长为派出所案件队的尖刀力量。为维护边疆安全稳定，他主动请缨，攻克疑难案件，昼夜鏖战是常态。即便家中妻子身怀6甲，他也常常无暇顾及。这并非无情，而是因为他深知肩章所系是万家灯火，戒杯所立是山河无恙。 亚明母亲走得早，远在河南老家的父亲独自生活，并患有冠心病。亚明曾多次让父亲来身边生活，但天下父母心，为了不给儿子添负担，老人固执地说，我的身体我知道没问题，坚持独自生活。作为儿子的亚明，为了能及时了解父亲的健康状态，在老家客厅安装了摄像头，他把对父亲的思念和牵挂寄托在那枚小小的摄像头里，每日通过屏幕忐忑地确认父亲的安好。这无声的凝望是硬汉心底最软的弦，承载着无尽的思念和无声的守护。然而2023年8月25日，摄像头那端陷入了沉寂，父亲的电话也无法接通。当他请邻居翻墙查看，父亲已突发心脏病，躺在冰冷的地板上，在孤独和无助中永远地离开了。那通未能接通的电话成了亚明此生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映照着忠孝自古两难全的悲壮。更令人心碎的是，刚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他却再次遭遇怀孕妻子流产的失子之痛。丧父失子的双重打击，小家的天崩塌了。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变故，他把悲痛深埋心底，将妻子接到所里安顿好，便迅速返回戍边工作中。韩亚明只是西双版纳州39个底边警务室、144个边境联防所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用忠诚担当奉献浇筑起新时代巍峨的界碑。行走在打洛镇36.5公里的边境线上，民警们常说，我们就是祖国的界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我们都要守好护好，守住了边就守住了国，守住了家。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为了防止芥庄因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而发生位移，杜绝边界争议，无论烈日炙烤还是暴雨倾盆，茫茫雨林中总能看到那抹坚毅的藏青蓝。他们用脚步丈量国境线，将边境线上的每一棵特征树、每一块标志性岩石都仔细标记，详实记录在寻边日志中。扎根云林，以边为家，驻守雄关，以身许国。他们用行动向党和人民宣誓，
2: 戍边有我，请党放心。
3: 戍边有我，请党放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警察来自人民，心系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是公安机关的优良传统。戴安妮是全所唯一熟练掌握全镇20000多名各族群众的户口大使，在他的窗口总能听见他用不同民族语言耐心解答的声音。2023年春天，他怀孕了， 夫妻分居两地，所里劝他提前休产假，他却摆摆手说，窗口要是长期缺乏多民族语的民警顶岗，可就寒了乡亲们的心了。于是他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每天往返于户政大厅、边贸服务点和派出所宿舍，直到11月30日凌晨1点，突如其来的剧痛宣告孩子即将提前降临。来不及通知家人的他拨通了值班领导的电话，平静地说，教导员，我羊水破了，
4: 要生了。哦，好好，不要着急，马上过来啊，带你要生了，快快快，坐坐坐坐坐。
1: 然而即便赶往最近的医院，至少需要2小时车程。
5: 帮我检查站，帮我检查站，指挥中心呼叫，我们的同事戴安妮需要紧急送医，车辆即将到达，请立即启用紧急预案，放行。
1: 为了争取时间，经过协调，同事们紧急往县城方向护送的同时，请县医院派出医护人员往打洛赶，双方双向奔赴，展开了一场和时间的赛跑。

产假未满，戴安妮就返回工作岗位，把群众的期盼挂在胸前。傣语、哈尼语、布朗语、汉语自然的切换，一句傣味十足的问候瞬间吹散乡亲们紧锁的眉梢。她用女性的柔韧在边境线上绣出了一幅幅民族团结进步之画。边关稳定，定在赢得民心；边境稳固，固在戮力同心。边疆云南的发展，始终是党中央最情长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云南考察，强调要努力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边疆儿女牢记嘱托，把固边、稳边、兴边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曾经的龙利村因为贫困，长期经受国外犯罪分子的诱惑，许多村民靠边吃边。59户人家中，23名男子因涉毒或跨境犯罪锒铛入狱。一旦有穿警服的人进村，此起彼伏的关门声就是村民对待他们的问候。转机始于那间编号226的底边警务室，它像一颗希望的种子，扎根寨心，为帮乡亲们致富。警务室组建了57名民警和群众组成的集边第一村警民护边队，培训他们从事景区保安、旅游车驾驶、解说等职业，让村民的收入从土地获取跃升至景区分红加职业工资。2022年9月，由于防疫要求，不少村民需要暂时隔离，然而家家户户精心饲养的牲畜却成了村民们心头最重的牵挂。请你们放心，家里的事儿交给我们就行。驻村民警黄琛铿锵有力的话语如同一缕春风，驱散了村民们心头的阴霾。当隔离结束的村民归来，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喜不已。不仅家畜个个膘肥体壮，连圈舍都被打扫得干净清爽。更让人感动的是，民警们还细心地为每户村民的院落做了全面消毒，连水缸里的清水都是新换的。这些警察同志真是太贴心了。村民们围坐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该如何表达谢意。有人提议送土特产，有人说要写感谢信，最后还是村支书袁丹想出了这个既朴实又别致的主意，制作一面特殊的锦旗：喂鸡顶呱呱，谢谢你们呀。这10个大字不仅道出了村民们最真挚的感激，更是村民们为我们颁发的荣誉勋章。2023年4月，在一片鞭炮声中，村民们将象征警民一家亲的龙利村第60户荣誉居民户的牌匾郑重悬挂在警务室门前。从贫困到富足，从戒备到信任，警民关系的蝶变见证着警民同心铸就的边关长城。连续5年零警情、零纠纷、零发案的记录，也诠释着治国先治边的深刻内涵。边境兴则边疆稳，边民富则边防固。边疆儿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
持续奋斗，硬是把昔日边陲苦寒地变成了今朝璀璨耀明珠的幸福村寨。巡逻在祖国南疆极边一线，回头看看边境线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和极边一线民族团结、产业兴旺、生活富足、生态秀美的壮丽画卷，能时刻感受到戍边的荣耀和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忠诚。

0: 这个烟还缺不缺了？
1: 这个烟就基本上不缺了。
0: 啊，
1: 用白开水
0: 啊，
1: 把它定一下，
0: 啊，
1: 就可以用酒杯水
0: 啊，
1: 发芽我们就往里塞。
2: 实在是咱能配合上，这个小哥们儿，
3: 咱这里边自己的东西给少，
2: 这个牛鼻子基本上都是咱们送的。
4: 河北省禹县白乐镇惠子里村村史馆定期维护工作，正村两级都格外重视，展厅面积不大却格外庄重，村志是国史的细胞，这个小村庄曾发生的历史事件是晋察冀边区红色革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5: 四十年跟学校里边讲党志愿讲多次。
4: 多年来刘占琴一直从事革命老区发展史和禹县地方志的编撰工作，本着实事求是严谨准确的原则，考证近百年的历史痕迹，回望九十多年前那些峥嵘岁月，星火燎原，曙光出现。
5: 说到禹县的党史，特别是禹县建党时期的历史，我们必然要讲好革命老前辈张叔的故事。张叔1901年生于禹县南几集村，1927年北师大毕业以后，他在学校的时候啊，就加入了共青团，当年就转入了中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后来，他1927年毕业以后，他分配到北京第三中学任教。当时，他是一面教书，一面秘密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的1月份，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张叔回到禹县就任教育局长，把马列主义第一次的传入到禹县，为禹县和全国培养了200多名革命干部。1929年的7月，王自成、姚洪虎和刘敬斋组成了中共禹县第一个党小组。1930年的8月份，张叔同志给北平市委提建议，把禹县的姚洪虎、刘敬斋还有方兴武、赵正忠调到北平。刘子才又介绍这个赵正忠和方兴武入了党，又重建了禹县的党小组。32年春天，北平市的一个市委这个认为这个禹县建党条件已经成熟，让这个方兴武为向导，带着这个薛孝文还有一个刘伯若来到禹县任教，秘密地从事建党工作。到5月份，在薛孝文的主持下，在西汉营西南的砖瓦窑秘密召开了禹县工委的成立大会，成立了中共禹县工作委员会。
2: 这提还了解了，今天我提细问一下这个周会议上。
6: 这个就是以前咱们那个一大禹县一大在就在这个地方开的会，就是修旧如旧的那种方式，还得维持那个原状的。
4: 斑驳的墙皮，历经风雨沧桑的屋檐，一盘土炕，这个普通的北方古民居，见证了时代的变迁。1933年3月，中共禹县工作委员会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在这里召开。杨浦泽、方兴武、赵振中等20人代表禹县40名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 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秘密参加这次会议。会议总结工作，检视问题，一致决定要深入农村，吸收贫苦农民加入中国共产党，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工委。选举杨普泽为县工委书记，邹家甫为县工委副书记，方兴武、赵振中、阮伯生、李大宇、贺子俊为县工委委员。县工委下设组织、宣传、联络机构，分别由邹家甫、沈善公、赵振中、阮伯生和方兴武负责，贺子俊为交通联络员。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共与县党组织走向成熟，揭开新的一页。
5: 于县这个第一次党代会之前，北平市的党组织张仲于县的这个党组织保守和关门主义，这个注重点放在这个党组织老在学习和知识分子当中，对于县这个党组织提出了批评，应该是迅速的转移，要转移到农村，建农村这个党支部，在农村发展党员。北平市委对于县党组织的成立和发展，说是也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4: 会议决定创办于县工委刊物《光明之路》，以宣传党的主张、方针、政策和马列主义，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揭露国民党腐朽本质。
0: 他们就是秘密参加了这个北京市的反帝同盟大会。会议结束以后，也是北京市党组织的原名啊，为于县反帝同盟大会或者于县总工、于县工委啊，购买了一台油烟机啊，意思是叫他们拿油烟机回去啊，继续从事啥革命的宣传啊，鼓舞民众啊，追求解放。到时候呢，于县工委决定编辑出版于县工委的机关本，叫个《光明之路》。第二个决定就是，我父亲家里进行编辑、油烟、开发等等一系列工作，到此开始学习的一个油烟机。实际上啊，这是要火种，所以于县的革命形势就是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到了咱们的据点了，上了的大南山这一块啊，那么就是边缘地区先行召开啊。这个那时候人家说去逮捕呀，去揍你呀，去抓你呀，这朋友还有的朋友跑了完了钻到大山里，他走不到了。
5: 光明之路啊，他在这个学校，在知识分子当中，在这个各个支部里边，还有这个农村党员里边，他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4: 光明之路传播的革命思想，在知识教育界和广大农民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和反响。在禹县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不断发展，先后在十个村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两个月内党员就发展到了100多名。为保证农民的切身利益，县工委在全县范围组织反帝抗捐大同盟，领导农民、手工业者积极起来斗争。中共河北前县工委得知这一消息后，专门派革命先驱王纯一赶赴禹县指导工作，各级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农民踊跃参加，盟员很快遍布农村，发展到500多人。有不少村镇的农民和当局税捐机构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白乐镇农民借几日砸毁税务局的过柴秤，踢翻了他们的过粮斗，抗捐风暴席卷全县。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 迫使日军撤离禹县，调往山西。1937年10月，杨成武率八路军115师独立团挺进察南，一个多月攻克城镇10余座，开辟了以禹县、涞源、广陵、灵丘为中心的察南抗日根据地。
5: 正是37年的4月26号，杨成武带着部队光复了禹县，在县里边开2000人大会，讲这个抗日的这个重要性，动员这个全民抗日。杨成武的部队当时是来禹县三大任务：第一个是扩军，第二个就是祭枪，再一个就是募捐。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的广泛动员，禹县就有4000名禹县儿女参军。从禹县祭枪进了多少？进了1500次，为这个抗日的部队啊，捐这个10万银腰。这杨成武来的时候是个独立团，赶走的时候实际是个独立师了。赶到11月的日本鬼子第二次进驻禹县啊，入侵禹县的时候，我们的部队赶紧撤了，因为这个力量这个对比说悬殊，所以说你有时好多是新兵，所以说提前撤走了，撤到南山，在那儿搞这个集训。集训了一段时间以后，禹县的这个党政干部有200多名分配到其他地方开辟这个抗日根据地，有一部分又派回到禹县重建这个党组织。
4: 禹县大南山，东西100公里，南北纵深30公里，东依小五台，西平北岳衡山，地势险要。86年前，这里建立了察南第一块抗日根据地，而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23日，奉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特委指示，中共禹县委员会和禹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禹县大南山王喜洞村成立，并组建了抗日游击大队，这在当时是张家口区域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斗争。
5: 发动了好多这个残难，叫日本鬼子攻进来了。攻进来以后，在街里边见人就杀，他们都是冒着很大的危险啊，参加革命工作，所以说。当时禹县的这个抗日斗争这个形势是非常惨烈的。
0: 据我父亲说啊，姚婆子夫妇在南山打游击的时候，这个生孩子了，啥了，着急了啊，没有女队员，就是男游击队员来去给他来去接送这个事儿，过着这个遍体淋漓的生活。今天日本鬼来了，都怀着孩子。或者是抱着孩子走别村去了，第二个孩子叫个啥？廖千里，就是已经在怀这个孩子的时候呢，在这个打游击过程，在这个转移的过程，整整算了一下，走了2000里地，所以两个孩子的虽然叫姓名也很有意义。
4: 历经苦难，不忘初心，禹县的革命先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在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浴血奋战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0年8月，配合涞灵战役，禹县游击大队攻陷敌军8个据点，攻破敌人的工仓粮盐组合，夺得了大批粮物，将70余个村庄的百姓从敌人的铁蹄下解救出来。解放战争期间，全县青壮年应征入伍者达4478人。1948年3月24日，禹县地方武装积极配合杨罗岗兵团4纵队，彻底歼灭了国民党在禹县的驻军，使禹县得到了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同志们陆续离开了禹县，奔赴祖国建设的各个岗位。 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如今惠子里村这一方小小的院落依然保持着红色旧址的简朴与宁静，它见证了老区人民爱党信党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博大胸怀，不屈不挠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顽强斗志，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科学态度，雨水情深生死相依的光荣传统。

0: 润物无声。重家教，守家训，正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日前，中央档案馆推出老一辈革命家的家教家风展，依托馆藏红色珍档，讲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家教家风故事。毛泽东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的堂妹毛泽建、妻子杨开慧、弟弟毛泽潭和毛泽民、侄子毛楚雄、长子毛岸英共六位亲人为了革命事业光荣牺牲，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一生，贡献一切，却给自己定下三条原则：念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记亲但不以公济私。
1: 1949年10月，毛岸英收到表舅向三立的一封信，信中转达了毛岸英的亲戚希望在长沙谋取一官半职的想法。对此，毛岸英回信说，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有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
0: 此外，亲戚中要求给予救济和照顾的信件还有许多，毛泽东都是让当地按政策办，不要搞特殊。陈玉英早年曾在毛泽东家里做帮工，很是得力。1957年5月，陈玉英的女儿孙燕面临升学，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准备报考音乐类学校，看主席能不能写信向学校打听下要考哪些科目。
1: 6月8日，毛泽东在给孙燕的信中写道，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300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后来孙燕通过努力考上了中南音乐专科学校。
0: 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人民是毛泽东一生最深厚的情感寄托，在亲情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

0: 之间，他始终保持着清醒头脑，为全党做出了表率，堪称典范。同为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也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定下十条家规，严禁亲属搞特权。1963年，周恩来分两次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做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国号思想观、政治观、社会观、亲属观、生活观的道理。讲到过亲属观时，周恩来认为关键在于不受亲属的影响，不做以权谋私的事情。
1: 要做这个亲属观，反党革新，他背对我们站着，不背我们就反对。
2: 周恩来是国号五官的典范。江苏淮安是周恩来的出生地。新中国成立后，淮安县委几次想修缮周恩来老家的房屋，建立纪念馆，周恩来都坚决反对。信中一再提出不要引人参观他家房屋，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0: 1968年夏，周恩来的侄女周秉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赴内蒙古插队落户。两年后，周秉鉴申请参军，获得批准。1971年元旦，穿上军装的周秉鉴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北京，向伯父周恩来汇报情况。
2: 周恩来却说，你参军虽然合乎手续，但挑上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经过周恩来的耐心工作，周秉鉴返回内蒙古继续工作。此后他扎根内蒙古近30年，始终与牧区群众打成一片。
0: 周恩来谆谆教导亲属，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这体现了周恩来对晚辈的严管和厚爱，核心是绝不搞特殊，绝不想特权，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
3: 1月7号晚上大致是11点多钟，那个时候呢，总理已经是弥留之际，我们好些人就围在他的床边，他一抬头，他看见我，吴大夫，需要你的地方很多，我这儿没什么事，你去吧，他们需要你。他在那种情况，他想的还是别人，并没想自己。
0: 周恩来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连骨灰也不让保留，撒进了祖国的江海大地。他无私奉献、淡泊名利的崇高精神境界，虽已跨越数十年的时光，仍然令人动容。刘少奇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卓著功勋，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光辉榜样。早在1939年，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强调，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他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新中国成立时，刘少奇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的姐姐刘少仪家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按照政策，不但要给农民减租，还要退还租户的押金。他写信向刘少奇抱怨了此事。
4: 1950年5月，刘少奇给刘少仪回信，教育他要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说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后来刘少仪听从刘少奇的劝告，当了一辈子农民，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
0: 刘少奇在亲人面前公私分明，不别亲疏，为共产党人的亲情观做了最好的诠释。1959年国庆节期间，刘少奇专门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并说，不要以为你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靠沾我的光提高不了你的觉悟。在刘少奇的要求下，儿子刘允斌毅然从苏联回国，主动申请扎根在中国西北的戈壁滩，负责热核燃料的研究。女儿刘爱琴推迟入党转正时间，主动响应国家号召到内蒙古接受锻炼。刘少奇是子女的慈父，更是他们的严师，自食其力和报效祖国，这是刘少奇对家人最大的期待。

0: 朱德，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缔造者之一，开国元帅。他早年为寻找救国之路，毅然抛弃高官厚禄，万里寻党。他戎马一生，为国舍家，被誉为永远的红司令。
1: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曾给四川老家寄去三封家书，除询问家人近十年的情况外，还希望家人上前线抗日，说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绝不宜来我处，如遇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一个月后，朱德的外甥许明阳从家乡来到部队。
0: 战争年代，朱德保持着普通义兵的本色，和平时期，他虽然身居高位，但依然克勤克俭，把勤俭持家的美德作为家风传给后辈。他常说，孩子们要自力更生，要接班，不要接官。1963年12月26日，朱德给儿子朱琦、儿媳赵丽萍题词：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天下之本在家，家教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律己治家实践中形成的红色家风，为共产党员廉洁齐家树立了典范，这是中国共产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

0: 人从来也没有叫帝国主义吓到过。同胞们，我们要擦干眼泪，咬紧牙关，报仇啊！
1: 报仇！
2: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从1932年起，中共中央先后派出优秀干部前往东北，加强党组织的力量。赵一曼，这位从四川宜宾走进白山黑水的女战士，就是这批干部中的杰出代表。今天我们透过电影《赵一曼》，回望她用生命书写的抗联传奇。1932年秋，赵一曼来到哈尔滨，在满洲总工会任职。他抓住伪满宪兵殴打电车售票员的事件，带领上千工人游行罢工，最终迫使日伪当局妥协，这让东北人民看到了团结反抗的力量。1934年春，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赵一曼被派往诸河，也就是现在的上智市，任特派委员，后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1934年九月，赵一曼率领部队遇上一批从中马城逃出的幸存者，赵一曼迅速把细菌战的细节报告给赵尚志，传递给共产国际。这是731部队的暴行首次被曝光于世界。1935年秋，赵一曼与团长王惠同留守诸河，带领二团、三团牵制敌军。面对敌人的三光、毕淑式围剿，他把部队化整为零，依托山林与百姓的掩护，一次次成功牵制了敌人。群众的拥护是东北抗联的根基，哪怕在最艰苦的时刻，乡亲们也会冒着风险给部队送粮、传情报。1935年11月15日，春秋岭突围中，赵一曼率战士殿后掩护，因受伤后失血过多而昏迷，不幸被捕，在狱中半年多，酷刑没能摧毁半点他的意志和信仰。在医院治疗时，赵一曼仍不忘宣传抗日，并争取到护士与看守的帮助，成功脱逃。可惜在接近游击区时，再次被。

0: 有些地方你第一眼看去想逃离，但当你真正扎下根来，便会流连忘返。在得知即将担任山前杨庄村驻村第一书记的时候，黄凯哥心里是激动的，也是期待的。
1: 一定要履行政治责任，把乡村振兴工作做好。
2: 放心吧，领导，保证完成任务。
0: 激动是因为他要在广阔农村的热土上大显身手，为乡村振兴贡献出自己的洪荒之力了。期待是因为他可以暂离城市喧嚣，奔向诗与远方了。那里有山有水，更有风土人情，闲暇之余品一品天然美食，看一看自然风光，感受一下田园生活，多是一件美事。事实是在抵达山前杨庄村的当天，他便已经开始想念厂里了。这里确实没有机器的轰鸣，但一下子和这么多人火热交流，对一个社恐的人来说如同火烤。这里确实有山有水，也有情谊，但山不够清秀，水不够清澈，人倒是很青涩。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事事件件都让他一个头两个大。黄凯哥变得比在厂里更沉默了。虽然嘴上沉默，但黄凯哥的脑子和脚都没闲着。在他看来，他之所以能成为厂里动力设备生产组织运维的行家里手，是因为他对每一台设备都了如指掌。而驻村工作之所以出现如今的被动局面，是因为他先前对村里的了解只有文字和图片。于是他实打实地把村里的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水沟、每一段路、每一户人家都走了一遍，并把了解到的情况一一记录、归类、分析。在耗费了三双鞋、一条裤子、几十张草纸、数不清多少根头发之后，黄凯哥谱写出了山前杨庄村的振兴狂想曲。第一步就是把荒山变成宝山，让村民富起来。可望着山上遗留的工业碎石和贫瘠的土地，黄凯哥第一次感觉到这座山实打实地压在了他的肩上、心上。但黄凯哥相信，再难走的路都能靠热情和坚持打通。经过几番奔走和一场场真诚的沟通，黄凯哥如愿从高校和农科院请来了专家。在反复论证下，最终敲定了大红袍花椒种植项目，并拿到了企业帮扶资金。正当他带着这份喜悦准备一展拳脚的时候，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3: 黄书记，你出去考察了，种花椒可以不可以？咱村这个效益啥样？
4: 那山上地都是我自己开的，家里是给我下保守的。
5: 这种来种豆的，这种那些花椒咋种啊？
6: 山上连井都没有，这浇地咋浇？
7: 这个困难啊，确实有。但是咱作为党员干部，就得有那么股冲劲儿，带着老百姓一起冲。我相信，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0: 慷慨激昂后的黄凯哥彻底豁了出去，从社恐进化成了社牛。政策讲解、基地调研、技术指导、市场对接，他都亲力亲为。为了解决山地浇水难题，黄凯哥更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提出了在顶部山坡打井的疯狂方案，并全程

0: 参与从设计规划到埋管铺管的每一个环节，超预期完成了220米深水井及覆盖式灌溉系统，实现了花椒种植基地灌溉全覆盖。一个300多亩的大红袍花椒种植基地，迅速在这座荒山上燃起一片片红火的希望。
1: 王主席，一看咱这花椒长得多漂亮！
2: 哎，今年市场价还收入不少。
3: 是。
0: 这片火红的希望，也点燃了黄凯哥干事创业的热情。在他的规划带动以及厂里的支持下，山前杨庄村一举填补了产业的空缺，形成了村南瓜菜大棚，村北林果采摘，村东冷链物流，村西农产品加工的产业布局，不仅解决了产业问题，黄凯哥还成了村里名副其实的水专家。花椒浇灌的是滚滚而来的致富活水，整治生活污水，疏通沟渠，造出了让人神清气爽的生态美水。最厉害的是，它引水入户，让居民都能喝上清爽甘甜的幸福甜水。当然，黄书记也收获了村民的大拇指和一身汗水。他如同一个陀螺，不知疲倦地四处奔波，安路灯，装电脑，筹建广场、医疗室、日间照料中心，直到感觉身体被掏空，他才意识到个人力量的局限性。分身乏术的黄凯哥灵光乍现，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好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的力量。不能干不干群众看，要干不灵群众硬，众人拾柴火焰高。村庄靠群众，群众靠发动。在他的感召和带动下，厂里结队共建的21个党支部，村两委成员牵头挂帅组建的6支志愿者服务队，村民推选的49名护长，留守妇女组成的4组一队，纷纷荡起涟漪，如同一汪汪活水，汇聚成一条文明的自流河，流向山前杨庄村的各个角落，涤荡着人居环境蝶变，净化着乡风民风，将获得感、幸福感无声地润进村民群众心田。一个山清水秀、灯路通明、文明和谐、老有所养、幼有所长的美丽乡村新画卷徐徐展开。当村民沉浸在这份喜悦当中，黄凯哥已经开始筹划下一步的方向。在这场青春奋斗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里，黄凯哥用山一般的担当、水一般的柔情，改造着这里的山，净化着这里的水，感化着这里的人。山前杨庄人也正奋力书写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喜悦。他们紧紧依靠，就像山依着水，水靠着山，共奏振兴与繁荣的交响。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袁鑫。今天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与发展趋势。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经历了人口上面的两大变化，一是死亡率不断的下降，导致的结果就是长寿化；另一方面，生育率也在不断的下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少子化。那么按照人口规律发展，少子化和长寿化并行的长期结果，百年奋斗目标的全过程，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关于人口发展问题，一直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大提出来，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那么在这个议题之下，提出来了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同时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发展老龄产业和老龄事业。那么这两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是要提振生育率，那么生育率已经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呢，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那生育率是未来变动的一个主要的方面，同时呢，生育率也是决定未来国家人口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而人口老龄化呢，是一个确定性的因素，现在的老人是60年以前出生依然健在的人，那么今天出生的人60年以后才会变成老人。所以说老龄化我们只能坦然地去适应和应对。那么半年之后呢，在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了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那么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是指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人力资源。那么党的20届3中全会上面一共部署了60项重大任务，其中第46项是健全人口发展支持与服务体系。那么在这个体系的论述当中呢，实际上他提到了一少、一中、一老三大问题。那么少的也就是指生出来的孩子，国家要想方设法帮助你抚养，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那么一中呢，就是要在生育支持政策上面、生育友好环境方面要加强力度，那么使青中年人敢生、愿意生、能生。那么一老呢，就是要完善养老保障体制，让老年人老有所安。那么在2024年的11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署名文章《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他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判断是这样子的：随着经济社会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人口减量发展，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着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人口问题的人口形势的这样一个判断，实际上呢，是对我们未来的人口发展以及应对

少子化和长寿化以及老龄化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的一个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对人口形势的这样一个判断，实际上为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及少子化和长寿化提供了一个战略指引。那么第一部分呢，我想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基本的概念和背景，这样为科学认识人口老龄化奠定一个基本的理论基础。那么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这在中国未来发展的过程当中将是两个最显著的人口发展趋势。人口老龄化它就是指总人口当中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所占比重不断升高的一个人口动态变化的现象。而人口的负增长呢，对于一个封闭性的人口来说，一旦死亡人口超过了出生人口，人口总量开始减少。比方说像中国有14亿人，我们的国际移民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么人口的增减主要由死亡人口和出生人口来决定。但是对于一个开放性的人口，比方说像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都市，那么还要考虑到迁移和流动。那么也就是说，死亡人口加上迁出人口超过了出生人口，加上迁入人口，常住人口呈现出减少的趋势，这个被称之为人口的负增长。那么实际上呢，在决定人口变化的核心要素当中，主要是三个变量。第一个，人怎么来的，生育。那么生育率下降，这是整个人类现在面临的一个大的趋势，只不过是在生育率下降的这样一个赛道上面，有的国家起步早一点，有的国家起步晚一点，有的国家下降的速度快一点，有的国家下降的速度慢一点，有的国家下降是弯道走，有的国家是直线走。但是呢，总体上来说，全世界的生育率都在下降，但是呢，所处的阶段不同。生育率的下降必然导致出生人口的减少，那么在人口年龄结构底部的年轻人口数量就会缩减。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死亡，人怎么没的。那么死亡率的下降，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死亡率下降，寿命延长。那么这样呢，就处在人口年龄结构顶端的人就会增加，那么年轻人减少，老年人增加，这就是人口老龄化。当然它还受到一个第三个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迁移和流动。那么迁移人口的主体，它应该是就业人口，年轻人和中年人。那么迁移人口，它对迁出地来说，它会加速迁出地的老龄化，减少人口。那么对迁入地来说呢，它会减轻迁入地的老龄化，并增加劳动力人口。那么如果你放眼全球去看，人类正在经历长寿化和少子化的大变局。从预期寿命来看，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就是在30岁左右，发达国家高一点，发展中国家低一点。那么工业革命启动了人类寿命延长的开关，到今天为止，全球平均预期寿命是73岁左右，发达国家接近80岁，发展中国家72岁。那么就连非洲预期寿命也达到了60岁以上。那么如果你再去看人口的生育率，我们用总和生育率来表达。那么总和生育率的意思呢，大致相当于平均每个妇女生育了几个孩子。如果你从1950年和2020年相比，你会看到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都是下降的。只不过在这样一个下降的过程当中，有三个类型。第一个是高开高走的，比方说非洲和亚洲的一部分不发达国家，
他们的生育率在上个世纪50年代大概能达到7到8，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到了5到6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第二个呢，你会看到低开低走的，那比方说欧洲的一些国家，在上个世纪50年代生育率就已经降到了2.5左右，那么现在的生育率呢，大概降到了1.5左右。但是你看到的最多的现象是高开低走，比方说像中国，上个世纪50、60年代我们平均生6到7个孩子，现在我们只生到1.3，甚至最近到了1。那么全世界的生育率呢，上个世纪50年代平均生5.5个孩子，今天呢大概生2.4个孩子，减少了一半多。那么也就是说，整个人类正在经历着一个长寿化和少子化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中国的表现是又急又快，生育率从上个世纪6到7个孩子一路下降，到1991年我们的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也就是说平均一对夫妇只生2个孩子。那么从1992年以后，我们生育的孩子数量就再也没有回到2个孩子以上。那么人口学当中把生育2个及2个以下的孩子称之为低生育率。我们说从中国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低生育率的一个过程。那么从这个预期寿命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35岁左右，那么现在达到了79岁，那么接近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果把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放在全人类的角度来看的话，发达国家从生6个孩子减少到生2个孩子平均用了80年到100年的时间，我们只用了23年。发达国家的预期寿命从35岁增长到80岁，大概用了200多年的时间，我们只用了70多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表现得又急又快，那么又急又快实际上给我们造成了准备应对这些问题的时间非常的有限。那么中国经历了30多年将近40年的生育率的大幅度的下降，近10年我们又开始鼓励人口增长，那么我们换来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2024年末全国人口的基本情形，总人口14.08亿，那么和2021年14.13亿相比，我们减少了432万人。2021年的总人口14.13亿是我们国家人口的最高峰值，我们已经经历了3年的人口减量。那么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相比，中国已经有2/3的人居住在城镇，我们的城镇化水平是67%。男性和女性相比，中国的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了将近3000万，也就意味着中国有3000万左右的男性要想结婚找不着中国老婆。从年龄结构上来说，每过365天还在，我们的年龄就长1岁。那你看到的是0到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已经减少到了2.2个亿，占总人口不到16%。那么15到59岁的人口呢，我们称之为劳动力人口，还有8.8个亿，占总人口的62%。那么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3.1个亿，占总人口的22%。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2.2个亿，占15.6%。那么从总体上来看呢，无论是按60岁统计我们的人口，还是按照65岁统计我们的老年人口，我们都是世界上第一老年人口大国。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来讨论一下未来我们将要经历的一个社会形态，就是老龄社会，这是我们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挑战。第一个问题，我们说少子化和减量化交汇，但是呢，本世纪中叶以前，我们的人口规模依然是庞大的。世纪之交
2000年我们的总人口12.7亿，2021年达到最高峰值14.13亿。那么，从2022年开始，中国人口进入了一个减量发展的阶段。如果按照联合国假设的，我们未来生育率从现在的一到2050年增长到1.2左右，到2100年增长到1.4左右的话，那么2050年我们的总人口大概率在12亿到13亿之间，也就是说，我们又回到了2000年的这样一个水平。也就是说，在人口发展负增长的早期阶段，人口的减量相对来说是比较温柔的，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特点，这是所有的40多个已经负增长的国家所共有的一个特点。但是如果你观察这个世纪的后半期，你会发现总人口会从12亿到13亿之间降到6亿到7亿之间，也就是说后50年人口会减半，也就是说人口负增长的远端，你会看到人口的减少是非常剧烈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低生育率导致的是一代人比一代人生的少，这样呢一代比一代相比生育的人口也就会在减少，所以呢它有一个代际叠加的加速作用。那么当然人口的减量主要发生在30年以后，但是呢问题我们要从今天开始应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提倡的生育支持政策和生育友好环境的建设。那么同时也是我们提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依据。在总人口的数量这样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组成总人口的各个部分的人口规模也是巨大的，虽然增减不一。你比方说0到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会从现在的2.2个亿减少到2050年的1.3个亿左右，也就是说还要减少9000万人。那么劳动年龄人口呢会从现在的8.8个亿减少到2050年左右的6.4个亿左右，我们还要减少2.4个亿的劳动年龄人口。但是这个期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会从现在的3个亿增长到3-5年左右的4个亿以上，到50年左右增长到5个亿以上。到这个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的老年人口都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部分，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占到世界老年人口的1/4左右，也就是说世界上平均每4个老年人当中就有一个生活在中国。那么对于人口数量变化的基本判断，我们说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分2阶段2步走，在3-5年以前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建国100年的时候实现现代化的强国。那么我们说在基本建成现代化的这个过程当中，3-5年以前我们的总人口应该在13.5亿以上，我们应该还处在人口规模的高峰期。到建国100年的时候，我们的总人口还在12.5亿以上，那么我们依然还处在人口的高原期。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到的人口负增长的初期阶段，它的减量是非常温和的，但是呢也有人口的波动。你比方说从2022年、23年、24年我们连续3年减少，第一年减少了85万人，2023年减少了208万人，2024年由于受生肖龙年的影响，3年疫情后结婚人数的反弹以及生育支持政策等效果的影响，人口负增长稍微缓和了一点，仅减少了139万人。但是呢
长周期的内生性的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趋势木已成舟，难以改变。第三个基本的判断呢，我们想看到未来三十年无论生育率高与低，总人口的减量是温和的，但是呢总人口远期的减量是十分剧烈的，这是人口发展规律使然。所以解决人口问题呢，必须要有足够的提前量，要有远视和全局观。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讨论的是人口的结构性变化，长寿化和老龄社会交叠，中度老龄社会必然会迈向重度老龄社会。当老年人口从3亿到3-5年左右增长到4亿，到50年左右增长到5亿以上的时候呢，我们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从现在的22%，在3-5年左右达到30%，到50年左右达到40%以上。我们进入了一个重度的老龄社会。那么如果说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40%，这样一种现象在当今社会我们还看不到任何一个现实版的国家。我们说现在大家认为最老的国家是日本，日本1.2亿人口，日本60岁以上的老人到今天大概占比在33%-34%之间，大致4000万人口左右。而我们达到老龄人口的最多的时候呢，我们能超过5亿，占总人口的40%，这将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过这样的先例。那么当老年人口的比重达到40%以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少年儿童的比重稳定在10%以下，而劳动年龄的人口比重呢持续性的下跌，基本上呢也就占到45%-50%之间。那么很有可能再往下走呢，到60年代左右，老年人口的比重和劳动年龄的人口的比重会旗鼓相当，之后呢老年人口的比重可能会超过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所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于中国来说，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当然我们在讨论人口老龄化的时候，切记有一个问题，老龄化不是单纯的老年人口的变化，人口老龄化是整体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每一个人的利益都在其中。我选取了4个指标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第一个，劳动年龄人口会从8.8亿减少到世纪中期的6.4亿，劳动年龄人口在变得越来越稀缺，但是呢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依然是我们未来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有人说我们将进入一个劳动力短缺的时代，那么劳动力是否短缺，它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比较的结果。和人口老龄化相比，我们还有一个科技化、智能化、数字化的一个大时代。在这个时代，科技、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在我们的身边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而替代的广度、替代的深度都在不断的深化。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公交卡，在10年、20年以前基本上就是随车的售票员，那么现在公交卡已经让随车的售票员这个职业基本消失了。那么再一个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提升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从现在到本世纪中期，我们是典型的低龄老龄化特点。低龄老年人口，也就是60到69岁的老年人口，会从现在的1.7亿增长到世纪中期的2.1亿左右，虽然会有所波动。那么这样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一个最佳的时期，因为60到69岁的老人，他的身体状况
基本上是健康的，健康和基本健康的老人大概占了93%。那么同样，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批老年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们不但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同时也含有丰富的人力资本。延迟退休，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主要针对的就是低龄老年人，所以这是我们开发长寿红利的一个重要机会窗口。那么再有一个呢，中国社会已经由传统的一个养小社会变成了一个养老的社会，对于中国人来说，养小的家庭投入高于养老的家庭投入，但是养老的社会投入远远的高于养小的社会投入，因为养老金制度、养老医疗制度以及基本养老服务制度、长期照护制度等等这些方面，没有国家的支持，没有制度性的这样一个财政的投入是难以维系的。那么第四个呢，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现在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的问题。大量的研究认为，按照现在的养老保障制度，我们到这个世纪的30年代左右，养老保险金就会入不敷出。那么同样，我们有一个指标可以反映这个问题，也就是每平均每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所对应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那么现在大概是2.3个，到这个世纪中期大概只有1.3个左右。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缴纳养老保障金的人越来越少，而领取保障养老保障金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呢，制度的可持续性受到了挑战。那么这一块我们做的基本判断呢，第一个，人口数量负增长和人口结构老龄化叠加在一起，这是我们未来人口发展的一个基本底色，两者相互促进，会推动老龄社会不断的深化。第二个呢，人口负增长内部它是循序渐进的，从出生人口负增长、托幼人口负增长，到各级学龄人口负增长、劳动就业人口负增长，最后到老年人口负增长，它是递次呈现的。相应的，我们长周期的社会资源、社会政策、经济资源的布局和配置必须提前全面长远的谋划。第三个方面呢，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它就是一个人口现象，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相适应才是问题，这个是老龄社会的问题。老龄社会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长久的，它关涉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领域，也需要我们全社会、全体国民的共同应对。今天的课程先到这里，谢谢大家。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子和，这节课给大家分享打造人设的技巧。什么是人设？人设就是人物设定，简称人设，指电影、电视里的角色人物的造型、性格、特点等等，一般用于明星还有网红。问大家一个问题，哪个电影或者是哪个电视剧里面的角色对于你来说印象最深刻？有人说李云龙，亮剑里的李云龙，他的人设是什么呢？战场上英勇善战，生活中重情重义，性格上粗中有细，无论是形象还是性格的辨识度都是极高的。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李云龙的金句是什么？他说的哪句话你的印象最深刻？是不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有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下一个兄弟？这些朗朗上口的金句给他的人设增加了更多的传播力和辨识度。我们再去想想还有哪些电影、哪些电视剧里的角色对于你的印象最深刻。比如说《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被段誉称为神仙姐姐，《士兵突击》里面的许三多，坚持与韧性，不抛弃不放弃。每一个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都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和自己的辨识度。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案例，提起 Papi 酱你会想到什么呢？我们会想到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性格语言极其的犀利。提起抖音网红刘媛媛，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北大高材生，演说家里面分享寒门贵子的那个同学，用观众共情的语言演说的励志演说家。提起明星张雨绮，我们想到什么呢？我们想到的是敢爱敢恨。张雨绮的性格泼辣，很豪爽，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电影里面都是如此。提起朱之文，你会想到什么呢？我们大多数人就会想到农民歌手大衣哥，那个淳朴的农民唱的是滚滚长江东逝水，大衣哥是朱之文最给力的表现。一提到大衣哥就会自然地产生一种画面感，穿着军大衣在那唱滚滚长江东逝水，这些都是辨识度。那到底如何打造人设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七个关键点，分别是起名字、做头像、写简介、封面图、写金句、仪式感、视觉锤和辨识度。前面四个我们在上一节课给大家分享过，这节课我们来分享三个关键。第一，打造金句，打造属于你的专属金句，提升你的传播力。第二，打造仪式感，增加你的辨识度。第三，打造视觉锤，让你变得独一无二。首先来看第一个，打造金句。想要打造金句啊，一定要学会用短句，句子越短越有力量。打造金句有四个原则：第一，简单短小，力量强大；第二，要么有情绪，要么有共鸣；第三，模仿梅凯蒂，一次就记住。这个意思是你说一次用户一下子就记住了，容易模仿，只要大家模仿你才带来你的传播，才能给你增加传播。第四，多次重复，通过声音加身体语言并用的方式，那每次见面和观众打招呼都是我想死你们了，这句话是相声演员冯巩说的，每年春晚冯巩都会用这句话进行开场，一说我想死你们了，你就会想起冯巩。我在讲账号定位的时候，我会讲到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方向对了努力珍贵，这个也是特意设计的金句，就是为了增加传播，让用户容易记得住，来传播我的内容。那大家琢磨一下，你的金句是什么？按照上面的方法设计一下你的金句。第二，叫打造仪式感。什么是仪式感呢？仪式感就是指人们表达内心情感
最直接的方式。仪式感就是把一件单调的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法国童话《小王子》里面说，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刻与其他时刻不同。给大家举个例子，过年贴春联，过年的氛围来了，过年听什么歌，大家脑子里面立马会想得到。过年吃汤圆包饺子，大年初一拜年，你看这些所有的都是仪式感的东西，传统的节日都有仪式感。端午节吃粽子，对吧？端午节刚过我们吃粽子，对吧？不同地方粽子又是不一样，你看北方吃什么甜粽子，大枣的，南方吃什么粽子，肉粽子。过生日吹蜡烛，拍照比个耶，这些其实都是仪式感。你包括520给女朋友给媳妇送花，满满的仪式感。那我们这里所说的仪式感，就是打造你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个好的仪式感有两个原则，第一，一次看见你就忘不掉，第二，看见他你就想到我。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下面的几个人。第一个人，诸葛亮的鹅毛扇，代表什么？代表智慧。如果我是讲国学的，我就可以学习诸葛亮拿着一个鹅毛扇扇扇扇，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这个就可以增加我的辨识度。鹅毛扇还代表了什么？两个字，智慧。所以说人设和辨识度有时候不是一上来就能明确的，是在做的过程中发现的。尤其我们要关注用户的反馈，不管是正向还是负向的反馈都要关注。正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第四，一个带视力表的领带，如果你想与众不同，哎，你在身上带一个红色领带、蓝色领带、条纹领带，没有特色，但是你带上这个视力表的领带，人群中的人、路过的人就会多看一眼，再穿上去，这个设计就是不错的选择，就可以增加你的辨识度。第五，广告策划专家叶茂中，他的视觉锤是红色五角星的帽子，不愧是做广告的，多年以前他就想清楚这件事，所以说不管在什么场合，他都会戴上这顶五角星的帽子。如何打造独一无二的视觉锤呢？推荐大家看一部电视剧，叫做《林海雪原》，主持人金星演的那一版，里面的每一个土匪都有极强的辨识度。大家举个例子，马大棒子，他的视觉锤就是他手里的大棒子，这个大棒子是他的视觉锤，也是他的武器，还是他们家的传家宝。一下子，马大棒子记住了吗？还有土匪一撮毛，他的视觉锤就是他下巴上的那一撮毛，让人一看就忘不掉，这个真的很厉害。我认识的一个老师目前就在模仿一撮毛，在他的下巴也是沾了一撮毛，增加自己的辨识度。比如说在抖音有个网红叫做奴村的涛，这个网红长得像演员刘涛，靠这一点他在抖音有200多万的粉丝。还有一个长得像周杰伦的网红卖灌饼，他给自己起名字叫周炳伦。有没有发现一下子就记住了？讲到这里，有些同学会问了，子豪老师，我长得不丑，也不算极其漂亮，或者极其丑，咋办呢？我给大家总结了六种方法，通过强化六个方面打造你独一无二的视觉锤。第一，头上戴的，比如说发卡，与众不同的发卡，比如说帽子、耳钉。这边要注意一点，戴耳钉太大众没有特色，你可以戴上一个大一点的汤匙耳钉，就像一把汤匙、一把勺子，大家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第二，身上穿的，比如说衣服、胸针、挂饰。当我提起小虎队的成员陈志鹏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什么？是不是穿着奇装异服？后来我看他的采访，他说那也是他经纪公司给他设计的，就是为了增加话题的做事。还有一个中国台湾的主持人叫做蔡康永，提到他你会想到什么？是不是他经常在身上放各种各样小动物的玩偶？这个也是在增加他的辨识度。
那提起蔡康永，大家还能想到什么呢？是不是想到他的高情商？因为他出了一个高情商高就是会说话，类似于这样的一本书。再说到高情商，有个演员，你还会想到谁？我相信80%的人就会想到黄渤。有没有发现，高情商黄渤，高情商蔡康永？你看，这些都是在增加自己的辨识度。第三，手上拿的，别说魔法棒，别说一把刷子，别说一条咸鱼，如果你是星座达人啊，我建议你可以拿上一把笤帚，是不是强化了辨识度？说到笤帚，大家会想到巫婆，接上笤帚非常甜，对吧？你的能量跟别人不一样。第四，叫嘴里喊的，比如说关注我，学更多，我想死你们了。抖音上有个网红叫梁敏范的，他在视频结束的时候会说白了个白，其实就是拜拜再见的意思，但是他就要打造自己的辨识度，就要不一样。再说白了个白的时候，他还是跳起来说的。各位同学，做短视频打造人设就要与众不同。第五，叫视频背景，短视频拍摄依然讲人或场，你可以在场景上面下功夫，每次拍摄都是一个固定的有极强辨识度的场景，背景也是特色。如果你是卖蜂蜜的，你就可以在大山最美的一段风景处拍摄，拍摄的时候一群蜜蜂飞来飞去，大家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第六，特殊动作，比如说点赞、比心、仰头大笑等等。大家想象一下周杰伦在拍照的时候他的动作是什么样的，董宇辉每次和女生合影的动作又是什么样的，

0: 武士俑，明末清初诞生在石狮市卢厝村的狮镇，如今依然气势如虹。在舞狮的同时，各种武术套路及对打环绕，这就是远近闻名的卢厝狮镇。
1: 卢厝狮镇起源大致在明末清初时期，那它的建立呢是为了防卫倭寇以及盗贼辛劳。
0: 龙虎旗、跨刀、锄头，无论是兵器还是农具，都在武师的手中幻化成令人炫目的武术套路。数十人的繁复阵法，更让卢厝狮镇成为了声名远播的武学传奇。
1: 它都是属于南少林武术文化里面的一个部分，是全国独一无二。
0: 如今的卢厝狮镇已不复当年的防卫作用，但是崇尚武术和拼搏精神的卢厝村人，却在狮镇中延续着书中盛传的江湖传奇。
2: 相传明末清初，石狮卢厝一带常有海盗来骚扰村民，当地人为了保护家乡，于是呢就专门聘请了一位少林师傅来给大家教授武艺。从此卢厝人就开始研习少林五祖拳，他们忙的时候务农，闲的时候呢就练功，组成了狮镇队伍，强身健体。而这支武艺高强的狮镇队也就成了卢村队。那今天我就来到了石狮卢厝，来探访这个传承了几百年的狮镇武学传奇。
0: 泉州石狮除了广为人知的服装产业，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头，武术之乡。在石狮市井上镇的卢厝村里，一幅颇具现代画风的狮镇墙画，似乎就把游客带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1: 完整的狮镇武术文化，它是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就是阵法，第二它是各类的武术表演，第三就是弄狮攀打。
0: 2008年，卢厝狮镇入选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传统舞狮不同，卢厝狮镇中的狮后于阵法出现。在狮镇的传承过程中，武术和阵法率先诞生。修炼阵法首先需要练习各种武术套路。
1: 那作为各类的表演师，即使记忆它是由南少林这种武术基因组成的，包括兵器，这是南少林的一个派别。
0: 卢瑞义是卢厝狮镇的传承人之一，也是当地狮镇武术馆的副馆长。虽然年纪不大，习武却已有十数年了。
3: 我是在8岁的左右，就跟着我长辈，就是我老爸，他也在练这个狮镇。当时8岁的时候，就跟着他到这个卢厝这边这个村庄来练。我那个接触狮镇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狮镇呢，在练的时候肯定要从拳术开始练起，就开始练了五祖拳。五祖拳练了以后，就开始练那个棍术练了以后，就开始练了藤白刀，然后过后就是对练。
0: 少林五祖拳是修习卢厝狮镇的基础拳术。战鼓响起，彩狮进场，与从龙虎旗形成的相对之势，狮镇成员携带兵器跟随旗帜入场，奔跑变阵，精神头和敏捷的变化腾挪，都是因为修习五祖拳为基础。所谓练拳者必先练气，年过花甲的卢天雄对于修习阵法和拳法有着与别人不同的看法。
4: 就是20年前我得了几场大病，到上海去住院开胸回来以后，就是说心里会痛嘛。后来我们这个心情又在练习，在演练，然后我又进去参加这个武术，参加练了以后，感觉心情很好，就一起这样练到现在。
0: 卢厝狮镇的参阵人数分为36人、72人和108人3种规格。目前参与狮镇表演的都是卢厝村民。 在每年的年节庆典以及许多大型文化节上，都能看到卢措施镇气势恢宏的表演。在卢洪源看来，施镇和卢措村是一个整体，不仅因为施镇的历史渊源，还有渗入村民血液中的热情。
1: 我们现在施镇的队伍的这些成员呢，都来自各个行业，有个体户，有经理，有学生，有警员，这些的职业呢都非常丰富，他们呢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爱好，对施镇文化的热爱而集在一起的。同时这个施镇也是作为我们村庄的一种精神象征，团结和谐的这种。
0: 2010年首届闽南文化节上，施镇第一次走入了公众的视野。作为活跃于闽南地区的群体表演项目，施镇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卢措村的施镇成员们逐渐成为了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武术文化赛事的常客，而对于施镇中的兵器演练，也成为了许多武术爱好者关注的焦点。
2: 哎，卢师傅啊，刚才我看你们表演的时候，大家每个人手上的武器都不太一样嘛，种类特别多，一共有多少种啊？
3: 是八般武器，样样都有，也就可以说是数也数不清。
2: 刀枪剑戟都有。这
5: 个是三国时期张飞使用的藏刀身哦。
2: 那像这种大刀，应该就是关羽常用的大刀，就是这种吧？
5: 是，这个是士兵比较常用的。
2: 叫
5: 神车的武器，
2: 叫
5: 斩马刀，但是我们俗称胯刀。
2: 胯刀，哎，这个我们能不能来试一下？它怎么用啊？
5: 可以挑四柄斩劈。
0: 在卢措施镇传承的300多年中，兵器修炼是最初施镇诞生时抵御外敌侵扰的重要手段。明清时期过后，卢措施镇还成为了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宣传阵地。据卢洪源介绍，30年代初，晋东南第一个地下党组织就在卢措村成立。对于许多农民来说，利用武术之乡的习武传统，就算不用刀枪剑戟，依然能够打击入侵的敌人。
2: 哎，我看到瑞玉师傅刚才有跟我讲到，说是咱们其实平常练习的时候，不仅仅是练这些，像是什么大刀啊、跨刀啊，还有这个刀枪剑戟，好像还有一些平常生活当中用到的农具，是不是？我看这里有锄头。
3: 这个锄头呢，当时这个我们这个很粗制的锄头，当时的地方比较偏僻，经常呢出现一些强盗倭寇来侵扰这些村民，然后我们村民呢去在种地的时候也是大刀会拿着，
2: 顺手。

0: 我再坚持下去。
1: 对于一个参与者众多的团体表演项目，卢措施镇的延续并不容易，动辄几十人的队伍平时分散各地，需要召集时化零为整，这不是老一辈人靠着热情和坚持就能够完成的。所以卢措施镇的传承和许多非遗项目不同，传承人不是以个体为单位，不是一个人传承，而是全村接力。
2: 施政的传承方式呢，有几种，一个是集体传承、群体传承，一个呢就是个人传承，就家族献祭的，另外就是有一对一的这种，就是形式也是比较多种多样的。但作为我们来讲，施政在这种传承上面是并进，多种方式并进。
1: 如今分散在各个行业的施政成员们，除了大型节日庆典之外，又多了一个工作，奔走于锦上镇的中小学之间。这里的校本课程就是教授孩子们练习施政。听卢宏源说，孩子们特别喜欢这样的课程，在他们看来，这既是一堂趣味的体育课，更是接触卢措武学传奇的好机会。

0: 九溪的路上啦。
1: 马歇尔·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的延伸，每一次传播方式的迭代都让我倍感兴奋。今天的自媒体时代，短视频成了我工作生活的最佳拍档，我享受创作与表达带来的乐趣和满足。这个时代越来越精彩，透过小小的屏幕，我看到了更大的舞台。
0: 如果你问我这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如果你问我这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2: 我觉得他就像山水大师画卷中安静内敛的美人。
1: 我是幸运的，可以将爱好与工作完美结合。从事文旅工作，让我有机会深入了解家乡的美，以及那需要被看见的渴望，而这种渴望变成了我努力的方向。2036平方公里的土地，我要拍遍它。刚发表了几条短视频，就得到了大量的关注，但这并不能代表你就行。当我踌躇满志，才发现不断的反复，不停的 NG 才是常态。
0: 英雄精神在这儿永恒，爱国爱乡情怀在这里。哎，
3: 后面有人，哎，快！
1: 每一次 NG 都会有新的发现，这不是简单的重复。面对镜头，我只想着拍得好一点，再好一点。思路古道，安闲寂静的清溪红厝，他们都值得被遇见。
0: 我是郑成功，
4: 哇，好美啊！
0: 夏老师，我最近要拍一个短视频哈，就是有人把它这个叫龙格，也有人把它叫蜈蚣格，因为。

0: 历史上这个红艾的龙格就是叫蜈蚣格。那么为什么会叫蜈蚣格？
1: 打磨，
0: 因为蜈蚣有
1: 思考、
0: 正邪、
1: 贪定，每一个细节都决定成败。
2: 我感觉不是太好，你能帮我指点一下？
1: 打碎，
3: 我们可以放一个
1: 推翻
3: 的全景。
1: 成长，充满挑战的路上，我有志同道合的伙伴。
2: 那我觉得他们也得再重新的修改一下。
1: 以诚示敬，可照本心。当较真成了习惯，恩居变成了一种态度。我在恩居中成长。
4: 在想咱们南安的其他景点，要怎么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去表达，能够像九溪村那样子，让大家都知道。
1: 拍摄家乡的短视频不是任务，没有排期，也不是指令，更没有绩效。
5: 哎，你是海燕吗？
6: 是我，
5: 昨天刚带我儿子去九溪玩了。
6: 嗯，
5: 我们两个就是看了你拍的那个片子才去的。
6: 哦，是吗？
5: 对啊，我们都不知道哪有这么多。
1: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使命和初心是我出发的动力，网友们的认可和回应则是我坚持的助力。没想到小小的视频还能成为链接乡愁的船票，我备受鼓舞，却又有些惶恐。唯有认真，方能不辜负这份期许。3年前，我带着青涩与热情拍下了九溪村，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九溪。3年后，我重回到这里，看看我梦开始的地方。
2: 没想到吧？3年前的那一条视频，直接把九溪带火了。
7: 妹妹，你看那边还有白鹭。
6: 对，变化好大哦。
8: 嗨，大家好，我是南。
2: 大家好，我是海燕。3年前，我走进了九溪村。今天我再次来到这里，讲述九溪新的故事。
6: O 不 OK 啊？要不再保一条吧？
1: 原来，真诚的讲述，认真的分享，是可以改变一个地方的。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次恩居都是成长的财富。把山川绘成画卷，将时光写成诗歌。当清风吹过田野，我们朝着期待日夜奔赴。我愿能在最好的时代，让最好的家乡遇见最好的你。

0: 今天刚刚吃过早饭，老王一家就坐在一起商量今年播种的事宜了。
1: 啊，小样枣子后种。
0: 您看，人还挺全乎，老王媳妇、老王儿子，还有老王刚刚放假回家的小孙子。哎，等等，听说老王的儿子前些年在外面一直打工，听老王说干得还挺不错的，可今年他怎么也在家和老王商量起种地的事儿呢？梅子，虽然咱们种了一辈子的地，但是这个词儿听起来还真是陌生，而且就为了这几亩梅子地，老王家的小子真不出去打工了。咱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梅子是个啥东西吧。梅子，您从字典查，还确实就这一个音儿，但是咱们老百姓习惯读它为糜子。糜子，这下您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东西了吧？糜子是小杂粮中的一种，又被叫做黍子、稷子等等。糜子是水分高效利用作物，糜子生育期短，耐旱耐贫瘠。糜子在生育期内可以播种后等雨出苗，也可以根据降雨情况等雨播种。在同样干旱条件下，糜子的抗旱能力胜过高粱、玉米和谷子三种作物，所以说糜子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全世界糜子栽培面积约550到600万公顷，栽培面积最大的是俄罗斯、乌克兰和中国，印度、伊朗、蒙古等国也有栽培。我国糜子主产区集中在长城沿线地区，有春糜子和夏糜子之分。根据农业部小杂粮研究小组确定，我国糜子主产区大致包括东北春糜子区、华北夏糜子区、黄土高原夏糜子区、西北夏糜子区、青藏高原春糜子区。我国糜子常年种植面积约100万公顷，居世界第二位。糜子有经糯之分，在我国包头、东胜、榆林、延安一线，也就是东经110度以东的地区，主要栽培糯性糜子。越往东，种植精性糜子的数量越少，在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几乎不种精性糜子，而东经110度以西地区主要栽培精性糜子，越往西种植糯性糜子的数量越少，在青海、新疆几乎不种糯性糜子。精糜子和糯糜子在种子、植株形态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经现代研究发现啊，糜子的糯和精与籽粒中含有淀粉的多少有关系，所以就直接表现在口感上的不同。为什么糜子对这些地区情有独钟呢？这与当地气候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些地区土壤贫瘠，土地广阔，干旱少雨，年降水量在300到500毫米之间，无霜期短。糜子是这些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老王家所在的府谷县正是处于黄土高原的夏糜子区，这里的糜子的种植方式和管理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地方。今天我们就在府谷县带您了解一下糜子在种植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糜子在府谷县各乡镇都有大面积栽培，全县常年播种面积15万亩左右，以红、白、黄、黑糜子四种类型为主，主栽品种为府谷大红糜子、大黄糜子、二红糜子、二黄糜子、榆糜二号等。今年老王种的就是大红糜子，它籽大粒饱，并且颜色也正，是做种子的最好选择。选好的种子要在播种前放在太阳底下晒上个2到3天， 这样既可以增强种子活力，还能借助阳光中的紫外线杀死一部分附着在种子表面的病菌，减少病害的发生。种子选完也晒好了，走吧，咱们随着老王的牛车一起到地里看看去。

0: 府谷地处晋陕蒙三省区交界地，位于陕西的最北端，常年干旱，地质条件恶劣。但是从光照、热量的积累、降水分布、土质等方面来讲，这里的条件反而适合糜子的生长。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环境造就了府谷糜子优良的品质。
1: 每年呢，就是从这个六上旬和中旬种着，到九下旬成熟水果。在这个期间，咱们这个气候呢，就是季节，特别是果照，就是从一种由短变长，由长变短这么一个过程，很适合于这个糜子种植需这个果照需求。
0: 糜子属于喜光性作物，对光照的要求很高，而府谷当地的光照正好能够满足糜子生长所需的全部光照。而在降水方面，府谷的降水分布与糜子的生长周期也正好相符合。
1: 那我们现在这个降雨量来说，前期降雨量少，糜子需水量也少，到后期七八月份降雨量多的时候，这个糜子正好是成穗发芽期间，需水量大，有利于糜子大穗保量获得高产。
0: 看来满足了光照、热量、降水的需求，府谷的糜子才会有如此好品质。近年来，府谷县农业局与农业部小杂粮研究小组组长柴岩教授根据府谷独特的环境，共同制定了府谷糜子标准化种植技术，使府谷糜子产量和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这也是咱们前面提到的老王的儿子放弃打工而回家种田的重要原因。看这一路，您可能已经发现了，这里的环境相当的恶劣，是标准的黄土高原地貌，沟壑纵横。而府谷县的耕地大部分也都分布在丘陵沟壑区、长城沿线风沙区和土石层区，土地都是一小片一小片的，地理条件决定这里的耕地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机械化操作，而农业灌溉措施操作起来成本又太大，只能靠降雨来满足糜子对水分的需求。所以具有抗干旱的糜子、马铃薯和豆类变成了这里的主要作物。而糜子是种植面积最大的农作物，几千年来生长在这里的农民就是一直依靠大牲畜来进行耕作的。在黄土高原下糜子区，糜子种植最适合的土地为丘陵山区的旱原地、梯田地和缓坡地，因为这样的地势容易积水和蓄水，我们眼前这片地的土质非常适合糜子的生长。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它土层、熟化层厚度有30厘米以上，而且肥力中上等。还需要注意，糜子上茬最好选择马铃薯或是豆类作物为茬口，避免糜子连茬种植影响产量。这是因为豆类和马铃薯都有固氮的作用，而糜子的生长需要大量的氮，所以前茬选择豆类和马铃薯。如果连茬种植的话，土壤的肥力就会下降，影响糜子的产量。您看，老王一家把牛车赶到地里面后，并不急着犁地，而是先撒起了农家肥。问起老王要施多少肥料的时候，老王笑着说，那当然是越多越好了，多了地才有劲儿，苗长得才壮，收成也好。这话听起来感觉还是很有道理。而老王的老伴儿则跟着翻开的犁沟撒施磷酸钙，也是大把大把的撒。这时老王的儿子在旁边看着呀，是干着急呀。老王的儿子着什么急呢？难道是嫌老王年纪大干不动了？看着不像啊。终于老王的儿子忍不住走了过来，要接过老王手中的家伙，可是老王就是不让他干。老王的儿子碰了一鼻子的灰，郁闷地走了出来。看来老王儿子的一番心意还是没被老王认可。
2: 年轻人干不了这个活。我虽然我这个上从小到农家，我老汉干了一辈子了。我十年学烤青菜，十年干不了掌户人家这个活。
3: 我认为这个我父亲这个像这个过去这个传统这个死肥不像，死的他认为是死的多一好，我认为是适量，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
0: 可是老王的儿子常年在外面打工，他怎么知道这一亩地要施多少肥呢？这时老王的儿子拿出了电话，神神秘秘地打起了电话。
4: 喂，啊，杨老师，
0: 难道是要请高手吗？听了老王儿子的解释，我们终于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的。老王的儿子为了能够帮助父亲，特意找了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杨老师，已经请教了种米子的绝招，并且学习了米子的标准化种植技术，所以说老王的儿子才会这样有把握。很快县农技站的杨老师便赶了过来。
5: 因为米子它不是很费肥料的，
2: 对对，
5: 是吧？
2: 对，是。
5: 这里有讲究科学施肥，
2: 对，
5: 合理施肥。
0: 听了农技站杨老师的话，老王终于放心的把手中的活交给了儿子，自己主动跟专家学起了科学种植米子的新技术。
1: 就相信科学，
2: 对，
1: 不能说你种了一辈子地，是吧？
2: 哦，
1: 那么娃娃们接受科学，哎，你那个老爸爸不行，
2: 对，老爸爸不行，
1: 你就小娃娃们，
2: 对对对对对，
1: 有娃娃学科学，用科学，
2: 用
1: 是吧？
2: 对，
1: 一亩地最起码要上到1000公斤有机肥，就是轮甲肥，这个有机复合肥呢，上到3到50公斤。
0: 原来这肥料确实不是越多越好，要是按照老传统的话，是很浪费的。老王暗暗地想，看来这老传统是要改一改了。在进行翻耕时，一般深度要达到15到20厘米。今天正好老王的孙子也放假回家，跟着爷爷干起了农活。您瞧，小家伙干得还挺有模有样的，正可谓是祖孙三代齐上阵。翻耕后要及时进行罢沫，碾碎地表的土块，防止水分蒸发，起到保伤的作用。整完地后，老王便开始忙着准备播种了。在全国，由于各地的气候条件和耕作制度不同，因此各地播种期就更不一样了。米子是短日照作物，对光照时间的长短反应敏感，一般每天13至14小时的光照对米子发育最为合适，日照延长表现晚熟，日照缩短发育则会加速，因而选好播种时间是保证米子高产稳产的重要措施之一。不管哪一类品种，都应将成熟期安排在早霜来临之前，因为府谷县正是处在黄土高原的下米子区，所以在府谷当地播种时间一般是在6月中上旬。另外还要根据伤情、温度、降水的情况来做相应的调节。在办种的时候，老王学聪明了，先请教了农技站的专家。在专家指导下，老王知道了每亩地用3到5公斤磷酸二铵做种肥，与0.4到0.6公斤的种子按照比例混合同楼播种，能够起到最好的效果，因为这样既能捕捉住全苗，也能起到很好的壮苗作用。米子的播种量的多少，主要是根据土壤肥力、品种、种子发芽率、播种方式等决定的。种子发芽率高，土壤伤情好，地下害虫少时，播种量可以少一些，反之则多一些，一般为每亩0.7公斤左右。如果土壤严重、春旱严重，播种量应该不少于每亩1.2公斤。在府谷，为了减轻播种后建苗和定苗的工作量， 人们往往会在播种前把所要播种总量的30%的种子在开水里面煮10分钟，使种子胚胎死掉，捞出晒干，掺入正常糜子种子中，搅拌均匀，同楼播种。这样长出来的糜子几乎就不用建苗和定苗，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劳动量。拌好的种子放入木楼中播种，咱们眼前看到的就是木楼桥播。这也是根据府谷县当地的气候和地形发展成的独特播种方法。运用木楼桥播可以比较准确地确定糜子的行距，控制播种量的多少，减少种子的浪费。一般行距为33厘米左右，但是在黄土高原下糜子区却有着独特的播种方式。
6: 我们这个木楼桥播啊，这一般是从这个播种是从这个山上面往下面种，那么也就是说从沿等沟线播种，那么这样这都形成了水平沟，那么这样可以拦截这个水土雨水，自然降雨以后它这个不至于水土形成大的流失。
0: 这种播种方式是针对当地干旱的气候设计出来的一种很实用的技术，所以也就最大程度地进行了节水和保商。但是当地天气状况每年都不一样啊，在播种时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6: 如果遇到赏心小刀不错，小刀好是吧，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那个合赏，那么这时候就以浅播校准量和适当的小一点。那么如果遇到这个不是十分干旱，但是还可以播种，所谓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活沙，这个时候播种量一般放到每亩0.4到0.6公斤。非常干旱的时候，我们采取这个活干准沙，就是说前面一支路进行开沟，把干土铺开，后面一支路过来播种，种在石头上，这样的种米子出来成苗以后小到靠旱。
0: 杨老师所说的黄商就是指在地里面抓一把土，用力捏紧，感觉到有一点潮湿能够成型，并且丢在地上不会完全碎掉。可以说商情的好坏决定了播种的深度，播种深度对糜子幼苗的苗权苗状影响很大。如果播种太深，出苗就会晚，并且在出苗过程中消耗了大量营养物质，使幼苗长势弱。相反，播种太浅，容易使表层土壤水分散失快，造成种子发芽时伤情不足，出现缺苗和断垄。一般情况下，播种深度在4到6厘米。播种后应及时镇压，减少水分蒸发，促进扎根出苗，避免悬根死苗。黄土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决定了府谷糜子的种植方式的独特性。近年来生活在这里的农民们想出各种办法来减少干旱对庄稼产生的影响，使农作物的产量达到最大。糜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耐旱耐贫瘠，所以说它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糜子的生长期为100天左右，主要有出苗期、拔节期、抽穗期、灌浆期4个阶段。在府谷糜子的整个生育期内，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它的田间管理是比较粗放的，生长期内基本上没有灌溉、打药等措施。同其他黍科类作物一样，糜子也需要建苗和定苗，但是由于府谷糜子在播种的过程中对糜子的播种量进行了控制，所以几乎不用建苗和定苗。在糜子的整个生育期间，一般需要中耕2次，第一次在拔节期进行， 中耕深度为2到3厘米，清除杂草并进行培土，防止后期倒伏。第二次应在泥地丰垄前进行，这次中耕可以根据田间杂草和土壤情况灵活掌握，以培土为主，千万别伤害了植株的根系。在糜子生长中后期，可选择阴雨天气，每亩锥施糜子专用复合肥5到10公斤，以满足糜子对氮的需求量，从而增加收成。据福谷县农业局研究，生长在干旱和半干旱土地上的糜子，在全部的生育期内基本上没有害虫，基本上也不用打药，病害几乎没有。忙活了半年的老王终于等到了收获季节，福谷糜子的成熟期一般在9月中旬左右，适时收获是糜子种植的最后一关。在民间，老百姓都是根据常年积累的经验来判断糜子是否成熟。
2: 从说呀，你这个娃娃不发落这就未收了，还有个这个上好球，如果要是掐不出水来就收了。
0: 也就是说，看到了糜子外壳开了口，并且里面的果实呈金黄色时就成熟了。人工收割最好在早晨进行，以减少落籽。看着老王高兴的样子，今年收成肯定不错，应该可以放心的让儿子接班了。
7: 老师傅，
2: 哦，
7: 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2: 非常可以，在这个月了一亩地最初300斤左右，经过农技站对我们的推广，品种也可以，每亩达到700斤左右。这个实在，你看我们这个米子啊，这个挺可以。
0: 收割后的米子放到厂里晒干明水后就可以进行脱粒了。等外面的壳脱得差不多了，再趁着风把米子和壳分离开来。在黄土高原下米子区，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这里一直还保留着原始的耕作方式。在农业技术高速发展的现在，这种方式依然那么管用。米子是一种耐旱耐贫瘠、具有光合利用率强、生长迅速的农作物，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在福谷一带，米子不仅是主要粮食作物，也是这里的主食之一。米子的耐旱体现在只要有黄桑就可以长苗生长，但是其他作物是长不了的。它的耐贫瘠体现在土壤肥力相当差的土壤上，种不同的几种作物米子都可以生长，并且还会有理想的收成，而其他作物就不会有这样好的收成了。可以说，福谷糜子是自然界奉献给生活在这片黄土高原上人们最好的礼物，是它的养育才使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得以安居乐业，生存到现在。在北方干旱区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吃饭靠糜子，穿衣靠皮子，庄稼旱要吃饱肚子，黄米干饭靠裤子的说法。长期以来，糜子都是糜子产区的主要口粮。糜子脱壳之后称为黄米。糜子是我国仅次于水稻的传统制米作物，也是我国传统的五谷之一。相对于小麦而言，它属于粗粮的一种，食用方法和大米相同，营养非常丰富。黄米主要成分蛋白质含量高达17.9%，是大米的2倍多，氨基酸的含量均超过小麦、大米、玉米的3倍多，特别是膳食纤维是大米的6倍多，维生素含量更是超过大米的4倍多。 米子是传统的制米作物，黄米及其加工制品是米子产区的主要口粮和食品。同时，米子还有其他很多用途，米穗脱粒后留下的穗子还可以加工成扫帚，当地农民几乎家家都会做。米子的茎秆含蛋白质3%左右，是牲畜过冬的良好饲草。米糠又是猪等家畜的精饲料。米子去壳加工很简单，拿福谷县来说吧，米子加工企业大大小小也有十几家，农民也由过去的自给自足逐步向商品化转化，有的去壳成黄米后真空包装作为礼品，有的磨成米子面粉加工各种风味小吃。福谷米子风味食品源远流长，技艺精湛，品种繁多，这些传统小吃不但味道独特，营养丰富，而且花样繁多，形色俱佳，是节日或宴请宾朋时的美味佳肴。在福谷民间，每逢重大节日，婚丧嫁娶都要吃用黄米做成的糕，意味着步步高升，大吉大利。今年老王家获得了大丰收，决定做一桌黄米小吃来庆祝一下。有糯黄米磨成细面蒸出来的酥软可口的窝窝头，还有金黄米面在平底锅上摊出来美味可口的煎饼，也有用黄米和粽叶包出来的清香甜润的黄米粽子。最好吃的还当属用糯黄米磨成面做成的米凉粉了，不论春夏秋冬，一碗米凉粉加上蒜汁香油，那是相当的过瘾。另外还有炒米、发糕、丝糕、枣糕、糕饺、糕圈、捞饭、酸饭等等种类，这些小吃不仅历史悠久、流传广泛，而且制作方便、风味各异，是深受人们喜爱的营养食品。吃着自己家米子做的小吃，喝着小酒，高兴起来再唱两支小曲儿。老王决定明年和儿子一起再多种几亩米子，相信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下，老王家的日子会越来越红火。

0: 喂，你好，顺庆法院执行指挥中心。什么？找到老赖了？好，我们马上到。走，出发。
1: 人在那。
2: 小心，别暴露位置。我们对一下时间，同意行吗？
0: 五、四、三、二、一。嗯？等什么呀？五点了，下班呗。走啊！到点儿了，下班了。讲究，明天见。明儿不行，后天吧。
3: 哎，老郭啊，后天周日，
0: 那周一吧。说死了，星期一不见不散。好嘞，
3: 拜拜，
0: 拜拜了您嘞。
4: 朋友们，真的是这样吗？错，风里雨里，我们在顺庆法院等你。顺庆法院现已推行执行110工作机制，无论是节假日还是拂晓深夜，我们全天候待命，全力兑现有警必出、处警有果的司法承诺。小杨故事多，下期听我说，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于珊珊，来自密山市儿童康复中心。我身边有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像星星一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独自闪烁，而我的使命则是守着这片天空，陪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点点发光。和这些孩子结缘，是我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后留在公共卫生学院做康复医学研究那段时间。那时经常看到一些从密室